0: 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3: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

0: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
2: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
2: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0: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2: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3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2: 她要是还没走该多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0: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中波 M846，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每个周六周日上午的九点到十点呢，杨洋都会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相关的专家老师来到我们健康风向标的直播间，和您共同探讨健康话题。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来自吉大二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韩青老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是中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话题。经常我们会说到，哎呀，怎么走两步道膝盖就疼啊？哎，有的时候啊，我这一下楼啊，这膝盖怎么就疼呢？哎，这好像缓了一阵好了，怎么过一阵儿稍稍的这个走道走多了，或者是有什么外伤的碰撞啊，然后又疼了呢？这个膝盖的问题成了中老年朋友整天啊挂在嘴边，也是非常令我们烦恼的一件事儿。因为这膝盖一疼，势必就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呀，不能出行啦，不能和老伙伴们一起锻炼啦，或者说是给我们的这个日常出行带来很多的困扰啊。那今天咱们就来一起说一说护膝有方，解锁膝关节疼痛的奥秘。我们首先来问候韩主任。韩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很高兴有机会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中老年朋友们的膝关节疼痛方面的问题。
0: 我想呢，在我们的临床上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一直会有这样的困惑，是不是？好，那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呢，杨洋首先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韩青老师哈，来自于吉大二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来自王金成教授团队，主攻复杂关节重建相关工作。以前作者呢身份共计发表学术论文77篇，在日常的我们说工作当中啊，为很多的患者解除了这样的疼痛。我们说膝关节呢是人体最大最复杂的关节之一，承载着支撑身体重量进行日常行走、跑步啊、跳跃呀等多种活动的重要功能。然而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不当的运动方式啊，还有一些外伤啊，或者是呢一些其他的疾病因素，这个膝关节疼痛就会成为不少人面临的一个问题。那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炎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在中老年人当中常发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一一来解锁啊。首先呢，想问一问韩主任，这个膝关节疼痛它

0: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为什么说在中老年这个年龄段容易高发？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平常门诊遇到的这种中老年的患者呢，他往往来门诊的主诉就是，大夫，我这个腿呀疼了很多年，
0: 嗯，
1: 最近又加重了，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排除一些类风湿关节炎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呢，
0: 嗯，
1: 往往就是这个人的膝关节发生了一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那么过往呢，老人们常说的这个叫滑膜炎，
0: 嗯，
1: 骨刺、骨质增生。啊，然后甚至有一些更正规的说法叫骨性关节炎。
0: 嗯，
1: 那么它其实呢，现在就统一，学术的名字叫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老化，就像人老了，我们的这个脸上会长出皱纹。
0: 嗯，
1: 那么我们头发呢会变白，那么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那么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那么我们的膝关节呢，它也越来越磨损，磨损程度越来越大。
0: 嗯，可以说它是消耗着，嗯，消耗品。
1: 对，它是一个消耗品。
0: 嗯 嗯。
1: 所以就像我们平常见的水泥路，如果你不去精心维护保养，
0: 保养，
1: 对，那你大车走的多了，那它这个水泥路呢就会逐步的破损，
0: 势必就坑坑洼洼。
1: 对，咱们的膝关节也会慢慢出现这类似的问题。
0: 嗯
1: 啊，然后我们统一称它为膝关节退行性病变。
0: 嗯，
1: 是一种退化和老化，
0: 所以说就是他在中老年朋友当中，这个人群当中比较常见。
1: 对，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0: 嗯，
1: 可能你我都逃不了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嗯嗯，那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些方法来防护，或者说是已经发现疼痛，是你看刚才您讲的哈，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是什么时候去就医呢？哎呀，就疼痛难忍了，我再到医院去就医，初期的时候已经疼痛好多年了，不过呢可能还能忍受，或者是断断续续稍稍的疼了，哎，我就少走点道吧，这两天就是别溜达了，哎，好像好了，过两天呢可能就又有点疼，但是没说那么疼，直到有一天，哎呀，医生啊，我疼的都受不了了，才去找医生啊。
1: 对，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分几个阶段，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就医，是不是越早越好，然后医生会给我们一些相关的指导，还是说这个等疼啦然后再去呀？
1: 啊，是这样的，您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需要日常我们加以关注的问题。
0: 嗯嗯，
1: 那么它其实可以分为我们的人生的这么几个时期。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你在中青年时期，你的膝关节呢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要注意，第一个是就像老人常对我们说的，说你膝关节不能着凉呀，
0: 嗯，
1: 你不能是穿着短裤对着空调直接吹呀，
0: 嗯，
1: 冬天不能穿小裙子呀，
0: 嗯，
1: 就是这种问题，你要从年轻的时候呢就要去保护膝关节。当然保护膝关节呢不只是不要让它受凉，那么还有呢，就是作为中青年的人群呢，我们既要保持一个适度的活动，你不能说我突然的一个大范围的这种就是运动的增加，也不能说有一个就是突然的一个负重，那么这种呢可能会对膝关节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0: 嗯，所以说就是从你，就像我们的车一样，其实打一个比方，你买来车你还得去保养，你不是说车旧了你再去保养，而是说人家是定期，就是比如说4S店给你打个电话，一个月啊，或者是三个月呀，或者是行走多少公里呀，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养护它。
1: 对，您这个比方非常恰当，其实跟车一样，我们往往买了车之后知道去保护它，从新车开始我们就特别保护。
0: 嗯，
1: 但是大多数人呢，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膝关节并不是特别注意啊，膝关节这东西特别有意思，你比如说有很多患者来就医啊，尤其是女孩子，
0: 嗯，
1: 年轻的女孩子，她平常活动量特别少，那么她这个膝关节也会很早就发生疼痛。
0: 嗯
1: 啊，那么这是也是一个原因，那么这种患者呢，我们往往就是没有别的方式，就让她增加训练，让她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用3到6个月来增强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那么增强之后呢，它自然而然也不疼了。
0: 嗯，那这个膝关节的肌肉力量怎么能增加？什么样的锻炼方式可以增加膝关节附近的肌肉力量呢？
1: 其实这个吧，就是我们针对不同人群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像这种最弱的这个，我认为比较相对身体比较弱的这种患者来说，
0: 嗯，
1: 那么第一个，他平常日常没有活动，那么我们呢要给他设计一个目标。你比如说最开始呢，我们要做一个直腿抬。

0: 要做到500-600个。那么这样呢，通过2-3个月的训练呢，这个膝关节周围力量它就慢慢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然后呢还不会对它造成伤害。
1: 哦，就是如果它周围的肌肉力量增强了，就是对于这个关节它本身就是一个保护。
0: 对。
1: 哦，就是我看主任也带来一个模型哈，这里这上面没有肌肉。
0: 这个没有肌肉，这上面只有。
1: 但是可以那个用手来比划一下，可以形容一下哈，为什么说这个肌肉力量强，我们就能保护这个膝关节？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你当你肌肉力量增强之后呢，你第一个是周围的这个骨直肌啊、外侧内侧肌啊，
1: 嗯，
0: 然后像这些肌肉呢，就是说它能够更好的像抽动血液，然后给你膝关节周围提供更强的一个血运，对，就像您说的养分，然后呢这样呢你的整个关节液它的流通也更通畅。
1: 哦，
0: 然后呢第二个是你在这个锻炼的时候，你看这个拿到这个模型，
1: 嗯，
0: 那么这个模型里头呢，
1: 韩主任，这是筋吗？
0: 对，这是我们的这个髌腱，然后这是周围内外侧副韧带，
1: 嗯嗯，
0: 像这些结构都会随着你的运动而增强，
1: 嗯，
0: 这些结构一增强呢，膝关节稳定性就特别好，
1: 嗯，
0: 稳定性好呢，就代表膝关节在每次运动的时候，
1: 嗯，
0: 它是按照一个正规的轴去做这个运动，
1: 嗯，
0: 那么它就不会乱晃，不会乱晃呢，膝关节磨损就轻，
1: 嗯，
0: 所以运动就是从膝关节层面它能带来这些好处，
1: 嗯，那也是我们老百姓平时说的这个关节炎，它一般它病变都是在哪个部位出现的比较多呢？
0: 你这问题开始问的比较专业了。
1: 嗯，
0: 我把这个膝关节给翻开。
1: 啊，这个。
0: 然后呢？
1: 哎，
0: 我们膝关节啊，我们膝关节讲究呢是三个间室。
1: 哦。
0: 啊，这个您看有这个腓骨的地方啊，有腓骨的地方这是外侧。
1: 哦。
0: 然后呢，这面是内侧。
1: 哦。
0: 然后这个髌骨关节。
1: 就是我们说那拨浪盖。
0: 对，拨浪盖。
1: 嗯。
0: 然后呢，它三个间室呢，第一个是内侧间室，这是人体膝关节承重最大的地方。
1: 哦，
0: 啊，有60%的力量是通过这个内侧下来的。
1: 嗯，
0: 然后40%力量呢是通过这个外侧下来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髌骨，我们说的骨盖，它像一个滑轮一样，负责改变这个力的方向。
1: 方向，哎，
0: 所以这是第三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磨损比较多，就像轴承一样。
0: 对。
1: 啊，就是这个位置，它来回掌控着方向，然后他用的也是最多的。
0: 对，你说的非常专业。这个其实我们往往吧，就是中老年朋友多数都发生在内侧，首先发生这个问题，
1: 因为用的太多了。
0: 对对对，
1: 磨损多了，
0: 磨损越多，问题越多。
1: 哦哦哦，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的养护当中，有一些这个动作呀，还有或者运动不当啊，可能都会伤害。
0: 对。
1: 这个关节。
0: 是这样的，
1: 好，那我们那个先了解到这儿啊，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膝关节的模型，大家看起来能更直观一些。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经常会说这个膝盖疼啊，这个膝盖疼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解释了哈，就是磨损啊，然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注意呀，那还有呢，就是刚才韩主任提到了哈，一些运动的方式啊，这种锻炼啊，这个膝盖主任您看一下，就是这些给我们准备的动作也可以提示一下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还有一些动作，这个做多长时间多少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锻炼方式呢？
0: 这是一个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直腿抬高的方式
1: 啊，直腿抬高
0: 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抬起腿来，
1: 嗯，
0: 然后再去做一个屈膝动作的这种锻炼方式。
1: 嗯，
0: 那么这两个方式呢，它能够锻炼自己大腿和小腿周围的肌肉力量。
1: 嗯，你像这种是适合已经关节疼痛的，还是说日常我们在保养的过程当中去做这样的运动呢？
0: 首先呢，就是好多患者会问我，说大夫，那我去做深蹲行不行？
1: 嗯，
0: 尤其是在健身房中负重的深蹲。
1: 对，刚才因为也提到了，就是它还受力量的影响。
0: 对，
1: 哎，其实刚才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呢，韩主任，是不是人如果过胖的话，也会对膝关节造成伤害呢？因为您说它是负重，就是我听到一个这个词儿。
0: 对。
1: 哦，
0: 临床中的负重呢，其实就是指不是你背多少东西，而是你直接站立到地上。
1: 自身的，
0: 对对对，
1: 一个重量，
0: 是这意思。
1: 所以说这个国家喊你来减肥啊，可能就不单单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哈，就是对于骨骼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啊，对于我们这个膝关节。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这幅图那像这种它是属于在健康状态下，还是说在生病的，就是生病的状态下，在咱们骨科我知道有一个叫运动处方。
0: 对，
1: 哦，不是说随意的进行，哎呀，我们今天讲某种运动方式，哎呀，对这个膝盖好，我们就。

0: 都可以做。其实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个体差异和情况，医生会给他开出不同的运动处方，是不是这样？
1: 是这样的，你像如果是仅是仰卧方式做的话呢，
0: 嗯，
1: 往往是用于这个受过外伤的，
0: 嗯，
1: 或者是这个身体比较弱的这种患者。
0: 哦，
1: 那么我们建议先从仰卧开始。
0: 嗯 嗯。
1: 那么正常患者呢，我们往往建立这个动作可以站立着做，因为在站立的过程中呢，
0: 哦，
1: 另一条腿也是在锻炼。
0: 嗯
1: 啊。然后呢，您看您第二幅图的时候，您已经圈出来了，
0: 嗯，
1: 您看第一幅图和第二幅图它的区别是什么，嗯，实际上这个第二幅图它通过锻炼之后，
0: 这个肌肉就能看出来了，
1: 对，肌肉隆起，
0: 哦，
1: 往往肌肉隆起之后呢，你这个腿部肌肉代表着已经发达到一定程度，
0: 嗯，
1: 那么膝关节这个往往就得到改善了。
0: 嗯嗯嗯，像这种它这个夹着枕头这个平卧在这儿，还有坐在这儿，他也是练这个肌肉的力量吗？
1: 这个连内收肌他都会练到
0: 啊，就是内收肌，嗯。
1: 对，
0: 哦，
1: 这是
0: 你看这就比较经济实惠，在家里边就可以做的了。有的人说，哎，我运动，我要去健身房啊。其实有一些简单的运动，对于我们这个膝关节有好处的运动，就是完全可以在家就相应的做去做到哈。
1: 对，
0: 嗯，再来看一看这个呢，这个是
1: 啊，这个也是一个屈伸的训练，
0: 也是一个屈伸的训练。
1: 啊
0: 啊，这个在办公室就可以做了。
1: 嗯，对，
0: 哦，
1: 就是这些非常实用。
0: 哦，
1: 往往我们有时候这个长期办公的这些同事们呢，就是他需要有一个大块的时间，但是他又没有。
0: 嗯，
1: 那么就像您提供这个就非常好。
0: 嗯
1: 啊，那么借助办公室的椅子，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活。
0: 哎，
1: 嗯，
0: 你看这个椅子啊，然后这个是翘脚。
1: 对对对，
0: 翘脚是后边，
1: 我们要锻炼自己后方的腓肠肌，
0: 腓肠肌
1: 啊，这些力量，
0: 嗯，就是小腿，这个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还能让她线条更优美。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好，给大家呢提供了几幅图啊，希望呢能对我们日常的保护膝盖、增加腿部的这个肌肉力量能够有所帮助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千赫，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今天呢，非常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吉大二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韩青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解锁哈保护膝盖的一些健康医学知识。希望呢这样的一个科普能够为大家带来真正的一个获益，因为呢我觉得年龄的增长，我们得接受这种自然的衰老，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身体的这个零部件儿势必也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我们怎么能让这个问题晚出现，怎么能让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痛苦。但是如果您说这个已经走入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阶段，我们又怎么样去治疗啊，还有呢让这个患者减轻痛苦啊，这是我们大家需要了解的。因为当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哈，就是未病先防啊，这是最好的。那我们说这个关节的老化，你像车的也是，这再回到这个比喻哈，自然的衰老，你这个用的年限你规避不了，必须得天天用的，你不用它你怎么走路啊，然后你要是适当的锻炼，它可以帮助你延缓，或者说是根本它就是不出现这种炎症的反应。你看经常锻炼的，我今天早上啊都好久不去了，今天早上和同学去南湖跑一跑步，碰着一个80多岁的大爷，就是那种肌肉的线条就是真的是非常优美，大爷说已经都跑了能有40-50年了。像那种他慢跑，然后这种跑步，问他就是身体咋，说没有病啊，就什么病都没有，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很好。你像这种就是运动给他带来的一个获益了。
1: 对，
0: 嗯，
1: 这个人的状态呢，就是千差万别。像您遇到的这位大爷呢，他可能通过自己的运动啊，长期维持着自己膝关节的一个良好状态。
0: 嗯，
1: 像昨天我看门诊就特别有意思，门诊有一位80岁的老人，有一位69岁老人，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位是53岁的这种相对年轻一点
0: 啊。
1: 对，这个53岁的年轻患者呢，你从片子看呢，他这个症状呢，就要高于这个69岁的和这个80岁的，甚至高于这个和80岁。这个患者的这个膝关节退行的程度，实际上我感觉是差不太多的
0: 哦。
1: 啊，他的症状也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
0: 嗯，
1: 啊，那么就是我们通过像您刚才说的自己一个运动状态的改变，
0: 嗯，
1: 然后衣着状态，包括日常的一个保护，日常工作方式的一个注意，那么它可以让咱们的膝关节就是不说越年轻吧，
0: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让它青春永驻。
0: 嗯，所以说我们平时的日常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一看哈，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些膝

0: 关节的问题，请韩老师给我们回答一下哈。一位老人现在60岁了，60岁左右，他的这个膝关节啊，会在上下楼梯、下蹲起立、长时间行走或者负重时候疼痛，休息之后呢又有缓解，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啊，这位老人出现的问题呢，是我们这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最常见、最常见的这种发生的症状。
0: 嗯嗯。
1: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膝关节呢，在发生蜕变的时候呢，它首先是一个软骨的磨损和剥脱。
0: 嗯。
1: 那么其次呢，跟着它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半月板的东西，相当于我们汽车的一个胶垫儿。
0: 嗯。
1: 它是用来缓冲我们力量的。
0: 嗯。
1: 但是随着你这个用的比较。就是频繁，那么或者说相对来说有些人负重比较大，
0: 嗯，
1: 然后呢或者有些人劳动强度特别大，
0: 还有一些人我觉得走路姿势的问题，
1: 对，也会有这种问题，
0: 嗯，
1: 那么他这个半月板的这种劳损就特别大，往往半月板出现问题或者软骨有剥脱之后呢，你就会出现这种上下楼偶发的疼痛，
0: 嗯，
1: 然后这种疼痛呢慢慢的你不去管它，不去纠正它，那么它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就要警惕了，这时候就是一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早期。
0: 嗯，那你像这个时候就得是马上去就医。
1: 对，或者说他自己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通过运动啊，通过保暖呐，就是去改变这种状态。
0: 嗯，那比如说就医的过程当中，我今天我出现这个问题了，韩主任，我挂号啊，然后你给我看，
1: 嗯，
0: 那是怎么治疗呢？或者说检查的时候，医生都会做一些哪些检查呢？根据轻、中、重不同阶段是怎么样的一种治疗方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症状是很多人都会出现的，
1: 很多人都会有，
0: 嗯，
1: 对，
0: 就有的人是上楼不疼，下楼疼啊，有的人一蹲下一起来就疼啊，这就是真的，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非常典型，然后您能帮我回答一下吗？就是我现在就是有的人就是懵啊，我这挂号到医院。医生给我做点啥检查呀？啊，我也不知道啊，做这检查啥用啊，医生啊？然后什么样算是轻的，什么是重的呀？
1: 对，您看啊，刚才您提到这个患者已经是60岁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患者呢，我们首先要排除他自身存在不存在类风湿关节炎呀，或者外伤的可能。
0: 第一得排除。
1: 对，你先问诊。问诊当排除这两个之后呢，如果是有外伤，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拍一个核磁，看看他这个是不是扭伤啊，这个半月板和韧带有没有受到损伤。如果没有外伤呢，那么我们就要考虑，那么他这个膝关节疼痛多久，疼痛时间，然后包括呢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之前不舒服，但是你加重了多长时间，要去问诊把这些问出来。问出来之后呢，如果是中老年的朋友，那么我们一个平片，也就是我们的膝关节 X 线做一个正侧位就可以，
0: 嗯，
1: 那么如果是年轻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去做一个核磁，因为它往往存在一个比如说由于运动损伤啊，或者说一些其他原因导致的这种软骨的一个小损伤，那么年轻的朋友我们要特别注重这些，我们要提前发现，但是老年朋友呢，往往它是一个很长时间的积累，
0: 嗯，
1: 所以我们做一个平片基本上就能看出来。
0: 嗯嗯嗯，那像这个治疗呢，如果轻的话，我们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如果要是比较重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案？
1: 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其实涉及到我们膝关节讲究一个叫膝关节阶梯性治疗。
0: 哦，
1: 就是因为这个膝关节呢，它这个从轻到重，它分为了很多很多的档。但是呢，你实际上看到患者的时候呢，他这个可以归到每一档，但是你的治疗呢，一定要根据他的症状轻重，啊，有的人片子特别重，但是症状没有那么重，
0: 嗯，
1: 有的人片子特别轻，但是症状很重，
0: 嗯，
1: 那么针对这些患者呢，我们分为阶梯性治疗。什么叫阶梯性治疗？比如说第一层呢，我们要求患者就是开始适当调整自己运动，
0: 嗯，
1: 啊，他要调整到一个既不太多又不太少，那么适合他的运动，但是你不活动不行，不活动的话你这个腿啊，就是说
0: 越来越退化了，
1: 对，越来越退化也是个问题，
0: 嗯嗯，
1: 啊，然后活动过多的，有像有些重体力劳动者，那么他可能需要减轻，
0: 嗯，伤害还太大了，
1: 啊，伤害太大了，对，膝关节就是很难啊，他就是要调整一个合适的运动，
0: 嗯，
1: 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往往咱这个东北这面天气比较冷，
0: 对，
1: 到了夏天呢，它也是一早一晚，很多时候需要冷一些，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建议他去带一个护膝，
0: 嗯，
1: 啊，夏天的时候可以带一个薄点的，
0: 嗯，
1: 那么冬天呢，我们带一个棉的，或者说带一个毛的，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膝关节保护起来。膝关节在受热的时候呢，就是就是达到一个相对好一些的温度的时候呢，那么它这个血运是比较流畅的，
0: 哦，
1: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这个膝关节呢，它就不

0: 那么疼，
1: 嗯，
0: 然后相对营养也比较充裕一些，
1: 嗯
0: 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建议这种中老年患者呀，他在疼痛的时候，疼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可以服用非甾体抗炎类药物，
1: 嗯，
0: 但这个药物呢，你又不能长期依赖它，因为它这个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它有胃肠道的这种刺激，
1: 嗯
0: 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选用一些像扶他林呀，像这个银多美辛八布膏啊，氟比洛芬八布膏啊，像这种外用的膏药，
1: 嗯，
0: 来去缓解膝关节周围的疼痛，
1: 嗯。
0: 那么这是第一梯队的这种治疗，就是相对来说，患者自己在家或者说我们给建议之后，那么他去药房买药就能解决的，
1: 嗯嗯。
0: 那么这是相对较轻的第一个梯队的治疗。那么到第二个梯队呢，就是膝关节患者自己在家去处理不了了，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他又远不到说做手术的程度，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还有招啊，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物理治疗
1: 哦
0: 啊，然后呢，他这时候需要到医院来，我们来辅助他去把这个最疼痛最肿胀的时候去解决，
1: 嗯。
0: 你像这个膝关节啊，退行性病变，它往往发生是什么？
1: 嗯，
0: 来了之后，大夫呀，我这个腿不舒服了很长时间，
1: 嗯，
0: 但是呢，我就这一两个周或者这一两个月突然肿了，
1: 嗯，
0: 疼痛的受不了了，我下不了地了，
1: 嗯，
0: 啊，就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这时候你可能让他自己回去用药啊，自己回去他是不会好的。
1: 韩主任，像这种他是属于关节炎的一个急性发作期吗？就是这么重的时候？
0: 对，他，
1: 嗯，
0: 往往这个炎症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会有一个爆发，
1: 嗯。
0: 那么这个
1: 像您说又肿啊又胀啊，就是，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他可能有诱因，甚至有的人就睡一觉，
1: 嗯，
0: 然后呢他就会发生这些问题啊，因为这个是膝关节退行病变一个非常典型的发病过程，
1: 嗯。
0: 所以遇到这种时候呢，你就要给患者安排一些理疗，让他就是
1: 对已经回家说回家治疗，就是不能减轻或者说不能快速让患者这个
0: 他这时候痛苦呀，
1: 对对对，
0: 他这时候痛苦。如果是比如说有条件的患者，你像外地患者他可能不方便，
1: 嗯，
0: 让他到当地医院。那么咱们长春本地的患者呢，我一般就会这时候建议直接到我们的这个骨康复疼痛科，
1: 嗯，
0: 然后呢让他去接受一个我们这边比较专业的理疗，
1: 嗯，
0: 那么能加速他去消除肿胀，缓解疼痛。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说对于患者来说，那么可能这个对他来说更舒服一些，嗯，恢复得更快一些，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当这个你反复的这种保守治疗如果还是没用，那么这时候我们考虑有些中老年患者呢，他是这个半月板或者韧带他有损伤，
1: 嗯，
0: 然后呢尤其是半月板，那么他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可以去清理或者修复的这种损伤，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建议去做一个关节镜的一个清理啊。那么当这个关节镜清理都解决不了呢，最后就是我们来去做手术啊，但这时候是特别特别严重的时候，
1: 嗯，
0: 那么他这个最后才考虑最后的这个解体治疗，
1: 就是你非常严重了才考虑这个手术治疗。
0: 对对对，
1: 哦，
0: 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影响到生活了，我们是不会考虑去做手术的。
1: 嗯
0: 嗯，
1: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为这位听友回答到这儿哈。好，接下来继续。医生，我膝关节早晨起床或者是坐时间久了之后，这关节僵硬，持续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活动之后就会减轻。这是怎么回事？这有的人早上起来是由于手僵硬啊麻啊，这个患者是膝盖出问题了啊，起来之后这个关节僵硬。
0: 对，是这样的。我们往往就是门诊来了患者呀，你看着他这个大夫，我腿疼，但是我们先问你一句，第一句是你受过外伤没有？第二句你早晨起来手发不发僵？
1: 嗯。
0: 然后呢，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因为外伤的排除大家其实显而易见，但是呢为什么要问这个早晨起来手发不发僵？因为我们要排除他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比如说类风湿啊这些问题。然后呢膝关节呢，它的退行性病变往往表现为这种，就是你在早晨起来或者说久坐，或者说甚至就是你躺在沙发上很长时间，你起来你会忽然感觉自己的这个腿不受使唤，然后活动一会儿呢，这个疼痛也减轻了，这个活动障碍也减轻了，然后活动一会儿都没有事儿了，跟正常人一样，
1: 嗯。
0: 那么这也是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但是你要跟这个类风湿关节炎之类的要去，首先要区分开。
1: 嗯，你一旦出现这个症状就得加以关注了。
0: 对
1: 啊，就说明退行性 这个变化在你身上已经开始显现了。
0: 对，我们要开始想一个办法延缓它的一个加速发生。
1: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着要是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朋友也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医生就会告诉你啊，接下来比如说你运动的话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啊，如果要是这个让这个关节能够延缓它这个老化的过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或者是真的是比较疼的时候啊，是服用一些什么药物来治疗哈？有病趁早哈，趁轻。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下一个问题说这个膝关节疼痛很久了，最近疼痛的转为持续性的疼痛啊，就是安静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或者夜间。也会时而发作，影响睡眠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疼痛这个类型呢？
0: 我们说呢，就是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呢，它往往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1: 嗯，
0: 但是呢它偶尔会有急性的发作，这种急性发作之后呢，就患者就来就医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判断它需不需要手术的情况下呢，首先你要看的片子，如果严重程度到了，那么我们就再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睡觉疼不疼，就你在睡觉的时候，有很多老人说我膝关节炎已经发展到这个睡觉都疼了。
1: 嗯，
0: 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日常生活自理范围内的走路啊，就比如说我出去，我老人自己在家生活，然后呢我出去买个菜，
1: 买菜了
0: 啊，做个饭，那么这个他都走道都疼了瘸了，那么这两个问题一回答，那么任意一个他，那么他这个症状都已经非常重了。
1: 哦，
0: 如果这时候片子又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就可能需要考虑手术。
1: 嗯，
0: 但如果是片子上比较轻，但又有这样重的情况呢，这时候说明他是只是一个急性期，这时候我们可以给他用药，可以做理疗，可以先观察。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是过了这段时期呢，他把这个最疼的时候过去，然后呢帮他度过这个最疼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后续就不用再去考虑还得手术什么的，他还可以再往下这个膝关节继续使用很多很多年。
1: 但是呢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就是信号了。
0: 对，
1: 是，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已经给我们的信号了。
0: 对，
1: 嗯，
0: 一定要去赶紧拯救你的膝关节。
1: 对，这以前都给你发出警示了，你就得去关注它了，就有点像小孩求关注一样哈。你越不关注它，它可能毛病就越厉害，或者是厉害的这个速度越快。
0: 对，这相当于车的仪表盘在那亮灯了。
1: 对，你还不去管它，没准哪天就出大事儿了。
0: 是这样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下一种哈，就是说，医生哈，我膝关节之前就略感不适。但是最近这一两周呢也没外伤，这膝关节周围啊居然肿起来了，而且疼痛走不了路了。
0: 对，叫慢性损伤的一个急性的发作，这个就是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典型的症状啊。这时候我建议大家直接去就医，因为这时候呢医生能给出你一个相对合理的建议啊。但是这个时候呢需要不需要手术呢，我们需要根据片子和医生的问诊来去判断。
1: 哎，其实有的听众朋友哈，或者是有的患者朋友讳疾忌医，他怎么的呢？害怕。为什么说总挺？我觉得韩主任，其实在你们骨科，尤其是这种慢性的这种退行性变化的骨科，不是说外伤啊影响的，那外伤指定一遇到马上就去，哪怕有的时候脚崴了非常严重的时候，他可能都会就医。但是像那种膝关节，真的是有的时候会被大家忽略哈。
0: 对，
1: 就是因为好好啊，挺疼疼啊，然后他还是持断断续续的，好一点呢不疼了，不疼反正就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就以这个工作忙啊，或者是要是年长的人啊，给孩子看孩子没有时间啊，我还得看这个小孙儿小外孙儿呢，我就没时间去呀。
0: 对对对，
1: 直到疼的不行了，然后再去就医哈。我想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呢真的是应该提高这个警惕，不要害怕去就医，趁轻去的时候呢总怕有问题。那你说你都疼了一定是有问题，那大家可能说哎呦这杨儿你看本来我就害怕，你就说哈，那没有问题咱们去医院干嘛呀？医院不就是这个让我们能够这个有疾病然后恢复健康的地方？那你要是轻，你可能治疗一个礼拜，或者医生治你回家吧，给你开点药你吃完就好了，完了你注意点什么问题，以后别是那个比如说我就跑步啊，别跑了哈，你去游泳吧，就我打个比方哈，就让你改变一种运动方式，你可能你这个运动方式就有问题，因为医生会有问诊啊， 在问的过程当中就知道你生活习惯是什么样了，有可能你的生活习惯就出问题了，他就会告诉你这个事情就不要做了，或者说是这个你家上楼，那你就换一个电梯的房子，不要经常上楼下楼啊，磨损膝盖啊。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哈，我就是打这样一个比方，就是有很多的你日常生活的细节，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你这个膝盖的这个老化的加速变化。但是你如果你要是趁轻，你及时去了，发现这个问题，咱把这个问题咔嚓不去干了，那接下来就不疼了，不是挺好一件事儿吗？要不然的话，你说你错误的事儿持续出去做，那你这个承受的结果那就可能会更严重。
0: 对，
1: 所以说趁轻咱们去看要是轻，很快就治疗好了；要是重，就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要是重的话呢，那你要不看呢，会更重哈。好，我们看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说：这个医生啊，我这走走路腿打软，走不了了。
0: 嗯，
1: 这个是怎么回事？什么个问题？
0: 啊，他腿打软的患者呢，一般来说主诉是这样的。
1: 嗯，
0: 往往就是医生，我上下楼的时候，我腿忽然发软，我得扶着栏杆才能下来。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要更严重一些。大夫，我走着走着，我就感觉膝关节像是不受使唤似的，我这个腿打软，或者说是我感觉膝关节像是卡住了一样，我就走不了了。像这种患者呢，一定要及时的来到我们医院，抓紧拍个核磁，我们来看一下半月板有没有问题。
1: 嗯，
0: 啊，如果是一个损伤来的呢，急性损伤来的，如果说哎呀，我觉着这个我还就是刚损伤完，我想观察两天，那也可以。但是呢，如果是一两周还不好，那么咱们抓紧到医院来看一下半月板有没有受到损伤，如果有损伤呢，抓紧进行修补。
1: 嗯，
0: 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你像他这个走着走着就是腿就打直了，他是那个感觉就是没有弯曲不了了吗？就是
0: 他有的情况下呢是半月板或者受到外伤，
1: 嗯，
0: 那么或者是由于一个劳损导致那个膝关半月板，那么他就是发生了一个断裂啊，或者说咱他这个想象的断裂不一样，他有的是横的，有的是竖的，有的是非常小，但是即便是非常小的一块断裂，他如果卡压了，他因为疼痛也会导致你走不了路。
1: 嗯嗯，
0: 啊，会有这种问题。
1: 嗯
0: 啊，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哈，说这个医生，我感觉这些年腿疼着疼着，就是越走越疼啊，而且逐渐变形呢。一说这个变形，有可能有一些风湿病的患者会说，哎呀，我这骨头就是变形了，是风湿引起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腿部怎么就感觉就疼着疼着变形了呢？
0: 啊，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畸形呢，不光光是由于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这种比较严重的类型的，那么它会导致变形。
1: 嗯，
0: 其实最常见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它发展到晚期
1: 也会变形。
0: 对，它就是往内翻。然后呢，
1: 哦，
0: 个别患者少数患者会往外翻，
1: 哦，
0: 啊，多数是往内翻，
1: 哦，
0: 那么他到最后呢，其实发生内翻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其实就该去进行一个手术的矫正了。
1: 嗯嗯，
0: 啊，因为他这个内翻不仅仅是翻的问题，如果仅仅是翻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说我不工作了，我退休了，那么我还可以不去动它，只要不疼不去动，但往往内翻严重的患者，他走道都很费劲，他出现一个功能障碍，而且他疼痛，
1: 嗯，
0: 啊，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做一个片子一看，哎呀，要是比如说确实是挺严重，那么就可以考虑手术。
1: 嗯嗯，你像这种呢，就是问题比较严重了哈，就是这种而并且这个严重的影响到日常行走了。
0: 对
1: 啊，那这个术后的效果怎么样呢？
0: 他发生关节畸形的患者呢，他已经有功能障碍和疼痛了。
1: 嗯嗯嗯，
0: 所以对于这种患者来说，他术后会感觉自己像换了一个人。
1: 哦，
0: 一般这种患者反馈都很好。
1: 哦，
0: 啊，膝关节是越是重的患者，
1: 嗯，
0: 比如说我畸形来的，
1: 嗯，
0: 我原来关节内畸形、关节外畸形这种的，然后还有这种常年就是已经疼痛走不了道，
1: 嗯，
0: 咱们说瘸了很久的，
1: 嗯 嗯，
0: 这种患者往往反馈都很好。
1: 嗯，因为他做完了，给他就像是纠正到正常的位置了。
0: 对，
1: 第一，疼痛会消失，第二，走起路来就是比之前那有病变的时候，那是一定会有一个天上地上的差别。
0: 他之前他弯着走的时候，他是感觉他就是他自己走路他会很不舒服，
1: 嗯，
0: 也不开心，
1: 嗯，
0: 但是呢给他纠正直了之后呢，他走路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就是自信有了，
1: 嗯，
0: 然后还不疼了。
1: 嗯，
0: 而且呢我们手术是这样，我们在术前呢由于这个膝关节患者是一个长期的这种退化，
1: 嗯，
0: 那么他越走越疼，越走越疼，他都疼了很多年，但是呢做完手术只有最初的几天是疼，一天比一天好，所以说他只要能坚持住康复呢，就是做完手术的患者是一天要比一天好的。
1: 所以说就是信心满满，然后呢这个愈后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比较常见啊，韩主任，就是有的患者说我一上楼一下楼就自己能听着那膝盖响，嘎嘎嘎嘎嘎嘎的，
0: 嗯
1: 啊，是就感觉这是要折了吗？啊，这是什么问题呢？就像是，而且就是在楼道里上楼下楼的时候声音。

0: 你很静啊，这个我就曾经听说过身边人说，哎，这怎么回事呢？一上楼下楼，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骨骼也挺有意思，就我们可能运动这肩膀可能稍稍的来回旋转的时候，嘎嘣，你可能自己就听一下。
1: 就
0: 是脖子来回动动，可能也会嘎嘣一声。有的人说一下上楼下楼说这个就听着膝盖就像嘎嘣嘎嘣响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事儿呢，正好在这儿给大家就是解释解释。
0: 嗯，
1: 因为很多这个朋友啊，他来挂我的号呢，他来问的问题只有一个，
0: 嗯，
1: 说大夫，为什么我的这个关节会响？
0: 嗯，
1: 啊，年轻的朋友也有，岁数大一些的朋友也有。那么这个我们分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你这个关节响，但是呢，它没有任何的疼痛、不适，或者就是也没有畸形。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不用去管它，为什么呢？因为关节本身它就是一个带液体的负压的腔。
0: 嗯，
1: 当你活动的时候呢，尤其是大范围的活动时候呢，它产生声响是很正常的。
0: 嗯，对，
1: 它有。
0: 因为我说这个胳膊疼，就是这运动的时候，我这么使劲使劲抡，你就经常会听到这个，就不一定在哪个位置，它嘎嘣一声。
1: 对对对，
0: 啊、
1: 哦，
0: 但是你平时日常啊，写字啊，你会很少的。再有说脖子上这个声音也是，哎呀，我这坐时间久了，活动活动吧，嗯，那一下它可能就响了一下。像这种都是正常的。
1: 对对对，正常的。你像我们往往在这个非常专注的我们对着电脑工作的时候，那这个颈部肌肉实际上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紧张状态，
0: 僵直状态，
1: 僵直状态、
0: 嗯、
1: 对。然后我们一活动呢，然后立马它这个关节得到舒缓，
0: 嗯，
1: 然后关节范围突然变大、
0: 嗯、
1: 这时候它里面真空的腔伴着液体，它就嘎一声
0: 啊，
1: 它伸展开、
0: 哦、
1: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0: 哦哦，那什么时候是问题呢？
1: 什么时候是问题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上下楼疼想、
0: 哦、
1: 想不要紧，但是我上下楼发生了疼痛了。
0: 嗯嗯嗯，
1: 这种疼痛呢，它可能代表你这个一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那么它到了中期了。
0: 哦，
1: 它发生一个响声，说明你这个关节并不光滑了。
0: 嗯嗯，
1: 这时候是情况是有可能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比如说我伴随着走道，就像您刚才说的打软腿，或者说我觉得卡压了，
0: 嗯，
1: 那么我走不了道疼痛，
0: 嗯，
1: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赶紧去拍核磁看一下，因为只有核磁能看到我们的这种半月板呀，看到我们的这种韧带呀，这种组织。
0: 嗯嗯 嗯，
1: 我们来判断一下它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怎么去保护它，怎么去挽救它。
0: 嗯， 嗯，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您上下楼出现了这个膝关节的疼痛，现在就应该去就诊了，然后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哈。这个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啊，这个像我们日常刚才说的这些响声，偶尔一下没有这个关系，尤其是大幅度的运动的时候，它就是突然出现一声没问题，但是你如果上下楼啊，你又疼啊，然后又声音啊，这个时候必须要就诊哈。好，那接下来呢是下一个问题啊，说医生啊，我怎么样才能预防这种老年性膝关节疼痛呢？哎，我觉得这是很多听众朋友在观看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想要了解的啊，就是怎么样来预防它的疼痛呢？就怎么样来保护好它呢？
1: 还是说呢，就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点我也做得不好啊，咱们要控制好自身的体重。
0: 嗯、
1: 哦，那么本身呢，自身体重大了，就相当于你背着一个20斤的书包、30斤的书包。
0: 嗯，
1: 那么你和人家没背书包的人比呢，你同样走同样的步数，你的磨损程度指定要是比他大的。
0: 嗯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我们往往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在东北，我们这个冬天比较寒冷，夏天呢相对来说一早一晚也比较凉爽。
0: 嗯
1: 啊，尤其是热的时候，我们还吹空调。
0: 对
1: 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啊，那么膝关节不太舒服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夏天我也穿着长裤。
0: 嗯，
1: 然后呢，我去买一个护膝。
0: 嗯，
1: 在我一早一晚戴一下，然后到冬天呢，如果觉得棉裤不够用的话呢，我们再加一个外置的或者内置的一个厚点的护膝。
0: 嗯
1: 啊，那么同时呢，就是说我建议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是可以外用一些药物的啊，像这个福他林呀、云朵美心呀，或者说这个福必罗芬呀，这些药物都非常常见。你在哪个药店都能买到、
0: 嗯、这些都是外用药吗？
1: 这些都是外用药、
0: 哦、它是促进关节周围的血液循环吗、
1: 嗯、
0: 这是什么
1: 药？它是怎么说呢，它都是西药的成分、
0: 嗯、
1: 都是非载体的一个抗炎类的药物。
0: 哦，抗炎类的、
1: 这样的话你膝关节呢，它慢慢渗透进去，它能够减轻你的疼痛、
0: 嗯、
1: 减轻你的炎症反应、
0: 嗯、
1: 啊，像这些都是一些保护的方案。
0: 嗯，
1: 再就是像我们这个如果发生这个膝关节的不太舒服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少爬楼少爬山。
0: 嗯
1: 啊，像你看这个，其实老人不愿意住需要走上去的 高层房子，
0: 嗯 嗯，
1: 对吧？它都是有原因的。
0: 对
1: 啊，
0: 就是一上去，它都不是说有多累，有的时候它的膝关节可能疼，
1: 可能膝关节疼直接限制了它，可能三层对他来说就觉得
0: 极限了，
1: 挺好的。
0: 嗯，
1: 对我能接受的就是走路的就三层，要不然就我就去买电梯房了。嗯
0: 啊、对对对，
1: 都是这样的。
0: 对，因为你再往上上，它就是不是累不累的问题，而是疼不疼的问题了。
1: 是这样的，
0: 所以说他不愿意住这个特别高的，然后有步梯的这样的房子哈，就是喜欢电梯房。其实也可以，我觉得有条件的话可以，因为你上楼下楼它对于膝盖的这种影响和你走平路还是不一样的。嗯，
1: 对，其实门诊有一些老年患者来吧，就说哎，大夫，我这个前一阵儿我出去旅游了一圈，然后我走挺多路，
0: 嗯，
1: 走路的过程中呢，我还有好几座山我自己爬了，爬完山之后就不行了。
0: 嗯，
1: 其实他这个患者中老年朋友有时候要去考虑自身的情况，就是登山的时候一定注意自己的量要控制好。
0: 嗯，
1: 啊，如果觉得膝关节累了，甚至肿了，就不要再去爬了。我们选择一个，比如说有这种缆车呀，或者说其他的景点，我们逛一逛就得了。
0: 嗯，就是有的老人要强，哎呀，这周围老伙伴人家都能上，我怎么就不能上呢？然后明知山有虎，咱偏向虎山行，这不行啊，有可能对于膝盖会造成非常这个硬核的一个伤害。你可能是回来了，说我去医院看了，有的人可能疼的，有可能就在当地就找医院就看了，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种骨头啊、膝盖啊，它这种疼，急性发作的时候是疼痛难忍的，就是属于那种滋儿滋儿的疼。
1: 对，而且我们只考虑上山，有的这个景点呢，它没有缆车
0: 啊、
1: 哦，我们上去了只能自己下来。
0: 嗯嗯，
1: 你在下山的过程中呢，它其实它这个撞击，这种对膝关节半月板的冲击其实也是挺强的。
0: 是的，其实说到这儿呢，因为我觉着我的年纪可能也已经到了这个退行性变化，我今年是46岁啊、我去年前年去的那个稻城亚丁的时候，他那地方就没有缆车，然后走到这个牛奶海，因为就是他那块海拔还高，上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问题，往回来的时候，下山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就是能把这个形容的，我说那个疼哈，不过后来缓缓就好了，就是说下山的时候滋滋疼，就明显摸着这个右边的膝盖就像肿了一样。哦，就是当时我说这是高原的影响吗？后来我感觉可能都有了。第一，它是一个高原，它在上的过程中，它一个扩张啊，一个肿胀啊。再有就是本身它就是退行性变化了。还有就是下的时候，我后来都是怎么下，都是倒着往后下的。能稍微好一点、
1: 嗯、对，
0: 就正着下的时候就下不来了，那种感觉都已经都快要到终点了，就是已经快要回到正门了。所以说就是有一些，那要是我觉得比我年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啊，那更是就是在出行的时候真得注意点。我现在我一般就不上山出行，不往有山的地方去了。
1: 嗯，
0: 就是感觉平时还能好一些、
1: 嗯、
0: 一旦要是上山没问题，就是怕下山的时候。
1: 因为上山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花5个小时爬上山，
0: 嗯，
1: 但是我们下山可能1个多小时就下来了，
0: 嗯，
1: 它下山过程是又急又快，
0: 连跑带颠儿，
1: 对，然后下山过程中
0: 冲击好像挺大，
1: 对，由不得你不急呀、啊，你自身的重力加上这个，它走路的方式，它决定了你可能就是要比下山轻功很多，但实际上它的撞击是更大的，
0: 嗯嗯嗯，
1: 啊，这时候我们建议啊，第一个是减缓速度，第二个我们准备个登山杖，
0: 嗯，
1: 无论上山还是下山，
0: 它能借一些力。
1: 对
0: 啊、哦，
1: 把这个负担转移到上肢。
0: 哦，我觉得这个办法好啊！你看，人经常就是就是出行的、做玩户外的朋友都会弄一个登山杖啊、
1: 对。
0: 对，就是第一是很借力，第二对自己的一些关节伤害也会减轻很多。
1: 是这样的
0: 哦、嗯，你看听我们节目多好哈，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因为现在呢，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退休之后啊，喜欢出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呀、啊。就是现在身体很健康，那固然很好。像刚才韩教授说的啊，准备一个登山杖啊，可以呢，就是帮助我们啊，这个减轻
1: 身体减轻负重，
0: 对、这个负重啊，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以后我也弄一个哈。好，再来看一看哈，下面的这个问题说，医生啊，早期怎么样来治疗这种老年性的膝关节疼痛？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提到过哈，嗯，
1: 对，
0: 嗯，再来说一说。
1: 其实最早期呢，我们还是考虑就是让这个患者能够做一些自己在家就能缓解的，
0: 嗯，
1: 比如说呢，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走路少了、
0: 嗯、
1: 就像今天坐办公室的患者，
0: 嗯，
1: 那么我们适度的开始循序渐进的这种锻炼，
0: 嗯，
1: 然后呢再就是保暖， 还有就是外用一些非甾体抗炎类的药物，这些药物很广泛，你不需要局限于我刚才说这几种，还有什么双氯芬酸钠之类的。我们用药的时候呢，我建议是你去药店买的时候从便宜到贵，
0: 嗯
1: 啊，然后逐步去使用，
0: 嗯，别上来就是说哎呀反正就是啥好使啊，有的时候药店就推荐那个。

0: 就是非常贵的那种药哈，因为它也见效，立竿见影，可能是直接就推荐比较贵的那药。就是建议大家就是由便宜到贵的，就是这个类别选好，完由这个便宜到贵的这个使用，
1: 是这样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下一个问题说，医生啊，那到什么时候才考虑手术治疗呢？一提到手术，大家就哎呦太害怕了，这个尤其是这种骨关节的一个手术啊。
1: 是这样的，很多朋友啊，他到门诊去，一说这个手术呢，都是叫谈虎色变。
0: 对。
1: 但是呢，其实我们医生啊，就是他这个膝关节治疗啊，就是一个阶梯化的治疗。医生是要严格遵守这个膝关节治疗的一个指南。像我们医院呀，就是我们秦建国书记啊，建立了一个叫膝痛门诊。就是专门就是济大二院这个膝痛门诊，专门是我们一些同事组建的。那么我们去出这个门诊，专门告诉大家怎么去阶梯化的治疗这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而且我们领导那么他提出来一个理念，就叫保膝。什么叫保膝？就是能不给你做手术不给你做手术，能不做理疗的时候不做理疗，能自己用药，能甚至不用药的时候能通过锻炼，你要通过锻炼来进行。所以说你们到医院来呢，实际上是首先你要知道自己膝关节目前是到了一个什么
0: 样
1: 的
0: 程
1: 度。
0: 嗯，
1: 我们的检查的目的其实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年轻的患者他受到损伤，那是只能拍核磁呢。然后呢，老年的朋友呢，往往来了之后让拍核磁我们也不拍，我们要拍一个平片儿。那平片儿只要平片儿就能看出来这个问题。
0: 就是我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稍微年轻一点他要拍核磁，还是因为刚才提到过这个事儿哈？完了，年长的人是他严重吗？说拍个平片就能看出来？
1: 是这样的，年轻朋友呢，他往往就比如说三四十岁的人，膝关节疼痛，他来看这个平片呢，是只能看到骨性结构，他往往骨性结构还没有出现变化。但是呢，核磁它能够显示出软骨、半月板、韧带。那么往往年轻朋友一般都是损伤来的，那么这时候呢，就比如说软骨上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剥脱点，这时候能看出来。然后呢，半月板受到的损伤能明显看出来。但老年朋友，你比如说你都疼了很多年了，六七十岁了，那你过来的话，一个平片就非常能明确的看出来你这个膝关节的一个退行性的程度。那么这时候你做一个100多块钱平片就够了。
0: 所以说呢，这儿不要误解医生。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啊这个去，医生可能说你得拍个核磁。然后呢，比如我妈妈如果去，拍个平片吧，或者老太太前一阵去了，哎姑娘你去吧，100多块钱就给你拍了，就能看看你一去了怎么六七百呢，这怎么回事啊？那我妈拍说怎么100多，我这到我这就六七百四五百呢啊。原因就在这里哈，年长的可以拍平片直接能看出来啊，稍稍的年轻的说明你还年轻哈，这个具体怎么回事你就是医生知道。
1: 具体的我们会根据这个病情的区别，因为有时候有些患者来了之后
0: 就不理解，
1: 医生你为什么不给我拍 CT 呢？为什么不给我拍核磁呢？实际上
0: 有的人呢
1: 没
0: 有
1: 必
0: 要。
1: 对，
0: 对，有的年长者可能说，你给我拍这片儿，医生能看清楚吗？这行吗？人家谁谁都得拍个核磁呢。
1: 这个教学医院实际上是有严格要求的，你包括你的学生啊，坐在那儿，他要是都是在那儿跟你学呢，所以说你的每一个行为啊，都是有指南去做这个指导的，你要对得住患者，同时你这个所有的作为呢，都要跟这个，因为教学医院嘛，你门诊啊、手术啊，你的学生都在那跟着你，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有这个指南，那么他一步一步怎么去做，然后跟患者解释明白的，所以大家不要怕去门诊啊，说这个都我这边去，你首先你来门诊是看明白你怎么个事儿，然后呢，大夫给你个建议，你再去怎么治，那大夫给完建议之后呢，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再自己去选择，
0: 对，就是最重要的是遵医嘱啊，听从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是最了解患者病情的哈。最后呢，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韩主任跟朋友来说一说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些什么，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膝关节，什么样的运动可以保护膝关节？
1: 其实往往大家都说呀，说这个我膝关节不好了，
0: 嗯，
1: 我能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吗？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像打太极拳行不行啊？
0: 嗯，
1: 其实打太极拳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要分你是怎么打。
0: 嗯，
1: 你比如说像要去打比赛这种，
0: 嗯，
1: 你天天走太极步，天天做一个这种像马步似的扎马步式作动，
0: 嗯，
1: 那其实对膝关节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劳损的。
0: 嗯，
1: 啊，那么我说那我不打太极拳了。

0: 大家都说游泳好，
1: 嗯，
0: 啊，游泳是好，游泳它没有重力，
1: 嗯，
0: 啊，但是呢，你也要区分你游泳的地方。
1: 嗯，
0: 因为正常我们的游泳池呢，有的是18到22度的，有的是27度的。
1: 哎，这温度。
0: 对，
1: 因为膝关节还怕凉。
0: 还怕凉。
1: 嗯
0: 啊，所以说有时候患者去了之后说：“大夫，游泳我也不觉得膝关节它特别舒服呀。”我游完之后我腿还是疼啊。我说：“你在多少度的？”我说：“是18度游泳。”
1: 嗯，
0: 我说：“是不是有点凉啊？”
1: 尤其是夏天啊，夏天这个水温比这个冬天这个水温，游泳池的水温还
0: 要
1: 低。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那这个就是说，我们选择27度的这种水游泳池呢，可能你就不会感觉到难受了。
1: 嗯，
0: 啊，这些都是，怎么说呢？
1: 挺细节的东西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另外，你像我自己，我个人去做有氧的时候呢，我可能不选择跑步。
1: 哦、嗯。
0: 我选择去跑这个椭圆仪。
1: 嗯。
0: 啊，我感觉椭圆仪呢，可能相对跑步来说，它这个，跑步你是一下一下脚步要落在那儿。
1: 对。
0: 但是椭圆仪呢，它相对来说，我觉得对半月板的冲击也会小一点。
1: 嗯嗯嗯
0: 啊，像这些运动基本上可以适当的去选择。
1: 嗯嗯，好啊，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吉大二院我们关节外科的韩主任哈，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了这么多，就是大家百姓经常见到的膝关节的问题，受益匪浅。韩主任，您一般都什么时候出诊呢？
0: 我是每周五的上午在吉大二院亚太园区关节二诊室二楼的关节二诊室出诊。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大家有问题的话，那么可以来找我。
1: 好的，好了，那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到这儿啊，和您说再见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800+3甲医院临床

0: 狂时政，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道务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天无下日，身强体健，百岁当千医。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像
4: 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3: 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
5: 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众给我留言说，现在在电台里很难再听到像我这样实打实讲课的大夫了。还有的朋友讲啊，听咱们节目呢就跟听家常故事似的，既轻松有意思，又把疾病给解决了。更有老朋友夸奖说呀，说我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治病是讲良心，跟着我呢心里就踏实。那大家伙啊愿意听我讲，沉甸甸的信任，我老孙的心里啊是既感动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这个大家庭才能越聚越多，福禄寿喜这档栏目才能够在众多的健康栏目当中，咱们攒下实打实的好口碑。现在呢，老孙也跟最近刚刚加入咱们的大家庭的新朋友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个人呢不会花里胡哨的乱吹嘘， 那在我看来呀，不管是好酒还是良药，你必须得自己去品，这叫日久见真心。那现在学中医啊，不比这个早些年了。以前呢，咱们找到好中医好大夫，哪怕是跨越千里拜访，那也值啊。可是现在呢，啊，我不说大家也深有感触吧，有很多人买一副药吃一副接一副的，吃起没完没了啊。大夫呢也是这个一个接一个的换，可是想一想您的病情有没有什么起色呀。其实要我说呢，不是病难治，也不是好大夫少了，而是大家呀丢失了治病的根本。就像我们做人，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总不能忘本吧。那治病呢更不能，你只有知道你的病是怎么得的，怎么来的，那么我们在啊治病求医的路上呢，才能不走偏不跑偏。人活着呀，根基靠的是啥呀？不就是气血阴阳吗？就像《黄帝内经》当中早就明确的记载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治病必求于本。大家听听啊，老祖宗啊早就把治病的根本写得明明白白了，那就是气血阴阳啊。因为我们人活一世，无外乎呢你要经历四个阶段，就是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啊。那我们说什么是生啊？我告诉大家伙，生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聚合，然后获得了暂时的统一。那老呢？老啊，就是阴阳气血在我们体内不断的变化衰减。而病呢？病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出现了明显的亏虚。等最后一步，其实啊，就是阴阳气血这个统一体最终怎么样啊？瓦解了，耗尽了。包括呀，你像在《景岳全书》当中也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补阴阳气血就是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寿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啊，人人都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第二代原研药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所在。因为它是目前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同补的国字一号方。那这在以前呢啊，它一副药就5600块钱呢。所以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正式被纳入到国家医保用药了。那么我们农村的朋友就可以凭着啊新农合这个合作医疗本啊，那我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的医疗本就能够直接购买了。但是呢，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但凡报上名的朋友就可以享受到啊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也就是说呀，您之前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只需要2毛钱就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啊。所以想花小钱能够使用上临床好药的我们的新老朋友啊，那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90-1677来报名。那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呀跟我说啊，有一位咱们辽宁鞍山的朋友，是一位老听众了啊，这个打来电话啊，他想给患有10多年类风湿的老伴用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位老人呢类风湿10几年，关节早就变形了。吃了无数的药，这个病呢始终不见好转啊，就打电话特意问这个国家专利补虚

于方到底行不行？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啊。其实很多医生啊，不愿意接诊这种。孙呢，行医这么多年，哪怕你关节变形变得再厉害，哪怕你疼得再煎熬，那我们

在800多家三甲医院，所有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当中，他年龄是最小的一个啊。当年多大岁数呢？我现在还记得啊，是34岁。顽固性的类风湿给缠上了啊，他的这个膝盖膝关节啊，一天天肿的就跟那个发面馒头似的，而且双腿的肌肉萎缩了，从扶着墙一步一步的挪着走，到最后完全卧床瘫痪不起。咱们经常讲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男方的家呀，就怕这个被这女孩子给拖累呀，那怎么办呢？选择退婚了啊！这叫什么呢？叫病痛加心碎，所以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那么我见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呢，他说：“孙主任，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我知道啊，每一位风湿骨病的患者都很不容易啊。这个病啊，它不像说这个脑梗、心梗。”但是风湿骨病带来的那种啊关节的疼痛啊，就像这个狗皮膏药似的啊，日日夜夜缠着你，折磨着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这样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啊，有的人你看啊，肩膀头啊、膝盖呀、后腰啊，哎，常年是往外冒凉风的。还有的人呢，关节疼、肿胀，膝盖、脚踝、手指的关节啊，稍微一受凉就疼，尤其是到晚间啊，这个疼痛呢更加难忍，睡不好觉啊，有的甚至被疼醒了。包括很多人呢，晨僵，早晨起来这两个手僵硬的，哎，握不紧，攥不上啊，你得用那个热水泡半天，慢慢才能舒展开。还有的像腰椎病患者啊，早晨呢得慢慢的活动才能站起来。最严重的呢还有不少人啊，最终关节怎么样啊，变形，肌肉萎缩，不能走路，瘫痪在床啊。那么像这些情况啊，全都是风湿骨病患者呢容易出现的问题。那在中医啊，其实我们把所有的现代医学讲的这类风湿类疾病啊，我们都把它叫做痹症。那痹症是怎么形成的呢？《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啊，叫风寒湿散气杂滞，合而为痹啊。那有的人可能问了，孙主任，那为什么说这个风寒湿这个三种邪气它就那么容易侵入人体呢？很简单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气血阴阳的亏虚，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防线呢破了口子，给了这个风寒湿这三个邪气呢可乘之机。那你比如说气虚了之后呢，它推动不了血行了啊，血液呢就到不了你的膝关节膝盖啊，寒气呢就会堵在我们的骨头缝里边，那你关节就会发沉发麻嘛，是不是啊？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就没法濡养我们的关节，你稍微有点冷风啊就会关节的疼痛。那一旦阴阳两虚之后啊，肿胀疼痛变形。所以当我们气血阴阳亏虚之后啊，风寒湿邪这三种致病因素就会轻而易举的钻进我们的关节里边，并且是安营扎寨了。那说了半天呢，要想彻底解决啊，我们就要四虚同补，必须四虚同补啊。所以我在了解当时那位女孩子的病情之后啊，就第一时间把她纳入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临床试验的志愿者当中了。那值得庆幸的是啊，她在使用补虚方补了四虚之后，见效的速度非常的快，也就3-4天的功夫啊，他原本肿的发亮的那个膝盖膝关节啊就消了肿了，原来那个像肿的像个馒头似的啊，然后呢就消肿之后呢就折折巴巴了，肉眼可见这肿消下去多少。大概过了半个多月吧，他僵硬的那个

0: 这个双腿啊，半个月之后呢就能屈伸了，能打弯了，在床上呢能坐起来了。那等到一个月之后啊，他就能扶着床沿儿。
1: 奇迹就在身上。
0: 松开手，慢慢的把脚落在地上，并且能稳稳的站得住了。那我们讲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为啥如此强悍呢？因为呀，它选用的药材非常霸道。你像这个方子当中的君药，精选的是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百年同体的人形首乌。那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它可是唯一能够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老话说得好啊，好马你得配好鞍。那这样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样的仙草好药，再经过我们生物基因克隆技术之后，又让它的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经过临床试验之后就证实啊，它一粒药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相当于你吃20克的黄芪补气，相当于你吃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了。那你用上一天就等于你用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它跟普通的寻常药来对比啊，简直就是啊，一个是老牛拉慢车，是一步一步在那磨磨蹭蹭啊，药力呢你渗不进去这个骨头缝。那另外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就完全不同了，它就像火箭穿云破雾啊，它的药效药力呢能够直接钻进骨关节的深处，把这个风寒湿邪啊一扫而空。所以这个快慢好坏的差距啊，大家呢是一目了然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刚才咱们那位辽宁鞍山听众的这个疑惑啊。那我说了半天，你这回心里应该有答案了，是不是啊？哎，那至于买多少呢，我经常给大家讲，小病轻症啊，一副药就解决。那如果是大病重病呢，3副药也能让你康复。包括咱们很多呀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拿不准没关系，你就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来为您指导。而且现在呀，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凭借农村合作医疗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啊，咱们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呢只能有20个补贴的这个报销名额，所以大家要想用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场外报名电话400-690-1677。另外啊，咱们之前一些老朋友，您是按原价购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同样可以按照这样的报销的比例，把之前您花的那些钱啊给您退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2: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90-1677，400-690-1677。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6腑。国家专利补虚方， 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合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4: 嗯，你好。我吧是刚刚听你说什么有个事儿，什么现在拿医保本就能买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真的吗？
0: 真的呀，真的啊。就拿着你的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城镇医保啊，或者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
4: 哎呀，那太好了呗。
0: 太好了。
4: 哎，是这么回事。我还听说之前什么原价买的那个还给退钱。
0: 对对对，给退。
4: 嗯，我之前吧是买了一副，是我记得好像花了5600。
0: 对，5600。
4: 我就寻思这能给退我多少钱呢？
0: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报销，三副药呢是按照80%报销。您要是之前买了一副，能给您退回来3600多块钱，这样
4: 是吗？孙主任，那太好了，感谢您。
0: 您客气，客气啊。
4: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我这么多年用过最好使的药。
0: 哎呀，最好使的药，您这个评价非常高啊。
4: 但是吧，这说点实话，就太贵了。
0: 太贵了，确实这样啊。
4: 我吧是本来打算等这个手里药吃完以后，
0: 哎，
4: 等冬天再去买。在街头吃，这样呢，今年冬天不就不遭罪了，舒服了吗？对吧？
0: 我能感受到啊，您这个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用的效果非常好，
4: 是，简直是相当不错了，
0: 相当不错。
4: 我完全没想到这药啊，药效真挺牛。为啥呢？我就是一为啥呢？就是类风湿的患者。我记得是好像也有8年了，检查出来的。那会儿吧，就是手指关节疼。早上起来就是僵硬，就是说你想握不住拳头，哎，等活动活动，等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后来咋回事？就越来越严重了，这膝盖吧也开始疼，来回蹲啥起来可疼了，还肿呢，肿的有一个拳头那么高，不能上下楼，
0: 不能上下楼了。
4: 这一看，这老伴儿孩子说的，去医院检查呀。就是到医院检查嘛，说我这什么类风湿关节炎
0: 啊，确诊了，是不是类风湿？是不是？所以这个大家记住我老孙说的话啊，咱们不论什么病，最忌讳的是啥呀？就是拖延。早发现早治疗啊，那你付出的这个代价啊，包括你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代价啊，都是最小的。但是你要是非得拖到最后，小病熬成大病，啊，那最后可能明明1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你可能花1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去解决了。
4: 你说真说的我点了上了，可不咋的，后来就严重了。
0: 严重了吧？你看看，
4: 不就咋像你说没少花钱？就是说单凡听说哪个大夫好
0: 啊，
4: 就麻溜的坐这个几个小时就去。哎呀，去了以后咋整？大包小包的要往家拿呗，对不对？有的吧牙根就没有效果，有的跟你说了，花了好几千块呀，当时管事，但一停，反复不行，
0: 又反复
4: 了。后来就是说只能就是加激素，像针灸了、拔罐了、艾灸了， 火疗了，电疗，我都试过。
0: 都试过呀？
4: 哎，对。
0: 嗯嗯
4: 哎呀，就是没治好不说呀，还整的咋越来越严重了。
0: 嗯嗯。
4: 就到后来，我跟你说，主任，就是最后那膝盖肿的，走不了路。
0: 走不了道了。
4: 哎，对，就那个手指关节也开始变形。就是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手指缝和那膝盖呼呼往外冒凉风。
0: 嗯，
4: 哎呀，当时吧我就挺上火，跟你说呀，不怕你笑，我偷偷哭了好几回呢。这个破病啊，动不动就烦躁，睡不着。
0: 嗯，
4: 哎，直到有一天咋回事？我妹妹就是一家七八口吧，从新疆回来，我和我妹嘛都十多年没见过了。
0: 啊，
4: 她吧看我这个情况啊，说心里还挺着急。
0: 嗯、
4: 就这么，她给我介绍吃国药专利补血方的。他之前他跟我说退休有那个虎骨铜坏死，
0: 嗯，
4: 哎，都不能动他了，就吃着药吃好了。
0: 啊、
4: 所以说呀、
0: 啊，
4: 大姐你就放心吧，你就试试，就这么我吃的，
0: 啊、
4: 孙主任。
0: 哎，是这样、
4: 哎、
0: 啊。
4: 嗯，
0: 其实啊，《金刚经》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肉身百病，世间就有草药可医啊。啥意思呢？你世间有一种病，一定会有一种药来治它。哈，就是这个意思啊！哎，
4: 是说的对，孙主任，
0: 嗯，
4: 一点不掺假呀。我刚吃上也就四五个钟头吧，
0: 嗯嗯，
4: 哎，这两个吃这个手指头就开始麻酥酥的发热，哎，
0: 啊、
4: 这股热气吧，就顺着那个手腕、胳膊肘往上窜，
0: 哎，
4: 感觉就是原先堵的死死那个关节缝，
0: 嗯，
4: 就好像一下子通透不少。
0: 你看看、
4: 嗯、
0: 多好，是
4: 对，嗯。接着吧，我就感觉啊，这两条腿呀、啊，也不像过去那么沉重了。
0: 对，
4: 嗯，我当时和老伴说呀，说我说这药啊见效也太快了。
0: 嗯，
4: 老伴说我啥？说我你净扯淡。他说这神药啊见效这么快。
0: 哎，其实啊，我跟你讲啊，用对药啊一口汤，你要不对症呢、
4: 嗯，
0: 得用船装。其实您这个类风湿啊，是个典型的，我们讲的叫。气血阴阳的四虚嘛，对不对啊？
4: 对
0: 对，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我跟大家讲，它不是神药，但是在方剂当中，它的君药呢，啊，它是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所以它才被称为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嘛。哎，
4: 是他不用他不知道，
0: 对对对对，
4: 药效啊，
0: 嗯，
4: 来的真挺快，说心里话、
0: 嗯，
4: 哎，我就感觉吧，就跟别的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4: 嗯，不一样。就等到吃到五六天的时候吧，
0: 嗯，
4: 我就发现这关节不像之前那么疼了。
0: 哦，
4: 我不跟你说，每天早上晨阳我得活动半个小时，
0: 活动半天是不是、啊？
4: 哎，对，
0: 嗯，
4: 我刚吃上五六天呢，国家专利补气药方，早上起来、
0: 嗯，
4: 哎，也就给我3-5分钟就过劲儿了，时间减少了，
0: 嗯、时间减少了啊，
4: 哎，
0: 嗯嗯。
4: 现在一副药啊快吃完了，
0: 嗯
4: 嗯、就首先咱直观感觉到这个膝盖肿的那个像馒头似的也消下去了、
0: 啊、
4: 你看这消之后吧、
0: 哎、
4: 就走路吧就不用像之前慢慢挪了，
0: 嗯
4: 之前都得慢慢挪扶东西借力，
0: 哎
4: 现在咋了，可以自己稍微慢慢走一路，
0: 哎
4: 走一段路挺好，
0: 挺好，
4: 嗯嗯、另外吧关键啥，最近这饭能吃了，一吃饭呢胃里也不堵的话，身体觉得有劲儿了
0: 啊，就胃口也好了，是不是、啊？
4: 哎，对。
0: 其实啊，您这个是属于比较重的这种类风湿了啊、
4: 嗯。
0: 你看您最严重的时候都不能走路，你这才一副药，然后在你不依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你自个儿就能走道了。
4: 嗯嗯。
0: 哎，并且呢，这胃口好了，我不经常讲吗？啊，你胃气上来了，就你自身的化生气血的功能也在逐步的恢复。啊，所以怎么办呢？咱们有句老话讲，就效不更方。
4: 嗯，
0: 那你坚持用完这三副药，咱们把这个气血呀、阴阳给它补得足足的。我老孙保证你10年之内，关节都不会再出现原来的这种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僵木这些症状，绝对不会再出现了啊！哎，你放心，
4: 嗯、
0: 好不好？嗯，
4: 行，我信着你了，因为这药确实好使。
0: 感谢你啊，哎哎。
4: 嗯，那就这么的，我就先报名医保退钱，然后呢再买两副药。
0: 是这样啊，你记住了，你一定要先报名，先买两副药，然后呢再用医保去报销去，这样呢你就能享受到80%那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了。
4: 哦，
0: 明白这意思了吧？
4: 明白、
0: 哎，先买两副药，最后把前面那之前买那5600那一副呢一起报销，你就能享受80%啊，这样呢咱能少花钱、 能给你这个，我看好像能退2000多，差不多啊。哎，
4: 哎呀，嗯，我听明白了，孙主任，那就这么的，我先报名，再买两副药，然后像你说再用那医保本报销，对吧？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啊，
4: 嗯，
0: 就这样哈，赶紧报名，咱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报，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4: 嗯，好的，
0: 哎，再见啊，拜拜，再
4: 见啊，
0: 嗯，
4: 拜拜。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9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5: 哎，谢谢孙主任，你好你好。
0: 哎
5: 呀，我可算是和你通上电话了。
0: 通上话了。
5: 我也是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5: 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该咋吃呢。
0: 哦，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5: 谢谢，好的，孙主任。
0: 您说吧您说吧啊。
5: 好的，我得糖尿病都10多年了，后来这不是又查出有心脏病了。
0: 哦，心脏也不好。
5: 而且肾虚的也邪乎啊。
0: 嗯嗯。
5: 嗯嗯，这么多年我这个药是从来都没停过。
0: 没停过药。
5: 可是这个心一慌起来，他胸口还偷偷乱跳。
0: 嗯。
5: 哎呀，另外就是胸口这一块啊，跟着就感觉到发慌发空，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
0: 嗯、
5: 晚上我这个要是躺在床上，我自己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心脏的乱跳。
0: 哦，能感觉到，这叫心悸啊！您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是心悸。
5: 对对对。
0: 气儿气短，
5: 对
0: 吧？嗯，
5: 还有就是一到晚上，我这个双腿它都肿起来了，你用手一按，全是坑，
0: 全是坑，浮肿了，是不是啊？哎，嗯嗯，
5: 这降糖药我也是天天都这个按时的吃，可是。怎么说呢，我这个血糖它还是不怎么稳定。
0: 嗯，血糖不稳定，您告诉我餐前多少餐后多少，您把这数给我说一下好吧。
5: 餐前一般都是在9点多，餐后呢13-14个。
0: 哎呦，那就高不少啊，还怎么着，你接着讲啊。嗯
5: 嗯、反正我自己都是感觉这个血糖它忽高忽低，吃上药它能稍微降一降，不吃饭又上去了。
0: 嗯、
5: 忽高忽低的、
0: 哎、不稳定不稳定啊。
5: 对、
0: 嗯，
5: 因为啥呢，就是这个血糖一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浑身它都发燥，口还干的、
0: 口还干，嘴干，是不是就想喝水？
5: 啊，对对对，就是。然后等到这个血糖一低了，我这个立马身上就冒冷汗，手都发抖。
0: 就、啊、那你还有这个低血糖反应啊？
5: 是啊。
0: 哦。
5: 哎呀，这一天可是遭老罪了，就感觉到这个降糖药都白吃了。
0: 嗯，哎呀，这种情况其实呢，在糖尿病患者呀，非常普遍的存在。啊，你单纯吃这个降糖药，它只能表面上看来把这血糖算控制的比较好，它根本也清理不掉你体内堆积的这种糖毒啊，当然更阻止不了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5: 嗯，
0: 在我们看来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四虚啊，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了。而且这个糖尿病啊，中医讲叫消渴，是分为上中下三消嘛啊。它是什么呢，是肺脾肾三脏的这个亏虚，后来你看心脏也出问题了吧，这就说明啥呀，
5: 对对，
0: 说明连带着啊，你的气血呢已经大亏了。所以要想从根源上治好糖尿病，大家一定记住我的话啊，我们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
5: 哦、是啊，就是我也是听到你讲的这个补四虚嘛、
0: 嗯、
5: 所以我现在呢也是想用上，
0: 也想用
5: 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嗯、对、
5: 那你看我像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用，得吃多长时间呢？
0: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咱们说呀，一副药能够让你的血糖平稳，一般你用一副药呢、
5: 嗯、
0: 血糖大概在6左右啊，餐后呢，在8-9个这样，这一副药达到这个效果啊，并且你心脏病的那些症状也能够彻底消失，这是一副药。但是你知道你这病是什么病啊？是糖尿病。那要把这个病治好的话呢，咱们得需要3副药。那3副药，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我们5脏6腑就都相安无事了。
5: 哦，听明白了、
0: 哎、听明白了是吧。嗯嗯
5: 嗯，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就听你的，我坚持用够3副药。
0: 对，
5: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现在就是在这个医保呢，还能给报销。我这个是农村合作医疗，你看能
0: 啊？你是新农合的，新农合也行，咱直接买。你这个一副药是报65%，三副药报80%，这个跟你是新农合呀，还是职工承认医保，还是居民医保是没关系的啊。但是呢，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你怎么办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吧？
5: 好的，好的，电话我记住了，谢谢你，孙主任。那我就先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对，你那个药拿到手之后啊，要早晚各服一次的啊。然后一副药吃完之后呢，你一定会来感谢我，到时候我再帮您调整调整啊。切记切记，有一句话您别着急，切记有一句话啊，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千万不能同房啊。
5: 行行行，
0: 那赶紧报名去吧啊，再见了。嗯，
5: 好的，我一定听你的，我现在先报名去。
0: 哎，再见再见啊。
5: 好，谢谢你，再见孙主任。
0: 没事没事，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
6: 公主唤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加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
6: 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1: 春夏秋冬，
2: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0: 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7: 哎，您好，我今天呀特意来感谢您的，真是要不是您呀，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那个原研药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0: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天职啊。啊，看来您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效果非常好吧，要不能感谢我呀，是不是啊？
7: 是的是的，真的非常非常好，
0: 非常好。
7: 以前吧就是也没听过那个原研药，刚开始吧就是买了一盒试试，然后这吃上之后呀就有种那种买彩票中大奖那个感觉。
0: 买彩票中大奖了。我敢这么说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就满世界去找，你找不到第二个啊，因为它选用的是300年以人形手物，它这个药效呢是你普通药效的120倍，所以我敢确保啊，谁用谁健康，谁用谁长寿。
7: 是的，我现在真是相信您说的这句话。
0: 嗯，
7: 哎呦，我这个老胃病啊，都10多年了。
0: 老胃病、
7: 我这个人吧，就是性子急。
0: 我跟你讲啊，这个胃病患者都是性子急的，都
7: 是
0: 性子急的，哎。
7: 是，
0: 嗯，
7: 就是说好听的就是吃饭快，你要是说不好听的，就是狼吞虎咽的。
0: 狼吞虎咽，
7: 所以这个胃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好，就是总感觉那个胃胀反酸，然后吃点凉的呀、硬的啥的，就会疼的都直不起腰了。
0: 啊，
7: 然后就是中药呀、西药啥的，吃的真是都没数了。
0: 什么奥美拉诺，
7: 就是、叫上名字的
0: 这个什么味乐心、味乐宁的都吃过，是不是、啊？
7: 对对对
0: 啊，
7: 我都用过，就是那个奥美拉唑呀，什么那个雷贝拉唑，还有那个马丁啉，那个饱和丸，
0: 饱和丸，
7: 还有那个香砂养胃丸，对，全用过，
0: 全用过，那效果怎么样啊？
7: 你就是吃上吧，就能管点事儿，就是药一停吧，那就反复了，
0: 一停就反复，
7: 对，就是后来吧，就检查出来那个肠息肉。你这头吧，就是刚吃完饭那头就得上厕所。
0: 哦。
7: 吃点那个凉的、油腻的吧，就拉肚子。哎，还总感觉就是拉不干净那种的。除了这俩病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头疼的，就哮喘。
0: 哮喘啊。
7: 然后这个病吧，就是一到那个换季啊，就太遭罪了，就是一点冷空气都不行。你就是30多度那三伏天，我家里也不能开空调，就是一开空调就那凉风就喘，然后那个一点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晚上经常就是咳醒了，然后那个胸口闷的就是像压块那个大石头那种感觉，
0: 上不来气儿是吧？不能平卧，不能平卧
7: 是
0: 啊，
7: 是是，然后平常就是常年你得揣着那个平喘的那个药。
0: 嗯，
7: 你稍微活动大点吧，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嗯嗯。
7: 然后孙主任，您就说，你说我这些个病，哪个好人能受得了呀？
0: 嗯，遭老罪了，是不是？遭老罪了。
7: 是是
0: 啊。
7: 哎呦，之前吧，真不知道就是先治啥的。
0: 嗯嗯。
7: 但听您说嘛，那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0: 哎。
7: 然后
0: 你说的没错。
7: 所以我就想
0: 啊，说的没错啊。嗯。
7: 是，我就想着就是按您说的那个试试。
0: 嗯，是这样啊。其实很多人呢，一体多病，它都是我们讲的气血阴阳四虚造成的结果。你气血阴阳四虚的衰败，直接就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但是刚才你讲，我不知道从哪儿治，打哪治好啊？我们跟大家讲啊，你不能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跟大家讲，你只要啊补四虚了，而且呢一次把这个四虚补齐了，你就是终身受益啊。因为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哎，就是这个道理啊。哎，
7: 是，哎呦，还真像您说的。
0: 嗯，
7: 我就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一点都不夸张。
0: 嗯，
7: 啊，就当天吧，那个肚子就咕噜咕噜的，
0: 就排气排的特别多了，是不是啊？第一点
7: 是
0: 不是啊？
7: 嗯，也不怕您笑话了哈。
0: 不笑话
7: 你。然后我刚开始我就合计这药太寒了吧，然后自己
0: 不
7: 适应。
0: 不是寒的药，不是寒药，就你没适应。
7: 是，就是没想到，就是到了晚上吧，我就吃完晚饭吧，然后那个胃里的就一点也没反酸，也没烧心，也没感觉到那个胃胀堵得慌。
0: 哦，那挺好的。第二天怎么样？
7: 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吧，那个嘴就不像过去那个发苦发黏了。
0: 嗯，
7: 然后当天就一口气吃了一大碗的稀饭。
0: 哦，胃口也好一些了啊。
7: 嗯，然后那胃也没有不舒服的。
0: 嗯，
7: 然后我就说吧，我吃了十来年那个胃药了，是头一会儿就遇见见效这么快的药。
0: 你看看，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就是第二代的原眼药。啊，那原眼药为啥叫原药？它应该具备什么特点呢？我跟大家讲啊，原眼药你应该具备最好的方子、最道地的药材，还有最强的效果以及最安全的保障。就是你吃到你肚子里的每一粒药，那你的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效果，就相当于你吃十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还有50克的当归补血。以及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你说它霸道不霸道？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是不是啊？
7: 是是是，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光是对胃好哈，就是对我那肠子、对我那个肺呀、都挺好的。
0: 对。
7: 大概就是用到一个周左右吧。然后就是早晨起来，就渴了，能有一小碗，就是像我小孙子吃那个果冻那样的那痰。就瞬间就感觉那个肺子就像就是多少年没洗那个纱窗一下子给刷干净一样那种通透。
0: 那种通透感是不是啊？
7: 对，
0: 非常好，非常好啊。
7: 是，就吃大概一个月左右吧，就是感觉晚上吧就不咋咳嗽了。
0: 嗯，
7: 然后就是不用频繁的起来喷那个药了，然后就是现在出门要是遇到点冷空气啥的，也不会立马就喘不上气儿了。
0: 很好。
7: 买菜呀。就是爬两层楼梯呀、也不会那个胸闷气喘的了。就是不用走两步就停下来歇着了。
0: 哎，挺好。
7: 然后就是包括那个肠炎那块也是，就是不像以前，哎，动不动就拉肚子。我这人就爱吃那个炖菜，有时候油就有点大嘛。但是我从吃完那个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就是一直没拉肚子，就是感觉肠子也好了。
0: 挺好的，挺好的，非常好啊。哎，所以我总和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一方补四虚，是一药顶四药。你现在啊才用了两副药，你看你身体就如此巨大的改变。非常好啊。哎，
7: 是是是，谢谢你。就是我也感觉这个药就太牛了，
0: 太牛了。
7: 我听说就是现在拿那个医保买药能报销是吧？
0: 对对，能报销。
7: 所以就是我还想买一副，你说行吧？
0: 可以可以，我非常支持你啊。咱们把这个三副药吃完，你就四虚补足了。四虚补足了就相当于斩草除根，就不给这个疾病卷土重来的机会了。那你这样，你之前不都是那两副药按照原价买的吧？那你现在再买一副药的话，咱们不仅 不用再花钱了，还能把你之前买那两副的钱按照80%的这个报销比例，还能给你返钱呢啊！
7: 哎呦妈，太好了！
0: 是，
7: 我之前那两副要花了10000多，那能给我退回来？
0: 能，你放心啊！如果说你再订一副药，不但一分钱不花，之前那两副花的钱能报回8000多块钱呢啊！你赶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报上名，然后上次你用的谁名买的，你这次呢还得用谁名？
7: 嗯，我叫那孙红霞，我就是一直用我的名字买药。
0: 啊，那行，
7: 那个刘小玲是我那个售后那大夫，
0: 啊，
7: 他一直负责我。
0: 啊，我知道他。那你这么的啊，你就拨打咱们400。
1: 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7: 您啊，
0: 好的，再见。
7: 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福利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
6: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
2: 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0: 哎，欢迎你啊！你好啊，
4: 孙主任呐，啊，我今天真是太激动了。
0: 为啥激动啊？
4: 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
0: 嗯，
4: 有这么两件高兴的事儿啊，我必须得告诉你。
0: 您老别着急啊，您慢慢讲。啥高兴的事儿啊，让你这么激动啊？
4: 第一个就是国药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的钱。
0: 嗯，
4: 我今天早上收到了。
0: 啊，收到钱高兴了。
4: 13440元。哎呀，这你们办事的效率也太快了。
0: 你这回放心了吧？
4: 放心了。
0: 太放心了，是不是？大家在这个拨打场外电话呀，你这个办理完之后呢，一般基本上就3到5个工作日啊，你就能收到钱了。啊，那这第一件事啊，那第二件事什么事儿高兴啊？
4: 第二件事就是啥呢？我发现这国家专利补虚方是脑梗这个后遗症，那真是太牛了。
0: 嗯。
4: 就是我老伴儿吧，半年前得的是脑梗。
0: 嗯，
4: 哎呀，得了这病啊，出院以后吧，左边的孙子就动不了了。
0: 动不了了，嗯。
4: 大小便呐，全都得在床上。
0: 嗯。
4: 自从得了这个脑梗之后吧，也可把我坑坏了。
0: 嗯。
4: 他尿频的厉害。
0: 尿
4: 频的厉害。
0: 哦。
4: 我每天凌晨2点多吧，都得醒一次啊，也给他翻身。
0: 翻身。
4: 不翻身就怕长褥疮啊。
0: 嗯，是的，天儿热呀。
4: 他还有气管炎的毛病。
0: 嗯，
4: 还时不时得给他拍这个后背呀。
0: 嗯，
4: 要么他天天躺床上吧，就害怕吧，油奶口痰上不来，卡到嗓子眼上，憋到了。
0: 对，怕
4: 白天嘛，
0: 啊，
4: 又忙活做饭，喂饭给他，完再给他擦身子，换尿垫子，也按摩手脚。一点都闲不着
0: 啊，是不是？真是苦了您了啊。
4: 嗯，
0: 你看我行医这么多年呢，我见过太多的中风的家庭啊，真是一人病倒，全家都得跟着煎熬，吃喝拉撒睡，你说哪样得不得靠家人照料啊，是不是啊？
4: 哎呀，你说可别提了，有一次他拉床上了。
0: 嗯，
4: 我给他收拾呢。
0: 嗯，
4: 那你说我收拾，那我就说了他几句呗。
0: 嗯，
4: 他突然就甩手就给我一个大嘴巴子。
0: 哎呀，
4: 就瞬间我这脸上就出了好几道手印子。
0: 嗯，
4: 真没办法啊，自己打掉牙就自己往肚子里咽呐。
0: 嗯，
4: 哎呀，还没法和他计较。
0: 是，他是病人。
4: 你说啥没法说，不能计较。
0: 嗯，
4: 我就端着那盆脏东西去卫生间呐，一件一件的戳呀。
0: 嗯。
4: 戳着，我就崩溃了。
0: 嗯嗯，
4: 蹲到地上啊，我就嚎啕大哭啊，哭得我上气不接下气的，都上不来气儿了。
0: 嗯嗯，
4: 那段时间呢，我很绝望啊。医院的大夫，
8: 说现在吧，他这个瘫的时间不长，赶紧上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补息方，还有机会能好起来。
0: 哦，
8: 这么的，我们就买了三副药。
0: 嗯，
8: 还别说呀，刚吃到三五天，我就发现他每天排便变好了。
0: 啊，排便
8: 晚上睡得也特别踏实了，就睡觉那样，就像那小猫似的，呼呼呼的，哎，不折腾人了。
0: 哎呀，
8: 要么以前晚上总哼哼。
0: 嗯。我敢这么说呀，咱们任何人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各保各，在7天之内就能让你吃喝拉撒睡都正常。哎，这就跟什么呢？跟打那个地基似的啊，你基础打牢了，万丈高楼才能不倒啊。那吃喝拉撒睡要不解决的话，那就算是小病轻病，你都难以斩草除根呐。
8: 我也发现了，睡好了以后吧，恢复的就更快了。
0: 对对对，哎。
8: 用了快一个来月那时候吧，我发现他这胳膊比以前有劲儿了。
0: 嗯，
8: 我不是在床头给他绑着一个康复的手环吗？
0: 啊，那手环
8: 方便他锻炼吗？
0: 对。
8: 哎呀，他能坚持锻炼10多分钟了。
0: 哦。
8: 搁以前转一两分钟他就得停。哎，
0: 手没
8: 劲
0: 儿呗，是不是？
8: 哎，对对，他就拽不住了。
0: 嗯。
8: 再一个吧，就是不那么尿频了。
0: 嗯。
8: 哎呀，这样就不用我老给他换那尿不湿了。
0: 哎。
8: 而且他还不咳嗽不咳痰了，
0: 嗯，
8: 现在根本就不用我给他拍后背
0: 了，嗯，
8: 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个药对脑梗后遗症效果这么好啊。
0: 效果这么好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因为它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001号方，它治脑病能治到脑病的根源上啊。这个根是啥呢？就是脑髓呀。那脑髓是谁来生的呢？我们中医讲啊，肾精化三髓啊，三髓是啥呀？脑髓、骨髓、脊髓。也就是说呢，这次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对吧？阴阳气血补足了，你肾精足啊，才能化生你的脑髓啊。肾精亏虚，脑髓怎么生呢？好比说是这个没有种子，那地里就能自个儿长出庄稼来吗？对不对呀？
8: 啊，
0: 嗯，
8: 对对，嘿，现在我老伴儿吃了2副药，快吃完了，
0: 快吃完了，嗯，
8: 哎，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孙老师啊，他现在自己能翻身了，
0: 哎呀，能翻身了，太好了，
8: 能翻身了，这要是搁以前呢，全靠我使劲周他呀，
0: 嗯，
8: 啊，而且他现在大小便嘛，他自己能挪到椅子上去了。擦屁股自己都能行了，这回他自己也挺高兴的，
0: 嗯，
8: 不那么丧气了，
0: 嗯。
8: 以前总说不是拉活够了，这昨天晚上他拉着手跟我说，
0: 嗯，
8: 说谢谢你老伴儿。其实啊，我明白他的意思，我都他说的啥话我都懂，
0: 嗯，
8: 我心里都有数，我都知道明白。
0: 您别激动，
8: 他就是说不那么全的，他但是他那眼神瞅着我呀，我知道，
0: 嗯，
8: 我懂。我跟你说，我们真没想到，当初脑梗后遗症，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床上吃床上拉的，现在靠自己生活，他都能半自理了。
0: 哎，能半自理了，多好！至少能解放您一半的工作量啊！
8: 感谢我，咱们主应该感谢的是孙主任，给我们带来国家专利补心方这么好的药。搁以前咱吃了一火车皮的药都赶不上这一个呀，好使啊！
0: 哎呀，哎呀，我听了我都非常感动。其实您老伴儿啊，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您不用感谢我，您才是最大的功臣呐。那中风啊，一旦说卧床啊，还能活多久啊？其实我认为呢，是取决于照顾他的人啊。你再好的药，也比不上咱们家属的这种无私、这种奉献，还有细心的照料。
8: 孙主任呢，谢谢你的理解。
0: 嗯，
8: 但是我还是要说啥呢，这药治脑梗后遗症真的没得挑。
0: 嗯，
8: 我呀估计等老伴儿把这三副药用完，
0: 啊，
8: 他能自己走几步了，
0: 嗯，
8: 你说那得多好啊。
0: 我跟您讲啊，别说走几步啊，就按照现在这个趋势看来呀，他下楼上楼应该都不是问题了。你把我今儿说的话呢，咱们记下来啊，如果说那天咱做不到，那你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钱我给你出，好不好？
8: 不用落，你说的话我信，
0: 相信是
8: 要是不要不是亲眼看着我老伴自己能翻身了，能坐起来解大小便了，我可能还真不敢相信。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太高兴了。
0: 你老伴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咱就坚持用吧啊。然后呢，再有什么其他问题啊，随时再联系我啊。我也希望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8: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你的关心啊。
0: 再见啊，再见。
8: 哎，再见孙主任啊。
2: 感谢这位阿姨。

0: 宜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林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你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 就可以了。如果是用智能音箱来收听节目呢，可以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那您可以打开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就可以了。那您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可以通过视频号来看到我们正在同步直播。那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有的是文化学者，有的是手工艺者，还有呢是一些创业者和企业家们。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分享

0: 他们的收获，他们的成长经历，还有他们的一些感想和感受。
1: 沉浸触摸老记忆，深情记录匠人心。长春市南关区文化和旅游局联手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吉林节目，探寻文化根脉守护人，跟我们一起触摸历史的温度，做传统文化的手艺人。
2: 刘林芳，原创珠宝设计师，吉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民俗协会会员，吉林侨节讲师，擅长花丝镶嵌、掐丝珐琅、满族刺绣、非遗拓染、罗甸镶嵌、吉珠绳编等，作品风格以古风及新中式为主，深受广大民众喜爱，多次参与公益和海外文化交流活动。
3: 手工呢，是一件能让人幸福感爆棚的事儿，花上几个小时或几天专心只做一件事，不仅能让人感到身心愉悦，还能放松身心，缓解压力。我们正处在一个快节奏生活的时代，而我的愿望，希望在有限的时间与大家一起慢生活，教您添置一件身边独一无二的好物，有个闲暇，一起创造更多美好与回忆。
0: 好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刘林芳。那首先呢，我们请刘林芳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各位广播前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刘林芳，是一名原创珠宝设计师，然后同时呢，也是一名非遗的手工老师。
0: 刘林芳会好多种这个技艺哈。刚刚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他说真好听，这是夸我的。
4: 对对对，
0: 刘林芳是满族人哈。那个从他今天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少数民族，而且还是这个民族情怀比较浓厚的好青年。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哈，刘林芳呢带来了好多他的这个作品他是珠宝的原创设计师还是我们吉林省的民间艺术家协会的会员吉林侨节的讲师。那他擅长的哈是这个花丝镶嵌、掐丝珐琅、满族刺绣、非遗拓染，还有罗甸镶嵌、吉珠绳编等等。那这些呢是跟他现在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能把这些所有的手艺都跟大家介绍一遍，但是我们能听刘林芳说说他自己的这个成长经历，他的一些故事哈。
4: 可以的。
0: 那今天我们直播间可以说是珠光宝气。我们现在直播台子上放的这些个珠宝都是刘林芳亲自来设计的哈。那你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展示的这些珠宝都有啥。
4: 今天给大家拿来了一些我们这个花丝镶嵌的一些作品，
0: 嗯，
4: 然后还有我们一些罗甸镶嵌，然后以及我自己平时设计的一些原创的珠宝，
0: 嗯，原创的珠宝，
4: 对的，
0: 那离我最近这一串哈，这刚才这个刘林芳告诉我，这都是老玉，
4: 嗯，这是一个天河石，
0: 冰种
4: 的老的天河石，然后说是纯手雕的，
0: 纯手雕的哈，我们视频号的朋友们也可以看看哈，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
4: 嗯。
0: 这晶莹剔透的，我说我们这个直播间今天珠光宝气，这个我们价值连城。每一个珠宝都是经过他精心的设计哈，每一个都有他的一个设计理念，因为他讲到他这个设计理念呢是跟传统跟现代相融合，
4: 对，
0: 符合现代人的一些审美，包括这样的这一盒里边都是这个胸针哈，这个胸针它的这个制作技艺叫
4: 罗甸镶嵌，
0: 这是胸针，
4: 对
0: 这个
4: 单独拿出来给看一下。
0: 那刚刚呢，我们这个学姐是我们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正在给我们当导播，给了一个特写的镜头，就这个叫罗甸镶嵌，这也是一个工艺，里面都是贝壳是吧？
4: 对对对，是天然的贝壳。
0: 天然的贝壳，这个制作起来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的容易。我觉得这如果是不是很有耐心、很心细的人，是不是从事不了这个行业？
4: 正常的话，如果我们按正常的工序来做的话，那可能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一个作品。对，但是因为我们为了能更好的去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我们的这个非遗的技艺呢，我们是通过了一些现代的手段吧，能让大家在1-2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
0: 就会借助一些工具，
4: 对对对，借助了一些现代的工艺，
0: 现代的工艺，
4: 然后我们做了一些结合，然后让这个比较难的一些工艺，然后更好的能让大家来接受和看到，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事儿。
0: 那

0: 你为什么会对这个行业感兴趣呢？你是怎么就把自己走上这带着自个儿走上这条道了呢？
1: 因为家里边爷爷爸爸他们就都是这咱们这个地质方面的这个从业人员，
0: 嗯，
1: 然后小的时候呢，家里边就会有一些这种，比如说我们山东的蓝宝石啊，然后还有一些产地的，这个红宝石啊，或者是一些小的一些宝石之类的，然后可能拿回来，当时觉得这个石头大小都挺好玩的，各种颜色
0: 挺好玩的，
1: 觉得非常好看，因为经常会拿来一些嘛，然后就觉得很好看。但是后来以后长大了，然后慢慢知道了啊，这个是水晶啊，这个是宝石，然后
0: 就是你小的时候是拿宝石当玩具的是吗？
1: 也不是说当玩具吧，就是觉得因为拿回来它都是拿一个小包嘛，那个时候对这个东西，我们国内对宝石来讲还没有那么的，就是当时还是金子比较值钱嘛，然后没有那么的
0: 看重，
1: 哎，对对对，然后就觉得这个东西，哎，给你拿回来了，然后哎，这个挺好的，你留着吧，挺好玩
0: 的，就觉得挺好看的
1: 啊，对，就因为他们每次会出差嘛，然后回来可能会拿了一些朋友给的，或者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0: 就是你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攒珠宝了是吗？
1: 有一点点吧，但不是很多，但当时不是觉得是好东西，然后现在有一些翻出来了，觉得啊，这个东西还挺值钱，个头挺大的
0: 啊，这是后来懂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懂了以后就觉得好了，
0: 就是觉得好了，所以。后来是怎么懂的？
1: 后来的话就是家里边的长辈吧，然后推荐，然后说想要你去学一个比较你感兴趣的一个行业，因为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特别专注的人，然后比较发散，然后我就想那我就去试一下吧，然后就开始去南方工厂呀，然后还有一些像苏州杭州的一些工艺啊，然后就去逐步都去学了，然后通过学习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一点点累积吧，因为也十几年了嘛，现在
0: 珠宝设计的这个工作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1: 今年差不多十二年，对对对，
0: 十二年其实也已经很久了哈，这个就在这个珠宝设计这个行业里，虽然说咱们不能跟这那些珠宝大师们相比哈，那都是好几百年，是吧？那个家族传下来就一直，人家是家族一直在做这个珠宝设计，但是你不是，你是家族里面人对这个矿物质、矿石 是从事这方面的这个工作的人员，然后但是你从小的时候呢，就因为家里人有人从事这样的工作，你对矿石、对珠宝是不陌生的。
1: 对
0: 啊，然后慢慢的你可能就发现你骨子里其实是喜欢和热爱的，
1: 就是到了一定年纪这个血脉觉醒了
0: 血脉觉醒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刘林芳他这民族情怀很浓厚，然后他对这个传统的手工艺呢又非常的喜欢，像刚刚我们说到这么多的技艺哈，每一项它都不是那么容易学成的，但是你恰恰你刚才跟我说，就在咱们做节目之前你跟我讲，其实你不是一个特别这个专注力很集中的那么一个人。
1: 对对对。
0: 可你之前是不是也做过其他的行业？
1: 应该是做过很多，就是我喜欢的我都去尝试一下，但是基本上可能在这个行业做的比较好了，然后我可能就失去兴趣了，我就去换别的行业了。
0: 啊，这你不是专注力不够啊，你是在这一个领域里做的够好了，我觉得自己满意了。没有啥挑战性了，想换个领域去挑战自己，
1: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当时还是比较就是喜欢挑战的。
0: 所以在这个珠宝设计这个行业里，觉得对你是找到自己特别喜欢、愿意去坚持的这件事情。
1: 因为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学海无涯的一个行业，就是很多的技艺，很多的手法、雕工，包括材质，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款式，包括一些色彩搭配，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去每年去更新的一些部分嘛。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学习系统，
0: 就是在这个领域里，其实你能够不停的去体验这种挑战的感觉。
1: 对对对，不停的有新的知识要去学。
0: 那十二年了哈，那在这个十二年当中，一定在你身上发生了好多的故事。就比如说这个珠宝嘛，大家这个印象当中，这个珠宝啊，可能在国外的这些电影视作品里会看到，那个他们那个珠宝设计师就特别的这个很时尚哈，他们那种风格就很西化的，是跟我们传统的这个珠宝是不一样的哈，
1: 多少还是有区别的，
0: 有区别的。
1: 对，因为他们的珠宝的话，相对的来讲就是图形的堆积，然后还有一些宝石的镶嵌，大宝石的镶嵌。像我们中国的一些设计的作品呢，会穿插很多中国的元素，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

0: 些传统纹样。
1: 嗯，
0: 然后呢，在我们中国其实来讲的话，我们的图形是非常有意义的，就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嘛。
1: 嗯，
0: 哦，我们的设计元素是有很多的，包括我们的十二生肖、我们的山水，
1: 嗯，
0: 还有我们一些比如说蝴蝶呀、啊，还有我们的一些符啊、字啊、花鸟啊，它都是很有寓意的。
1: 嗯
0: 嗯，它是给我们很多设计灵感的。
1: 但是在你的作品里，我觉得你设计的这个心思也特别。

0: 它的这个形态，
1: 嗯，
0: 来做这个设计了。
1: 原本是梅兰竹菊
0: 啊，对对对，
1: 原本是要做植物，结果就做成了山水。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我们视频号端的，可以这个我们的姐姐薛姐给我们一个近景，让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是根据这个沉香木的这个纹理哈，来这个它感觉这个地方像流水一样，然后把它就设计成这个叫。还有这个凉亭哈，这个山水啊，
0: 山嘛，高山流水，
1: 高山流水。
0: 对，
1: 那如果是我们抖音端的朋友，可以就这样离，因为离得我比较近，大家可以能够很清晰的看出来它的这个走的这个纹路哈，这个走向。然后还看到这个地方有个小亭子，这个是这个沉香，那边边的这个材质是什么？
0: 这个的话是我们后期跟工厂做的一个联合，这个是一个意大利工艺的银，它是不褪色的。因为我们如果要拿 18K 来镶嵌的话，它的成本会比较高。
1: 嗯，
0: 然后这个意大利的工艺的话，它也是有一个颜色保障的，首先它的色彩是很饱满的，然后其次呢，它除了美感以外，和我们的沉香那个总体的配色是比较搭的，因为属于黑金和那个这个彩色相结合的。如果要是纯 18K 的话，它可能不一定能做出这种色彩。
1: 嗯，那就是你在设计这一套这一个系列作品的时候，你花了多长时间，费了多少心思？
0: 嗯，至少几个月吧，从选材一直到成品。
1: 然后这个还最终成品跟你最开始设计的还不一样。
0: 对，最初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天然的材质，我们去随着它的这个形态来去创作的话，是一个非常有意境的事儿吧。当你把它做从一个选材，然后一直到我们最后的一个产品，设计产品出来了以后，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这种融合是非常有意思的。
1: 这种融合，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这边边的这个是意大利的一个工艺，是那个银哈。
0: 对。
1: 然后这个选用的这个主体呢是沉香，我觉得你这个就是中西合璧嘛。
0: 对。
1: 然后
0: 结合，
1: 就像相结合。那你在设计的时候，它特别考验设计师的这个创作的思维和能力，是不是？
0: 对，包括色彩搭配，因为其实很多在我们成型之前，设计师的想法和最后这个师傅做出来的，它的一个颜色，包括它的配饰，它可能会有差距。我们从初稿一直到我们最后这个设计的成品的话，我们可能中间要磨合很多次。包括画稿，然后选材料到材质。因为这个最开始的话是也是想设计过这个 18K 金的。但我们从颜色上找补和那个什么，感觉整体的颜色不是很搭。然后就考虑了其他的工艺，换工艺。然后包括有一些配饰啊什么的其他的。反正一直到最后吧。成品出来的话，是要经过很多次磨合的，然后最后出来我们这个成品。
1: 那这一套系列它是在用在什么地方呢？
0: 这个的话我是当时考量的是，它是可以一个多用性的，那我就做成了胸针和吊坠两用款。对，就我们因为它个头比较大嘛，个体比较大，然后呢又比较长，然后它是比较适合我们新中式的一些衣服的。然后如果说我们穿一些禅服啊，或者一些比较日常的像长一点的旗袍啊或者什么，它也可以
1: 比较有意境的衣服。
0: 对，比较有意境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戴在胸前，也可以
1: 是好看。我觉得你这样一比就挺好看的，就有效果了。
0: 好看的，对，
1: 就是好看。
0: 对，
1: 这个是，这算不算是你得意之作的其中之一？
0: 算是。算是吧。
1: 算是。这个看起来它有一点点的抽象哈。
0: 对。
1: 所以它更适合那种有意境的穿着打扮哈。虽然说它也不是特别的挑人，对这一系列喜欢的人，它还是比较小众的。
0: 其实也不算小众吧，因为现在就是，到20多到40-50，他对这种我们中国的这几年嘛，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国风的衣服特别流行。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衣服，然后我们对这个饰品的需求也上来了，所以说他在我们平常佩戴的时候，他还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接近于生活的。可能是。不是那么大众吧，但是一般的就会有一些专门的这些从业者，或者是说比如说他一些老师啊，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行业，他可能会对这个有需求。
1: 有需求。
0: 对。
1: 反正我觉得是挺好看的，虽然说有些抽象，但他会带给你无限的想象。
0: 对，就是你会有一个，每个人对他都会有个自己的理解。你比如说我可能看着像山水，但是可能其他的人会觉得啊，这中间可能这块是一个崖壁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每个人看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所以我刚开始

0: 就我第一眼看到你拿的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也没想到它是山水，我第一感觉，哎，它好像琵琶
1: 啊！对对对对，就是它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嗯，它这个设计吧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
0: 嗯，那你在学设计的时候，你觉得难吗？
1: 怎么说呢？是，其实是挺难的，因为不管是工艺也好啊，还是说它的这个各个品种也好，它都是有等级划分的。
0: 嗯，
1: 然后你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嗯，要不断去分辨，然后去看它的工艺呀，然后去学习呀，每年都要出去学习。
0: 嗯，那都去哪儿学习呢？学习的都是什么呢？
1: 嗯，一般的话，我们去南方多一些，像比如说我们可能做那个原石创作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南方去淘一些翡翠的原石的料子啊，然后可能还要去南方学一学我们，这个，
0: 你咋说的这么轻描淡写呢？淘一些原石的料子，那怎么淘啊？在哪淘啊？淘成什么样的呀？
1: 我们基本上都会去南方的这个厂家，然后他们一般都会从那个缅甸那边把料子运过来，
0: 嗯，
1: 运到我们内地，然后呢就是都是那种大铲车，然后很大的一块原石，然后来回铲，然后后面像小山一样，然后铲过来之后，它会分这个层次，然后把它切割。
0: 嗯
1: 嗯，但是看的时候确实是挺震撼的
0: 啊，哦！就你会看到他们把这个原石切割。
1: 对，
0: 那你要去，比如说你去选料的时候，你会选择一块原石。
1: 我们不敢
0: 选
1: 那么大的，因为太贵了。我们可能会晚上的时候和那个师傅一起去那个鬼市儿，
0: 嗯，
1: 然后那个跟他们去赌一些小的料子，
0: 嗯，
1: 可能几千块或者几百块钱的小，
0: 啊，
1: 对对，赌石嘛，
0: 哦，
1: 啊，赌石
0: 刺激吗？
1: 啊，挺刺激的，就
0: 是，
1: 是
0: 不是你喜欢的感觉？
1: 是是是是是，但是我们是不敢去乱挑的，因为一般都是会跟着师傅，
0: 嗯，
1: 然后因为师傅他们的经验比较，
0: 有经验，
1: 对，他们的经验比较丰富，
0: 嗯，
1: 你就可能会在街上的时候，白天的时候，他们不去赌石的时候，你可能看两个人在前面走着走着，就一人从洞里边掏出来一块，然后就你给我看看，我给你看看的那种。
0: 啊，就俩人研究研究。
1: 哎，对对对，
0: 哦，
1: 看我这块料子咋样？
0: 哦，
1: 我昨天淘的。
0: 哦，
1: 然后哎呀，我这块挺好。
0: 就是当地的那个地方，他们
1: 他是很有氛围的，
0: 你能够感受到他们对这件事情那种
1: 很热
0: 衷，很热
1: 爱，对，
0: 嗯，
1: 很热爱，
0: 很热爱。
1: 就是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你看路上很多人，他都会在讨论，
0: 嗯，
1: 哎，我这个料子或者怎么样，哎，晚上一会儿要开市了，咱们去谁谁哪块再去看看，要赌一赌什么的。
0: 会感染到你吗？
1: 会，就是当时很兴奋，就是很想去尝试一下，
0: 嗯，
1: 然后整个过程也是很有意思的，就包括你，要选呐，啊，挑呀，
0: 嗯，
1: 然后跟着师傅。去赌，我们赌完小石块，在那儿还做了两个小的这个吊坠回来，
0: 哦，
1: 啊，对，当时就是很开心，
0: 开心，
1: 嗯，很开心，
0: 就是看到他们开这个石头的时候，也有紧张兴奋，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是很紧张的，
0: 哦，
1: 那个怎么说呢？它比彩票更刺激，因为它在切的过程中是非常。
0: 嗯，
1: 怎么说呢，就手心出汗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嗯，
0: 就紧张到那种程度，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期盼着出现，是吧？
1: 对，希望它是能出点绿，
0: 哦，
1: 或者是能出点这个这个花啊之类的，
0: 哦，然后它要是切了半天没出来的时候，你也会有各种担心哈。
1: 嗯，对，确实是那个心是一直悬着的，很紧张。
0: 我就觉得听你说都很刺激。
1: 确实是很刺激。
0: 嗯，这样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刘林芳聊一聊他在做珠宝设计的时候遇到的一些人，还有哪些事儿对他是印象很深刻，包括他在一些作品设计当中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理念设计出来的这些作品，他自个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好，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代表评选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这 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刘林芳，原创珠宝设计师，吉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民俗协会会员，吉林侨节讲师，擅长花丝镶嵌、掐丝珐琅、满族刺绣、非遗拓染、螺钿镶嵌、吉珠绳编等。作品风格以古风及新中式为主，深受广大民众喜爱，多次参与公益和海外文化交流活动。
13: 手工呢，是一件能让人幸福感爆棚的事儿。花上几个小时或几天，专心只做一件事，不仅能让人感到身心愉悦，还能放松身心，缓解压力。我们正处在一个快节奏生活的时代，而我的愿望，希望在有限的时间与大家一起慢生活，教您添置一件身边独一无二的好物，有个闲暇，一起创造更多美好与回忆。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刘林芳，她是原创珠宝设计师，吉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吉林侨节讲师。那他擅长的是花丝镶嵌、掐丝珐琅、满族刺绣、非遗拓染，还有螺钿镶嵌、吉珠绳编等等。作品风格呢，以古风以及新中式为主，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他也多次参加公益活动和海外文化的交流活动。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跟刘林芳来聊一聊他做珠宝设计的一些事儿。那刚刚我们听到这个刘林芳在介绍这些珠宝这些原石啊，说的头头是道哈。你对这些珠宝这研究的是非常的透彻了。那我就想特别的想知道你现在对珠宝研究的这么透，那你最开始的时候，你对这对些珠宝也是这么的门清吗？
1: 并不是，它是、
0: 并不是，
1: 对，都从坑里边过来过，然后也是一点点吧，一点点摸索，然后一点点累积，
0: 也踩过坑，
1: 对，踩过坑
0: 啊，交过学费。
1: 交过不少学费，
0: 疼不？
1: 挺疼的
0: 、
1: 对，
0: 但是这样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1: 应该是一个过程吧，因为怎么说呢，有很多事儿是你可能想象不到的，它是很突发的一些事情。
0: 比如说呢，
1: 你像比如说我们之前可能是帮顾客选一块松石，然后呢这个松石的时候还是从这个湖北那边发货，但是它看着的时候也很好，价格也很合理，然后呢也确实是厂家货，但是到手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仿制品
0: 哦，
1: 对，然后的话，这个人还突然消失了
0: 啊，就找不着了。
1: 对，然后这个因为也合作了挺长时间，然后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挺突兀的，然后这个学费就是得自己给客人补上了，对，然后还有我们比较，
0: 那你这个是人为被骗的，这个不是说因为你珠宝你选料走眼了，这俩事儿，这是。人为这个合作，他不讲诚信，他不讲武德。那就是你在选择珠宝，在学习，像你刚才说，从事珠宝设计这个行业呢，它是一个需要不停的去学习哈，不光是学习这个像你刚才说出新品哈，每一个宝石啊，这个矿石它出来是什么样的，是设计这个是要不断的去更新去创新。
1: 对，
0: 那在这个制作的技艺手法上，这个技巧上，它也是需要你去不断的去学习精进。
1: 对，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只需要一些简单的，比如说配色，然后设计图，然后你看设计图我们可能就要去开始学找老师，包括我的师傅他是上海的设计师，然后我们就要跟着去学一些设计方面的色彩搭配，然后你像后来我们因为设计师和这个手工他要有一个连接，我们必须要去知道他制作的一些过程，然后跟我们以后设计也是有关系嘛，然后我们又去专门学了一些手工方面的设计啊这一块的，能让我们和师傅更紧密的结合，这个也是要去学习的，
0: 对，也是一个磨合，
1: 对，是个磨合，
0: 像刚刚我说你说这个在对珠宝上，你对这个原石啊，对珠宝的这种了解，你刚才说有一个踩坑是人为的踩坑，这算人祸，那有没有因为说你认为在辨别这些珠宝的时候，然后因为你没就自己确实经验不足，然后没选好料子，有这样的事情吗？
1: 那个翡翠这方面也是挺多的。

0: 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原来并不知道有半生石，
1: 嗯，
0: 然后呢也
1: 什么叫半生石？
0: 半生石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这一个矿体，
1: 嗯，
0: 它这个中间这块比如说是翡翠，但它旁边的地方它就属于半生，
1: 嗯，
0: 因为它在形成还没有形成的过程中，
1: 哦，
0: 它就可能
1: 就年头不够，
0: 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哦，
0: 但是它的你去测的话它是不达标的，
1: 嗯，
0: 但是它的外貌又很像，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你在选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选走眼
1: 哦，
0: 因为它很像，
1: 很
0: 常像，对对对，近于80%-90%-70%吧，
1: 嗯，很难辨别，
0: 很难辨别，除非上机器，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的就比较好了，现在我们基本上回来可能经过2到3次的这个复检，
1: 嗯，
0: 才会把它去给顾客，
1: 嗯，就是现在咱们自个儿检测的这个手段
0: 更周密了一些，
1: 嗯，
0: 对，
1: 也避免出现失误了哈。
0: 对对对对，
1: 嗯，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珠宝啊，就国内和国外它这个设计理念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如果说国外的呢，我们可能就从之前特别经典的一个电影里边，就这个泰坦尼克号里哈，
0: 嗯，
1: 当时那个海洋之心，
0: 海洋之心，
1: 嗯，那个，那如果说那个就是很西方很西化的这个珠宝的设计理念哈，
0: 对，
1: 它是那么设计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它出现这那个最终呈现的作品也是流光溢彩珠光宝气的。那我们国内大家近十年来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这经久不衰的这个甄嬛传呢，哦，
0: 甄嬛传
1: 里边这个华妃戴的一个头饰，就一直到现在都被人津津乐道哈，还有这个专家去拆解它，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花丝镶嵌，
1: 嗯，
0: 花丝镶嵌的话也是我们传统手工艺的一种，
1: 嗯，
0: 它的区别的话相对于西方来讲，我们这个就是更精细一些，
1: 嗯，
0: 就是你看它上面的这个丝，
1: 嗯，
0: 就是像头发丝一样，我们是要先把这个绒银，
1: 哦，
0: 然后之后要把它绒成银的那种银条，
1: 嗯，
0: 然后一点点一点点抽丝，抽成我们像头发丝这么细。
1: 抽丝，它这个很难的这个技法就是抽丝是吗？
0: 对，它是有一个工具的，然后要一根一层一层的去，它是从很粗，然后一直要抽很多道工序，变成很细，像头发一样，然后我们再去进行制作。
1: 制作就是这个作品上，
0: 嗯，
1: 上面像小辫儿的这个地方，
0: 对，对对对，
1: 就是
0: 这个边儿上也是
1: 啊，边儿上也是，
0: 对
1: 啊，可不是吗？
0: 那个边儿上也是。
1: 这个我觉得这个眼神要不好都看不清楚，
0: 嗯，它是
1: 特别细，
0: 对，非常丝，而且你看的这种，
1: 嗯，
0: 它是两根丝，
1: 两根
0: 的话才镶在一个边，
1: 啊，就那抽丝这个技艺，
0: 搓丝，对，抽丝，然后搓丝，搓完丝之后，然后我们还要把这个焊接上去，
1: 哎呦我天哪，
0: 焊接，然后之后再
1: 好复杂，
0: 再把它再焊接，你看所有每一个这个环节，
1: 嗯，
0: 每一个小扣这块全都是要一层一层焊接，
1: 嗯，
0: 如果中间有一个环节我们是出现了融化了或者干嘛，我们全都要重做，
1: 嗯，从头再来，这个太难了，看似哈，大伙看一看这个，看似这个它并不是那么的复杂，但是你只要往细了看，这个细思极恐啊
0: 对，
1: 这真的是很，
0: 包括我们这个也是，你看它上面这个铜钱纹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它全都是手工盘上，
1: 铜钱纹都是手工盘子，有点像那个在这个满绣里有个叫盘金绣哈，
0: 嗯，对对对，
1: 也是那么盘上去的，但这要比那个难多了，
0: 这个是立体的，
1: 立体的啊，
0: 对，
1: 这个太难了啊，这大家看一下哈，这真的是做工非常的细致，这个我看到学姐把这个镜头给我们拉近了，可能看的也不会像。里面华妃戴那个头是那个点翠哈，
0: 它
1: 是真的
0: 是
1: 一件，
0: 它是一件老的点翠，
1: 嗯，所以这个点翠呀，啊，
0: 开始的话就是这个用翠鸟的
1: 羽毛，
0: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些已经。
1: 这个小作品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福字也呢也是这个刘林芳自己来设计的，
0: 对对对，
1: 嗯，然后福字里面，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翻的一个老款
1: 啊，翻的老款，
0: 对，翻的老款，
1: 啊，
0: 对，是老款新作，它是原来有，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我们市面上看到的一些款式都是比如说故宫博物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博物馆里边有一些款式，
1: 嗯，
0: 然后我们可能来翻新来做，
1: 嗯嗯 就是这个作品里边大家看到这个蓝色，因为我第一次就刚刚看到它的时候我也没仔细看，我以为就是你做了一个蓝的颜色在里边
0: 啊，并不
1: 是，但
0: 是
1: 仔细它是羽毛，
0: 对，它是羽毛的
1: 是羽毛哈，所以每个羽毛它也要保证它这个很顺滑哈，然后还要有它这个原来羽毛的这个，
0: 它是一点点拼接上去的，
1: 一根一根拼的，
0: 对对对，它是一根，然后我们要把它刷上浆，然后让它定型，定完型之后我们要把边边不要的先去掉，然后留一些比较精的部分，然后我们再一点点去对接，是一点点拼上去的，它也需要很多工序。
1: 这一个做出来要多长时间？
0: 差不多，因为要是从，因为这个地方也是我们重新做的，连做带把这个毛什么全都浆，大概可能一个礼拜左右。
1: 一个礼拜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你看似不大哈，
0: 对对对，
1: 其实它的工程量不小。
0: 对，
1: 那听了你刚才说了这么多，介绍了这么多，我能感受得到，像这个林芳在。能够做出这个工艺的老师傅跟他们有一个磨合的过程，这个是需要时间还有这个精力啊去才能出来的，需要一些岁月的沉淀，
0: 对对对，
1: 他才能有这个合作这么好，然后这个选材的时候也不会走眼。另外一个我听你刚才讲要到好多这个博物馆去，也是要去学习，
0: 对，
1: 去看，所以你一直在说这是一个不停歇学习的行业，
0: 对，
1: 所以你要走南闯北，甚至啊，就叫远踏出国，
0: 对对，
1: 是不是都要去学习？你到哪里去学习，或者说你看到的一个作品，让你特别有感触，然后回头你回到要放到自己的这个创作理念里的作品里。
0: 我们一般之前是去故宫的比较多，因为故宫的话里边的一些点翠啊画丝这类的比较多，我们之前有一些罐呐、特别厉害的点翠的罐是在那边的，在那边看完实物之后回来是特别震撼的，然后去我是先去故宫那边看过，以前都是在书上看
1: 就是在
0: 视频里看然后后来就是机缘巧合嘛，也是到那边去做活动，然后就是去故宫看了这个罐，那是很多年前了，然后这个罐对我来讲是非常，这几个罐对我来讲是震撼，非常震撼，对，它是就是宋孝庄有孝庄皇后的那种罐，也是点翠花丝镶嵌的，整个一个罐是非常气势磅礴，非常漂亮，然后工艺也非常好，然后看完了实物之后我是再次被我们传统的这个手工艺和文化就是震撼了，对，然后才去专门去学了，
1: 研究，
0: 对，研究学习了，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可能把一些手工艺做成课程，然后也想让更多的年轻人去看到我们这些传统的手艺，
1: 像你刚才在跟我介绍的时候呢，说到你那比较擅长，刚才说的是这个发丝镶嵌哈，还有这个掐丝珐琅，
0: 对，
1: 我特别想着重的说说你这个满族的刺绣哈，这个刺绣跟你这个珠宝设计它是也相关联吗？你在什么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刺绣这个技法呢？
0: 因为这个的话以前家里边的老人他会做一些相关的这些东西嘛，然后呢我们会在上面镶一些珠子会镶一些小珠子，然后做一些点缀，
1: 就是在刺绣的过程当中也会用到这些珠宝，
0: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在以前的时候我们这个门口的话可能会放一个小的像信夹的一个小东西
1: 就在家的门口
0: 对对对，在门口就是上马那个地方，或者是在我们的屋里边那个大堂子两边可能会摆这个东西，以前见过这个，
1: 就是家里边的一个装饰，
0: 哎，对对对，是一个装饰，然后呢当时并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什么太特别的东西，然后等后来
1: 你总是不把之前的这件事当回事儿
0: 然后等后来呢我们就是因为觉得是满族嘛，然后想去把我们一些文化然后
1: 民族文化，
0: 对对，民族文化去发扬出去，然后你要去传统的先去学习然后先去了解，然后才能去我们才能去往下做嘛，然后我们就特地的去也是去看了一些博物馆的绣品，然后
1: 都到哪儿去看
0: 过。也是我们的我们东北这边，就是长白山那边有一个绣刺绣的一个博物馆。
1: 嗯，
0: 然后呢，南方也有一些博物馆，但刺绣和刺绣南北差异是不一
1: 样
0: 的。
1: 不一
0: 样
1: 的。
0: 对，然后
1: 苏绣，
0: 对对对对对，苏绣。然后我们又拜了一个师傅，我们的张立新师傅是也是国家级的这个
1: 非遗传承人，
0: 非遗传承人。然后就特地去专门去学了我们这一些满族的这些纹样啊，然后一些相关的这个一些传统的一些老的花样纹样，然后我们也拜了师傅，又拜了师傅，然后去系统的学习了一下，因为毕竟是想把这个事儿好好的做下去嘛，然后就想还是我们要专心的去学习这个，
1: 这就是艺多不压身，
0: 因为喜欢，而且跟我的这些行业其实还都比较融会贯通的，我都能用得上。
1: 刚刚这个刘林芳在介绍他拜师学习满绣的这么一个过程哈，也是有一个出发点的。出发点是因为家里边就小的时候又会家里有这样的老物件，
0: 对，
1: 再加上自己是这个少数民族是满族，
0: 对，
1: 有这种民族情怀，还有这样的热爱然后自己就喜欢，
0: 对对对，
1: 就特意拜师学习了满绣。那现在这个满族刺绣呢，也是刘林芳申请了我们长春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刚刚申报的，是不是？
0: 正在
1: 申报，
0: 对对对对，
1: 在申报的过程当中，这也足以看出来你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喜欢，这种热爱，然后这终于是让你能一直坚持着往前走了哈。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他能够在这个行业里一直往前走，是因为这个行业会给他不断的挑战，他是一个愿意接受挑战的人，是吧？
0: 因为通过我们这个工艺也好啊，什么那个其他的一些也好，就是我们能有不断的去学习的一个延展空间，不管是从历史上面还是我们一些传统文化上面，是觉得我们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嘛，然后希望年轻人能更好的能看到我们这么多老祖宗的精华，然后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去体验，能去喜欢，就是想把这个事儿做好。
1: 看这个好多的这种技艺呢，你是在一边摸索一边前行哈。
0: 对对对。
1: 可能这一路走来也会遇到好多的朋友啊，这些老师们给你的一些指点。那像你学习的这些各种这个就制作的这个技艺，都是跟不同的老师去学习的吗？还是你自己通过查找什么资料，然后自己去琢磨去研究它？
0: 有我自己去找的资料，自己去学的，然后也有拜的师傅，然后也有一些博物馆实地去看，然后可能我们在每年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培训，一些机会，然后也去就是摸索着前行吧，反正每年都有新的感悟，每年都有新的目标。对，
1: 就是上周的时候呢，我跟刘林芳来约做节目的时候呢，他也是因为要去外地去学习哈，
0: 对对对，
1: 我们把这个时间推到了这一周，所以你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这样外出的学习的时候。
0: 我们一些大的节日，比如说三八呀，母亲节，或者是一些我们传统的节日，中秋啊，还有十五元宵节之类的，这种节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和这个外国的友人们相互
1: 交流，
0: 对，交流的机会，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些传统的文化手工然后带给他们，包括我们的一些仪器啊，或者是一些俄罗斯的研学团，或者是一些国外的研学学生比较多，或者是一些小学中小学的学生，这种课程相对多一些，然后我们学习的话，可能每年的90月份或者是年初的时候，五六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有学习的一个过程，
1: 就会跟不同的这个传承人哈，不同的这个手工艺人去学
0: 交流，对，
1: 学习他们这个技艺，
0: 对，对对对。
1: 那这十几年来，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可能让我对这个行业更加热爱了吧，然后想更好的把我们这些文化也好啊，我们的一些传统也好啊，继续的去扩散，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
1: 确实有很多人看到了，就比如说你在你眼前的那个作品哈，这是被订出去定制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因为这他在这个刘林芳在 他的一路学习创作的过程当中呢，就被人发现了，被人看到就喜欢了，然后就跟他定制了这样的这个作品。这个叫啥？这个
0: 这是一个十八子，也叫
1: 胸
0: 襟，是我们可以佩戴在这个，你看，就像这个我们的衣服上面啊，穿我们的新中式，穿我们的旗袍，包括我们满服都可以挂在挂在前面，或者是用手可以当手持
1: 啊。所以它也是一个饰品，就相当于一个饰品，是根据不同的材质，然后不同的颜色，然后搭配不同的衣服。
0: 对。
1: 所以就你当有这样的人通过你的作品然后认识到你，

0: 然后又给你定制的时候，就得到这种极大的认可和满和这个满足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呢？
1: 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很多顾客已经跟了我很多年了，然后从我们从陌生人，然后到比较熟的客人，一直到最后我们就到了朋友，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跟你兴趣相投的人，然后喜欢你的作品，然后一路跟随你，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一路都非常感恩我的这些顾客和朋友们。
0: 就是因为这一个行业你还收获了好多朋友。
1: 对对对对，就是很多收获。收获了良师益友，然后非常开心，
0: 非常开心，
1: 是的，
0: 这每当一个作品这个完成之后，你自己也会有很大的这种成就感、满足感。
1: 对对对，然后尤其是像我这个东西，如果比如说是顾客结婚用的呀，或者是比较有意义的时候，比如说纪念日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我能给他设计出来这个作品以后，作为成品，出现在他生活中的时候，我会非常开心，就是这个满足感是不一样的。
0: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你在设计这个作品的时候，会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需要，然后来设计出不同的作品。
1: 对，
0: 那可能你费的这些神呐、这些精力啊，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哪个作品是让你特别的费心思、费心血的？有没有过？
1: 其实我个人来讲，每一个顾客我都是非常用
0: 心
1: 的，对，因为我会根据他的特点，然后他的用途，包括不管他是求婚也好，他是过生日也好，或者是他想送给自己的奶奶做个纪念，或者是有很多母亲要送给自己的孩子，包括可能奶奶送给自己的孙子，因为每一件作品它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在我的设计作品中，我是希望每一个不同的作品，它不光是一个事物，它更承载了一份情感，衬托了他们的情感，然后也有我的情感在里边，
0: 就是这样让自己的作品有温度、
1: 有
0: 情感、有
1: 温度。对，它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
0: 那你说了这么多，你都是这个作品做好了之后是别人去送的，你有没有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送给自己的，犒劳自己的？
1: 犒劳自己的
0: 有吗？
1: 那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就是每年我可能都会做一些小的东西，然后送给自己吧，因为本身自己也比较喜欢，然后呢也是觉得可能要留一些比较有意义的。
0: 对，哪一件作品对你来说意义非常大？
1: 我这个是我第一件设计的作品，这个我就一直留着来的。这是我去南方选原石的时候挑的一块原料，然后当时的时候本来是想把它打磨成一些形状的，但是当时的那个老板说，就说其实原始的并不是不好。原石来做了一个设计，所以这个其实很多人想买过，但是这个就一直也没卖，
0: 没舍得。
1: 对，因为这是第一件作品，
0: 第一件作品。
1: 对，
0: 那个我们不卖，我们看看这第一件作品。其实这个颜色非常的，我觉得这个颜色很高级，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林芳跟我说，他这个原石其实跟这个叫什么石来着？
1: 天河石。
0: 天河石，它俩是一个名。
1: 对。
0: 但是产地不一样，但是看出来这个颜色也不一样，可能有一个是经过打磨了、雕刻了，一个就是原石。但它要打磨出来的这个，如果是打磨出来，也跟这个不一样
1: 的。不一样，就类似于这个颜色
0: 啊，类似于这个颜色啊，这个就比较浅哈。
1: 对对对，
0: 就上面中间这个比较浅的这个颜色，就是它打磨出来的。这件作品对你来说就比较有意义了。
1: 对，
0: 第
1: 一
0: 个作品，
1: 第一件作品，第一件比较我比较满意的，
0: 比较满意的第一件。比较满意的作品就多钱不卖
1: 对，
0: 这是送给自己的。
1: 对，这个是送给自己的。
0: 那你在什么样的场合会带它？
1: 我们一般就是夏天的时候有一些活动，一些比较需要宣传的活动啊，或者是特别开心的时候穿出去带。
0: 有没有就是你出去跟朋友去聚会啊，或者参加一个什么样的活动的时候，然后你这个你看衣服可以自己去刺绣去设计它哈，你自个儿带的这个配饰呢也是自己去做的，有没有人就是盯着你看，问你这哪儿买的那儿？
1: 有，就是我的东西基本上可能都被就是有一些比较满意的基本上都让顾客带走了。你这个你还能做，你这个先给我吧然后就拿走了。很多是这样的，包括一些戒指啊、耳环啊，或者是一些小的这个像手机链之类的。

0: 就拿走了，其实也挺心疼的哈。
1: 刚开始都挺心疼，有一些东西不太舍得卖，然后后来的话，思路一下打开了，就觉得，他也会常见面嘛，他见面的时候，你再看这东西，还是会很高兴，
0: 很开心，
1: 对，很开心。其实就是换了一个方式，还是陪着我。
0: 这个就是一个被认可。
1: 对，
0: 被肯定这么一个过程。但有的时候可能像这个原料啊，做完了就没有了，再淘就淘不着了。
1: 确实是这样的，是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给了顾客，然后我想再去做，就是达不到原来那个样子了。再就没有了，对，就是确实就是没有了。
0: 也因为它就是独一无二的，才会被更多人去喜欢。
1: 对，
0: 那我们
1: 因为一直我的理念都是想让它独一无二，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忌讳。在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大家都是复制粘贴是比较好，但我头些年我们在网上销售也好，在干嘛也好，我都是每一个产品起一个名字，每一个产品只卖一件，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两年还好了，就是心态又转变了，
0: 调整了。
1: 对，又调整了一下。
0: 外面有教课哈，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去知道你这个行业，知道你这个设计理念，也愿意把你的技术去教给他们。
1: 对，我们是怎么说呢，传统文化它是一个手工艺也好啊，传统文化也好，它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去传承的东西。因为我们如果拿实际上的工艺去教给这个大家的话，一个要考虑我们的年龄，还有它一个抗敏和一个时间和耐心的问题，然后再一个的话，这个是真的需要时间和沉淀的。我们把它转化成我们比较现代的一些工艺，然后给大家讲，然后让大家花了两三个小时或者一两个小时去体验。它不这样的话，他在过以后的一个过程中，他可能会看见啊，这个东西原来就是这个东西做的，是这样的，他会有一个了解，他有一个印象在的，
0: 就通过这个文化让他植入他在他的内心，
1: 对，
0: 种下一个小种子。
1: 对，哪怕他不去从事这个行业，那么比如说他在博物馆的时候，那博物馆里有很多我们这种作品，那他去那块儿，他就可以看啊，这个是这个工艺啊，那个是那个工艺，
0: 就他是会明白一些。
1: 对，就是像以前很多人都不明白我们这些点翠啊，或者是画丝镶嵌它是什么，但是这几年通过我们一些推广，通过我们的一些去给大家宣传，很多人可能都了解了啊，画丝镶嵌是当年华妃头上戴的那个东西，然后这个螺钿镶嵌呢，原来啊可以镶嵌在这个锅碗瓢盆上，也可以镶嵌在琴上，他对这个就有印象了，那这个我们就不白努力，
0: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产生的一些社会价值，
1: 对，
0: 社会影响力哈，
1: 对，
0: 那也希望这个刘林方能够在他的这个行业里哈，能够产生越来越多的价值，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这个传统文化。
1: 希望更多的人能去喜欢我们的传统手工，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然后把我们的精华吧，然后吸收，然后发扬出去，
0: 就展示到世人的面前。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刘林方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夏代表团成员。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

0: 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观猎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秦琼传下命令，让18国的人马各自准备小旗儿，到跟李元霸决战那一天，所有的兵将都跟自己国家的旗号一样，每个兵每个将头上都得插上小旗儿，这样就可以好认了。10几国的兵将并不知道大魔国其中的用意，所以各自回归本营，马上传命令做这小旗儿。过了几天，18国的各色小旗全都做得了，陆续往下发。咱们单说大魔国做的这黄旗呢，分成3等，黄绫子的呢是程咬金、秦琼、魏征、徐茂公戴，往下说文官武将戴的是红绸子的，所有兵士呢戴着小旗都是黄布做的。第二天就要跟靠山王杨林开战了，二爷秦琼传下命令，擂鼓声仗，大魔国所有的文官武将齐聚帅帐参见元帅，然后退立两旁。秦琼、秦叔宝站起身形，抱拳拱手：“众位兄弟啊，今天我得说一件咱们大魔国内最机密的大事。瓦岗山诸位英雄好汉全都侧耳静听。”二爷秦琼从哪儿说起呀？就从临潼山救李渊说起，一直说到在四平山内跟李元霸相遇，又说到侯俊吉到了敌营跟李世民、柴绍约定的方法。为了避免杀伤，所以大魔国以黄旗为记号。秦琼把这事儿说清楚了，然后就跟瓦岗山众弟兄说：“众位兄弟，我已然猜透了李渊父子的心思，他们现在不敢抗旨不遵，不得已前来救驾，又想借救驾之机用李元霸的神勇压倒咱们18国人马。干什么？不就是为了他们李氏扬威吗？而且想借机会报答我当年的活命之恩。今天我发这黄旗，每人一杆，咱们一视同仁，这并不是我们怕了李元霸了，不应该跟李氏彼此厮杀，结下冤仇。所以咱们今天跟李元霸动手，头上有黄旗为号，李元霸就不跟咱们真杀实砍了。当然我们其中也有英雄好汉，如果谁想真碰碰李元霸，夺得亮丽自己行，那么把发的黄旗你塞到腰里。可有一劫，我秦琼把话说到这儿了，要是跟李元

敢把朕动起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往死里打呀。不知道众位贤弟你们听明白没有，来呀，把黄旗呈上，我叫着名字往下发黄旗儿。手下人就把黄旗呈到了帅案之上。这时候裴元庆瞧了瞧二爷秦琼，又瞧了瞧对面站的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明白呀，挺胸脯冲着裴三爷点了点头，那意思你放心，这黄旗我肯定不接。二爷秦琼看了看帅案上的黄旗儿，众位兄弟，皇上已然传下旨意，他也是头戴黄旗儿，为了不跟唐王李渊结下冤仇，保存咱们大魔国的实力，来呀，给皇上送去八面黄旗儿。裴元庆把嘴一撇，心说：“姐夫，哎，你真怕死啊！每人一面小黄旗儿，你要八面小黄旗儿，嘿，我裴元庆就是一杆也不要啊！”我姐姐怎么单单嫁给你这个泄气鬼了？就听秦琼说话了，皇上的八面黄旗拿走了，我是元帅，我留下一杆黄旗，请魏征接旗。元帅，请您把黄旗给我一面。魏征伸手接过一面黄绫子小黄旗儿，搁在岸上了。紧跟着徐茂公也接过一面黄旗儿，搁在面前了。无量佛，善哉善哉，谢元帅赏我的保险旗。往下再发黄旗儿，就应该是赤发灵官单雄信了。裴元庆两只眼睛瞧着，心说：“单五哥，你可不许接旗儿。”秦琼叫了一声：“单雄信！”哎，在。单雄信迈步往前走，晃身行，擦啷啷，假叶声音响。哎，元帅，且慢！单五将军有何话讲？嘿嘿，元帅呀，我来问你，想当初咱们未返山东之前，我单雄信是不是一条绿林好汉？不错，单武帝，你当初是五路的响马总瓢把子，确实是一位英雄好汉。那么我到了大魔国之后，我是不是五虎上将头一名？没错啊，这是皇上封的呀，你就是五虎上将头一名。山武帝，不知道你说出这些话来是何用意？嘿嘿，二哥呀，人人都说李元霸大闹晋阳宫，力化双球，金锤夺凤堂。他这次来到四平山，又救走了昏君杨广，杀死了大小梁王，不可一世啊。可是我单某并不怕他，我不想接这黄旗儿。你当真不接这面黄旗儿吗？嘿嘿，不接黄旗儿，对不起二哥，得了，您给我一面吧。单雄信伸手接过这面黄旗儿，拿眼睛一扫这裴元庆，把裴元庆肺都气炸了，心说：姓单的，你还叫英雄好汉呢？你跟我打赌几掌了？而且你刚才说的话这么漂亮，哼，为了对得起秦二哥，你伸手接这黄旗儿。等一会儿我有话问你。那么单雄信是怎么想法呢？单雄信不能对不起秦琼，也不能不接这面黄旗儿啊。按说单雄信是跟李渊他们家有仇啊，他的哥哥死在李姓之手，可现在为了大局，单雄信不能不接这面黄旗儿。那么当初他为什么答应裴元庆跟裴元庆打赌几掌呢？因为他也知道啊，大爷二爷三爷商量好了，必须想办法把裴三爷这火激起来，好跟元帅赌头争衰印，用这梅花亮银锤去对这蒙勇大将军的擂鼓瓮金锤。单雄信没有办法，只好这么做了。秦琼接着往下发旗儿，尤俊达、王伯党、谢应登，一个一个大魔国的文官武将，除去裴元庆，全都黄旗在手了。最后
秦琼拿起

赶黄旗儿。先锋官裴元庆，在你接这面黄旗儿。嘿嘿，元帅，这黄旗儿我裴元庆不接。裴元庆啊，刚才本帅的话你听清楚没有？黄旗儿人人都得接呀。本帅也知道你并不惧怕李元霸，你不服他可以接过黄旗儿不往头上插，但是你不能不接，你不接就是违抗帅令。裴元庆把头一抬，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嘴一撇，元帅，我裴元庆就是不接。我告诉你，你不接这面小旗儿，你是抗令不遵，本帅就按军法从事。好啊，你既然说按军法从事，那么我就接。腾腾腾，裴元庆走到帅案之前，一伸手就把黄旗接过来了。刚接过来，嘎巴，他把这小黄旗给撅折了。二爷秦琼冲冲大怒，用手一拍帅案，啪！胆大先锋官，你撅本帅这面黄旗，就是撅我秦琼。我说元帅呀，我裴元庆不接吧，你说按军法从事，我接过来徐有不带，我既然不怕李元霸，我不带我就敢撅他，怎么会得罪你秦琼呢？裴元庆，你准能有把握胜得了李元霸吗？我就敢说有这把握。裴元庆，你要是胜得了李元霸还则罢了，如果你要胜不了李元霸，本帅就按军法行事。好啊，元帅，有道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果说我赢不了李元霸，我真输了，用不着您传命令杀我，按军法行事，我裴元庆就将项上人头输与元帅。好，裴元庆，你可不能说了不算呢。元帅，我裴元庆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怎么能说了不算呢？元帅，我要是输了，败在李元霸之手，我把人头献与元帅。元帅，我问你，倘若我赢了呢？李元霸败在我裴元庆之手，元帅，你当怎么样啊？好啊，二爷秦琼心说，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呀。裴元庆啊，如果你真战胜李元霸，本帅就把帅印让给你裴元庆，我这元帅不当了。元帅，这话可是您说的，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行嘞，元帅，我裴元庆就跟您赌头争帅印了。徐茂公这时候在旁边搭茬了，裴先锋啊，既然你跟元帅赌头争印，你可要知道君无戏言，军师，君无戏言又当怎样，空口无凭，你得立下字据为证。好啊，立就立呀。魏征说，裴先锋，要立下字据，元帅一份你带着，你这份元帅带着，要真是战不赢李元霸，你的人头可就得输与元帅了。好啊，立就立。秦琼拿起笔来，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写好了一张字据，然后画了牙交给裴元庆。裴先锋，该你立了。裴元庆也拿起笔来写了一份文书，把这字据写好了，秦元帅给你。秦琼乐了，裴先锋，你我当着众人立下了字据，可是还得找保人呢，到了时候谁要反悔就拿保人试问。诸位，我跟先锋官裴元庆赌头争帅印，如果他胜了李元霸，我情愿交出帅印，请问众位弟兄，谁与我秦琼作保？元帅，我给您作保。元帅，我给您作保。

0: 没人搭茬儿，心说我们吃饱了撑的，你打得过李元霸吗？我们给你做保，脑袋陪着你掉啊。裴元庆急了，哪位给我裴元庆做保？没人搭茬儿，请问你们哪位给我裴元庆做保？裴元庆连问三声是没人搭茬儿啊。裴元庆气坏了，这跟头就算栽在这儿了。好，我上后头找皇上去。终究裴元庆是年轻好胜，岁数小，一赌气，这眼泪都快下来了。裴元庆腾腾的往后走，找谁去了？找他姐夫大德天子程咬金呢。到了程咬金寝帐了，裴元庆气坏了。程咬金干嘛呢？坐这儿滋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喝酒呢。哎，这酒如肚真香。姐夫，你别喝了。裴元庆一伸手，由打程咬金手中就把这酒杯夺过来了。哎，哎，我说三弟呀，你怎么不让姐夫我喝酒啊？你别喝了，你还是我姐夫呢，你还是皇上呢。你手下的文官武将就欺负我一人。三弟啊，他们怎么欺负你了？姐夫我给你出气。裴元庆就把自己跟元帅赌头征帅印立字据找保人的事儿一说。哎呀，程咬金心中清楚极了。程咬金是明知故问，我说三弟呀，这赌头征帅印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赌头征帅印大话我说了，我去打李元霸，字据我写了，他们都保秦琼，保秦元帅，没人给我签字画押。姐夫你得给我做保人，你要不保我呀，我这跟头就栽到家了。哎呀，我说三弟呀，你这简直是胡来呀，要是你真的胜不了李元霸，我能让你死吗？
1: 嘿嘿，你要死了，你姐姐饶得了我吗？
0: 我怎么见老爷子去啊？要是你真赢了李元霸，我说三弟，这元帅你当得了吗？哼，我不是跟秦元帅赌头争帅印，我咽不下这口气，干嘛这么怕李元霸呀？你保不保？你要不保，我可走了。哎呀，行行行，三弟，我保你。我保你还不成吗？哎，可有一劫，姐夫我不会写字儿。
1: 不会写字儿啊？你画十字。
0: 好好好，姐夫我就给你画押。裴元庆拿过笔来，就在这字据上写十字儿。裴元庆高兴了，皇上给我做保人。正在这时候，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响。
2: 哎，兄弟你别着急，傻哥哥我给你做保。
0: 这一下裴元庆可高兴了，谁来了？傻英雄罗时信来了。罗时信由打外边走进来，正好听见裴元庆跟程咬金的话。
2: 哎，兄弟我给你做保。
0: 傻哥哥，这可真是交友满天下，知音有几人呐。傻哥哥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2: 哎，错不了错不了，我问你牛肉炖好了没有。
0: 哎呀傻哥哥，只要我赢了李元霸，牛肉管饱还不行吗？来，您给我摁个手印。傻小的罗世信也不会写字儿。裴元庆拿起笔来，在程咬金后边又写上了担保人罗世信。罗世信伸手就在这字据上给摁了一个手印。
2: 嘿，我说庆小子，你可想着我的炖牛肉。
1: 好嘞，您就等着吧。
0: 裴元庆高高兴兴拿着字据出了金顶黄罗帐，又来到帅帐，拿眼睛一扫，
1: 诸位，今天呢皇上保我，不但皇上保我，我傻哥哥罗时信也保我。
0: 一个李元霸吓得你们闻风丧胆，
1: 嘿嘿，你们呢纯粹是一帮土鸡马喘。
0: 哎呦，大家伙心说赔三赔三，你可把我们都骂苦了，合算我们是土鸡马犬，连气儿都不会出啊。裴元庆伸手把字据忘

0: 往上一浇。秦琼接过来一看，好啊，裴先锋，这份字据我带在身上。裴三弟呀，我说句心里话呀，我并不是愿意你死在李元霸之手啊，我是希望你能战胜李元霸呀，好给咱们大魔国扬威啊，就看你两军疆场一战了。大家伙一听二爷秦琼这句话是火上浇油，激裴元庆的火啊。等秦琼退帐之后，秦琼就跟徐茂公来到了金蹄王张成金的大营，因为张成金的大营跟秦琼的大营同时都安在中央戊己图，所以金蹄王张成金也算沾了光了。徐茂公跟秦琼就把许多小黄旗交给了张成金，让张成金往下挨着发，这样呢也算秦琼对得起张子燕姑娘了。咱们书回头再说随营。这天靠山王杨林接到大蘑菇的文书，看清楚了，十天之后十八国的兵将在四平山外迎战李元霸。靠山王杨林手拿文书，心中暗想，难道说十八国真有人能敌得过李元霸吗？不对呀，他们纯粹是以卵击石啊。靠山王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谁能够战胜李元霸。在打仗的前三天，靠山王让人把李元霸、宇文成都、李世民、柴绍叫到元帅帐。李元霸心里有底儿了，因为侯俊基走了之后，李世民、柴绍就把李元霸叫来了。四弟呀，我们哥俩跟你说一件最机密的事情，你可不许对任何人讲。
1: 哎，就跟你们哥俩讲，别人不说，
0: 这就行了。李世民就把大魔国派人来通气的事跟兄弟李元霸说了。四弟啊，到了打仗那天，十八国的兵将头上都插旗儿，你可瞧着，凡是头上插黄旗儿的都是恩人大魔国的，你可千万不能打，听明白没有？
1: 嘿嘿，二哥呀，你这主意不赖呀，碰见插黄旗儿的就是咱们家的范锅，还不让我打。
0: 对了，插黄旗的是范锅，你可不能打。
1: 嘿，二哥呀，这要头上插别的色的旗的，那我打还是不打呢？
0: 四弟呀，你可得酌量着，这头上插别的颜色的小旗的，凡是插旗的可都是范锅一头的。四弟呀，你也尽量少杀，不能给爹树敌太多呀。这么说，四弟啊，这一仗只要你用双锤把他们镇住了，让他们从这时候开始怕咱们就行了，记住了没有啊？
1: 哎呀，二哥，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插黄旗的是饭锅，哎，要是用我锤把这饭锅的人给砸了，咱家就甭吃饭了，那么插别的色的小旗的，那就是饭勺子饭铲子，哎，我要把他们都砸烂了，咱们家做饭也不太方便，哎，还是不砸烂了为好。
0: 兄弟，你可真明白，就是这么当的事儿。
1: 哎，行啊，你们哥俩放心，我记住了，我要记不住的话，嘿嘿，姐夫让轰隆隆轰我。
0: 柴少看了李世民一眼，李世民点了点头，哥俩这才放心。这天杨林往下传话，哥几个到靠山王杨林帐中去拜见杨林，李元霸威震四平山，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7: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
5: 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杨宗奎把双锤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镇的军兵听着，让我者送蓝国德王，你家大英过去了。”压在蒙古下山一样砸入敌群。这两柄锤扔开了，一推就一大溜啊，把个军兵吓退下去了。这层兵退下去了，第二层兵哗又上来了，哪架得住他呀？虎汤羊群一样。杨宗衍在后边调止赞成啊，嘿，好员虎将，比我都强啊！一看自己的大枪，啪啪啪，金鸡乱点头，也帮助冲杀。但是心里明白呀，这个阵势啊，就是自己在里边多支持一会儿，外边人冲进来，救兵赶到。再一个，杨宗奎说的有理，上面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穷晃悠，把他砸死大概就差不多。就这么两个人直奔法台门来，这军兵啊，切打切退，退了再上，上了再退，一层一层打的人可就老了。眨眼之间，离着法台只有五丈来远。杨宗奎高兴了，再使使劲，咱可就到了。随后又锤转，微微一点马的三叉骨，这匹乌龟马腾空驾雾这一般，先的一声暴叫，前蹄子一起，后蹄子一抬，噌，往前一窜，离发台就差一丈多了。可是前蹄子扒一打实地儿，打打蒙的芦席，芦席上边撒的浮土啊，哪经过人和马呀？前蹄子往下扒地落，脚下一转，连人带马呼噜。这石灰面啊，人一砸下去，噗噜，马的眼睛、人的眼睛全迷了，你还想出来呀？什么也看不见呢。就在这阵，人家军兵哗一围上，那种挠钩套索，叭往上一搭，把人搭上来，妈金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把战马也带上来，双锤也弄上来了，往旁边推。杨宗远一看，哎呀，完了，杨宗奎被祸遭擒，这怎么办？我得过去救他。眼前有坑，我别到这儿去，我得往那么转。他一学战马往旁边转的意思，拦路堵截。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变了好几道绊马索，躲过一道，躲过二道，第三道没躲开，这匹马哭哧了一声，马是前蹄卧倒了。掉到地下，那可就笨了。还没等他起来呢，军兵过来，妈尖头裸二背也给捆上了。捆上之后，把他带到杨宗奎的近前，也不审也不问，推着两个人往前走。走了大约有一里地，洞门一关，嘎噔给锁上了。随后军兵回到法台交令，再看

带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

上的老道。我的军卒把这发台下这个陷马坑重新弄好，搭上扶杆，放上芦席，蒙上浮土，该割草皮子的把草皮子也摆好了，霎时间大阵静下来。这杨宗魁后边可就是杨宗保啊，虽然有段距离，因为杨宗保比他年龄大有经验，心里犯合计是进是不进的，一看哥俩都进去没办法，随后也进来了。可是进了一拐弯再一抬头，大吃一惊，怎么前边大门封了，这门关得紧紧的，里边喊杀连天，鼓响如雷。那阵儿啊，杨宗魁杨宗勉还没被抓，宗保一看不好，不行，我得把门砸开我进去。他哪知道这双扇门虽然是木头的，可是用铁叶子裹，外边钉着包头钉啊，里边是用顶门的大石杠子顶着呢，下边是槽，上边是槽，夸一放啊，你还想打开呀、啊、他用枪啪刚一打，坏喽，就在这墙的上边出现无数的军卒，啪啪啪往下开弓放箭，吓得杨宗保噌往旁边一闪身，没躲利索，砰，在肩头假叶子放着，关上一支凋零箭。哎呦，这一愣神的功夫，又来一支，虽然不中，别忘了带伤了。嘴里喊着杀。

0: 人高诵佛号弥陀佛，总保不要害怕，休要担惊，山甲来了，
1: 把周围的番兵番将全给镇住了。一看远处来着个胖大和尚，驼头带拔，手拿着斧子，如同达摩降世，又如天罡临凡。夹起杨宗保，转身往外冲杀。军兵一看，哦，救杨宗保的，别放他跑了，快点追！肉肉肉肉肉，后边人撒腿来追杨五郎，那哪追得上啊？杨五郎脚下加紧，往外冲杀，心里明白，这要被困到里边，那是没个出来。手中大斧子啪啪啪拨打凋零，眼看那凋零剑像柴花棍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落在两边。杨五郎一口气冲出东天门，离开了天门镇，又跑出六七里地，才把杨宗保放了。那哎呀，别提了，都困在那个镇里了。你知道那个镇叫什么镇吗？不知道啊，那叫困龙镇。
2: 那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遥远的东方。
1: 去跟桂英商量商量，来，我把剑给你起下去。哎，好，把剑给他拔下去，撕下征袍一件，把假叶子摘下来给他包好了，搀着宗保往回去。等到杨树林一瞧，杨树林子里的众将全回城内了。杨五郎和宗保直奔帅帐，到里边一看，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八王爷、寇准都在这儿，两眼发直等着回信儿。一看五郎和宗保回来了，这些人都站起来了。哎呀，宗保、宗勉和宗奎呢？哎，都困在镇里了。那你是怎么出来的？是我五大爷帮。

0: 我进出来的。
1: 哦，杨五郎打了开声，啊，困龙阵我没见过，你能不能打开呢？五大爷，这困龙阵什么样啊？
2: 这个我没见着，只知道两山加一沟，中间一道石墙，上边有双扇门，这门关得紧紧的，周围有伏兵往外射箭，想要开开这个门连边儿都到不了，你看看有什么法没有。
1: 这个桂英脸一红，摇摇头，哎，
2: 103把阵，阵套阵，母阵套子阵，可是细节我也摸不清，因为我没有阵图，我这个阵图是我自己画的，而是想当初没有进连营的时候，我在天门阵的外围往四下里观看，根据推理画的。至于说怎么阵还有阵门，我可摸不清。

穆桂英身上，不是别的，能有道那就快点说吧。有一个人比我高，此人现在在西岐州，也就是我的婆母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兰英。不发，为什么呢？当初王怀女不是叫他几落走的吗？再者说了，儿媳妇又提起老婆婆，就把老婆婆这点事儿又抖了开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寇准忙问桂英，这王怀女就比你高吗？当然了，想当初我从鹿壳寨下山的时候，正碰见我那婆母娘王兰英，婆母娘就跟我说了，天门镇一百单拔阵，阵中奥妙无穷，你得注意。我一听他啪啪啪点的阵势，那是高人。再者说了，阵里困住了杨宗奎，是杨宗奎是跟我婆母娘那边来的，人家的儿子困在阵里，我们连个信儿都不送，对不起人呐。一句话提醒了杨五郎，弥陀佛，桂英的话言之有理呀。另外我再保举一个人，此人是西岐州的军事，隐埋伏攻杀战手，各种阵势无一不精，现在他保了王怀女了，要把这两人请出来做天门阵，还有一线希望，非请王怀女不可。别的没到了，杨宗英丢了，江翠萍气跑了，阵里困住杨宗奎、杨宗勉，你说怎么办？最后决定请王怀女扣押，王怀女啊恨死杨家将了。杨六郎娶了柴郡主，就把王兰英给扔了，那还不说，王兰英还找到前敌，帮着杨六郎破了韩昌的兵马，立了那么大的功劳，杨六郎不但没收下，反而叫人家去打西岐州去，这个仇到现在没解开，谁去能行？谁去也不能来呀。来不去，你把我杀了我都不去。我现在儿子也有了，媳妇也有了，哦，我又找王兰英去，叫他说上三言两语的，我是活是不活？我这么大的三官帅，胡子一大把呀，所以他脸通红，一言不发。寇准搭茬了，老太君，我保举一人，他到西岐州，王兰英怎能来？哦，寇大人，你看谁行呢？穆桂英，穆元帅。老太君不乐意，心的话，老心儿哎，你哪知道啊？桂英怀揣鹿甲，哦，到外边去请人呢，那我可不放心。哎呦，你怎么就看桂英行呢？他是元帅，不能。

0: 海莲营。哎，贼，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王兰英恨透你们杨家将了？就是因为杨行的身上。不过跟穆桂英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想当初穆桂英离开穆柯寨，走在中途大路，碰见了王怀女，人家婆媳两个人非常投缘，而且穆桂英还把自己的嫁妆全部给了王怀女，这算尤恩啊。王怀女有言在先，只要是穆桂英有事找他，三寸十条道他也能够帮忙，别人都不行。有前缘就有今天这些事，所以必须穆桂英去。太君说，这事儿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呢？我什么事情不知道，说说桂英有没有这么回事。穆桂英点点头，暗暗的赞成口准。请不来，可是我去身子不便呢。有心推脱，那么谁去呢？还得让公爹杨景去，杨六郎也不能干呢。哎，既然是寇大人看我合适，那好，我就亲自走一趟。这军中之事嘛，啊，还是由三官大帅来代理。杨六郎点点头，啊，桂英，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桂英心的话，我替你走呢。老太君说不行，那要是出不去，有个好歹怎么办呢？我不放心。再者说了，你们这么多男的不去，非得我孙媳妇去啊，我就不同意。就这么把这话就撂下，一直挨到天色将晚，还没定得来是去好不去好呢。就听外边啊，号炮连天，人魂马炸，到都到到的就中。
1: 越过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0: 说现在城外来了无数北国的兵将，四面八方把城池包围了，这是调来三川六国的兵马困住城池。大家后悔了，要知道这个，咱们早派人到西岐州搬王怀女了，这回好还得闯营，商量来商量去。闯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块闯，把桂英送出去，只要他到西岐州能把王怀女搬回来，也不用他闯营，派人到城这送个信儿，我们里应外合再把他接进来，就用他跑个腿学个舌，来来往往都是我们的，行不行？有个好歹的，到深夜就不活了。娘啊，您放心吧，咱们就准备今夜四更天闯营。原因是四更天的时候，正是啊营盘里的军卒睡觉的时候，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哪知道啊，人家北国是刚到这儿啊，要什么呢？娃战壕，鞍马号。
1: 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我在前边给开道，前边的杨六郎，后边杨宗保，大家一起的来到南城上。一看四更天了，趁着敌营不注意，悄悄的开开城门，吊桥趁平，人马呼噜呼噜就出来了。六郎也知道人家主将出来了，别往前硬闯了，闯也闯不过去。闪目一瞧，眼前呼噜呼噜呼出来一哨人马，看年纪有个56、57岁。面如古月，皱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五柳的长髯，德胜高，鸟翅环，挂着一口大刀，旁边有十几员战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威风凛凛，笑貌堂堂。六郎一看，灾可可发了，瞧明白，上写底线国东 妖曹、金马大元帅中间斗大的马字，比相国全是大将，不是普通的将官。要问俺，乃比相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言。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的代表评选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这个还是你。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19: 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18: 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
12: 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

让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

好的，今天节目正式开始。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16点到17点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节目。同时节目组的微信呢，也欢迎大家进入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大家记好，166-4359-6968，166-4359-6968，我们这个微信号和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有同等重要的功能。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或者是接听电话来参与节目报名相亲，那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同样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的，欢迎有更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也祝福我们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早日的顺利脱单。如果节目时间里呢，大家有重播的信息，有想修改的个人资料，或者是呢想和哪位我们会员朋友取得联系，都请您在每天晚上的16点到17点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咨询报名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每天一样哈，第一个动作就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1: 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0: 9月3号5点到9月4号的5点呢，全省是没有降水的一个天气状况。在过去的24小时，我们省内最高气温是27.5度，出现在双辽市；最低气温是5度，出现在二道。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6号夜间到7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们省最低的气温是在11到16度之间，最高气温27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7号开始气温会明显的下降，各地的降温幅度会达到6到7度。所以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会员朋友们，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长春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

0: 好，我们今天呢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就有听众朋友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哈。我们现在迎进的是495号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1: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2: 一下我的正规信息。
0: 张女士，您的在微信里面发的信息，所有的那个信息我都看到了，已经把您的信息
2: 一下吧，
0: 对，已经把您信息修改到最新的状态了。
2: 重复一下行吗？
0: 您的
2: 重复了，
0: 不用重复了，您的信息我们已经更改好了，因为今天上午您也留言了，刚刚我已经把您的信息都按照您的要求最新的信息更改好了，稍后的时候可以给您重播一下。
3: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
0: 了。谢谢。
2: 那好，谢谢。
0: 哎，没问题，
2: 谢谢。好，再见。
0: 嗯，好嘞，拜拜。
4: 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
0: 我们495号的会员张女士哈，真的是一位非常细心的会员哈，她几乎是每天都会把她的信息啊，这个更新的信息发给我们，然后要求修改一下在节目当中有

具体的时间段要求播发的。所以呢，只要有要求提出，我们就一定会满足。稍后时间会为张女士重播她的信息。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好，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进入我们的马上就播哈。同样的，和每天一样，我们会有四位会员的信息要重新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两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播发的信息呢都是男会员哈，我们这个男会员扎堆了，昨天四位男士，今天四位男士哈，所以呢有请我们的所有的女性朋友以及我们的女会员们立起耳朵好好的听，看哪一位嘉宾的条件符合入您的法眼。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首先为大家推出的今天第一位我们的会员朋友459号的聂先生，他今年59岁，属羊，身高1米72，体重160斤，他现在是在职还没有退休，每个月的收入有6000多，有5险1金，居住在吉林市，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旅游，他呢要强调一点，他的身体呢可以的，没问题，但是呢他得过脑出血，这一点呢他要和对方要强调一下。他现在呢是跟母亲一起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已经独立了，因为生病的原因稍微有一点点脚，但是不影响生活哈。他要求对方通情达理，最好是农村的，有没有收入都可以，年龄要在58岁以下，而且还有一点，要愿意旅游的女士为伴。459号聂先生，他有一部电话要公开啊，13089462286，13089462286，13089462286。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会员朋友459号聂先生的个人情况。接下来467号宋先生。宋先生今年52岁，属虎，身高1米76，体重72公斤，他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目前还在工作当中，没有退休，有8000元的月收入，5险1金，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喜欢运动，身体状况良好。他现在呢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呢是跟妈妈一起生活的，本人是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宋先生的择偶标准要求女方45岁左右，要有眼缘，人品要好，最好呢女士不带孩子。

0: 好，接下来468号的李先生，今年69岁，属鸡，身高1.70米，体重130斤，目前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退休金有4100元，有双保，在吉林市居住，离异，平时喜欢旅游，身体状况良好。目前呢，他是一个人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不抽烟，不喝酒。他是朝鲜族的啊。择偶的标准要求女方要在67岁以下，身高1.6米左右，有退休金，一切看眼缘儿。好了，我们今天的第四位会员474号王先生，今年35岁，属羊，身高1.63米，体重140斤，他是瓦匠，年收入有6万块钱，居住地是在本溪，目前呢他的婚姻状况是属于离异，身体状况良好，他呢是在本溪定居，有房子有车，没有孩子，平时会少量的烟酒。择偶的标准要求对方要1.6米左右，年龄相仿，对其他的没有要求，最好没有孩子。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四位会员的信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欢迎大家呢对号入座，觉得哪一位会员的条件和您的比较相近中意的，那您就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有公开电话的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行联系。我们要提醒459号聂先生哈，您的电话是公开的，所以在接听电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陌生号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保护好自己的人身以及财产安全。却又止不住笑，还有呢，中华要再一次的哈，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和大家做一个提醒，做一个警告，就是我们的群，我们有一个老幸福了的互动群，在这里面呢，有200多的好朋友啊，每天呢会互动的聊天，跟大家重申的是，我们这个群里不是所有的朋友们都是我们的会员，也有非会员的，所以他们的身份哈，我们是没有进行核实的，大家进行线下交流接触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世界就能够贴近一点。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0: 好嘞，16:14，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16:00到17:00拨打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节目。
1: 天上伤心却又忍不住怀疑，
0: 同时呢，我们节目组的微信也随时的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哈，微信号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迎进八八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哎，您好，中华老师。
0: 哎，您好。您是我们的会员吗？
1: 是265号。
0: 265号，那为什么我没有找到您的电话呢？我看看啊，我刚才搜了一下，没有搜到呢。265号。嗯，好。哦，对，没问题。
1: 有十多天没听着你的声音了，
0: 是吗？那您干嘛去了？
1: 我家在白城了，我上那个大连普兰店去了。
0: 啊，去出去玩了。
1: 因为我不会使手机，哎呀，跟那边啥声听不着。
0: 啊，不会用手机哈。好了，回来第一时间就开始听我们节目了，是不是？
1: 金老师，坐那个 K550 回来，K549回来的。
0: 嗯，那您今天有什么需求？
1: 把我的信息给我重播一下吧。
0: 好的，没问题。
1: 麻烦你了。
0: 哎，那没有信息，没有修改的地方是不是？
1: 有个小地方修改一下。
0: 啊，您说。
1: 我是厨师出身。
0: 嗯。
1: 那个会做，顶上会做饭，但是煎炒烹炸全行。
0: 嗯。
1: 水电气都能使。
0: 啊，就是您生活是可以自理的，
1: 完全自理，
0: 生活完全自理，对。然后水电气也是可以的。
1: 水电气可以，各种家电啥都行。
0: 啊，就是修理家电吗？
1: 不是，就是
0: 使用家电是不是？
1: 啊，各种的器具啥的，餐具啥都能使。
0: 哦，没问题，好的。嗯，
1: 完了，还有个小建议。
0: 嗯，你说。
1: 因为我这嘎巴也是在咱台地方也是知名的，大伙都认识我。
0: 嗯。
1: 完了，说咱们那个报那个啥的那个报各个那个啥会员的信息。
0: 嗯。
1: 最好把公开电话吧搁在最后。
0: 啊，对，我是这样的，我这两天是放在最后了，有的时候会放在中间。对。
1: 说原先搁中间，中间完了再播这人的这个求偶的条件。所以呢，有的时候你把号记住了，一听呢，或者一听呢，那个信息不符，跟人家不符。
0: 嗯，好的，没问题。
1: 就这个问你了。
0: 好的，接受您的建议。
1: 嗯，好，谢谢。
0: 哎，好嘞，楚先生，我们说声再见。
1: 哎，祝你工作顺利。
0: 好，谢谢，拜拜。

来吧，我们的楚先生，在我们群里非常有名的楚先生，重播一下他的信息哈，有一点点的小更改。265号，楚先生今年是73岁，属蛇，他身高是1米68，体重140斤，94年是在建筑部门退休的。目前呢，他的退休金每个月有5000多，而且有双保，现在是居住在白城市离异。然后呢，楚先生有很多的兴趣爱好，他爱上网，爱听小说，而且喜欢听歌。楚先生呢是一位盲人朋友，除此之外呢，他的身体也很健康。然后现在他个人情况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名下有房，一个人居住，现在的生活是完全可以自理的。刚刚大家听过节目也知道了，楚先生是会做饭，而且煎炒烹炸他都可以啊，都非常的擅长。而且在家里使用各样的电器呀，他也都会非常自如。目前呢，他是在经营着一家按摩诊所。楚先生的择偶标准：心地善良，真心过日子，能够接受身体残疾，能够彼此信任。要求呢，对方女士要在1米3以上，要钱的不给，男士给的必须要。啊，这个我。

明白了，就是你不能跟我要，但是我可以给你。好的，我们楚先生电话呢是公开的，我们来记录一下13500836943，13500836943，13500836943，这是265号楚先生的个人情况。

好了，我们已经把楚先生最新更改的一部分呢已经做了更新啊，希望大家呢觉得楚先生的条件还可以的啊，进入您的法眼哈、啊、进了您的眼缘的话，那您就可以给楚先生打电话哈、啊、私聊他或者联系我们也是可以的。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迎进听众朋友的电话。八八线上，您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任女士。哎，你好。
1: 哎，你好，你给我拨出一下633号。
0: 啊，好的，任女士，没问题。有信息有需要更改的地方吗？
1: 没有，谢谢，
0: 没有哈。好嘞，没问题，稍后啊给您拨出。好，再见。
1: 好，再见。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应大家的要求啊，给大家进行重播。首先我们来播出的是495号张女士的个人信息，她要求要播这个她的信息的时候，时间要在我们节目的中间啊，掐得很准。好，495号张女士，今年75岁，属兔，身高1米62，体重120斤。她呢是在市级医院退休的，目前的退休金每个月有5800元，而且有双保，居住在长春。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张女士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哈，旅游啊，唱歌很多，身体状况良好。那她的个人情况哈，非常详细的个人情况，请大家仔细来听。名下呢有2套房子，一套是100多的，一套是75。然后她的儿子是在南方发展，介绍一下她自己的本人情况。她的户口本上的年龄呢是比实际年龄要大3岁的。然后张女士平时是热爱美食啊，她这样形容自己哈，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而且会腌制各种的小咸菜。最重要的是，本人长相年轻，而且皮肤白皙，没有皱纹。本人比较漂亮，而且气质高雅。同时呢，出身于名医世家。张女士有一个硬性的条件，她强调不找无性婚姻。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张女士的择偶标准。她要求对方男生要身体健康，69到78岁之间，身高要在1米7以上，人品要好，要实在，月工资要在5000元以上，要求对方有住房80平米以上的，善良实在，懂得怜香惜玉，要求对方热爱美食，如果是部队的军官、大夫、公务员会优先考虑，不符合条件的男士勿扰。

495号张女士是要求公开她的联系方式哈，136-0433-2932 136-0433-2932 136-0433-2932。

0: 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刚刚打过电话的633号的任女士，她今年是66岁，属鼠，身高1米61，体重125斤，现在她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月收入有3300元，而且有双宝，在长春居住，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喜欢游泳，喜欢打乒乓球，身体状况良好。她的个人情况是现在是一个人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要求对方男士要有房，人要干净利索，身体健康，是真心过日子的人，年龄要在73岁以下，地区不限，月收入要在4000元以上，其他的看眼缘儿。好，任女士的联系方式也是要求公开的哈，13843106894，13843106894，13843106894。好，以上是两位要求重播的495号和633号两位女士的个人情况，请大家查收。来吧，还是继续迎进听众朋友的电话。88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郑华老师你好，我又回来了。
0: 您又回来了。您还有什么您还楚先生。
1: 还剩4个。我看有咱省的谁要用吧，过来电话。
0: 盲杖是不是？您的电话是公开的，如果有谁需要就给您打电话，是不是？
1: 盲杖38块钱，再折叠的，再反光条的，他这是赠送的，不收钱。
0: 您就是免费的、公益的，给大家提供有4个盲杖，是不是这意思？
1: 对。
0: 好。
1: 盲杖是赠送的，完了那个快递费吧自付。
0: 如果要求快递的话就自付是吧？你可以自取是吗？
1: 我跟咱们哥取的花钱。
0: 好的好的好，那大家听懂了哈，如果您需要盲杖，那个盲杖是免费为大家提供的，如果您是外地的需要邮寄的话呢，楚先生说您要自己来承担这个运费的。好的，没问题，那我们就再一次在节目当中呢公布一下那个楚先生的电话，也谢谢您的爱心，谢谢。
1: 那咋的呢？那年吧，我邮台这帮人上台挺费劲。完了那佳怡呢就刚付快递费就都拿都超过70多块钱
0: 啊！
1: 不让开，敢不敢开？敢丢了？
0: 好的。
1: 谁用完了跟我联系。
0: 好。
1: 快递费呢，他负责。
0: 好的。
1: 我不收了。
0: 好的好的，谢谢您，楚先生。
1: 麻烦你了。
0: 没事没事，好嘞，拜拜。
1: 再见，拜拜。
0: 我们这热心的楚先生哈，本身他自己也是一位盲人朋友，但是呢他却处处为别人着想。如果大家哈盲人朋友有需要盲杖的，楚先生目前呢是有4个盲杖呢是这个留存的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但是他说呢，如果是外地的呢，要求对方自己承担运费即可。那楚先生的电话我们再次公开一下哈，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请和楚先生取得联系，13500836943，13500836943。好了，16点29分，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哈，然后呢我们再回来，先整理一下大家群里以及这个微信里的信息。那刚刚呢，这个是昨天，不是刚刚，昨天有一位先生要点播一首庞龙的两只蝴蝶，满足你，两只蝴蝶送给大家，稍后回来，一会儿见。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荣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4: 好的，16:3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抓紧时间迎进啊，已经久等的八八线上的听众朋友，我们317号王先生，您好。
5: 主持人，下午好。
4: 好嘞，王先生，您今天有什么需求？
5: 我想重复信息就行。
4: 嗯，没有修改的地方。
5: 没有，就我这要求不高，差半就找个半。
4: 好的，没问题，稍后给您重播一下信息。
5: 大点小点我都能接受，解释也主持人。
4: 好的。好的，没问题。好嘞，拜拜。
5: 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
4: 心，常常想你说的话。好，咱们乘胜追击哈，317号王先生的个人信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王先生今年49岁，属蛇，身高1.70米，体重120斤。现在呢，他是干个体中医按摩，然后他是农民，每年有5到6万元的收入，有双保。他居住的城市是在哈尔滨市离异。王先生喜欢唱歌啊，会中医，懂古董。然后喜欢文学，喜欢养小动物哈，兴趣爱好非常广泛。除了他本人高度近视之外呢，其他的身体状况良好。现在王先生一共是有2处平房哈，孩子是归母亲了。然后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刚刚大家已经听到了哈，王先生这个条件呢比较这个宽泛一点哈，年龄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的，主要是想找个伴儿一起过日子，要求对方45到62岁之间，那女方年龄如果稍大一点也可以，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身体健康，如果有轻微的残疾他也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呢带孩子和带老人的都能够接受。王先生的联系方式也是要求公开的，18745844548，18745844548，18745844548。以上就是317号会员王先生的个人情况。

0: 好的，16:38，我们节目继续啊。如果大家呢在我们节目时间段里面有需求啊，相亲找对象脱单的需求，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0431-8581-5388和8581-5399。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微信，随时恭候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我们真诚的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征婚的行列哈，也同时祝福大家都能够早日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好，节目当中的一些情况跟大家反馈一下啊。昨天节目当中呢，有一位先生啊，盲人先生说，793号的金女士呢，她感觉哈，她觉得她是她的发小，想和对方取得联系。那现在呢，我已经把，因为金女士没有公开她自己的电话，所以呢，我已经把这位先生的电话号码发给了793号金女士。那这位先生呢，您就耐心的等待金女士的回复即可。还有昨天节目当中哈，有745号的段先生、599号的秦先生都想联系412号，这个杨女士大概是，我要如果没记错的话是杨女士，但是412号杨女士呢，最近和我们是一个断联的状态，无论是电话打过去空号，然后微信没回，所以没有任何的回复信息。昨天节目当中呢，已经把她的信息下架了。那还有一位女士是421号的李女士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会员朋友想联系她，等待她的这个回复，但目前呢，已经把她的信息啊都给她发过去了，可是李女士也是没有任何的回复，所以呢，我们再等一天哈。如果这一周啊，周日之前李女士还是没有任何的回复，因为李女士的电话现在拨打也是显示是空号的。如果还是没有任何的回复的话呢，我们也会暂时的把421号李女士的个人信息啊要下架。如果李女士听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0: 好，16:41节目继续哈，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继续为您开通。需要嘱咐大家的是，无论您是想征婚找对象啊，还是说想重播个人的信息、修改个人的资料，或者是相中了哪一位我们的会员朋友，想和他取得联系，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里，每天的16:00到17:00拨打两部热线电话参与节目。如果您错过了节目直播时间呢，就可以通过微信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好，接下来的时间按照我们听众朋友们的要求哈，那795号的会员朋友刚刚给我发了信息，要求重播一下他的信息。795号赵先生哈，也是我们新进上周大上周才加入到我们征婚行列的新朋友。
1: 来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0: 好的，795号赵先生，今年40岁，属虎，身高1.70米，体重170斤。他现在呢是在企业工作，每个月的月收入有7000元，有双保，有五险一金，居住在长春市，个人婚姻状况是未婚。平时呢，他喜欢散步，喜欢逛商场，喜欢旅游，身体状况良好。个人情况是名下有车有房，而且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赵先生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为伴，那大1-2岁他是可以接受的，要求对方要好好过日子，月收入呢在2000元以上，有没有工作都可以，如果有工作的话呢，要求2000元以上的收入哈。那要求对方离异，别带孩子，最好是单身，农村的城市都可以。还有他有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女方一定要孝顺双方父母。
1: 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世界。
0: 这是我们795号会员赵先生的个人信息，请大家查收。

我们互动群里的朋友说，这个网络收听效果不好，断断续续的不听了。这网络收听断断续续的，给我们这位朋友整急眼了，是不是？可能信号不是很好，我们会把您这个信息反馈给我们的领导，查一查到底为什么。那您可以告诉我一下，您是哪个地区的吗？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给我留一下哈，是哪个地区的听众朋友。

然后我们的会员朋友757号的方先生说，发了信息说进不去朋友圈啊，进不去朋友圈是什么意思啊？您跟我解释一下，我好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是进不去群呢，还是进不去朋友圈啊？朋友圈不是您自己的朋友圈吗？如果您关注了我们，是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圈的。如果您看不到，可能是没有关注我们，是不是？如果没关注的话，您发信息我怎么会看得到呢？

哈，我们的200号会员龚先生说他是沈阳的，都很了解情况哈。这个苦尽甘来这位朋友，如果您是沈阳的，如果这个偶尔的时不时的听得断断续续的，真的是正常情况了，因为已经超出我们吉林省的范围之内了哈。

好了，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啦？还有没有想征婚找对象的？如果有，抓紧时间，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0431-8581-5388-8581-5399，继续为您开通。那么，如果您错过了节目时间，或者是不方便在节目当中报名的，不好意思，那您就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报名哈，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微信号您记好：16643596968，16643596968。好了，我再看一下群里面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需求哈。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我今天还等待着呢，我说今天会不会有听众朋友点播歌曲呢，给大家留个空位，但是今天没有。

好的，16:47以上就是今天老幸福了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还在节目之后哈、啊，有一些征婚报名的需求，有一些更改信息、找会员的需求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16643596968，16643596968，我们会在下周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解决你们所有的问题。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失效。我是中华，咱们下周见。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

0: 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巴黎圣日耳曼本轮是
1: 咱妈又出去锻炼了。
2: 你没跟妈说呀，以后不能再捡瓶子了，那邻居知道了以为咱们不孝顺老人呢。
1: 我说过好几次了，他每次都说去锻炼，我有什么办法？
3: 奶奶骗人，奶奶又去捡瓶子了。同学们要是知道奶奶捡瓶子，一定会笑话我的。我再也不理奶奶了。
4: 乖孙子，你上次相中的那款滑板车，奶奶给你买回来
3: 了。太好了，我好喜欢。
4: 你爸不给你买，奶奶给你买啊。
3: 奶奶，你对我太好了。
1: 妈，你哪来的钱呢？
4: 你放心，我呀不偷不抢，这钱是我捡瓶子一分一分攒下来的，这样就可以满足我孙子的愿望了。
1: 妈，
3: 奶奶。
4: 有时候老人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爱。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8: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7: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8: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7: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8: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7: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8: 它就是国玺雷允上、道务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7: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8: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7: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8: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7: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8: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寿无量，寿无疆，天无下限，身强体健，百岁当千。
7: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7: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9: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众给我留言说，现在在电台里很难再听到像我这样实打实讲课的大夫了。还有的朋友讲啊，听咱们节目呢就跟听家常故事似的，既轻松有意思，又把疾病给解决了。更有老朋友夸奖说呀，说我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治病是讲良心，跟着我呢心里就踏实。那大家伙啊，愿意听我讲，放心的把健康交给我啊！我一想到这种生命所系、健康相托的沉甸甸的信任，我老孙的心里啊是既感动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常说呀，信者为一，全靠大家伙的信任，那么咱们的听众对我这个大家庭才能越聚越多，福禄寿喜这档栏目才能够在众多的健康栏目当中，咱们攒下实打实的好口碑。老话讲得好啊，酒香不怕巷子深，花香自有蝶飞来。那今天呢，老孙也跟最近刚刚加入咱们的大家庭的新朋友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个人呢不会花里胡哨的乱吹嘘。那在我看来呀，不管是好酒还是良药，你必须得自己去品，这叫日久见真心。那现在学中医啊，不比这个早些年了。以前呢，咱们找到好中医好大夫，哪怕是跨越千里拜访，那也值啊。可是现在呢，啊，我不说大家也深有感触吧，有很多人买一副药吃一副接一副的，吃起没完没了啊。大夫呢也是这个一个接一个的换，可是想一想您的病情有没有什么起色呀。其实要我说呢，不是病难治，也不是好大夫少了，而是大家呀丢失了治病的根本。就像我们做人，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总不能忘本吧。那治病呢更不能，你只有知道你的病是怎么得的，怎么来的，那么我们在啊治病求医的路上呢，才能不走偏不跑偏。人活着呀，根基靠的是啥呀？不就是气血阴阳吗？就像《黄帝内经》当中早就明确的记载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治病必求于本。大家听听啊，老祖宗啊早就把治病的根本写得明明白白了，那就是气血阴阳啊。因为我们人活一世，无外乎呢你要经历四个阶段，就是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啊。那我们说什么是生啊？我告诉大家伙，生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聚合，然后获得了暂时的统一。那老呢， 老啊，就是阴阳气血在我们体内不断的变化衰减，而病呢，病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出现了明显的亏虚。等最后一步，其实啊，就是阴阳气血这个统一体最终怎么样啊，瓦解了，耗尽了。包括呀，你像在《景岳全书》当中也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补阴阳气血就是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寿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啊，人人都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第二代元婴药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所在。因为它是目前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同补的国字一号方。那这在以前呢啊，它一副药就5600块钱呢。所以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正式被纳入到国家医保用药了。那么我们农村的朋友就可以凭着啊新农合这个合作医疗本啊，那我们长堤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的医疗本就能够直接购买了。但是呢，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但凡报上名的朋友就可以享受到啊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也就是说呀，您之前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只需要2毛钱就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啊。所以想花小钱能够使用上临床好药的我们的新老朋友啊，那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90-1677来报名。那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呀跟我说啊，有一位咱们辽宁鞍山的朋友，是一位老听众了啊，这个打来电话啊，他想给患有10多年类风湿的老伴用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位老人呢类风湿10几年，关节早就变形了啊，就不靠那个止疼药，晚上这个觉都没法睡，而且这么多年呢也是吃了无数的药，这个病呢始终不见好转啊，就打电话特意问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行不行。类风湿的患者啊，甚至有的把这种病啊就称为叫不死的癌症。但是我老孙呢行医这么多年，哪怕你关节变形变得再厉害，哪怕你疼得再煎熬，那我们都有办法去对症治疗，对症调理啊。就比如啊，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临床试验阶段就有一位志愿者啊，当时这位志愿者呢是我们在800多家三甲医院所有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当中，他年龄是最小的一个啊。当年多大岁数呢？我现在还记得啊，是34岁。34岁一个原本待嫁的准新娘啊，偏偏呢被这种顽固性的类风湿给缠上了啊。他的这个膝盖膝关节啊，一天天肿的就跟那个发面馒头似的，而且双腿的肌肉萎缩了，从扶着墙一步一步的挪着走，到最后完全卧床瘫痪不起。咱们经常讲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男方的家呀就怕这个被这女孩子给拖累呀，那怎么办呢？选择退婚了啊。这叫什么呢？叫病痛加心碎，所以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那么我见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呢，他说，孙主任，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我知道啊，每一位风湿骨病的患者都很不容易啊。这个病啊，它不像说这个脑梗心梗，但是风湿骨病带来的那种啊关节的疼痛啊，就像这个狗皮膏药似的啊，日日夜夜缠着你，折磨着你。 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这样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啊，有的人你看啊，肩膀头啊、膝盖呀、后腰啊，哎，常年是往外冒凉风的。还有的人呢，关节疼、肿胀，膝盖、脚踝、手指的关节啊，稍微一受凉就疼，尤其是到晚间啊，这个疼痛呢更加难忍，睡不好觉啊，有的甚至被疼醒了。包括很多人呢，晨僵，早晨起来这两个手僵硬的，哎，握不紧，攥不上啊，你得用那个热水泡半天，慢慢才能舒展开。还有的像腰椎病患者，啊，早晨呢得慢慢的活动才能站起来。最严重的呢，还有不少人，啊，最终关节怎么样啊？变形，肌肉萎缩，不能走路，瘫痪在床，啊，那么像这些情况啊，全都是风湿骨病患者呢容易出现的问题。那在中医啊，其实我们把所有的现代医学讲的这类风湿类疾病啊，我们都把它叫做痹症。那痹症是怎么形成的呢？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啊，叫风寒湿散气杂滞，合而为痹啊。那有的人可能问了，孙主任，那为什么说这个风寒湿这个三种邪气它就那么容易侵入人体呢？很简单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气血阴阳的亏虚，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防线呢破了口子，给了这个风寒湿这三个邪气呢可乘之机。那你比如说气虚了之后呢，它推动不了血行，那你关节就会发沉发麻嘛，是不是啊？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就没法濡养我们的关节，你稍微有点冷风啊，浑身发冷，哪儿哪儿都冒凉风啊，最后呢关节肿胀疼痛变形。所以

0: 那值得庆幸的是啊，他在使用补虚方补了四虚之后，见效的速度非常的快，也就三四天的功夫啊，他原本肿的发亮的那个膝盖膝关节啊，就消了肿了。原来那个像肿的像个馒头似的啊，然后呢，就消肿之后呢，就折折巴巴的，肉眼可见这肿消下去多少。大概过了半个多月吧，他僵硬的那个双腿啊，半个月之后呢，就能屈伸了，能打弯了，在床上呢能坐起来了。那等到一个月之后啊，他就能扶着床沿能站着了。更让人惊喜的是啊，你等这三副药都吃完了，他就试着能够松开手，慢慢的把脚落在地上，并且能稳稳的站得住了。那我们讲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为啥如此强悍呢？因为呀，它选用的药材非常霸道。你像这个方子当中的君药，精选的是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百年同体的人形首乌。那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它可是唯一能够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老话说得好啊，好马你得配好鞍。那这样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样的仙草好药，再经过我们生物基因克隆技术之后，又让它的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经过临床试验之后就证实啊，它一粒药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相当于你吃20克的黄芪补气，相当于你吃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了。那你用上一天就等于你用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它跟普通的寻常药来对比啊，简直就是啊，一个是老牛拉慢车，是一步一步在那磨磨蹭蹭啊，药力呢你渗不进去这个骨头缝。那另外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就完全不同了，它就像火箭穿云破雾啊，它的药效药力呢能够直接钻进骨关节的深处，把这个风寒湿邪啊一扫而空。所以这个快慢好坏的差距啊，大家呢是一目了然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刚才咱们那位辽宁鞍山听众的这个疑惑啊。那我说了半天，你这回心里应该有答案了，是不是啊？哎，那至于买多少呢，我经常给大家讲，小病轻症啊，一副药就解决。那如果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也能让你康复。包括咱们很多呀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拿不准没关系，你就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来为您指导。而且现在呀，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凭借农村合作医疗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啊，咱们还能享受到最低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呢只能有20个补贴的这个报销名额，所以大家要想用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场外报名电话400-690-1677。另外啊，咱们之前一些老朋友，您是按原价购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同样可以按照这样的报销的比例，把之前您花的那些钱啊给您退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 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保。

0: 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嗯，你好，我吧是刚刚听你说，什么有个事儿，什么现在拿医保本就能买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真的吗？
2: 真的呀，真的啊！就拿着你的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城镇医保啊，或者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
3: 哎呀，那太好了呗！
2: 太好了。
3: 哎，是这么回事，我还听说之前什么原价买的那个还给退钱。
2: 对对对，给退。
3: 嗯，我之前吧是买了一副，是我记得好像花了5600。
2: 对，5600。
3: 我就寻思这能给退我多少钱呢？
2: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报销，三副药呢是按照80%报销。您要是之前买了一副。能给您退回来3600多块钱，这样
3: 是吗？尊者，那太好了，感谢您。
2: 您客气客气啊。
3: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是我这么多年用过最好使的药。
2: 哎呀，最好使的药，您这个评价非常高啊。
3: 嗯，但是吧，你得说点实话，就太贵了。
2: 太贵了，确实这样啊。
3: 我吧是本来打算等这个手里药吃完以后，
2: 哎，
3: 等冬天再去买。在街头吃，这样呢，今年冬天不就不遭罪了，舒服了吗？对吧？
2: 我能感受到啊，您这个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用的效果非常好，
3: 是，简直是相当不错了，
2: 相当不错。
3: 我完全没想到这药啊，药效真挺牛。为啥呢？我就是一位啥呢？就是类风湿的患者。
2: 哦，类风湿。
3: 我记得是好像也有8年了，检查出来的。
2: 嗯嗯。
3: 那会儿吧，就是手指关节疼。早上起来吧，就是僵硬僵硬，就是说你想握不住拳头。
2: 嗯。
3: 哎，得活动活动，得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
2: 嗯。
3: 后来咋回事？就越来越严重了。
2: 嗯。
3: 这膝盖吧也开始疼，来回蹲啥起来可疼了，还肿呢，肿的有一个拳头那么高。
2: 嗯嗯。
3: 不能上下楼。
2: 不能上下楼了。
3: 这一看，
2: 哎，
3: 这老伴儿孩子说的，去医院检查呀。就是到医院检查嘛，说我这什么类风湿关节炎
2: 啊，确诊了，是不是类风湿？
3: 哎，
2: 是不是？
3: 哎，嗯，
2: 所以这个大家记住我老孙说的话啊，咱们不论什么病，最忌讳的是啥呀？就是拖延。
3: 嗯，
2: 哎，
3: 嗯，
2: 早发现早治疗啊，那你付出的这个代价啊，包括你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代价，
3: 嗯，
2: 啊，都是最小的。但你要是非得拖拖到最后，小病熬成大病，啊，那最后可能明明1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你可能花1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去解决了。
3: 你说真说的我点了上来。
2: 嗯，
3: 可不染的，后来就严重了。
2: 严重了吧？你看看，
3: 不就染？像你说没少花钱。
2: 嗯。
3: 哎，就是说，单分听说哪个大夫好
2: 啊？
3: 哎，就麻溜的坐这个几个小时就去。哎呀，
2: 啊、
3: 去了以后咋整？大包小包的要往家拿呗，对不对？
2: 嗯嗯。
3: 哎，有的吧，牙根就没有效果；有的跟你说了，
2: 嗯、
3: 花了好几千块呀。当时管事、
2: 嗯、
3: 但一停，哎，反复不行。
2: 就反复。
3: 后来。哎，后来就是说，只能就是加激素，像针灸了、拔罐了、艾灸了、火疗了、电疗，我都试过，
2: 都试过呀。
3: 哎，对，
2: 嗯嗯
3: 哎呀，就是没治好不说呀，还整的咋越来越严重了。
2: 嗯嗯，
3: 就到后来，我跟你说，主任，就是最后那膝盖肿的，走不了路，
2: 走不了道了。
3: 哎、
2: 嗯，
3: 对，就那个手指关节也开始变形。就是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手指缝和那膝盖呼呼往外冒凉风。
2: 嗯，
3: 哎呀，当时吧我就挺上火，跟你说呀，不怕你笑我，偷偷哭了好几回呢。这个破病啊，动不动就烦躁，睡不着。
2: 嗯，
3: 哎，直到有一天咋回事？我妹妹就是一家七八口吧，从新疆回来，我和我妹妹都十多年没见过了。
2: 啊
3: 她吧看我这个情况啊，说心里还挺着急。
2: 嗯、
3: 就这么，她给我介绍吃国药专利补气方的。她之前她跟我说，她说有那个胡骨酮坏死。
2: 嗯。
3: 哎，都不能动她了，就吃这药吃好了。
2: 啊、
3: 所以说、
2: 啊、
3: 大姐你就放心吧，你就试试，就这么我吃的、
2: 啊、
3: 孙主任。
2: 哎，这样啊。
3: 嗯。
2: 其实啊，金刚经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肉身百病，世间就有草药可医啊！啥意思呢？你世间有一种病，一定会有一种药来治它，哈，就是这个意思啊！哎哎，
3: 是说的对，孙主任，
2: 嗯，
3: 一点不掺假呀。我刚吃上也就四五个钟头吧，
2: 嗯嗯，
3: 哎，这两个吃这个手指头就开始麻酥酥的发热。哎，这股热气儿吧，就顺着那个手腕、胳膊肘往上窜，
2: 哎，
3: 感觉就是原先堵得死死那个关节缝，
2: 嗯，
3: 就好像一下子通透不少。
2: 你看看、
3: 哎、
2: 多好，是吧？
3: 对，嗯，接着吧，我就感觉啊，这两条腿呀、啊，也不像过去那么沉重了。
2: 对，
3: 嗯，我当时和老伴说呀，说我说这药啊见效也太快了。
2: 嗯，
3: 老伴说我啥？说我你净扯淡。
2: 嗯、
3: 他说这神药啊见效这么快。
2: 哎，其实啊我跟你讲啊，用对药啊一口汤，你要不对症呢、
3: 嗯、
2: 得用船装。其实您、
3: 嗯、
2: 这个类风湿啊是个典型的我们讲的叫气血阴阳的四虚嘛，对不对啊？
3: 对
2: 对，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我跟大家讲它不是神药，但是在方剂当中它的君药呢啊，它是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所以它才被称为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嘛。哎，
3: 是他不用他不知道这药效啊，来的真挺快，说心里话、
2: 嗯、
3: 哎，我就感觉吧就跟别的药完全不一样，
2: 不一样，
3: 嗯，不一样。就等到吃到五六天的时候吧，
2: 嗯，
3: 我就发现这关节不像之前那么疼了。
2: 哦，
3: 我不跟你说每天早上晨浆我得活动半个
2: 小时，活动半天是不是啊？
3: 哎，对，
2: 嗯，
3: 我刚吃上五六天呢，国家专利补气药方，早上起来、
2: 嗯，
3: 哎，也就给我3-5分钟就过劲儿了，时间减少了，
2: 嗯、时间减少了啊，
3: 哎，
2: 嗯嗯。
3: 现在一副药啊快吃完了，
2: 嗯
3: 嗯，就首先咱直观感觉到这个膝盖肿的那个像馒头似的也消下去了、
2: 啊、
3: 你看这消以后吧、
2: 哎、
3: 就走路吧就不用像之前慢慢挪了，
2: 嗯，
3: 之前都得慢慢挪扶东西借力，
2: 哎
3: 现在咋着可以自己稍微慢慢走一路，
2: 哎
3: 走一段路挺好，
2: 挺好的，
3: 嗯嗯，另外吧关键啥，最近这饭能吃了，一吃饭呢胃里也不堵的话，身体觉得有劲儿了
2: 啊，就胃口也好了，是不是、啊？
3: 哎，对。
2: 其实啊，您这个是属于比较重的这种类风湿了啊、
3: 嗯。
2: 你看，您最严重的时候都不能走路，你这才一副药，然后在你不依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你自个儿就能走道了。
3: 嗯嗯。
2: 哎，并且呢，这胃口好了，我不经常讲吗？啊，你胃气上来了，就你自身的化生气血的功能也在逐步的恢复。啊，所以怎么办呢？咱们有句老话讲，叫效不更方。
3: 嗯，
2: 那你坚持用完这三副药，咱们把这个气血呀、阴阳给它补得足足的。我老孙保证你10年之内，关节都不会再出现原来的这种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僵木这些症状，绝对不会再出现了啊！哎，你放心，
3: 嗯、
2: 好不好？
3: 行，我信任你了，因为这药确实好使。
2: 感谢你啊，
3: 那就这么的，我就先报名医保退钱，然后呢再买两副药。
2: 是这样啊，你记住了，你一定要先报名，先买两副药，然后呢再用医保去报销，这样呢你就能享受到80%那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了。
3: 哦，
2: 明白这意思了吧？
3: 明白明白。
2: 先买两副药，最后把前面那之前买那5600那一副呢一起报销，你能享受80%啊，这样的咱能少花钱，能给你这个，我看好像能退2000多差不多啊。哎
3: 哎呀，我听明白了孙主任，那就这么的，我先报名再买两副药，然后像你说再用那医保本报销，对吧？
2: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啊。
3: 嗯，
2: 就这样哈，赶紧报名，咱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报，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3: 好嘞，
2: 再见啊，拜拜，再
3: 见啊，拜拜。
0: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4: 哎，谢谢孙主任，你好，你好。哎呀，我可算是和你通上电话了。
2: 通上话了。
4: 我也是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该咋吃呢？
2: 哦，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4: 谢谢，好的，孙主任。
2: 哎，你说吧，你说吧啊。
4: 好的，我得糖尿病都十多年了，后来这不是又查出有心脏病了？
2: 哦，心脏也不好，
4: 而且肾虚的也些乎啊。这么多年我这个药是从来都没停过，
2: 没停过药。
4: 可是这个心一慌起来，他，
2: 哦，
4: 胸口还偷偷乱跳。哎呀，另外就是胸口这一块啊，跟着就感觉到发慌发空，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晚上我这个要是躺在床上，我自己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心脏在乱跳。
2: 哦，能感觉到，这叫心悸啊！您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是心悸。
4: 对对对，但凡我这个要是挪两步的话，那个胸口那一块感觉有些堵得慌，就是气都吸不上来那种感觉，
2: 上不来气儿，气短，
4: 对
2: 吧？
4: 还有就是一到晚上，我这个双腿它都肿起来了，你用手一按，全是坑，
2: 全是坑，浮肿了，是不是啊？
4: 这降糖药我也是天天都这个按时的吃，可是。怎么说呢，我这个血糖它还是不怎么稳定。
2: 血糖不稳定，您告诉我餐前多少餐后多少，您把这数给我说一下好吧。
4: 餐前一般都是在9点多，餐后呢13-14个。
2: 哎呦，那就高不少啊，还怎么着，接着讲啊。
4: 反正我自己都是感觉这个血糖它忽高忽低，吃上药它能稍微降一降，不吃再又上去了。忽高忽低的，
2: 不稳定，不稳定啊。
4: 对，因为啥呢，就是这个血糖一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浑身它都发燥，口还干的，
2: 口还干，嘴干，是不是就想喝水？
4: 对对对，就是。然后等到这个血糖一低了，我这个立马身上就冒冷汗，手都发抖。
2: 就那你还有这个低血糖反应啊？
4: 是啊。
2: 哦。
4: 哎呀，这一天可是遭老罪了，就感觉到这个降糖药都白吃了。
2: 哎呀，这种情况其实呢，在糖尿病患者呀，非常普遍的存在啊。你单纯吃这个降糖药，它只能表面上。看来把这血糖算控制的比较好，它根本也清理不掉你体内堆积的这种糖毒啊，当然更阻止不了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在我们看来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四虚啊，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了。而且这个糖尿病啊，中医讲叫消渴，是分为上中下三消嘛啊，它是什么呢，是肺脾肾三脏的这个亏虚。后来你看心脏也出问题了吧，这就说明啥呀，
4: 对对，
2: 说明连带着啊，你的气血呢已经大亏了。所以要想从根源上治好糖尿病，大家一定记住我的话啊，我们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
4: 哦，是啊，就是我也是听到你讲了这个补四虚嘛。所以我现在呢也是想用上，
2: 也想用
4: 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对，
4: 那你看我像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用，得吃多长时间呢？
2: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咱们说呀，一副药能够让你的血糖平稳，一般你用一副药呢，血糖大概在6左右 啊，餐后呢，这八九个这样，这一副药达到这个效果啊，并且你心脏病的那些症状也能够彻底消失，这是一副药。但是你知道你这病是什么病啊？是糖尿病。那要把这个病治好的话呢，咱们得需要三副药。那三副药，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我们五脏六腑就都相安无事了。
4: 哦，听明白了，
2: 哎，听明白了，是吧？
4: 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就听你的，我坚持用够三副药。
2: 对，
4: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现在就是在这个医保呢，还能给报销。我这个是农村合作医疗，你看能
2: 啊？你是新农合的，新农合也行，咱直接买。你这个。一副药是报65%，三副药报80%，这个跟你是新农合呀，还是职工城镇医保，还是居民医保是没关系的啊。但是呢，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你怎么办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吧？
4: 好的，好的，电话我记住了，谢谢你，孙主任。那我就先打电话先报名去。
2: 对，你那个药拿到手之后啊，要早晚各服一次的啊。然后一副药吃完之后呢，你一定会来感谢我，到时候我再帮您调整调整啊。切记切记，有一句话您别着急，切记有一句话啊，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千万不能同房啊。
4: 行行行，
2: 那赶紧报名去吧啊！再见了，
4: 好的，我一定听你的，我现在先报名去。
2: 哎，再见再见啊！
4: 好，谢谢你，再见，孙主任。
2: 没事没事，再见啊！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阿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孙主任您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5: 哎，您好，我今天呀特意来感谢您的，真是要不是您呀，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那个原研药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2: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天职啊！啊，看来您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效果非常好吧？要不能感谢我呀，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真的非常非常好，
2: 非常好。
5: 以前吧就是也没听过那个原研药，刚开始吧就是买了一盒试试，然后这吃上之后呀就有种那种买彩票中大奖那个感觉。
2: 买彩票中大奖了。我敢这么说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就满世界去找，你找不到第二个啊，因为它选用的是300年以人形手物，它这个药效呢是你普通药效的120倍，所以我敢确保啊，谁用谁健康，谁用谁长寿。
5: 是的，我现在真是相信您说的这句话。哎呦，我这个老胃病啊都10多年了。
2: 老胃病，
5: 我这个人吧就是性子急。
2: 我跟你讲啊，这个胃病患者都是性子急的，都
5: 是
2: 性子急的。
5: 是，就是说好听的就是吃饭快，你要是说不好听的就是狼吞虎咽的。
2: 狼吞虎咽，
5: 所以这个胃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好，就是总感觉那个胃胀反酸，然后吃点凉的呀、硬的啥的，就会疼的都直不起腰了。然后就是中药呀、西药啥的，吃的真是都没数了。
2: 什么奥美拉唑、
5: 就是、叫上名字的，
2: 这个什么味乐心、味乐宁的都吃过，是不是？
5: 对对对
2: 啊，
5: 你我都用过，就是那个奥美拉唑呀，什么那个雷贝拉唑，还有那个马丁啉，那个饱和丸，
2: 饱和丸，
5: 还有那个香茶养胃丸，对，全用过，
2: 全用过，那效果怎么样啊？
5: 你就是吃上吧，就能管点事儿，就是药一停吧，那就反复了，
2: 一停就反复，
5: 对，就是后来吧，就检查出来那个肠息肉。你这头吧就是刚吃完饭那头就得上厕所，吃点那个凉的油腻的吧就拉肚子，哎，还总感觉就是拉不干净那种的， 除了这俩病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头疼的，就哮喘。
2: 哮喘啊。
5: 嗯，然后这个病吧，就是一到那个换季啊，就太遭罪了，那就是一点冷空气都不行。你就是30多度那三伏天儿，我家里也不能开空调。
2: 嗯嗯。
5: 就是一开空调，就那凉风就喘，然后那个一点儿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晚上经常就是渴醒了。
2: 嗯。
5: 然后那个胸口闷的，就是像压块那个大石头那种感觉。
2: 嗯、上不来气儿是吧？不能平卧，不能平卧。
5: 是
2: 啊。
5: 是是，然后平常就是常年你得揣着那个平喘的那个药。
2: 嗯。
5: 你稍微活动大点吧，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
2: 嗯嗯，
5: 然后孙主任您就说，你说我这些个病，哪个好人能受得了呀？
2: 嗯，遭老罪了，是不是？遭老罪了，
5: 是是
2: 啊！
5: 哎呦，之前吧，真不知道就是先治啥的。
2: 嗯嗯。
5: 但听您说嘛，那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2: 哎。
5: 然后
2: 你说的没错，
5: 所以我就想
2: 啊，说的没错啊。嗯。
5: 是，我就想着就是按您说的那个试试。
2: 嗯、是这样啊，其实很多人呢，一体多病，他都是我们讲的。气血阴阳四虚造成的结果，你气血阴阳四虚的衰败直接就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但是刚才你讲我不知道从哪儿治，打哪治好啊，我们跟大家讲啊，你不能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跟大家讲，你只要啊补四虚了，而且呢一次把这个四虚补齐了，你就是终身受益啊，因为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哎，就是这个道理啊！哎，
5: 是，哎呦，还真像您说的。
2: 嗯，
5: 我就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一点都不夸张。
2: 嗯、
5: 啊，就当天吧，那个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就
2: 啊，就排气排的特别多了，是不是啊？第一点
5: 是
2: 不是啊？哎，
5: 嗯，也不怕您笑话了。
2: 嗯嗯嗯、哎哎，不笑话。
5: 嗯，然后我刚开始我就合计这药太寒了吧，然后自己
2: 不
5: 适应。
2: 不是寒的药，不是寒药，就你没适应。嗯。
5: 是，就是没想到，就是到了晚上吧，我就吃完晚饭吧，
2: 嗯，
5: 然后那个胃里的就一点儿也没反酸，也没烧心，也没感觉到那个胃胀堵得慌。
2: 哦，那挺好的。第二天怎么样？
5: 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吧，那个嘴就不像过去那个发苦发黏了。
2: 嗯。
5: 然后当天就一口气吃了一大碗的稀饭。
2: 哦。胃口也好一些了啊，
5: 嗯，然后那胃也没有不舒服的，
2: 嗯，
5: 然后我就说吧，我吃了十来年那个胃药了，是头一会儿就遇见见效这么快的药。
2: 你看看，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就是第二代的原研药啊。那原研药为啥叫原药？它应该具备什么特点呢？我跟大家讲啊，原研药你应该具备最好的方子、最道地的药材，还有最强的效果。以及最安全的保障，就是你吃到你肚子里的每一粒药，那你的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效果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还有50克的当归补血，以及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你说它霸道不霸道？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是不是啊？
5: 是是是，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光是对胃好哈，就是对我那肠子，对我那个肺呀、啊
2: 嗯，
5: 都挺好的。
2: 对，
5: 嗯嗯，大概就是用到1个周左右吧。
2: 嗯，
5: 然后就是早晨起来，
2: 嗯，
5: 就渴了，能有一小碗，就是像我小孙子吃那个果冻那样的那痰。
2: 嗯，
5: 就瞬间就感觉那个肺子就像就是多少年没洗那个纱窗，一下子给刷干净一样那种通透。
2: 啊，那种通透感、
5: 嗯、
2: 是不是啊？
5: 对，
2: 非常好，非常好啊。
5: 是。嗯，就吃大概1个月左右吧，就是感觉晚上吧就不咋咳嗽了。
2: 嗯，
5: 然后就是不用频繁的起来喷那个药了，然后就是现在出门要是遇到点冷空气啥的，
2: 嗯，
5: 也不会立马就喘不上气儿了。
2: 嗯，很好。
5: 嗯，买菜呀、
2: 啊，
5: 就是爬2层楼梯呀、啊，也不会那个胸闷气喘的了。
2: 嗯，
5: 就是不用走2步就停下来歇着了。
2: 哎，挺好。
5: 嗯。然后就是包括那个肠炎那块也是，就是不像以前，哎，动不动就拉肚子。我这人就爱吃那个炖菜，有时候油就有点大嘛。
2: 嗯
5: 嗯。但是我从吃完那个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就是一直没拉肚子，就是感觉肠子也好了。
2: 挺好的，挺好的，非常好啊！哎，所以我总和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一方补四虚，是一药顶四药。你现在。啊，才用了2副药，你看你身体就如此巨大的改变，
5: 嗯、
2: 非常好啊。哎，
5: 是是是，谢谢您。就是我也感觉这个药就太牛了，
2: 太牛了。
5: 我听说就是现在拿那个医保买药能报销是吧？
2: 对对，能报销。
5: 所以就是我还想买一副，你说行吧？
2: 可以可以，我非常支持你啊。咱们把这个三副药吃完，你就四虚补足了。四虚补足了就相当于斩草除根，就不给这个疾病卷土重来的机会了。那你这样，你之前不都是那两副药按照原价买的吧？那你现在再买一副药的话，咱们不仅不用再花钱了，还能把你之前买那两副的钱按照80%的这个报销比例，还能给你返钱呢啊！
5: 哎呦妈，太好了！
2: 对，
5: 我之前那两副药花了10000多，那能给我退回来？
2: 能，你放心啊！如果说你再订一副药，不但一分钱不花，之前那两副花的钱能报回8000多块钱呢啊！你赶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报上名，然后上次你用的谁名买的，你这次呢还得用谁名？
5: 嗯，我叫那孙红霞，我就是一直用我的名字买药。
2: 啊，那行，
5: 然后那个。
2: 嗯，
5: 那个刘小玲是我那个售后那大夫，
2: 啊，
5: 他一直负责我。
2: 啊，我知道他，我知道他。那你这么的啊，你就拨打咱们400-690-1677这个电话，赶紧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5: 好了好了，孙总，那谢谢您啊。
2: 好的好的，再见，
5: 哎，再见，哎哎。
0: 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啦啦啦啦啦，变变变
2: ，Little Frog。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呦，欢迎你啊！你好啊，
6: 孙主任呐，啊，我今天真是太激动了。
2: 为啥激动啊？
6: 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
2: 嗯，
6: 有这么两件高兴的事儿啊，我必须得告诉你。
2: 您老别着急啊，您慢慢讲。啥高兴的事儿啊，让你这么激动啊？
6: 哎，第一个就是国药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的钱，
2: 嗯，
6: 我今天早上收到了
2: 啊，收到钱高兴了，
6: 13440元。哎呀，这你们办事的效率也太快了。
2: 你这回放心了吧？
6: 放心了，
2: 太放心了，是不是？大家在这个拨打场外电话呀，你这个办理完之后呢，一般基本上就3到5个工作日啊，你就能收到钱了啊。那这第一件事啊，那第二件事什么事儿高兴啊？
6: 第二件事就是啥呢？我发现这国家专利补虚方是脑梗这个后遗症，那真是太牛了。
2: 嗯，
6: 就是我老伴儿吧，半年前得的是脑梗。
2: 嗯，
6: 哎呀，得了这病啊，出院以后吧，左边的孙子就动不了了，
2: 动不了了。嗯，
6: 大小便呐，全都得在床上。
2: 嗯，
6: 自从得了这个脑梗之后吧，也可把我坑坏了。
2: 嗯，
6: 他尿频的厉害。
2: 尿频的厉害
6: 、
2: 哦，
6: 我每天凌晨2点多吧都得醒一次啊，也给他翻身，
2: 翻身，
6: 不翻身就怕整褥疮啊。
2: 嗯，是的是的，天热呀，
6: 他还有气管炎的毛病。
2: 嗯，
6: 还时不时得给他拍这个后背呀。
2: 嗯，
6: 要么他天天躺床上吧，就害怕吧，油奶口痰上不来，卡到嗓子眼上，憋到了。
2: 对对，
6: 白天嘛，
2: 啊，
6: 又忙活做饭，喂饭给他，完再给他擦身子，换尿垫子，也按摩手脚，一点我都闲不着。
2: 一点都闲不着啊，是不是？真是苦了您了啊！你看我行医这么多年呢，我见过太多的中风的家庭啊，真是一人病倒，全家都得跟着煎熬，吃喝拉撒睡，你说哪样，这不得靠家人照料啊，是不是啊？
6: 哎呀，你说可别提了，有一次他拉床上了。
2: 哦，
6: 我给他收拾呢。
2: 嗯，
6: 那你说我收拾，那我就说了他几句呗。
2: 嗯，
6: 他突然就甩手就给我一个大嘴巴子。
2: 哎呦呵，哎呀，
6: 哎呀，就瞬间我这脸上就出了好几道手印子。
2: 嗯，
6: 真没办法啊，自己打掉牙就自己往肚子里咽呐。
2: 嗯，
6: 哎呀，还没法和他计较。
2: 是，他是病人。
6: 你说啥没法说，不能计较。 我就端着那盆脏东西去卫生间呐，一件一件的戳呀，
2: 嗯，
6: 戳着戳着我就崩溃了，
2: 嗯嗯，
6: 蹲到地上啊，我就嚎啕大哭啊，哭得我上气不接下气的，都上不来气儿了，
2: 嗯嗯，
6: 那段时间呢，我很绝望啊，太难了。直到他的一个战友吧，从外地过来看他来了。
2: 嗯嗯，
6: 他是军区医院的大夫。
2: 嗯，
6: 说现在吧，他这个瘫的时间不长，赶紧上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补息方，还有机会能好起来。
2: 哦，
6: 这么的，我们就买了三副药。
2: 嗯，
6: 还别说呀，刚吃到三五天，我就发现他每天排便变好了。
2: 啊，排便
6: 晚上睡的也特别踏实了。就睡觉那样，就像那小猫似的，呼呼呼的，哎，不折腾人了。
2: 哎呀，
6: 要么以前晚上总哼哼。
2: 嗯，我敢这么说呀，咱们任何人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各保各，在七天之内就能让你吃喝拉撒睡都正常。哎，这就跟什么呢？跟打那个地基似的啊，你基础打牢了，万丈高楼才能不倒啊。那吃喝拉撒睡要不解决的话，那就算是小病轻病，你都难以斩草除根呐。
6: 我也发现了，睡好了以后吧，
2: 嗯，
6: 恢复的就更快了。
2: 对对对，哎，
6: 用了快一个来月那时候吧，我发现他这胳膊比以前有劲儿了。
2: 嗯，
6: 我不是在床头给他绑着一个康复那手环吗？
2: 啊，那手环
6: 方便他锻炼吗？
2: 对。
6: 哎呀，他能坚持锻炼十多分钟了。
2: 哦。
6: 搁以前转一两分钟他就得停，哎，
2: 手没劲儿呗，是不是？
6: 哎，对对，他就拽不住了。
2: 嗯，
6: 再一个吧，就是不那么尿频了。
2: 嗯，
6: 哎呀，这样就不用我老给他换那尿不湿了。
2: 嗯，
6: 而且他还不咳嗽不咳痰了。
2: 嗯，
6: 现在根本就不用我给他拍后背了。
2: 嗯，
6: 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个药对脑梗后遗症效果这么好啊。
2: 效果这么好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因为它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001号方，它治脑病能治到脑病的根源上啊。这个根是啥呢？就是脑髓呀。那脑髓是谁来生的呢？我们中医讲啊，肾精化三髓啊。三髓是啥呀？脑髓、骨髓、脊髓。也就是说呢，这次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对吧？阴阳气血补足了，你肾精足啊，才能化生你的脑髓啊。肾精亏虚，脑髓怎么生呢？好比说是这个没有种子的地里，就能自个儿长出庄稼来吗？对不对呀？
6: 啊，
2: 嗯，
6: 对对，嘿，现在我老伴吃了两副药，快吃完了，
2: 快吃完了，嗯，
6: 哎，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孙老师啊，他现在自己能翻身了。
2: 嗯，哎呦，能翻身了，太好了。
6: 能翻身了，
2: 啊，
6: 这要是搁以前呢，全靠我使劲周他呀。
2: 嗯
6: 啊，而且他现在大小便嘛，他自己能挪到椅子上去了，擦屁股自己都能行了。这回他自己也挺高兴的，
2: 嗯，
6: 不那么丧气了。
2: 嗯，
6: 以前总说不是啦，活够了。这昨天晚上他拉着手跟我说，
2: 嗯，
6: 说谢谢你老伴儿。其实啊，我明白他的意思，我都他说的啥话我都懂，我心里都有数，我都知道明白。
2: 您别激动，
6: 他就是说不那么全刻，他但是他那眼神瞅着我呀，我知道，我懂。我跟你说，我们真没想到，当初脑梗后遗症，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床上吃床上拉的，现在靠自己生活，他都能半自理了。
2: 哎，能半自理了，多好！至少能解放您一半的工作量啊！
6: 感谢我，咱们主应该感谢的是孙主任，给我们带来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好的药。搁以前咱吃了一火车皮的药都赶不上这一个呀，好使啊。
2: 哎呀，哎呀，听了我都非常感动。其实您老伴儿啊，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您不用感谢我，您才是最大的功臣呐。那中风啊，一旦说卧床啊，还能活多久啊？其实我认为呢，是取决于照顾他的人啊。你再好的药，也比不上咱们家属的这种无私、这种奉献，还有细心的照料。
6: 孙主任呢，谢谢你的理解。
2: 嗯，
6: 但是我还是要说啥呢？这药治脑梗后遗症真的没得挑。
2: 嗯，
6: 我呀，估计等老伴儿把这三副药用完，他能自己走几步了。你说那得多好啊！
2: 我跟您讲啊，别说走几步，啊，就按照现在这个趋势看来呀，他下楼上楼应该都不是问题了。你把我今儿说的话呢，咱们记下来啊。如果说那天咱做不到，那你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钱我给你出，好不好？
6: 不用落，你说的话我信。
2: 相信是
6: 不是，要不是亲眼看着我老伴自己能翻身了，能坐起来解大小便了，我可能还真不敢相信。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太高兴了。
2: 你老伴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咱就坚持用吧啊。然后呢，再有什么其他问题啊，随时再联系我啊。我也希望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6: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你的关心啊。
2: 再见啊，再见。
6: 哎，再见孙主任啊。
0: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
7: 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9: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7: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0: 二一，
7: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9: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会不会想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记着汪峰吗？他用摇滚呐喊出了时代的梦想和迷茫。他的音乐呢，是个人的成长史，还是中国摇滚融入主流的缩影？这位从古典音乐世家走出的才子，用粗粝的深情嗓子唱出了一代人的渴望，让励志旋律成为了跨越阶层的生命的背景乐。今天来听汪峰的歌吧，来听《信仰在空中飘扬》和《花火》。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汪峰从小深爱音乐，得益于父母的鼎力支持，他进入了音乐学习的殿堂，然后以小提琴为起点，逐步领略了流行音乐的魅力何在。就这样，汪峰凭借出色的音乐才华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他最初对于流行音乐是情有独钟的，然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呢，接触到了摇滚乐，罗大佑、李宗盛等歌手的音乐呢，深深地打动了汪峰，让他仿佛看到了音乐的未来是什么样的。那一刻，他决心要投身于摇滚音乐事业。尽管面临父母的反对，但是汪峰依然坚定地追求着梦想。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当你老了，
4: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5: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6: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7: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4: 我跑步，
6: 我摄影，
5: 我学习，
7: 我公益。
8: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9: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人员。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才能
7: 解读了，
6: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

0: 神您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慈航道人要破这地裂大阵。以防万一，他用手一指，脚下现出一朵金莲，跳上这金莲花，霞光万道，往里头可就飘来了。不知啊，蘸点水啊，啪啪啪，就这么一甩，再一看，雾气缭绕，金光四射，护住了自己的身体，稳稳当当进了这地裂大阵。阴阳五雷呀，念念有词，慈航哎，慈航啊，我叫你有来无回呀，咔嚓嚓嚓嚓。开了，您看那大地震了吗？山崩地裂呀，这大口子裂开了得有3-4尺宽呢，想要把这慈航道人给掉下去，然后咔嚓一声，道人他有法术啊，有金莲花拖着双足呢，悬在半悬空中，他陷不下去。折腾了好几遍都是浪费动能，慈航用手一指，赵江啊，你过于歹毒了。挂呀，瓶子嘴就对着赵江射出来一道寒光来，这赵江就感觉着不对劲儿，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这两只脚就离了地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呀，这怎么回事？这

0: 一声抄住了净水瓶啊，本儿把这嘴儿还给堵上了，转身离开了地裂阵。当道人回归本队，见着燃灯就回禀：师兄啊，我已经破了地裂阵，赵江就在我这瓶子里头呢。抄出来，一拍这瓶子底儿啊，啪！这赵天君赵江啊，翻着跟头，有点里头就栽出来了。哎，得儿吧，哭痛，哎哎哎！哎绑了，军兵弟兄可就过来了，宁胳膊给捆上了。慈航道人迅速给他贴上一道灵符，哎，就贴着脑门上头了，把这小子带上了接仙台，四肢捆到一块儿给吊起来。就是这么捆我们来着，让这小子也受受罪。他在这儿啊晃晃悠悠，单阵可厉害呀，叫做封侯阵。这阵主姓董，董天君叫董全呢。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哇哇的怪叫，燃灯啊，哪一个敢破我的封侯阵。揉揉揉揉，一共进去五位上仙。一进这封侯阵呢，呜！把人呢就给卷起来了，卷到半悬空中，愣往地上摔呀！啊，劈敲啪嚓，劈敲啪嚓。再加上灵宝大法师啊，让人家给摔的呀，劈球啪嚓的是鼻青脸肿。啊，就用这法术这么顶着，可是人家摔起来没完了啊，劈球啪嚓，劈球啪嚓。滚带爬逃归了本阵。这时候天色已晚呢，燃灯一看不好，给来打阵，双方就罢了刀兵了。燃灯回来之后，坐在法台之上，众人环绕。还活动了，默默无语。哎呀，还是不行啊，破不了这封侯阵。
1: 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有600多级吧？嗨，咱还没听说这封有600多级的呢。各位大仙就是没辙了。好了，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各位稍安勿躁，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要破这封侯阵呢，必定要有一宗宝贝叫做过呀。在场的各位大仙全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谁有这玩意儿啊。此珠在渡厄真人的鼓动当中，渡厄真人他是西昆仑的那么一位神仙，

真人呢，他也不是外人，哎，也是玉虚宫门下，属于第三个档次的小弟子当中的佼佼者。听过前文书的，您就知道了。徒弟，还有一位冀州侯苏护，手下有一员大将押粮运草官呢，姓郑名叫郑伦，那也是渡厄真人的高徒啊。他人不在这儿啊，就得派人呢前去借这个宝贝。燃灯就把姜子牙找来了。那是西岐城代表的是武王姬发，可是姜子牙非常的忙碌啊，他要是去借这珠子去，恐怕是耽误大事，怎么办呢？派一个代表。还能够代表武王姬发的，谁呀？上大夫叫散医生。也有法术，哎，肉体凡胎，真要让他去趟西昆仑、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等回来之后啊，恐怕黄瓜菜都凉了，所以得派两位高手得保护他呀。因为杨戬呢，脑瓜筋儿特好使，又会72变，外加一哆嗦。三尖两刃刀也不是吃素的，他去跟着保镖。另外一位派的就是雷震子啊。展翅摇铃一飞呀，用不了片刻之功就得到达目的地。所以呢，就把这两位高手给派出来了。杨戬、雷震子乐乐呵呵。的地界，这就开始正式的起航喽。雷震子背起伞医生，伞大夫啊，你可不要害怕，哎，咱们这就上天了。伞医生把眼睛一闭，多谢殿下，您受累吧。那么杨戬也不差呀，脚架着祥云在屁股后边啊就跟着，这一行三个人刹那之间就到在了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这雷震子就说话了，散大夫，哎，没事了，你睁开眼睛瞧瞧吧。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古木狼林呢，山涧的水哗哗的流淌。这就到了吗？雷震子点点头，当然是到了，渡厄真人就在此处出家。我一点儿都没害怕，哎，就是腿肚子有点转筋，哎，这还是害怕了。顺着盘山道啊，就到在了云光洞的洞门。洞门关着呢，杨戬说了，哎，你们呢等一会儿，我过去敲门去。要找谁呀？哦，请问仙童，渡厄真人是在这座洞府吗？啊，在呀。你们是哪儿来的？哎呀，我们呢是由打西岐来的，有急事要。

0: 求见他老人家，樊老仙童通禀一声啊，你们等着吧。裴孝说了一声请，三个人按着顺序进了古洞，提鼻子一闻呢，一股香气扑鼻。钱了，一闻呢，让人这感觉神清气爽的，必然能延年益寿。
1: 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贺真人盘膝打坐，就在这炼丹炉旁。像这个礼节礼貌说话的事儿啊，就得杨戬往前边靠。把大眼皮刷拉一下撩起来了，起来吧，你就是玉鼎真人的门徒啊，正是，那位是谁呢？啊，高徒，雷震子也赶紧过来了，跪倒施礼。师叔，雷震给您磕头了。免礼，免礼平身。
1: 那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
0: 在下在西岐为官，官拜上大夫之职，我叫散医生。哦。贫道不知，未能远迎，是当面恕罪。往那儿一坐，杨戬和雷震子啊，一左一右在旁边保护着，站的是笔管调直啊。安慰不远万里来到我这小小的洞府，恐怕是有事情吧。果木散医生啊，由他怀里头把书信就拿出来了，仙童往上一呈，渡厄真人展信观桥。哦哦，明白了，这是两封信，一封是姜子牙写的，一封是燃灯道人写的，中心思想就只有一个，要借我的定风珠去破封侯阵。
1: 眼睛大嘴巴，同样长得响亮，
2: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翔。
0: 麻烦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恳求您给帮个忙了。您放心，哎呀，渡厄真人有点不乐意。我说三位呀，我可不是驳你们的面子，从哪方面来讲，这珠子我也应该借。我这定风珠是谁给的吗？乃是大老爷老子所赠啊。当初我接这珠子的时候，大老爷说得清楚，现在呀，就供奉在我的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乃是我的镇洞之宝啊。
1: 那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
0: 当圣命，大老爷一生气，我担待不起呀，不借给你们呐，也不太合适。不过左思右想，最后我打定了主意，这珠子还是不能借呀。哎，这也红了，赶紧抱腕拱手，师叔啊，现在事在紧急呀，不允许我们去请示大老爷。来一个先斩后奏，将来大老爷

0: 道您把珠子借给我们了，是破这个封侯阵办的是正事儿。背心肠怎能见怪呢？您看我们大老远的来了，众人翘首以待，还都等回信呢。师叔啊，您就大发慈悲吧。
1: 不行不行不行。
0: 老爷，老子他老人家点了头了，这才能够借珠子，否则呀是万万的不可。好家伙，这好话说了千千万呢，嘴唇都磨薄了，人家就是不借。老人家，您看这再商量商量吧，没商量啊。我现在呀还有工作。离去。童儿啊，赶紧送他三人出离东府吧。好家伙，往外头撵了。这可就麻烦了，哎，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好，把仨人给撵出来了，结果来了一个烧鸡大窝脖啊，呱唧就撞了南墙了。地位那么高的老神仙竟然如此的抠门，真是啊，嗑瓜子嗑出一个臭虫来，是啥人都有啊。情绪，您看这神仙他没修炼到家，多少也有点七情六欲。原来这个玉虚宫啊，进行评比的时候给他们排名次，他完蛋了，三大弟子燃灯、南极、云中子还没有他。渡厄老真人可就挂上道尽了，他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怨恨这帮师兄弟。现如今呢，他这别扭劲儿又。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唯独养育一番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的代表评选人。万五爷，
12: 后代的事。

0: 我们谈的母亲是圣人所至，
1: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 被更多的人听到，
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4: 可以有哪些用途？
5: 就是以学为中，
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说大夫，我给您推荐一个病人，您要是到他家给他一看病，您可就积了大德了。公孙策心想，这还有推荐病人的。公孙策说，您说的这个病人在什么地方？这村民就说，您看那边吗，第三个门那家茅草房篱笆院，那家里边有个老太太，还有他儿媳妇，他那儿媳妇病得可太重了，眼瞅着就完了，您上他家给他看看病，您那就算是积德行善。公孙策说，我在这儿扯着嗓子喊专治疑难杂症，他怎么没找我呀？嘿呀，那家穷啊，人家没钱呐，看病哪有不花钱的，您说什么穷不图利，人家不见得信呐。您不信上他家看看去。公孙策说，这样吧，你到他家里边去说一说，你就说我这个人看病不要钱啊，他要愿意看的话，我就到他家里去给他儿媳妇看看病，这是您说的啊，我这就去给他们家送信儿。就看这个村民到那家就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村民就回来了，结果那家那老太太跟出来了。公孙策一看这老太太，这农村呐，老太太看不清她多的岁数，风吹日晒的她显着老，这老太太估算着也得七十来岁了，一嘴的牙差不多掉了一半了。这老太太来到公孙策的跟前，哎，大夫啊，您是给看病的吗？公孙策说，是啊，我们家那儿媳妇有病挺重，您能给看看吗？公孙策说，可以呀，那您来吧来吧。公孙策跟着这个老太太就来到他们家，公孙策一看，这家是典型的困难户，篱笆院子，进去之后三间茅草房，他这三间茅草房还不是那么当间一明两边两岸，他这堵着头是个外屋地。一进这个外屋地，灶台上有一口锅，旁边有一个缸，缸里边有水，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往里走，外间屋可能就是老太太住的地方，里间屋就是他儿媳妇住的地方，儿媳妇在里间屋躺着呢。这外间屋有一张破桌子，两把椅子，有一把椅子还三条腿，旁边用一摞砖在那垫着，就这一张桌子你拿手一碰，桌子腿直晃荡，也不知有多少年了。公孙策进来之后，这老太太就说，大夫，我跟您说，我们家呀可没钱，您说明白，没钱给看吗？刚才我们这邻居说没钱您也给看。公孙策说，老人家，

0: 没钱我也给看。您是给谁看病？就给我这儿媳妇儿，您上这里屋来瞧瞧。贫穷人家没有什么讲究，来到里屋了，公孙策一看躺在病榻上这个年轻的妇女，面色焦黄，气息微弱。当他一进来的时候，躺在床上这个儿媳妇把眼睛睁开了，看着公孙策，他二目无神。公孙策说：你觉得怎么样啊？这个妇女就说了：您是大夫啊？
1: 对，
0: 我是大夫，我来给您看病来了。嗨，不用看了，看不看呢也是这样了。老太太在旁边过来了，儿媳妇不管怎么着有病他也得看呢，这个大夫是个行善积德的大夫，他说了看病不要钱。大夫你是不是先给号号脉呀？公孙策说好。说到这里，就让他那儿媳妇把这胳膊伸出来了，担到床旁边的一个枕头上，公孙策伸手给他一号脉，号了一会儿脉，然后公孙策转身来到外屋，跟老太太就说：老人家，您这儿媳妇这病啊，应该说是喜病啊。哎，喜病？有病怎么还喜呢？您儿媳妇她怀孕了，是吗？哎呦，她怀孕了，她怎么这样啊？这身子怎么越来越弱呢？公孙策说：“您不知道啊，怀孕她是怀孕了，但是她气着了，肯定她跟谁闹别扭了，她生了气了，她现在啊是气果胎。”气果胎，那怎么着？如果说不及时的对他治疗的话，将来有可能转化为痨症。那要转成痨症，您儿媳妇这病那可就不好治了。哎呦，大夫，那您说说，那得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得把这个起因，也就是这个病因，我得搞清楚。老人家，您告诉我，您这儿媳妇她跟谁生气了？
1: 嘿，
0: 大夫，你可真是神医呀！跟谁生气了？她还能跟谁生气呀？她跟我那儿子生气了。我那儿子他不是东西。公孙策说：“您那儿子叫什么名字？”
1: 我那狗儿子。他就是个狗。
0: 不，他的名字叫什么呀？
1: 没说嘛，狗儿子。他那名就叫狗。
0: 哦，您那儿子叫狗。
1: 对，我们家姓尤，他就叫尤狗子。
0: 哦，没有大名吗？穷人家哪来的大名啊？能起个小名就不错了。
1: 嘿嘿，
0: 我生他的时候啊，院里有一狗在那汪汪的叫，没起出名了，我看就叫狗吧。说直到长大还管他叫有狗子。
1: 哦，
0: 那您的儿子现在在哪儿啊？
1: 我这儿子他不回家，他现在跟我们那村旁边那头那清塘瓦舍那老陈家陈大户，人家家里边有宅子有地，在人家老陈家给人家帮工干活。我那儿子爱喝酒，没出息。
0: 嘿，看见人家家里有酒，人家也不能管他酒喝呀。瞅着人家那个陈大户，人家喝酒剩下点儿，他捡点烙，在那天天呢舔他巴的嘴的喝点儿，完了想醉还醉不起来，但是跟着人家就解解馋呗，就这么着。那您的儿媳妇有病他不回来看看吗？
1: 他回来呀，他不回来还好，一回来那就跟我们这儿媳妇就干起来了。
0: 他跟您儿媳妇因为什么干起来？
1: 哎，
0: 我说大夫啊，这话呀我都不好说。就前些日子，头多少天了，他那回回来了，说了一番话，把我这儿媳妇给气着了。
1: 他说的什么话。哎，他说呀，他们那陈大户那主人姓陈，叫陈世杰。哎呦，这陈大户啊，这个人呢不是个好东西，跟我们村里边啊有一个货郎，这货郎叫张有道，这张有道他有个媳妇儿，跟那媳妇儿扯上了。他一说到这儿，公孙策一听，哎呦，别说今天还大有收获，张有道啊，张有人告状就是给他兄弟张有道申冤呢，这不就扯到这正事儿上来了吗？公孙策心里边高兴，但是表面上还表示得非常沉闷。哦，那么这个张有道的媳妇儿是怎么回事呢？别提了，那整个是一狐狸精，在我们这村里边各家各户没有不知道的。是啊，长得挺漂亮，她也不干活啊，我们这农村的妇女哪有不下地的，她不下地，她说她细皮嫩肉的，怕风吹日晒的给弄粗糙了，没人愿意看了。咱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反正她男人是个货郎，整天摇着个波浪鼓子走东乡串西村的，能挣俩钱儿。她就指她男人挣那俩钱儿啊，哎，她就买衣裳，买胭脂粉往那脸上擦，你瞧那俩眼睛叽里咕噜乱转，走在街上那年轻的小伙子一瞅见他就是他勾魂儿。嘿，结果他真会勾，一下子就把这陈大户给勾上了。这陈大户就上这张有道他们家里去，张有道出去挑着货郎担子一转悠，这陈大户就去了。后来呀，纸里包不住火呀，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有的这村里的人就跟这张有道说了，说你小心点儿，你呀绿帽子已经戴上了，马上就当王八头。这张有道说谁呀，人家说我们都看见了，你前脚一走，后脚那陈大户就上你家去了，跟你媳妇就热乎去了。这张有道一听，你不管怎么说呀，那也是个老爷们儿，他也得有个男人骨头。那天假装出去，说是卖货去了，刚一出去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往屋里这么一闯，一叫门，那门插着呢，正把那陈大户给堵到屋里。他把那陈大户一堵到屋里，当时他那媳妇儿就害了怕了。可是怎么办呢？他们家也不趁多少间房子，就那么三间屋。他媳妇儿还倒挺有心眼儿，外间屋他们家那是八印锅，把这锅盖掀开，告诉他你藏到锅里吧，就让那陈大户钻到锅里头，他盖上锅盖，他媳妇儿出来就开门。这张九道进来就问，大白天的你插门干什么？他媳妇说了，他媳妇说，我在屋里边想洗个澡，我刚要脱衣裳你就回来了。这张有道说，是吗？你要洗澡的话水都添好了吗？他媳妇说，我水都添到锅里头了，我还没等着烧柴火你就来了。这张有道这小子也够有心眼的，他说，行啊，我马上就给你烧火，我把水给你烧开了，然后你就洗澡呗。这小子抱着柴火放到这个灶火旁边，点着了火往锅底下他就塞，那里边有一大活人呢，那锅要是烧热了他受得了吗？他这一点火，那个陈大户啊就知道不能再在锅里边待着了。这个小子也真急了门了，知道门也开开了，他撩起锅盖来，从那锅台上蹦出去就跑了。他这一跑啊，这张有道就看明白了，他本想在后边追，但是他没敢追，因为他看出来了，跑出去那人是陈大户。陈大户人家有钱呢，在我们这村里边谁比得了人家？人家跑出去之后，张有道就责问他媳妇儿，

问他媳妇儿说这怎么回事，他媳妇儿当时就哭，说那陈大户看上他了，跟他黏黏糊糊，他摆脱不开，说今天你走了他来了，我没办法，正在这撕吧呢，所以你这一交门等于给他解了围了。这张有道其实早就知道他那媳妇儿就不是什么安稳人儿，

脏了，我也不卖东西去了，我就在家里边守着你。嘿嘿，结果他这一守着他，这陈大户回到家里，这小子得了相思病了，他见不着张有道他媳妇儿啊，他自个儿心里难受。那天他就把我儿子找去了，跟我儿子说，说你给我找点东西去。老太太刚说到这儿，里间屋里边他那儿媳妇就说话了，娘啊，您别往下说了，怕什么的，哎，这不是大夫吗，我要不把这个缘由说明白，那大夫能给你看好病吗？娘别说了，那都是什么事儿？您还说。公孙策说，不要紧，你在屋里边养你的病，老太太跟我说，我绝不会把这话对别人讲，我只有知道病因然后才可以下药。老人家您说。老太太说，是啊，他把我儿子找去，说你给我找个东西。我儿子问说，找什么呀？他说找尸龟。尸龟呀，您知道什么叫尸龟吗？公孙策说，您说，就是死尸身上啊长那么一种小虫，说发黄，那只有在死尸身上才有，要是死的年头多了也没有，年头太少的还生不出来。我这儿子就说了，我找这玩意干嘛呀？他说找这玩意有用，我要配药。结果我这儿子就说了，说这个东西得上坟地里找去，他挺费劲呢。结果他这个陈大户说了，你要给我找着，找那么十来个，我就给你俩元宝。你说俩元宝啊，那是多少钱呢？我儿子没见过。后来我儿子说，好吧，我给你找去。哎呦，我儿子就整天上坟地里去，拿着个铲子他就刨坟掘墓。公孙策一听，行了，一条罪状具备了，偷坟掘墓啊。后来怎么着了？后来他还真找着了，找着那东西之后包一包就交给这陈大户了。陈大户还真就给他俩元宝。陈大户啊还有许诺呢，说呀，不但给你俩元宝，将来你把这个东西这副药要给我送出去，我还给你六亩地。我儿子一听这事儿好啊，最后这陈大户就拿那个一小包尸龟又找了一个人，那个人呢是谁呀、我搞不清楚，给他凑了几味药，就配成了一副药。这几味药给他配成了一副药，让我儿子就送到他那个姘头家里去了，就是张有道他们家，让他悄悄的给张有道他媳妇儿。我儿子就真给送去了，他给他媳妇儿还烧了一个纸去。张有道他媳妇儿，你别看呐，还认几个字呢，烧了一个纸呢，可能是告诉他把这东西就给那张有道吃了。结果把这东西送去之后，他那媳妇儿啊，嘿，真就给那张有道吃了。话说到这儿，里间屋他那儿媳妇又说了，娘啊，您别说了，说说怕什么呀，哎，这大夫不知道你这气打哪来，他给你就下不了药，那药给他吃了，您猜怎么着，那张有道死了。这张有道死了之后啊，谁也不知道是得的什么病，他媳妇说半夜的心疼，半夜里心疼，疼死了，那也没有人证明啊，反正就是他跟他在一块儿，完了之后抬出去就埋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我这儿子那天拿过俩元宝来一说这事儿，我媳妇儿不干，我媳妇儿说这个事儿啊是坑人的害人的事儿，咱们家虽然穷，咱不能挣这昧良心的钱，可是我儿子说了，这从天上掉下来的俩元宝那还有六亩地呢，这个玩意儿要是不要的话，这不就扔了吗？哎，你管不着。我媳妇当时跪在地下求他，我这狗儿子把我媳妇踹一脚，我媳妇打那天就卧床不起了，这一卧床不起直到现在，眼看着小命就要完了。

0: 旁边邻居都瞅见了，说你这儿媳妇这么好的人怎么得这病了。我说那没办法，这是老天爷要收他。今个天，这不是今天您来了吗？您来了，我们这邻居把您给领到这儿来了。大夫，这病您能看吗？啊，这就是我媳妇生气得病的这原因。公孙策一听，心想，今天可是不虚此行，这个案子基本上是有了头绪了。公孙策说，好吧，老人家，我马上就给您的儿媳开一个药方子，我马上从我的药箱里边给您就拿出几副药来，先让他喝着。我开一个药方子呢，您没有钱不要紧，我回到东京汴梁，我把这药抓喽，给您送来，让您儿媳妇喝喽，她的病情肯定会逐渐的见好的。真的，哎呦，我说大夫，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可是谢谢您。好吧，公孙策当即在这就写了个药方子，装到自个儿药箱里了，从药箱里边又拿出几杯药来，临时配成一副交给老太太，让她先把它熬了之后给她的儿媳妇喝了。然后公孙策由打这七里村出来，转身回到开封府。当公孙策回到开封府的时候，开封府里这包大人正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众人在后边闲谈，因为包大人跟王马张赵要好好的唠一唠啊，谈一谈分别之后他们这些个人怎么来的。公孙策这一回来，他们的话正好也谈完了，包大人就问公孙策，公孙策跟包大人就说，张友仁告他兄弟媳妇儿谋害他兄弟的事儿，现在已经找到了证据。他把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包公一听好，马上吩咐开封府的衙役转过天来，先到七里村把这油狗子带上堂来。把油狗子带到大堂上之后，这油狗子起初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来到堂上往着一跪，大人，小人给大人叩头。包拯往下一看，问道，你就是油狗子吗？这油狗子说，不，小人我是油驴子。包拯说，你怎么是油驴子呢？原来我叫油狗子，后来我跟这个大户在人家干活，人家说我这个名太小气，让我起的大一点，所以我就改成了驴子了。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路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包拯审问上堂的这油狗子，问他叫什么名字，这油狗子说他叫油驴。包公说，你不是叫油狗子吗？油狗子说，大人，原来我是叫狗子，我们那个东家啊，嫌我这名啊太小，说你这一听就是个小名，你应该起个名字显得你大气一点。我一琢磨，干脆我就叫驴子吧，这驴子它比狗不大点吗？包公一听，心想这个人整个一个没文化。包公就问呢，有狗啊，我来问你，你们这个东家叫什么名字？我们这个东家陈大户啊，姓陈呢。陈大户是他的名字吗？啊，不是，他的名字叫陈世杰。我问你，这个陈世杰他曾经让你干过一件事情吗？哎呦，他让我干的不是一件事了，那事儿多了，您说是哪件？他让你上坟地里寻找一种东西，有这个事吗？哎呦，这个事您怎么知道的？包公说，你就回答我，有无此事？有这个事儿。他让我上坟地里寻找一种东西，那叫尸龟，说这个玩意儿啊，是在这个死人身上长出来的那么一种小虫子，黄了吧唧的。我呀还真下了不少的功夫，我刨了好几座坟，最后我总算给他找了那么十来个，拿纸包着，我给他送去了。有这个事儿？
8: 包公说，你做这件事其目的为什么呢？
7: 目的为什么？目的这个我们那个主人他是要配药啊。
8: 给谁吃？
7: 给，哎呦，大人，跟您说，这地方啊不能跟您讲，我们那主人呢嘱咐我了，这个事儿跟谁也不能讲。
8: 今天来到大堂之上，
9: 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我跟您要是说了对不住，我们这个陈大户，我们这主人这东家，
8: 如果你要不说，我就把你拉下堂去，重打40板子，打你个皮开肉绽，你到底还是说好还是不说好？
7: 哎呦，哎呦，我的妈耶！
10: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7: 是，我们这东家呀，他让我找这个东西回来之后，他呢认识一个大夫，这个大夫呢给他又凑几味药啊，配成这么一种药啊，是准备给别人吃。
8: 给谁吃？
7: 给，哎呦。这个也是不能说的。
8: 你是说呀还是领打？
7: 哎呀，那我说，他给谁吃啊？他给那个有个叫张有道，有个张有道的人吃，他就把这个药啊送给那个
8: 张有道。有什么病吗？
7: 他病倒是没有，这

0: 药给他吃了之后啊，他反常了，他就完了，他就活不了了。这张天说这药还真灵，他吃了之后啊，就再也没醒过来，是死了。
1: 为什么要用这种药呢？
0: 我听我们那个陈大户说呀，他说这种药啊，是那个大夫告诉他，说这种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吃了之后，你只要死了，你就验尸，也验不出什么毛。它哪也不黑哪也不红，其实这也是一种，但是这种毒药的特点就是验不出有毒，是这么回事。
1: 化验，
0: 这包公马上命人让他化验，旁边公孙策就都给他记下来了，字画押，口供着就是认定了。
1: 包公一听明白了，这就是这畜啊，生心要害死张有道，以霸占他的妻子刘氏。包公立刻命令让衙役里的官差去到，把这个陈大户还把那个刘氏带到堂上来。
0: 这个时候公孙想起一个事情来，因为他在老太太家里那儿媳妇看病的时候，公孙策知道的，说这个陈大户答应让他儿子给帮着办了这件事，给他俩元宝土地。公孙策呢，大人一退堂之后，公孙策单独就问这个油狗子，说你给人家办了这个事，你有什么贪图呢？油狗子就说了，说这个我们大说给我俩元宝还有六亩地。公孙策说，元宝给你了吗？给我了，我把元宝都拿回家去了。那六亩地呢？六亩地还没给呢。哎，他说将来要给，
1: 将来要给，给你立
0: 次序。那倒没有。公孙策一听啊，这是这个陈大户啊，六亩地不想给他了，没有字据，他的事儿都办完了，怎么会再给他六亩地呢？
1: 公公就想到，这个有狗子这样的人，愚不知不懂法律啊。就冲他在大堂上大人家问话，他跟没事儿一样，他自个儿觉得他没有罪名。有狗子这个事情以后，要牵扯他要蹲监坐狱，要被判刑，刑的轻重那是大人在说了，
0: 里边这老太太还有病在床榻上的他那媳妇儿，公孙策是亲自见过的，
1: 这就是文人，这个文人
0: 多有怜悯之心。公孙策心想，干脆吧，我给他写个出让六亩地的一个文书，拿回去我交给那老太太，最后他把这六亩地给了老尤家。可是这尤狗子蹲了监坐了狱，那婆媳二人还有个生存的依据呀，就是起码有六亩地呀，去给人家种还能有点收入啊。你说这公孙策这个文书当得多尽心呢？这公孙策这个六亩地的出让文凭，把这东西写完了之后，他带着跟着开封府衙役一起到了这个七里村。到七里村自然把这个陈大户再加上刘氏一起带。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孙策又上老尤家家里边去了一趟，把这个文凭出具一份给了老太太了，另外有一份他在身上带着，这是一式两份呐。这个东西呢，就算是畜把这个土地给了他们的一个字据。公孙策回来了，
1: 包大人再次升堂，这回把有狗子带到堂上，想告诉有狗子说，我把你们的这个主人这东家陈大户到堂上来了，你上一次在堂上跟我说的，今天要跟他在这对证。
0: 有狗子一听，好，哎，我今天跟他在这对证，马上让这陈大户上堂。这陈大户来到堂上，跪倒给大人磕头。包公一看，这人穿着讲究，年纪约在30来岁，模样长得也很端正。包公就问他，
1: 你叫陈世杰吗？回大人的话，小人我是陈世杰。包公说，你可知罪？
0: 大人，小人平犯了何罪？
1: 包公说，我来问你，
0: 与张有道之妻刘氏。

0: 勾搭成奸，人生害死其夫之意。你曾经让狗给你搜寻一种药物，明月失归，这有狗子找寻之后，你又找了一个医生，凑齐了几味药，构成了一种毒药，然后给了刘，害死他的亲夫，此事有没有？这陈大呼一听，大人，小人我这安善良民，一向是秉公守法呀，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包公说，你不要在此执意狡辩，有狗子已经在堂上把这事情招认了。啊，有狗子？让有狗子上堂。有狗子上了堂了，哭疼往这一跪，这是你的东家吗？
1: 啊，对，哎，我是东家。哈哈，这个大人要问这么个事儿，我昨儿都说了，就是让我找那石龟那个事儿。嘿，这陈大呼一听，有狗子，怎么你都说了？你说完了之后还表现出来这么轻松，跟没事儿一样。有狗子，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忘了？你不是说让我上找那个石龟？找完了之后，你还认识个大夫，凑几味药配药吗？吃了之后，这人死了看不出来吗？呵。陈大呼一听，他全都在这给我抖搂出来了，
0: 没有这个事情，没有。
1: 姚狗子说：“我告诉陈大呼，这是你跟我亲自说的，你还答应给我俩元宝六亩地，现在你俩元宝给我了，五地你可还没给我呢，怎么样？
0: 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没有。”
1: 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公孙旁边把这个字据拿出来了，
0: 谁说没有？
1: 是你写的字据吗？这陈大户到现在一看都懵了，我没写字据啊，这谁给我写的啊？这个我不记得了。包公在上面一拍桌案，啪！
0: 陈大户，现有人证在此，与你当堂对质，你还矢口狡赖，来把他拉下去打！
1: 说了一声拉下去打，把这个陈大户就拽下去了。下边这些执行的站堂衙役举起板子来，皮球啪嚓就先打了20板子，这20板子就把那臀部往肿了。这小子呲牙咧嘴，忍着疼痛来上。包公就问他：“
0: 陈大夫，同时给我招来，再若不招，我就再40板子。”
1: 这陈大户一听，我的妈呀，我就觉得我这个屁股就肿了，再来40板子，那还给我打烂了，我活不了了，干脆吧，我别睡了，我就说了吧，大人，小徒有招。
0: 讲，旁边公孙策先生给他记着路呢。这陈大户就说，
1: 他说他是跟张有道的妻子刘氏两个人相识之后，通奸有染。可是有一被张有道给他堵住了，他再想上他们家去就不方便了，这一不方便了，他非常想着这张有道的妻子刘，几乎就是得了相思病了，怎么办？他认识一个懂医道的人，这个人小叫贾士奇，这个贾士奇曾经跟他无意中说的话，他说他有一种方子，这种方子几口子一起给人吃了，死了之后检验不出来。他说这个方子都用什么药？他说一般都有，但是有一味重要的药必须得去找，药铺里抓不着。说什么药呢？石龟。他说于是他就告诉狗子给他找这东西去。有狗子也知道挖坟掘墓这不是好事，但是陈大户告诉他，要做了这个事儿，我给你俩元宝，财不亲呐。于是，这有狗子就做了，最快真就做成了。回来之后呢，他找那个齐，把这个药就配出来了。配出来之后，从小送给那个刘氏呢。因为这个陈大户呢，再没有胆子上刘氏家里边去了。刘氏的男人这个张有道也不去卖货去了，整天在家里边看着媳妇儿。后来这个陈大户就在村的井台上天天在那溜达，他知道这个有时候到井台上去担水，那天这刘氏在去担水的时候，两人来了个井台会，井台上各自叙述私募之情，最后大户就跟这刘氏商定了， 说要想咱们两个有的，那么就得把你这男人把他除掉。怎么能除掉？我有个法，我送给你一种药，你把这个药给他吃了之后，他必死无疑。但是他死了，你也担不了责任，检查不出什么毛病来。你就是法医来了五道了，他也看不出是因服毒而身亡。这刘就答应了，说这个药你怎么给我呢？大户就讲了，我派个人呢送你们家去。你认识不认识我们家那个油狗子？这刘师叔我认识，都是一个人，他们老油家穷得叮当响。这个陈大就让你们家去给你送东西，那这个药顺便就给你带过去，他以他们家的名义给你送点菜，捎带着给你带去一包药，好吧。于是刘就这么答应了。答应了之后，这个陈大户告诉油狗子带着药给他们家送去，说他以你们家给他送菜为名把这药掉。这油狗子就说了，说这个事儿给他干，他们家的人就吃了啊，他男人就死了，肯定他男人死了之后谁也没有责任，查验不出什么的迹象来。这油狗子说，那我去我就白送吗？这个事儿很有点冒险。陈大夫说，我给你六亩地，这个事儿你要给我办成，亩地给你，你们一家子将来都有了依靠。油狗子一听这事划得来，于是就同意了。就这样，油狗子把那药给刘氏他们家里送去了，而刘就按着陈大户所嘱咐的那个事情把他男人毒死之后了，他们两人奸情就继续。可是呢，这个事儿办他那六亩地的事儿，他没立字据，他也不想给了，想孙策给他立了个字据拿这儿来了。现在这个陈大户心绪已乱呐，六亩地多少不在话下了，关键他想到这是杀人害命，偿命欠债还钱，他还能不能活着是个重要问题。所以说这陈大户就如实的把这个事情全都给招认出来了。这一出出来，包公瞧了瞧这油狗子，啊，陈大户所说可是实情？对，是这么回事。油狗子你可知罪？对，这当初我帮他办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他说我就帮着他办，我没罪啊，他说将来打官司也是他的事儿，我是奉他的命令去办的。第一，你有偷坟劫墓之罪啊，那我不是搬死尸找东西，我是找那种小虫子，那已经坟劫墓了。第二，你有同杀人同谋杀人，我跟谁同谋？你跟这陈大户，陈大户让你给送去，你就给送去了，而这毒药给张友喝了，张友道就死了，你这叫同杀人。哎呀我的妈呀，这事还把我牵你不行，这我可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有犯了法律，且听候处置。嘿，哎呦，我说东家你被坑了。这是包公马上让上堂下听着最后处置。这陈大户在堂上带上来。刘氏今儿个一上来之后还像第一次上堂那个态度。不住的来回直逛，这嘴里边不住的叨咕呢。怎么的啦？大人，这个事儿没完了啊。那我男人死了，都已经入土把他埋起来了，还说什么？包公把黑脸往沉。
0: 刘氏，你结交的罪名还不承认吗？
1: 啊？什么呀？什么奸夫和本夫啊？
0: 陈世杰，过来，你跟他当堂对证。
1: 我说刘氏啊，现在也甭蒙着也甭盖着了，咱俩这点事儿啊人家都知道了。这大人就动刑啊。说什么了？我没说别的，就是咱俩警台会完了之后我怎么给你送药，完了你怎么给。你个脓包啊，你个没骨头的，你个下子赖呀，我跟你算是倒了血霉了，我怎么跟你哟？ 这刘氏到现在可是有口难分诉，怎么办？只好着这个案子可就整个的算处理完了。这处理完了怎么办呢？陈大户不是判斩，那么这个游子是绞监后，就是等着绞刑处理。上下的出方子的那个贾士奇也找来了，贾士奇给出这种毒药方子，这也是有问这方子在哪儿得来的，他说是他们家祖传下，马上把这个贾士奇是驱逐出东京汴又再回来，驱逐出境回转原籍，说这个方子到底都是什么药，这方子从那儿开始再没往下传，所以具体是什么药谁也不知道了，把这个贾士奇给处理掉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个陈大户里面的六弟得依法判给尤家婆媳。最后这个张友仁大堂之上，包公把这个审判的结果有人一说，张友仁对包大人真是感恩戴德。张友仁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这一激动感谢大人，这话说的也是秃噜反账。我谢谢您，这个那么说吧，大人没有我呢也就没有大人你，哎，对我说翻了，是没有包大人就没有我，没有您呢也就没有我这个今天这个深渊，我谢大人。这个案子处理完了，包拯行文向当今圣

0: 告诉我为什么。
1: 欧元超载，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你会不会做？
4: 他找的是你，没找我。
3: 我就问你，要是他找到了你，你做不做？
5: 王子健抹抹油头，想了想。
4: 为什么不做呀？大头嘛，咱们不宰也会有人宰的嘛。你们觉得黄老板的问题真的在咱们身上吗？在他自己身上，他心里有鬼，心里有鬼才找人算命，要不然问天问地问良心就可以了。我觉得呢，作为房产中介，只要保证卖出去的房子质量上不弄虚作假，面积上不缺斤短两，那咱们做的就是正当生意。
6: 健健，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呀？我看错你了。
5: 王子健摸摸朱闪闪的脑袋。
4: 朱闪闪，你听说过千面佛吗？佛真的有千面吗？你上庙里看看去啊，求的都什么玩意儿？有求财的，有求色的，有求升官的，还有求平安的。这么多要求，佛怎么应啊？什么叫有求必应啊？真正应他们的都是他们自己内心的倒影。所以咱们不妨就跟这个鲁大师合作，就当一个有求必应的千面佛嘛。
5: 朱闪闪转脸问房四锦：
6: 有道理，房店长，我觉得你应该做。
5: 徐文昌站起来倒茶，路过朱闪闪身边，拍一下朱闪闪脑袋：
7: 哟，闪闪，长点脑子好吗？不要人云亦云，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行，都去忙吧。
4: 哦哦，
7: 录音存好啊。
5: 房四锦坐在那里，对正在烧水的徐姑姑喊：
3: 你做不做？我就问你，要是他找到了你，你做不做？
5: 房四锦的手机响，低头一看是潘桂宇来电，房四锦不接，手机一直响，他干脆扔进了抽屉关上。手机终于停了，但房四锦的座机又响了。他有了上次的经验，知道这个电话一定是潘桂宇打来的，于是也不接。徐姑姑拿眼睛询问，但是电话一直响一直响。徐姑姑轻声说：
7: 回避总不是办法。
5: 门店里的人都

0: 安静了，房四锦抓起手机，匆匆跑到店门外。潘桂宇的声音冲出电话，他嚎丧一样哭诉：“
1: 喂，
2: 今天必须得赔钱，
3: 赔钱！
4: 这不服这个，
5: 有什么问题啊？钱赔了呀，
1: 两万了，
2: 钱今天
1: 出大事儿了，他天塌了呀！”
0: 房四锦心里一紧，
6: 我爷爷怎么了？
1: 不是你爷爷，是你爸。
0: 潘桂宇在电话里长长的倒了一口气。房四锦听说爷爷没事，面色立即缓和。潘桂宇边抽泣边诉说：“
6: 我爸怎么了？
1: 出车祸了，撞死人了。”
6: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昨天，就昨天呢，到现在瘫痪医院在抢救我，是死是活我不知道啊。
6: 保险公司来人了吗？
0: 潘桂宇又拉开嗓子哭。
1: 来什么人呢？哎呀，出了事才知道，桑德的车老板骗了你爸，
7: 他根本就没给车上保险。
1: 现在你爸躺在医院没人管呢，我这边又没了主张，死者家属还围在咱家门口啊，
7: 车主还逼着我要赔钱。
1: 你说我上哪儿弄钱去？我上哪儿弄钱去？
0: 房四锦无语了。
6: 那我爸他会不会被判刑啊？
0: 潘桂宇哭得更厉害了。
1: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四锦啊，全家人都指望你了。
7: 你弟你姐他们都没读过什么书，没有文化呀。
1: 你赶紧给家里寄钱，把你所有的钱都寄过来，你赶紧的，我害怕呀。
0: 房四锦脑子一懵，
6: 我哪里还有钱呀？我的钱早就给房间都买房子用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你爸出事以后，家栋也懂事了，
7: 晚上下班以后就去现场给人做代驾。
1: 四锦啊，你车主可厉害了，
7: 雇了一帮人，
1: 就吃住都在你爷爷家，说不赔钱就不放你爷爷出家门。
6: 他们凭什么软禁人？这是犯法，他们懂不懂？
7: 这跟我爷爷有什么关系啊？
1: 人家说了，咱家负债要子不偿的话，那就子债父来偿。才两天呢，你爷爷都受拖刑了。哎呀，我这个心呐！
0: 房四锦眼圈一下就红了，半天说不出话。
6: 我明天一早回来。
1: 你赶紧回来，带钱回来啊！
0: 回了家，房四锦简单收拾了一下，手提一个非常小的包。
8: 你这是准备今天晚上就回来吗？东西带那么少。
6: 一套换洗衣服够了，处理完我就回来。
8: 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0: 房四锦欲言又止。
9: 要是有什么适合我的单子，你要想着我啊。
8: 东西带的挺少，心眼倒是一点都没少。
0: 房四锦可怜巴巴。
9: 我这钱包上有个大洞，存不住钱。
0: 回家路上，房四锦坐在火车上看向窗外，一辆绿皮车从车窗外掠过，车厢里人影晃动，看得房四锦出神。恍惚间，他像是看到了21岁怯懦地离开这里的自己。到站了，房四锦换乘大巴，下了大巴，房四锦默默地看了一眼熟悉的车站，神情复杂。他叹了口气，抬手拦了一辆黑摩的。真正回到了家的门口，房四锦又产生了近乡情怯的心理，但又想起一家老小都在等他，

0: 你大回多少钱呢？
1: 房家栋像受了惊吓的小兽一样蹭过来，潘桂宇说着就过来扒房四锦的包。
0: 你们人都在这儿，那爷爷谁照顾啊？
2: 没人敢去。
0: 为什么？
3: 你千万别去，不是我吓唬你，那些人见一个缠一个，你要去了，尸臭沾面粉甩都甩不掉，让你爷爷先盯两天。
0: 爷爷年纪大了，出事怎么办？
1: 房四锦没搭理潘桂宇，直接往爷爷的院子跑。潘桂宇在他身后叫骂：
4: 哎，死丫头，哎，死丫头，你别躺在医院，你都不管呐。
0: 妈，你别出去，
3: 你把钱给我留下了再走啊。
1: 房四锦一甩手，神情愤怒。房四锦来到爷爷家院落外，果然如潘桂宇所说，里面都是人。院子里的人分了两个阵营，一路人披麻戴孝，抱着遗像，打着孝幡，哭得悲悲戚戚，是死者家属；另一路人吆喝着，打牌喝酒，行着酒令，麻将牌摔得震天响。院落里支着地灶，烟雾缭绕，正热火朝天地炒菜。这波是车老板派来的讨债人。房四锦硬着头皮走进院落，车老板手下先开口了：“
5: 你谁啊？
0: 我来看我爷爷。”“
6: 他就是房家那死姑娘，在上海挣钱那个。”“
7: 那个，你人回来，钱带了没有？”“
5: 赶紧给钱，我有没钱让你见你爷爷。”
1: 房四锦不理打牌喝酒的众人，径直走到死者家属面前。他先是深鞠一躬，死者家属的哭声更响了。房四锦自己都觉得声音干瘪，说出的话也很无力。
0: 钱，保险公司会赔给你们的。
8: 你说到轻巧，保险公司能赔几个钱呀？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啊，我们一家老小都指着他吃饭呢，我可怜的儿子呀，你才13啊，你就是没爹的孩子了。
1: 死者家属嗷嗷大哭着，房四锦低声道歉，语气真诚：“
0: 大嫂，对不起，真对不起。”“
4: 你是谁？”
1: 房四锦掏出厚厚一沓钱，塞到了死者妻子手里。“
0: 我是房田君的女儿，叫房四锦。大嫂，我这有5万块，你先拿着。”
1: 死者妻子用力地推开房四锦的手：“
8: 你这点钱能干什么？他能买我男人的命吗？他能把我孩子的爹换回来吗？”
1: 房四锦还想说些什么，车老板那帮人已经轰上来要抢钱。房四锦死死护着死者的妻儿，催促他们家属赶紧拿钱。
0: 抢了！
1: 死者家属中有一个头脑清楚的大姐，赶紧收好钱，并劝死者的妻子：“
0: 对，赶紧把钱装好了，人家没有说以后不管了，对不对？”
1: 房四锦赶紧点头。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很无力地说：“
0: 给，这是我们要求的赔偿条件。”
1: 房四锦在车老板手下的阻挠下，把死者家属送出院子。
0: 赔的钱一分都不会少，这点您放心，我说到做到，我们走。
1: 死者家属坐着一辆农用三轮车离去，留下狼狈不堪的房四锦和骂骂咧咧的车老板手下。
9: 哥，看来潘桂宇说的没错，只要围住老头，就有人送钱来。
1: 那个老大模样的人点点头，冲房四锦吆喝：“
0: 让我进去。”“
10: 不给钱不让进。”
1: 房四锦转身要进屋看爷爷，又被

0: 被车老板手下追进来拦住，房四锦硬要往里闯，但他形单影只，根本不是这群流氓的对手。
1: 我必须先看到我爷爷。
0: 房四锦又要往里冲，又被架住。
2: 想看你爷爷就必须先给钱，老头现在是死是活我可不知道，不过他这小两天可没动静了，我劝你识相点，早给钱早见面。
3: 给钱
1: 爷爷，我是四锦，我回来了，你听到我说话了吗？爷爷，你跟我说句话。
2: 说啥呀？不给钱你想都甭想。
0: 房四锦心都要急烂了，拿出手机给徐姑姑打电话。
4: 要多少？
5: 8万行吗？
1: 车主蛮不讲理，不给钱他就不让我见爷爷。
4: 钱我可以打给你，但是你不能就这么给出去。
6: 我认为这些事情你应该走法律渠道，
4: 不要跟无赖流氓纠缠。
1: 我现在也没有办法。
6: 你也别着急，这样啊，
4: 我这儿呢有一个律师朋友，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办。我现在把电话发给你。
0: 房四锦拨通秦涛电话跟他咨询。
1: 报警？秦律师，你的意思是我应该马上报警？
7: 对，必须报警，法律方面的事情啊我来帮你处理。
1: 我知道了。我爸躺在医院里还等着钱救命，我爷爷被你们关在屋子里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2: 你哪那么多废话，你赶紧拿钱我们好找人，你也好像你爷爷啊，你快点。
1: 这事儿车老板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刚才我已经打电话了找律师了，咱们走司法程序吧，你们都不是当事人，都散了吧。
8: 要走啊？
1: 拜托你们给车老板带个话，咱们法庭上见。
9: 那我们也不能白干吧，想让我们走？
2: 但是我们不能白忙啊，多少你得给点吧。
1: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2: 行，你玩横的是吗？我还真没看出来啊。
1: 有话好好说，不要动手动脚。
2: 钱你给不了，我还不能动你啊。我现在要动动你，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0: 房四锦从地上摸了一个酒瓶子，他将酒瓶用力往墙上一磕，露出了森森玻璃茶口。
2: 哎，
1: 离我远点，滚！滚！
10: 别冲动啊，别冲动！
1: 都给我滚！
0: 房四锦进了屋里，看到爷爷倒在床上瘦弱无力的样子。
1: 爷爷，哎呀，爷爷，我是四锦，我回来了。
0: 爷爷睁眼看着房四锦，干涩的眼睛里有了光亮。
11: 小孩，外边是人，我好热啊。他们那些账什么时候能还完呢？
1: 爷爷别担心，我会想办法的啊。爷爷你觉得怎么样啊？我送你去医院。
0: 爷爷躺在急诊室里，医生在量血压。
10: 没大事儿，老人家营养状况不良，还有点脱水的症状，先输点液观察一下，赶紧交费吧。
0: 医生开了单子交给房四锦，房四锦拿着单子去缴费。
1: 好，谢谢啊。
10: 没事。
1: 爷爷感觉舒服点没？
11: 哎呀

0: 前村去，钱先进着大用。
1: 医院走廊里，房爸爸身上缠着纱布，脸也包着，只剩两只眼睛。他躺在临时病床上，挂着吊瓶，不时呻吟。
2: 哎呀，哎呀，
0: 哎呀！

0: 子，你的可算来了。你们以为把病人丢在医院，家属就没责任了？
1: 欠医院这么多医疗费，都躲着，把医院弄垮了，谁给你们看病呀？赶紧缴费！做子女的这心也太大了。
2: 单子交一下。
3: 房四锦手里又是一叠单据，他一溜小跑去缴费，一通忙活之后，房四锦靠在病房外的墙上擦擦汗，打开手机看看自己的账户余额，显示只有316.34元。房四锦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突然潘桂宇的手伸了过来，要抢房四锦的手机。
4: 我看你账上还有多少钱。316。死丫头，你跟我还留一手。
3: 房四锦吓了一大跳，死死捏住自己的手机。
5: 我自己不要留几个钱吃饭吗？我回上海不用路费吗？
4: 你都跟你们领导住一块儿了，还愁没饭吃吗？你爷你爸他们都需要营养费呀。
3: 房四锦愤怒了。
5: 你别胡说八道，营养费我可以给，但从这个月起房家栋的房贷我不管了。
4: 我还讨价还价，你弟弟的房贷千万要记得还呐！他那个女朋友看咱家出事了，已经好几天没露面了。现在的女孩子都势利着。
6: 妈，不是你说的那样的，那是小丽她哥不好，是小丽她哥不让她来找我。
4: 她哥不好，她哥不让，那腿长到她自己身上，她不会自己跑过来吗？
5: 医药费我都已经付过了。剩下一些杂七杂八的钱你们自己想办法，你也给他们排个班，让他们轮流来医院照顾，别总指望我一个人。
4: 哎呦，
3: 潘桂宇苦着脸。
4: 怕了人，哎呀，都看婆家脸色呀，男的都拖家带口的。听我一句话啊，别结婚，结了婚都是你的拖累。
3: 房四锦狠狠瞪他一眼。
4: 哎，你的钱不给娘娘花还给谁花呀？你脑子清醒一点啊，要想嫁人也要在买房的大款里给自己挑一个，一定要找个有钱人，以后对娘家大方一点，对你弟好点。哎，你给了那些人家多少钱，那些人就走了啊。哎，
3: 房四锦不回答。房四锦二姐立即拿手比划了一个厚度，潘桂宇大惊。
7: 我听人说了5路。哎，
4: 哎呀妈，这得多少钱呢？他发财了吗？每个3000-5000把人打不走不就完了吗？
8: 哎呀，哎呀，
3: 潘桂宇心疼的摸摸儿子的头。
8: 哎呀，
4: 哎呀，别老黑油了。
8: 哎呀，
9: 儿子，来吃个榨菜。哎呦，可怜的儿子，从早上起到现在什么东西都没吃，就吃这桶方便面了。恐怕身体是要亏了呀，我的儿子，这出了这个汗。哎呦，慢点吃啊，给我榨菜啊。
3: 房四锦来到房爸爸的病房，坐在床边替他掩了掩被子。
5: 爸，你好好养伤，以后别再干活了。
8: 哎呀，我不干行吗？你弟弟到了娶媳妇的年龄了，我不得给他挣点啊。
5: 那也别再开车了，太危险了。
8: 哎呀，现在车老板是啥都不认了，我这下可闯祸了。闺女啊，这可咋办呢？
5: 你别怕，我已经找了律师了，会和车老板打官司，等你身体好些就可以开庭了。
3: 回到走廊上，潘桂宇直接堵到房四锦身前。
4: 房四锦啊，你能耐大了，你惹祸了，车老板人多势众也有钱，你打官司你打得赢吗？打不赢，你拍拍屁股回上海躲清静了，留一大堆麻烦留给我潘桂宇啊。你爸出不了庭，要出你出。
5: 我出就我出。

0: 哎呦，我的儿子，这一桶都吃完了，
1: 嗯，
0: 够不够啊？妈再给你买一桶吧。
1: 差不多吧。
2: 房四锦不想再理潘桂宇，兀自去了爷爷的病房，给房爷爷喂水果。
0: 爷爷，等我攒够了钱，我就在上海买房子，到时候接你过去，咱俩一块儿住。上海可好了，可漂亮了，有好多好吃的。您不是喜欢吃面食吗？到时候带你去城隍庙吃小笼包、生煎包，还有葱油饼。
2: 房爷气色比之前好了许多，听了孙女的话，他幸福地笑了。
3: 上海我就不去喽，老了不麻烦你了，只要你过得好，爷心里就舒坦。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奖代表评选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世界
13: 一层一层
14: 了，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刚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8: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0: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4: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15: 徐姑姑开门，是秦涛来了。秦涛进门，先是上下左右打量这个小两居室。
16: 哎呀，你这家装修的呀，一言难尽。哎，文昌，你这么小个房子，你还弄两个门，这不科学呀？啊，还有，你现在怎么会住这么小个房啊？啊，这还不如你原来那套呢。你刚才给我发位置的时候我还说呢，你怎么可能住到这样的地方来啊？这房子你买的？
17: 租的。
16: 哎呀啊，你说你缺钱用，你急等着钱用，你就跟我说，我可以借给你。
17: 你吹什么牛啊，就你那点钱不都在你的小媳妇手上吗？有本事你现在拿2000块钱出来我看看，来，现金也行，微信也行。
16: 钱对于我来说就是个数字，不值一提，真的不值一提。哎，我看看啊。
15: 秦涛不等徐姑姑招呼，十分自来熟的开始参观，发现徐姑姑连床用品

0: 都是素条纹，啧啧称奇。
1: 这是卧室啊，这还是主卧呀！天哪，天哪，这是什么装修风格呀？啊，这软装，这是冷淡风啊！徐文昌，你真是到岁数了你啊！这知道你是住在家里，不知道还以为住在医院了呢。这是什么装修风格呀？就像你这样的二手男，本来应该特别抢手，你怎么现在一副拒绝女色的样子呀？你是准备下辈子要当唐僧吗？就圆寂在这灰色的世界里啊？啊，这怎么过呀？这日子啊？
0: 秦涛溜达到侧卧，
1: 哎，这还有个屋啊？
0: 徐姑姑都没来得及阻止他开门，
2: 别动，把门关啊！你这都什么毛病啊？进门就开？
1: 怎么了？你还金屋藏娇啊？
2: 这是那个我合作伙伴的房子，人出差去了。
0: 徐姑姑把秦涛拉开，把房四锦的房门关上。
1: 还有合租的，就这么点个屋子，你还要合租？这住得开吗？这个啊？文昌，咱们是老同学，是好哥们儿。你说我看见你现在这样的居住环境，我。哎呀，我这眼角都有点湿润了，你这让我们怎么能够心疼你一下呢？嗯，哎，你要不要我跟那哥几个说一下，我们大家给你众筹一下呢？啊，让你过得像个人样啊，怎么样？
0: 徐姑姑朝他翻了一个白眼，回到厨房，在厨房里继续热火朝天炒菜，灶上窜出了一通火苗。
1: 我要花啊，哼，你怎么知道我现在缺这个？以形补形啊，啊，还是你了解我。不过，就在做菜这个方面，我们一直都觉得你干这个房屋中介啊，就是个误会。你就应该外面好好开个饭馆去。
0: 好酒好菜摆上，两人坐在饭桌前。
1: 你那个前妻张程程啊，他找到过我。想让我劝你回头，
3: 有酒都堵不住你的嘴吗？你就不能不要破坏这个美好的夜晚吗？
1: 你到底有没有想过回头啊？千万不要回头，自由，哎，自由对一个男人多重要啊！一定要远离那些有可能伤及到你自由的群体。哎，说到孩子，你想要吧？你想要我就打官司帮你要回来。
3: 不要。
1: 这么倔强啊？
3: 我直觉这个孩子不是我的。
1: 不过说到你被绿的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你也是有责任的。
3: 我有什么责任？
1: 因为你对老婆永远是那种应付的态度啊，你永远会把客户放在老婆前面。
0: 徐姑姑白了他一眼，
1: 你瞪我干嘛？我说的不对吗？你好好想想你婚礼上啊，你婚礼上都发生了什么？
0: 徐姑姑回忆起和张程程婚礼那天，当时秦涛是伴郎。
4: 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其实幸福啊，是可以听见的。有时候你们的掌声就会钻进两位新人他们的耳朵里，进入到他们的心房，让他们充满着幸福感。来，让我听到你们的掌声好吗？谢谢，谢谢大家。现在有请两位新人交换戒指。
0: 伴郎秦涛和伴娘闺蜜分别捧来戒指，张程程甜蜜地给徐姑姑戴上。徐姑姑刚拿起戒指，她口袋里的手机就不合时宜地唱了起来。徐姑姑顿了一下，继续准备给张程程戴戒指，可手机不依不饶，徐姑姑立即向司仪示意，掏出手机丢下张程程，跑到一边接了电话。徐姑姑边跑边说：
2: 喂，你好，我是徐文昌，请问您是要买房还是卖房？那明天上午10点在中央花园别墅区，我在东门等您，明天见。
0: 台下观众一阵哄笑。一会儿徐姑姑回来对大家解释：
2: 抱歉啊，那个公司规定客户电话必须秒接，不好意思。
4: 没事没事没事，都说手机一响黄金万两嘛，咱们结婚赚钱两不误。
0: 在大家善意的哄笑声中，徐姑姑终于为张程程戴上了戒指。
4: 新郎这么有事业心，很快就会飞黄腾达，大展宏图的。那么新娘子可是真有眼光啊，真是慧眼识人呐。
0: 张程程妩媚一笑，与身边的闺蜜交换一个得意洋洋的眼神。
4: 好了，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来，掌声祝福他们。让他们亲一个。
0: 徐姑姑和张程程刚刚抱到一块儿，她的手机又响了，台下大笑。徐姑姑尴尬地跑到一边接手机，声音却通过司仪的话筒传遍整个婚礼现场。
2: 你好，我是徐文章，很高兴为您服务。啊，现在干嘛？您稍等一会儿。
0: 台上的张程程一脸不高兴，结束回忆，秦涛接过话。
5: 最后你还是丢下了张程程，酒席没散你就去陪客户看房了。不是，我真的不懂你，文章，你明明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工作，偏偏要去当什么房中介。哎，你跟你爸爸的仇就结得这么深？
2: 你是个搅屎棍子吗？哪壶不该提哪壶，你别跟我提他啊。我志向远大，我想要为别人的幸福找到安放之处，可以吗？
5: 可以啊。啊，你是帮别人幸福找到了安放之处，你呢现在跟孤寡老人一样，知道吗？
2: 说的没错，在离婚这个事情上看上去是张程程的错，可是我也有责任，我不该为了工作冷落了他。
0: 秦涛晃晃脑袋喝了口酒。
5: 那现在张程程一口咬定这个孩子是你的，你怎么办？
0: 徐姑姑晃晃手指头。
2: 不可能，这孩子真的不是我的，真相早晚要水落石出，这孩子总归是要生下来的，
5: 拭目以待。
1: 哎，兄弟，你这案发现场没有处理好啊，洗手间都没有收拾好，这还有女人用的东西呢。哎，不要对你当律师的朋友撒谎哦。
2: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一进来我就跟你说了呀，那是我的合租伙伴。
0: 从卫生间出来，秦涛一脸八卦。
1: 合租伙伴，你呀，跟我所有的当事人是一样的，说是说了，但是没有说全部的真相。哎，你那个洗手间里面两个牙刷放在一个杯子里面，并且其中有一个牙刷还是红色的。你的这个合租伙伴是不是方思锦啊？
0: 秦涛眼睛斜斜地看着徐姑姑。
2: 是方思锦，可以吧？那洗手池子有多小你也看见了，天地良心啊，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别这么看着我，我发誓还不行吗？
1: 好，我也不用你发誓，既然说到你那个合租伙伴了，他家里遇到的这个案子呀有点麻烦。
2: 怎么样，有胜算的可能吗？赢面有多大？
1: 胜算嘛，这个就要看交情了。
2: 哎，你个大教授名律师，你说这样的话，你小心我给录下来告你领导啊。
1: 你录好了呀，我怕什么？我说的是实话呀，打官司本来就是事在人为啊。
2: 我不管，你用你的生命向我保证，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全力以赴。
1: 这个案子啊，也不是没有胜算的可能。就说这个车老板吧，是他不良在先，他没有给那个车子上保险，却骗了房思锦的爸爸说上过了。就冲这一条，我就可以让这个案子翻个个。
2: 我就知道你有办法。
1: 但是啊，房思锦的爸爸肇事超载撞死人这件事情还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要判刑的。
3: 几年啊？

0: 3年以下。但是我会尽力啊，去跟死者家属沟通，求得谅解，争取缓刑。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赔偿金额上，这是个不小的数目，对于他的家庭来说，那就是一座大山呢。
1: 这座山肯定又是他一个人背了。
0: 许文昌，你喜欢房思琴，我说的没错吧？
2: 徐姑姑没吭声。
0: 兄弟，我来帮你分析一下啊。现在不管这个女孩她有多么优秀，你脑子都要拎拎清楚啊，都不可以再选择她了，因为她现在的情况还不如张程程呢。张程程是怎么样？她充其量就是让你替别人养个孩子，孩子才几斤几两，房思琴可不是啊，他要养活一家人，现在又扛上这么一座大山呢。
1: 你别拿他跟张程程比，他们不一样。
0: 你看，就是动真感情了。
1: 我不敢，经历过这一次婚姻之后，我真的是够够的了，伤得透心凉，以后再也不敢了。
0: 你们两个人啊，就是同病相怜。哎，送你8个字的箴言，保持好感，点到为止。
1: 我确实不敢，我怕一点点的流露，一点点的放任，就会像龙头滑丝一样，情感一泻千里。到那个时候，我就更控制不住了。
0: 龙头滑丝啊！哎，30几了，还像10几岁少年一样说那些蠢话。来，走一个。冲你这么愚蠢，一杯敬岁月，一杯敬纯真。
2: 两个人光光捧杯，秦涛在椅子上做葛优躺，半晌才发声：“
0: 但是，徐文昌，我有的时候都有点嫉妒你。”“
1: 嫉妒什么呀？你多大了？”搞得现在除了一条狗和一台破车啥都没了。
0: 你就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吗？啊，喜欢是占有，而爱呢是想要触碰却又放手。我对我老婆那是喜欢，你对房思琴我看出来了，那就是爱。
1: 爱，爱情太奢侈了。你看我爸跟我妈，他们很相爱，大家都认为他们是青梅竹马，可是到最后呢，我出生在那样的一个家庭，又跟张程程组建了一个这样的家庭，这以后我对婚姻怎么还会有信心呢？
0: 情况属实，你也确实跟我说过，要不是张程程百般的勾引你，你都不会跟他结婚的。
2: 徐姑姑解嘲一笑：“
1: 一手好牌被我打得稀烂。没错，我承认，我是喜欢房子锦的。但是你看看我现在这个状况，连个房子都没有，还一直靠租房子过日子。我真的不敢想，将来的日子会不会比现在更糟。”
0: 不会再糟了，你都已经触底了。
1: 哎，你太烦人了。那换作是你，你忍心拉他下水吗？
2: 秦涛换了一副正经面孔。
0: 我忍心啊。哎，因为办法总比困难多，两个人加在一起的力量一定比一个人的力量大。
2: 徐姑姑嘲弄：“
1: 哎，你们这帮律师真的是靠嘴吃饭呐，怎么说都有理。你刚刚不是说让我冷静吗？”“
0: 冷静？怎么冷静？你告诉我怎么冷静？与一个人遇到了真爱，他怎么冷静得下来？啊？啊，不说了，再走一个。喝了这杯酒，我们重整雄风，再战江湖。”

0: 哎，说了半天了，我都不知道这房似锦长什么样子啊。你有照片吧？你肯定有。哎，手机呢？你手机上肯定有，拿过来，手机掏出来。
1: 秦涛说着就要去抢徐姑姑的手机，徐姑姑没好气的推开他的手。
2: 我又不是个变态，我手机里放人小姑娘照片干嘛？
0: 不打扰了，确实该走了。要是回去晚了呀，我那个小娇妻啊，真不会让我进门的。不过啊，我还是要再次的表达一下我对你的钦佩之情，正人君子啊。这个有历史学家做过研究啊，柳下惠当年之所以能够坐怀不乱，很可能是身体问题。
3: 格文滚，
0: 我拿手机。哎，还有，拜托大哥，你那个卧室的软装你能不能换一下啊？太冷淡了。如果你条件不允许的话，我作为一个手机微信里只有2000块钱的人，我可以资助你一下，我给你换一套爱琴海风格的。
3: 你滚不滚？
0: 我走走走，
3: 我就让你滚不滚？
0: 走走走，
3: 我就
0: 走。哎，我提醒你啊，这一顿不算，下一顿必须得有佛跳墙。
3: 我求你了，滚好吗？
0: 拜拜。
1: 清晨，小区里有人在晨练，老人提着袋子去买菜，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房似锦一脸疲惫地走进小区。房似锦回到家，像被抽空了力气一般，瘫倒在客厅沙发上，动都不能动了。徐姑姑听到动静走出来，一脸惊讶。
4: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5: 我昨夜间大班回来。
4: 家里情况怎么样？
5: 不好，两个人都住院了，撞了人还要赔好多钱。
4: 吃早饭了没有？
1: 房似锦摇摇头。徐姑姑赶紧下厨房，房似锦从包里掏出一叠资料，在餐桌上依次排开，然后叹了口气，揉了揉脸，用最好的状态给黄老板打电话。
6: 黄老板你好，我是安家天下的房似锦。
0: 哎，你好，房店长。啊，这么早啊？啊，
7: 早上好。那个黄老板，
6: 我现在手上有几套不错的房子，想推荐给您。
0: 啊，
7: 你有时间看看吗？
6: 其中有一套还是拍卖房，价格不错，也不限购。
0: 拍卖房？哎，这是有讲究的，我得请鲁大师帮我看看。
8: 哎，你就告诉我什么时候能看房。
6: 今天上午行吗？
0: 哎呦，这么着急啊。
6: 今天要是不行的话，可能就要等一周了。
0: 啊，我倒是无所谓啊，关键是鲁大师的时间啊得预约。
7: 行，
6: 那我来约约看啊。哎，再见。
1: 房似锦掏出鲁大师的名片，陷入思索，迟迟没能打出电话。徐姑姑端来一锅面条。
4: 吃饭了。
1: 房似锦把桌上的资料拢起来，在一张借条上签上名字。
6: 这是8万块的借条，你说好吗？
1: 徐姑姑扫了一眼，把借条很随意地放在一边。房似锦大口吃面，
4: 烫。慢点吃啊，弄得跟好几天没吃饭一样。
6: 2天吧。
1: 徐姑姑有些心疼。
4: 2天没吃，你这么吃你会胃穿孔的。你慢点儿。

0: 你这饥一顿饱一顿的，你家里人就光知道管你要钱吗？也不问你饿不饿，吃没吃饭。那就算是他们不管你，你自己饿了，你也要找机会去吃饭啊。
1: 房四锦摇摇头，
2: 我恐他没钱了。
0: 你一顿饭的钱都没了，

0: 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季节吗？
1: 徐姑姑一愣，
2: 怎么突然问没头没脑的问题啊？
0: 我最喜欢初夏，因为那时候槐花开了，我们村儿有好几棵老槐树，大家都去摘槐花，回去用槐花蒸馒头，槐花炒鸡蛋，我也去，我就坐在那树上撸槐花吃，当主食吃，那段时间吃的可饱。
1: 房四锦眼圈有点红。
0: 潘桂宇，他看见方家栋吃着包泡面，他就心疼的不行不行，其他压根儿都不知道，任饿个三五天根本就死不了。
1: 徐姑姑走到房四锦身后，很心疼。徐姑姑很想将房四锦的头揽入怀中，但手伸出去半道上忍住了，改成在房四锦的肩膀上用力拍了两下。
2: 晚上我给你做好吃的，把这几天你的亏空都给你补回来，一会儿你就在家休息吧，我不叫外卖，你在家里接一下菜。
0: 不行，我要上班，我得赚钱呀。你知道我账上有多少钱吗？57块钱。雪槽已经彻底空了，这个月我得跟着小楼一块吃白饭了。
1: 房四锦看到徐姑姑撕了借条。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印象
9: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九可以有哪些亮点？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一种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

0: 怀抱你，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7: 房四锦在门店里整理资料，手机响了鲁大师的信息。

0: 接待一下啊。
1: 房四锦迟迟没有回复，他先是咕咚咕咚喝了一气水，然后拿起手机看了看，放下来叹口气，又拿起来看看，他干脆把手机扔进了抽屉，趴在桌上一动不动。朱闪闪看向窗外，碧空万里，阳光灿烂。
2: 啊，这天气太热了，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3: 谢谢姑姑，
4: 谢谢姑姑，
5: 谢谢
2: 姑姑，优秀，太优秀了，姑姑，
6: 你别送客户了啊，
7: 没准。
8: 快
9: 进来。
2: 你呢，多拿几瓶水放到门口，然后再把那个凳子呀搬到有空调的地方放着，让那个环卫工人可以进来歇歇脚。
10: 好，动起来，动起来，快点。
2: 你别光说呀，你也动啊。
10: 我，
2: 就你最会偷懒啊。
1: 门店众人都按各自分工行动起来。徐姑姑看到愣坐在一边的房四锦，
2: 这儿怎么那么闷呢？
11: 卢大师来微信说有人要买别墅，他要介绍客户给我。一起去吧。
1: 二人走出门，徐姑姑和房四锦在别墅里接待鲁大师和他带来的客户。鲁大师拿着罗盘在别墅内来回踱步，念念有词地掐算了一番，客户在一旁亦步亦趋。
12: 哎呀，这房子好啊，明堂开阔，藏风聚气，左青龙右白虎，现在像这样的好房子不多了。
1: 鲁大师眼神直瞟房四锦，徐姑姑在屋子里转着，兴趣比客户还大。
13: 方小姐，这房子的报价是多少啊？
1: 房四锦有些犹豫，看了看鲁大师，鲁大师不接话茬，寓意深远的喊：
12: 各位，你们看，这房顶多高啊，高好啊，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也就是这意思。
1: 徐姑姑都要笑了，徐姑姑故意和鲁大师打趣：
2: 大师啊，这房子加上地下室，拢共也就三层，地面两层，这还能高瞻远瞩呢？
1: 鲁大师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13: 你那么想啊，他这房子高，空气流通就好啊，空气流通一好，人的心胸就开阔呀，人的心胸一开阔，这思想自然就深邃啊。你说呢，方小姐？
14: 方小姐，这房主之前是干什么的？
11: 房主以前是做金融平台的，最近因为公司经营上出了一些状况，急需资金回笼，所以这套房子的性价比很高。无论是从房屋结构还是质量上来讲，这套房子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产品。这个别墅区在上海也是非常有名的。
14: 哦，是这样。大师啊，你说这房主要破产，会不会是这房子的风水有问题啊？
13: 你知道什么叫厚德载物吗？原来那房主德不够厚，所以他载不住这么大的房子。您不一样啊，您够厚啊。
1: 客户一听高兴了。
14: 哦，我明白了。那依照您的意思，这套房子我是不是应该拿下？
1: 鲁大师点点头。
13: 应该拿下。
14: 好。方小姐，这房子的报价到底是多少啊？
1: 房四锦在一旁接不上话，只得为客户递上房子的资料。
11: 这是这个房子的资料。
14: 4500万，有点高啊。
1: 鲁大师立刻提高了声音问：
12: 是4500万吗？
14: 你看上面写着呢。
1: 房四锦竟然没有回话。徐姑姑忽然探出个脑袋，冲买家一眨眼：
2: 是这样的，这房子如果一次性付全款的话，价格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谈。
1: 鲁大师严肃地一指门外：
13: 你出去。
1: 徐姑姑立刻投降：
2: 不好意思啊，杨总，我是。

0: 王小姐的同事。我这个人说话有点直接，冒昧了啊。那我现在先走了，我在对面的公园等你啊。
1: 是，哎，大师，大师啊，
2: 杨总，我这还有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1: 那大师，您先忙。
3: 房四锦和鲁大师送走客户后，鲁大师数了房四锦。
4: 我说房店长，我一直以为你挺聪明的，今天我才知道，你怎么长了个榆木脑袋呀？足球踢过吗？没踢过也应该看过吧？你看见过有谁从后场一脚就能把球踢到门里去？那不得经过盘带传递配合才能得分的吗？我刚才都把那话给你递过来了，我让你高屋建瓴、高瞻远瞩，那就是让你往上提高房价呢，你怎么不接话呀？
3: 房四锦一脸尴尬，
5: 这宣传资料上就是这个价格，他稍微到市场上问一问就知道我在撒谎，我怎么报高价呀？
4: 那不还有我呢吗？你就把你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我来给你兜底呀。可你不能让我一个守门员跑到前面去当前锋吧？我只做交易背后的天使，你才是交易的主力呢。算了，咱们就是缺乏默契配合。你这样，有时间你就到我那儿去，我培训你。有几次之后，咱们一定可以珠联璧合。要对自己有信心。
3: 鲁大师像培训师一样打鸡血鼓励房四锦。房四锦看他伸出的手掌，犹豫要不要伸手。鲁大师主动抓起房四锦的手，拍在自己的掌心上。房四锦问：“
5: 为什么是我？”“
4: 什么？为什么是你？”“
5: 这么多房产中介，你为什么找我合作？”
4: 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为什么找你？因为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咱们是同类。
5: 同类？
4: 咱们对金钱都有天然的强烈的渴望，就是这种渴望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啊。你缺钱，你缺很多钱，所以老天才派我跟你来合作呀。如果是一个不需要钱的人，他怎么能和我碰撞出共赢的火花呢？
5: 有谁会不需要钱吗？
4: 当然有了，就刚才让我轰出去那个，他就不渴望。你不一样，你对金钱的渴望都在脸上写着呢。
5: 我脸上哪儿写字了？
4: 写了，我看见了。需要钱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呀？我是个很直接的人，你不用跟我藏着掖着，我们能成为很默契的商业搭档。你知道什么样的人容易成功吗？那就是对金钱有追求的人。钱不是坏东西，他能帮你实现一切的愿望，但首先你要把自己的羞耻心放下。你敢不敢就在这儿大声地喊出来，我爱钱，你敢吗？你看看是什么阻碍了你的进步啊？就是你这死要面子。你要什么面子？通过劳动挣到的钱，你就可以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儿，就这么简单。
3: 房四锦到小公园找徐姑姑，老远就看见徐姑姑神情舒展又慵懒地坐在长椅上，手里拿着包瓜子仁逗着脚边的鸽子。房四锦慢慢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明显不开心。徐姑姑把瓜子仁伸到了房四锦面前，示意他拿。房四锦抓了几粒丢进自己嘴里，徐姑姑哑然失笑。徐姑姑也不问他怎么了，一个人悠哉悠哉地喂鸽子，鸽子时不时环绕他四周，时而他一把瓜子仁撒向天空的时候四下飞散出去。远处孩子们在草地上蹒跚学步，茉莉花暗香流动。房四锦很沮丧，
6: 情绪不高涨啊。
5: 你说一个人的出生真的会写在脸上吗？
6: 什么意思啊？
5: 你从来就没有挨过饿吧？也没有过对生存的恐惧吧？
3: 房四锦看着远处的冰淇淋车，一语

0: 般。
1: 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吃冰激凌，直到我上了大学打工挣了钱才第一次吃的。我吃上第一口的时候就觉得这东西真是太好吃了，好吃到我头发根都要立起来。
0: 徐姑姑也陷入回忆，微微笑了起来。
2: 我小的时候每次到了夏天，我爸就会成箱成箱的劈冰棍，把冰箱塞得满满的。那个时候我爱吃冰棍，除了冰棍之外，我还喜欢吃奶油冰砖、奶油小方、灌奶油、杏仁排，还有蝴蝶酥。现在想想，我爸对我的那点父爱就全都体现在这些零食上了。
1: 天哪，这么多好东西，我小时候连听都没听过。你说你的人生是不是从你妈妈跳楼开始反转的？
3: 对不起啊。
2: 我妈妈跳楼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挺大的，但是对我的生活质量没有影响，是精神伤害。我一直都吃得挺好的，所以没有生活恐惧。
1: 你知道吗，当一个人把恐惧写在脸上，所有人都会瞧不起他。当一个人身上散发这种气息的时候，他瞧不起的人就会主动去靠近他。
0: 徐姑姑有点心疼，她指着远处甜品车问方思锦：
2: 想吃冰激凌吗？我俩比赛啊，谁厚道谁请客。
4: 这怎么比啊？
5: 我今天穿上高跟鞋呢。
2: 你不是能跑吗？来。
0: 哎哎哎哎！话音未落，徐姑姑就窜了出去。方思锦一愣神，发现徐姑姑都跑出去老远了，他迅速撒腿追去。两个人像小孩子一样你追我赶，跑向甜品车。房思锦先到达甜品车，徐姑姑给房思锦买一支冰淇淋。房思锦吃得太忘情了，左脸蛋上不小心蹭上了巧克力。徐姑姑看到好笑，想给她擦又怕她不好意思，就挠挠自己的左脸蛋示意提醒。然而房思锦浑然不觉，徐姑姑提醒几次后小小的叹息了一声，伸出大拇指替她擦掉。工作日的游乐场游客稀少，两个人沿着草地上的小径边吃边走。房思锦吃得很开心，吃着吃着他眼圈突然红了。

0: 天吃个冰激凌怎么给自己吃伤感了？
1: 我怎么有脸吃冰激凌？我怎么有资格去享受生活？车祸里失去父亲的孩子，他才13岁就没了爹，我那个爹还瘫在床上，所有和我接近的人结局都不会太好。
2: 从房似锦身边夸张地跳开，把房似锦吓了一跳。徐姑姑跑两步，站在空地上，抬头望天。房似锦跟她一起望，可是什么也没看见。
3: 哎呀！
4: 离我远点啊！你别过来啊！
3: 现在我离你最近，我怕突然晴天霹雳，一个雷下来没打中你，把我给劈了。哎，真的有可能啊！我妈妈跳楼，张程程出轨，都跟你有关系。
2: 房似锦本来愁苦得很，忽然就笑了。
5: 你讨厌你？
4: 丢丢丢丢丢丢丢，
5: 什么意思啊？
4: 意识，意识决定心态，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一帆风顺的。你有你的烦恼，我有我的痛苦，不要把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都归结在你自己头上。你这个就叫做吸负能量体质。
5: 怎么会八竿子打不着呢？那个男孩总要养到他成年吧。其实再怎么给人钱也弥补不了人家已经没了爹，我那个家更是个无底洞。那个女人说了，都是我这个丧门星造成的。
4: 他要不这么说，你会给他钱吗？拜托好吗，也是个大学生，

0: 挣钱并不丢人，挣钱是实现梦想的路径。他让我把那套正在售卖的房子报高三成以上，
1: 报高的部分他拿七，我拿三，佣金还是我的。你觉得呢？
2: 房似锦探究地看着徐姑姑，徐姑姑闲庭信步，并不接话。房似锦不甘心，
3: 我没意见啊。如果你的梦想是钱的话，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房似锦迷离的眼神。
0: 我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摆脱我噩梦一样的家庭。
3: 那太简单了，来，把你手机给我，我给你扔湖里去，让他们永远都联系不到你，这多好啊，又不花钱。来，给我。
0: 哪有这么简单啊？我一走了之，我爸怎么办？我爷爷怎么办？车祸里那男孩怎么办？
3: 所以你的梦想不是摆脱你的家庭。你为什么现在会这么难过？那是因为你的责任感。只要你有道德、有良知、有责任，你就没有办法跟你的大师为伍，哪怕他给再多的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确实能够解决你现在的困境，但是从长远来看，你怎么摆脱他？你怎么让自己心安呢？有一天你不干了，他会怎么对你？你要是接受了鲁大师的邀请，那才是你真正噩梦的开始。你的家庭没法选择，但鲁大师你有选择权。
2: 一只足球滚到徐姑姑脚边，她一脚把孩子的球踢了回去，身形无比妖娆。房似锦抹一把脸，理了理头发，信心满满。她仰起头，阳光照耀在她的脸上，她面色纯净，目光坚定。徐姑姑微微侧脸看着房似锦，眼神有点发呆。徐姑姑手机进了短信，是秦涛的。
3: 来，念念。
0: 房似锦父亲状告车老板的案子，我已经交代当地最有声望的律师，他也是我的学生。基于房小姐家庭条件现状，我学生已将该案件作为法律援助处理，不收取任何诉讼费用。目前正在争取庭外和解，你们有望得到车老板在经济上的补偿。
3: 一念放下了，万般自在了。怎么样，有没有觉得人间处处都是正能量？
2: 房似锦深深喘了口气，迈开大步奔跑出去，身影在阳光下熠熠发光。
4: 院长，这一大早就要求见我，肯定有好消息告诉我，对吧？哎，王队长，你看我这公司还行吧？
0: 啊，
4: 来坐坐坐。啊，什么事儿？你说。
0: 黄老板，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
4: 啊。
0: 那个鲁大师，您跟他是什么交情啊？
4: 哟，看来你对鲁大师也感兴趣。王队长，我告诉你啊，凡是见过鲁大师的人，那对鲁大师啊，那都是非常敬佩的。只不过人家大师那是真人，我就是凡夫俗子，哪能跟真人攀上交情啊？再说了，大师又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不是大师帮我化解凶煞，怕是我人早就躺在医院 ICU 里了。
0: 哎，黄老板，那天鲁大师说财位在保姆间
4: 啊，
0: 可财位长什么样咱谁都没见过呀。
2: 黄老板双手合十。
4: 哎呦，你不能这么说话呀，容易得罪财神爷的。财神爷，阿弥陀佛，小姑娘不懂事，你原谅他啊，原谅他，以后可不能这么说话了。
0: 这个鲁大师他是哪儿人？他曾经都做过什么您都了解吗？
2: 黄老板抬头看看天空。
4: 神龙都是见首不见尾的，鲁大师也是这样。我给你透露一点点天机啊，这大师家里啊那是有传承的，听说祖上几代人都是做这行的。

0: 灵得很。哎，说不准咱俩这聊天啊，人家鲁大师都听见了，哈哈，神着呢。
1: 陈老长，哎，谢谢。
0: 哎，喝茶。
1: 哎，小姐，麻烦您把门关一下。黄老板，我这儿有一段录音，想放给您听一下。
0: 嗯。
2: 房四锦默默拿出手机，放出那段录音。
3: 因为我对风水这方面不是很了解，想请大师指点指点，看看我要怎么做才能给黄老板找到心仪的房子。
4: 你这个小姑娘啊，白白长了这么一张聪明的脸，知道今天为什么没把房子卖出去吗？
3: 是因为财位在保姆间吗？
4: 风水这东西啊，看不见也摸不着，我说它好它就是好，我说它不好它就是不好。想把房子卖出去吗？咱们合作。
3: 怎么合作呀？
4: 上海有钱人多的是，又想发财又怕死的这种人的小八字啊，攥在我手心里捏得紧紧的，他买房或者是不买，不都是我一句话说了算吗？
2: 黄老板第一反应令房四锦惊讶。
0: 假的，你这个录音是假的，你哪弄的？
1: 这就是我跟鲁大师的电话录音。
2: 黄老板还是摇头。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鲁大师，你让我听这些你什么意思啊？
2: 房四锦翻开手机，里面很多截图。
1: 黄老板，我在网上查过，这个鲁大师本名姓庄，有诈骗犯罪记录，你看看是不是他。你看，看，你看，他曾经因为猥亵罪被羁押过，小学文化程度，家里根本没有什么传承，他所谓的风水财位那都是他在瞎扯，他就是想骗你的钱。
2: 黄老板接过手机，仔细研究房四锦的资料和照片，眉头紧锁，忽然问房四锦，
0: 难道你不想骗我钱吗？
1: 我从来不骗钱，我卖我的房子，我只赚合理合法的佣金。
0: 那你就好好卖房子嘛，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呀？这个你又不懂，不懂就不要乱讲嘛。我乐意给大师钱啊，我给大师钱他能替我消灾，好多人愿意给他钱都排不上队呢。
1: 黄老板，你说你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成就，靠的都是你的努力，你的奋斗，绝对不是这些封建迷信，这个鲁大师他就是个骗子，你怎么能相信他的话呢？
2: 黄老板颤抖地拿起咖啡一口灌下去。
0: 这个跟你又没有什么关系，跟你没有关系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做？嗯，你这叫什么？你这就叫做损人不利己。
1: 我这是为你好，我不想让你受骗上。
0: 可是你毁了我的信仰，信仰你懂吗？你就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方思姐，原来我的人生路上那是有指路明灯的，现在你把我灯关了，我脑袋上一片黑暗。方思姐，我恨你，我特别特别恨你，你毁了我的信仰，我是不会在你这儿买房子的。送客。
2: 黄老板掷杯而去，咖啡杯咣啷一声在地上滚得老远，房四锦惊讶的嘴张得老大，半天没回过神。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0: 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评选人。
8: 你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
2: 陪伴有温度。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4: 啊，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11: 房四锦回到门店，徐姑姑看见房四锦气鼓鼓地进门，然后重重地坐下。
12: 我是真心为他着想，可他并不领情。
13: 哎呦，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我们自己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吗？
12: 我当然问心无愧了，我是不想他被人骗。结果倒好，不仅单子飞了，还被他骂得狗血喷头，真咽不下这口气。我能不能报警啊？让警察来抓这个鲁大师。
13: 哎，你是谁啊？你又不是当事人，你报什么警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人不都说了吗？多少人拿着钱排队想送都送不进去呢。
12: 真是好心没好报，骗他钱的倒是好人，哦，我倒是里外不是人了。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跟鲁大师合作呢。
13: 你要真这么干了，那就不是你了。
14: 姑姑，这是按总部要求重新登记的个人信息，下周二要上报，你检查一下。
13: 行，你放那儿吧。来，跟我来，这拿着。
15: 各位父老乡亲们，接下来我要宣布一件事儿啊，根据公司的规定呢，向公馆的佣金财务已经打到了你们各自的账户上，请你们查收一下，然后在闪闪的表格上签个字，再然后随便花。
16: 姚翔，郭伯伯爱你。
11: 众人喜气洋洋，娄山官面前是一盒米饭，不锈钢饭盆高高码着众人分给他的菜。娄山官看看自己的手机银行，立即转账给他爸，然后他跑出门外打电话。
17: 哎爸，哦，我刚转了一笔钱到你账上，你查一下啊。啊，这次不多，就几千块，能顶点用。爸，你跟我妈的生活上该吃吃该喝喝，你别省啊，我会努力的。还有爸，你能不能跟我妈好好说说，你就别让她赌了，你就说他这技术，我赚多少钱也不够他输的。
11: 房四锦也打开了手机银行，把钱一把打给了出车祸的家属。
12: 徐姑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3: 可以啊，江海大学毕业生啊，

0: 那个，我欠你的钱，能不能再晚点还？我先把我爸欠别人的钱给还了。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这是定向扶贫，你这还欠不少钱吧？
0: 慢慢还呗，有一点还一点，总有还完的时候。幸亏秦律师帮我们庭外和解，否则我爸还有牢狱之灾呢。
1: 嗨，你不用谢他，我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
0: 徐姑姑，我想好了，等我还完这些欠账，以后我赚的钱都搁你账上。
1: 干嘛呀？我这钱多的都用不完呢，你还给我增添负担。
0: 我发现啊，只要我存了那么一点钱，这老天爷一定会整出个幺蛾子，把我的钱榨得干干净净。所以以后啊，我就把钱藏在你那儿，悄悄的，不让老天知道。给我记个账就行了。
2: 老油条看着手机里的银行短信。
3: 小罗啊，你发现没有，这个钱虽然是数字啊，但是看上去还是赏心悦目啊。
4: 别说啊、
5: 哎、你们可都是沾我的光啊，都得给我买零食和礼物，一个都不许跑。
4: 没
5: 要不是我找到证据，谁都别想拿到佣金。
6: 鼓掌。
7: 谢谢闪闪老师，
8: 闪闪优秀，我决定放血，明早请闪闪吃大包子。
4: 哎呀，你太抠了，我请你吃网红咸菜，就罐装的那个
3: 炫下富是吗？
4: 对。
3: 哎，我发现啊，你不是狐狸精呐、啊，你是我们的福利精。啊、哦，
5: 还是养瘦说话好听。
9: 吉祥物啊，我觉得凭你现在的运气啊，只要再稍微加那么一点点的努力，你肯定就开单了。要不你出去跑跑盘吧，就从最近主推的那个别墅项目开始啊。
2: 王子坚拿了车钥匙就要出门。
5: 哎，健健，你去干什么呀？
9: 办点小事儿，先走一步。
5: 我刚好要去买东西，带你车子好不啦？
2: 王子健耸耸肩膀，
9: 不顺路。
5: 哎，你还没有问我要去哪呢，小气鬼。
2: 王子健的车停在了别克 4S 店外，王子健走进来，左顾右盼后，目光锁定心仪已久的昂克威，他径直走了过去。
10: 先生您好。
11: 你好，
10: 欢迎光临别克浦江正隆店，有什么我可以帮您吗？
11: 看看。
10: 好。先生，您是喜欢 SUV 呢，还是喜欢轿车呢？先生，这一款全新一代君威，不管从内饰还是外观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一辆车，您可以看看它的内饰。先生，这款昂科威呢，是我们店内主打的 SUV， 车内空间极大，后排座椅也可前后调节。
11: 就这辆。
10: 好的。
2: 经过和销售沟通，王子健爽快地下了订单。朱闪闪走进良品铺子卖零食。
12: 您好，欢迎光临高端零食良品铺子，请问您需要点什么？这个吧。啊，多喝果仁。好嘞。这个也有。
2: 买完零食，他又去化妆品店买口红，柜台小姐姐熟练地向朱闪闪推荐口红。
12: 这些都是本季的畅销色号，您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13: 都挺好看的。
12: 咱们店刚到了一款斩男色，非常畅销的，您要不要看一下？
13: 好呀好呀。
2: 朱闪闪试了试颜色，满意的点点头。朱闪闪走进家门，把良品铺子零食递给了妈妈。
14: 哟，闪闪回来了。
5: 回来啦。爸爸给你买了什么？
15: 哟，这么多呀。
5: 爸爸。哎。等我赚大钱了，给你们买的更多。
14: 海鲜锅吧。
2: 闪闪妈跟着朱闪闪。看着朱闪闪把口红插进床头透明化妆盒里，她靠在枕头上，看着整整齐齐一排口红，表情迷醉。
16: 闪闪啊，你就一个嘴巴，买这么多口红你擦得过来啊？
17: 哎，妈妈你不懂，这些颜色都不一样的，这个叫斩男色。
16: 斩男色？你斩到男朋友了吗？
17: 一样没斩到。妈妈，我刚才买的那些零食啊，可好吃了，你还是快点去吃零食吧。
2: 老油条给小儿子带礼物回家，倪芳芳做了一桌小菜，儿子欢呼一声去拆礼物，饭都不吃，坐在地板上玩新玩具。老油条很满足地看着儿子，喝一口小酒给倪芳芳塞钱。
7: 生活费。
2: 女人把钱推回去。
0: 这个月生活费不给了吗？
2: 老油条又把钱推过去。
3: 这现在这物价这么高，对吧？看中的喜欢的衣服买。再说了，这小家伙就是个碎钞机，他花起钱来就是花花的。
2: 倪芳芳为难地接下。
0: 我不缺衣服，他的玩具也有的是，别老瞎花钱。这样，这钱啊，我留着做下个月的生活费，下个月你别给了啊。
3: 你做主。真香。
2: 近一路上人来人往，一辆崭新没上牌的昂科威闪闪发光的驶进，在门店外停了下来。朱闪闪眼睛很尖。
15: 哇，嘎新的车子啊，谁的客户啊？
5: 哎，你好呀，这里不能停车的，小心贴罚单啊。
18: 让他贴。哎呀，
2: 驾驶门打开，先伸出一只锃亮的尖头皮鞋，然后是一条穿着瘦腿裤的腿，料子质地相当好。接着戴着墨镜的王子健像拍广告大片一样缓步下车，他抹抹油头，潇洒的手冲背后一扬，新车吱的一声锁上门。朱闪闪尖叫，
5: 小健健，是你啊，换新车啦？
18: 哎，健哥，这车得多少钱啊？
19: 别克昂科威你买不起，我是说你现在暂时买不起。
18: 我就问问，废什么话，
19: 现在便宜不少，30万吧，
18: 你自己猜吧。用建哥你行啊，在消费这方面舍得呀。
9: 运用杠杆分期付款吗？你想你也行啊。
2: 门店众人在门口看稀奇，房四锦买早点回来分给徐姑姑和娄山官，自己咔咔两下戳开豆浆，一口惊吸。徐姑姑吃着早点。
20: 王子，这哪儿借来的车呀？要接女朋友吗？
9: 我买的。
21: 我买的。
15: 真能花钱。
22: 哎呦，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可真大呀。我就买了一支口红，还觉得自己了不得嘞。
5: 健健竟然买了辆车。哎，你打算怎么跟你女朋友表白啊？
18: 没想好。
2: 朱闪闪歪着脑袋。
5: 这还用想吗？你那个车往他公司门口一停，立马就答应了。
2: 王子健用很诚恳的语气说：
18: 哎呦，他要像你这么浅薄就好了。
2: 朱闪闪叫了起来。
5: 你说什么呢？你怎么骂人呢？你说谁浅薄？你才浅薄，你好心当做驴肝肺。
22: 我是希望你求爱成功好不啦？
5: 既然你不领情，那我只好实话实说了。
23: 闪闪，
5: 你都追了人家多久了？送了多少花了？人家答应你了吗？你以为你开辆新车人家就买你账啊？他喜欢你还是喜欢车啊？
18: 闪闪，你这话说过了啊。
5: 他先说我的。
9: 你放心，就算人家不买我账，我也捞不到你手上。
5: 没得你，你算老几啊？
24: 哎呀，少说两句，一大早就开始吵，是现货太少了吗？王子健，把门口车挪一挪，别乐极生悲，贴罚单了。
18: 谁想跟我兜个风啊？
2: 嗷一声，娄山官和985都窜上了车。
25: 住！
18: 慢点，慢点。
2: 王子健特意走到朱闪闪面前，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18: 一起吧。
5: 我才不去，不然念两句。
2: 朱闪闪高傲地笑了，他搭着王子健的胳膊，回头笑着问房四锦：
15: 车坐不下，我不去了，你们去吧，快去快回。
18: 闪公主，赏个薄面吧。
15: 哎呦，刚才是真生气，现在又是真高兴，都长不大吗？
26: 针尖对麦芒，满般配的。
2: 徐姑姑牵着阿尔法出门，朱闪闪和王子健一路款款走到车门边，王子健却给他拉开了后座的门。
18: 哎，闪闪，不好意思啊，
9: 这个副驾是专门留给我女朋友坐的。

0: 你委屈委屈，跟他们说。
1: 德行，你开门！
2: 这别动！
3: 哎呦，
2: 别动！来来来，进来坐。
4: 啊，还要挤挤吧？等一下，我把调一下。
1: 进去。
4: 好，让你舒服舒服。
2: 哎，你坐我西装。
5: 几个人说说笑笑上了车，
0: 安全带，安全带，
6: 出发。
5: 另一边，徐姑姑路过一个小区，一边遛狗一边跟保安打听。
7: 小刘，
8: 哎呦，徐姑姑，
7: 最近有新的房源吗？那个1403的房主回来没有？
5: 保安悄悄说，
8: 我听说下个月就回来了，估计是卖房子，有动静我就通知你。
7: 行。你老婆在超市做的还好吗？
8: 哎呦，那领导对她太好了，允许她中间出去一趟接小孩，还可以带小孩上班，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徐姑姑，多亏了你介绍这么好工作。
7: 没事，有什么需要你随时告诉我。
8: 啊，谢谢谢谢。
7: 去忙吧。
8: 好嘞。
5: 徐姑姑的手机响了，是张程程又嗲又腻的吴侬软语。
7: 喂，
9: 哥哥，你在干嘛呀？
7: 干活，有什么事儿？
9: 我想让你陪我去医院做产检，
10: 上次医生说孩子的胎心有点快，检查的时候必须由家人陪同，你也知道我父母年纪都大了，所以
5: 徐姑姑想了想很干脆的回答，
7: 什么时候我去接你。
9: 真的？哎呀，哥哥你最好了，
10: 那我等你啊。
5: 徐姑姑一副送了命的神情，身上挂着拎包水壶等等，站在队伍里排队，张程程在一边座椅上等候，他当着众人的面，差使的徐姑姑团团转，张程程嗲嗲的声音，
9: 好渴呀。
5: 徐姑姑赶紧从包里拿出水杯，拧开了给张程程递过去，张程程抿了些水，又娇滴滴的叫，
9: 哎，有点饿了。
5: 徐姑姑赶紧摸出饼干，
9: 我不想吃这个，我要吃坚果。
5: 张程程没吃两口，又做恶心想吐状，吓得徐姑姑赶紧拿着纸巾湿巾在一旁伺候着。
9: 哥哥，那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好烦啊？啊，嗯，其实我也觉得自己好烦啊。可是做女人就是这样，怀孕的时候吧，你少吃一口就心慌，多吃一口吧又恶心，真是不养儿女还不知父母恩呀。
5: 护士叫到张程程的名字。
11: 张程程过来登记一下。
7: 来了来了。
11: 哎，你家老公对你可真有耐心啊。
12: 哎呦，哪像我们家那个懒鬼啊，医院就来了一次再也不愿意来了，说什么医院里人多挤得他胸闷，我只好自己过来了，反正到时候上产床还是要我一个人面对的了。哎，你打算在哪坐月子呀？你婆婆肯定要来照顾你的吧？
9: 我婆婆早就过世了，我妈那人吧有点事儿，我也不想让她来。我家哥哥他不同意呀，他觉得别人照顾我他不放心，他说了给我找全市最好的月子中心，然后等我出了月子他就亲自在家照顾我。其实我们家呢早就已经盼望美好的三口之家了，对吗哥哥？
12: 真好。
5: 徐姑姑拧开保温杯递给张程程，
7: 少说点话啊，喝口水。
5: 张程程自我解嘲，
9: 哥哥你说的对呀，话多伤元气，我还得留着力气生儿子呢。
5: 孕妇羡慕地说，
11: 你老公啊真是个宠妻狂魔，你看看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哎呦，哪像我哟，这口渴了连个送水的都没有，真是。
5: 徐姑姑给这位孕妇也递上瓶水。
7: 来，您这话说的也不少，喝口水。
11: 谢谢你啊，真好，你看看多好啊。哎，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啊？
9: 当然是儿子了。
11: 嗯，
9: 我跟你说吧，第一胎呢一定要生儿子，这样的话呢你老二无论生女儿还是儿子都没有压力的，那哥哥可以照顾我妹妹啊，对不对？
13: 张程程到你了。
9: 哎呀，所以一定要生儿子。
5: 徐姑姑没有接张程程的话，提醒他
9: 到你了啊，我先去检查。
11: 哎，好，
9: 好，一会儿聊啊。
11: 好，
9: 医生好。 来。
8: 好。
5: 检查完，徐姑姑送张程程回家。徐姑姑车内两个人没说话。徐姑姑放音乐，张程程摸出一张儿歌碟片放进音响，清脆的儿歌《好爸爸坏爸爸》响起。我有一个好爸爸，好爸爸，好爸爸，我有一个好爸爸，做起饭来当当当，洗洗衣服擦擦擦，高兴起来哈哈哈。徐姑姑把音响声音关小，张程程有点生气。徐姑姑后视镜里看了看边上气鼓鼓的张程程一眼，徐姑姑想缓和一下气氛。
7: 医生怎么说啊？胎心还快吗？
9: 跟你有关系吗？
5: 徐姑姑犹豫了一下问。
7: 你还有几次产检？
5: 张程程冷笑。
9: 你放心，不管还剩几次，都不会再麻烦你了。徐文昌，没想到你戏演得挺好的呀，把别的女人都给骗了。有本事你演戏敢演全套的吗？演个好丈夫再演个好爸爸，你敢吗？
5: 徐姑姑不再说话，一路气氛结冰，特别漫长。王子健对着镜子仔细整理油头，老油条贱兮兮地凑过来。
3: 魔镜啊魔镜，告诉我这个世界上谁最帅呢？整整两个小时啊，刀刺的这么帅啊，王子你是有情况吧？
6: 你没发现吗？自从他换了新车之后，照镜子频率明显变高。
13: 时间长频率高，想干什么是显而易见的。嗯哼，
3: 显而易见。
5: 王子健从镜子里白他们一眼，又拍拍朱闪闪的脑袋。
14: 刮上沙漠之中和声，
15: 看什么呀？我让你看那个别墅的资料，看完了没有？
9: 没。
14: 没。
15: 你不认识字儿啊？
9: 你凶什么凶啊？
15: 我凶什么凶？多长时间了，这么点东西看不完，赶紧看，看完了以后出去扫扫盘，我回来检查。
9: 哎，你别墅卖掉给我分成吗？
15: 不分。那过去师傅带徒弟，徒弟还要交学费呢，分成。该减肥了。
13: 我师父就不收学费，还给我买早餐，这就是差距，显而易见的。
5: 王子健捧着花，倚着新车等艾米丽下班。艾米丽远远的就看见了王子健的新车，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15: 珊珊，
5: 艾米丽同事很羡慕。
16: 哟，又来接艾米丽啊？我这车可真不错啊。
17: 换车了？
14: 换了几天了。最近生意忙没来接你，不怪我。
17: 不会。我先走了，拜拜。
16: 啊，好，拜拜。
5: 艾米丽头一次在单位门前当着众同事的面大大方方上了王子健的车。
17: 你这车还挺好的哈。
15: 啊，最近生意好，我就消费升级了一下。
17: 挺贵的吧？
15: 有点贵，但是我做了一个分期，就还能接受。
17: 分期啊？
5: 艾米丽突然又恢复了不咸不淡的表情。王子健紧张了。王子健挖空心思找话题。
15: 最近挺好的吧？
17: 嗯，还行。
15: 工作也都顺利哈？
17: 就是有点忙。
15: 最近上了个新电影，我看评分挺好的，说也特别好看。你明天下班有空的话，咱们去看看电影。
17: 明天不行，明天我妈来，我得去接她。
15: 阿姨来了，那要不然我开车去接吧。
17: 不用，你工作那么忙。
15: 我不忙，我有什么可忙的？真的，我开车去接，这样你们这
17: 说了不用，开车看路。
15: 哦，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9: 老伙伴的
18: 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2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1: 就没见面啊。都金娥给杨七郎留下个儿子叫杨宗英。等后文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时候，杨宗英出世，这是后话，咱先切不提。单说杨七郎直奔幽州城，一路上心急似箭，昨天晚上耽误了一宿，很后悔呀。等他来到幽州城下，往四周一看，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城头上有军兵巡逻。哎，守城的往里边给潘元帅送信，就说杨七郎搬兵回来了。哟，七将军辛苦了，您等会儿啊，我们往里边送信去。有人下了城马道直奔帅府，到了帅府门前告诉中军官往里边送信。这阵儿七郎在城下等候救兵。后宅暖炉旁边喝酒呢，周围舞女们载歌载舞，轻歌慢舞助酒兴。大将黄龙陪着，妓女婉儿坐在潘仁美的身旁，眉目传情，斟酒不菜。自从潘仁美打了杨继业40军棍之后，派出出马临敌，一去就没回来。有人来报信说金刀令公杨继业被困在两狼山了，是不是马上派救兵？潘仁美说不要紧，不用派他也能出来。心中暗暗的高兴啊，哼，皮潘豹的事儿此仇至今没报，这回杨家父子死在两狼山，哼哼，我儿这个仇就算报了。所以他是每天排酒不宴前来庆贺。今天正和妓女在这喝酒之时，突然中军官进来报，报启禀元帅得知杨七郎回来了。只手落地，歌舞的这些女人们吓得都停住了。哟，潘仁美一抖袍袖，这些个女的呼噜呼噜呼噜全撩了。大将黄龙噌就站起来了。老师，杨七郎回来了。耶，这小子可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还没死了，带我出去把他宰了。潘仁美一摆手，慢，杨七郎勇冠三军，你白给。他能从两狼山冲出来，此人真乃神人也。他回来干什么来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黄龙，你扶耳上来。老师，你如此这般这么办，把他稳当住，然后把我的主意告诉潘龙潘虎，你们一起来办，哪怕杨七郎他逃出我手心呢。来啊，响炮，迎接七将军用刀。一声炮响，在城中的将官由潘仁美领着开开城门迎接杨七郎。杨七郎正在战马打穴等着着急呢，忽然对面城门开放，潘仁美来了。到了近前，潘仁美抱腕当胸，满脸堆笑，哎呀呀呀，七将军辛苦了。杨七郎一看潘仁美亲自迎接自己，心里呀很受感动啊。哟，元帅，我给您失礼了。说完甩灯下马，分战群，一提于大伟跪倒磕头。哎呀，齐将军起来起来起来。齐将军，你回来了，那么你的父亲你的六哥呢？哎呀，元帅你还不知道啊，我父亲和我六哥被困在两狼山内，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已经多日断了粮食呢，命我闯重围到这搬兵求救。

0: 望元帅火速发救兵，两狼山解围。
1: 哦，本帅知道了。
0: 哎，我听说了，我已经派了两伙人前去两狼山解围，怎奈两狼山把守森严，冲不过去。我派了两伙将官都没进去，正然着急。哎呀呀，齐将军你回来了，太好，你赶快进城吃点东西暖和暖和，我在外边给你调兵，等兵精粮足之后，你在前边开道，我给你督后阵，咱们爷俩一起奔两狼山，保证能杀透重围，救出金刀令公，你看如何呀？齐郎一听可乐坏了，真没想到潘仁美还真有点人心。哎呀，既然如此，多谢元帅，不过吃不吃饭都小事，赶紧发兵。哎，我也得点兵派将啊，你找的什么急？来来来，快随老夫进城一句。说完抓住了齐郎往里边就带。杨齐郎挺高兴，并把往里一走，潘仁美还说呢，哎，说起来我和金刀令公在朝为官不是一年半年喽，我们交情特重啊。当初你力匹潘豹我儿之后，当时我心里是别扭，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潘豹之过。七将军为国有功，这是大宋朝青天不遇，下海死金梁，老夫特也的佩服了。哎，元帅，快别说这了，赶紧点兵就得了。哎，跟我走。说完领到帅府里了。帅府的后边大厅里头准备着酒宴，残席没撤。潘仁美又告诉重新再布置一桌，杯盘罗列，摆个肉山酒海，把七郎拉到自己对面，这旁是黄龙，把潘龙潘虎等人全带在了桌前，团团围坐。下边笙管笛箫琵琶气儿等叮当嘚儿哒，这种初一呀、啊、七郎耳朵都吵得很受不了，我听惯了炮声和号角声，这不行，太难受了。潘仁美一抖袍袖，这些个歌女们全都走了。潘仁美说，那你就喝一杯吧。哎呦，我着急。别急，你喝完酒外边冰个点起来，来来快干。没办法，七郎至渴，把这杯酒喝下去。大将黄龙又给斟上一杯。七将军，我敬你一杯酒，我这杯酒敬的有名堂。不英雄难，等到在两狼山，您能一举成功。喝下去吧。好，我喝下去。一扬脖喝下去了。潘龙又给倒一杯，嘿嘿，哎呀，齐将军，这杯酒我也有名堂啊，当初因为你在擂台上劈了我兄弟潘豹，咱们潘杨两家始终不睦，如今齐将军为国争功，功高盖世，为了我们两家永远和好，咱们干一杯吧。好，干一杯。潘虎又倒了一杯。我是齐将军啊，我这杯你也得喝，喝他们俩不喝我的可就有远有近。不行不行，我还得打仗呢，喝多了打不了。哎，那不行啊，你不喝我的你向我借是怎么的，喝喝。好，喝。又喝一杯。潘仁美眼睛眯成一条缝，又给倒了满满一杯。齐将军，老夫再敬你一杯吧，祝你鞭挑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借元帅点一支脖，又喝下去。紧跟着你一杯我一杯，左三杯右五杯，杯杯都干啊。齐郎哪受得了啊，他从打渡劫战役出来直到这一路上没吃没喝，空肚子喝酒往上撞，霎时间天旋地转，腿打掉，舌头发硬，脸胀得紫红紫红的。不好，元帅呀、啊，我怎么觉得喝多了？不行不行不行，我稍微歪一会儿，我好上马临敌。别着急，贤侄，兵还没点齐呢。来来来，再敬你三杯。又敬三杯酒，七郎真不行了，最后这杯都倒到鼻。

子里了，突然趴在桌案动不了了。谭仁美站起身来点了点头，杨老七耶，杨老七耶，这叫阳关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提死我儿潘豹，至今冤仇未报，今日才是你的归日。来呀，把杨铁良还有坤儿。是，呼啦过来几个人到近前，抓住七郎的胳膊，啪往后一背，双反扣单反扣，啪啪啪，把七郎捆得结结实实。这往肉里一撒绳子，七郎能不知道吗？元帅，这是怎么回事？七郎明白了。谭仁美微微的冷笑，杨七郎，

0: 鼓声一响，当将官的呼噜呼噜赶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够奔中军大帐。摸不清怎么回事，无故这一阵胜仗。等都来了之后，潘仁美点名过卯，啪啪啪，发放军情已毕，啪一拍桌盖，来呀，把杨铁狼给我去！有人推推拥拥把七郎推上来了。七郎这一害怕，这一吓，顺着汗毛孔往外冒汗，这酒劲啊滋一下子也都钻没了。心中暗想，坏了，我爹告诉我的话我怎么都忘了呢？告诉我一，不许顶撞潘仁美，这个我都记住了。第二，不许喝酒啊，当初匹潘豹就是因为我喝酒，酒后无德，匹潘豹惹下了塌天大祸。怎么刚才我无故喝起酒来，酒这一喝多不要紧，把他把我捆上了，是不是潘仁美要报当初杀子之仇呢？要是这样，恐怕我杨建次活不了了。我死是小事，我爹爹老岳母还在杜家寨。七郎把头一低，一言不发。到了大帐的中间，有人啪一点七郎的腿肚子，哭哭跪在地下。潘仁美手捻虚髯，高声喊喝：杨七郎，你可知罪吗？
1: 我不知道有什么罪，
0: 你干什么来的？我奉我父亲之命闯出两狼山，到这搬兵求救，求援水，火速发兵前敌解围。呼，胡说八道，你和六郎你们哥两个分了本帅之命到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哪个叫你上的两狼山？明明你私离逊地，私通北国，到城里前来骗兵。来呀、啊、把杨七郎给我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针。党旁边众将心里都明明白白的，私通北国呀，呵呵，潘仁美都是你的罪过，给加在杨七郎身上。再看潘仁美，三角眼立着，大白脸嘟噜着，嘴角子耷拉着，两眼冒着贼光，巡视着周围的众将，哪个敢求情？谁也不敢求情，求情那就和杨七郎一律同罪。潘仁美领两个儿子和大将黄龙来到了外边，一看杨七郎已经被带到百尺高杆的下边，上边有滑车，高杆下边滑车下搭了一条绳子，这条绳子绑在杨七郎的身上，这边一拽绳，这头哗的一下子把七郎就吊起来了，这头的绳子死在了百尺高杆的下边，七郎的身子就悬在靠百尺高杆的半悬空中。潘仁美一摆手，周围的军兵撤出多老远，只剩下他的心腹几员大将。潘仁美冲上边点点头：杨七郎，你有意谋反，私通北国，前来诓兵，今天老夫要你的性命。说完

弓弦噌楞一响，一只凋零箭射到七一郎的身上，七郎疼得一哆嗦，紧咬牙关，一声没哼，破口大骂：“潘仁美，老贼！什么我私通北国，什么前来匡兵，明明是你官报私仇，记恨当初我劈死你儿潘豹之仇，今天想要卯家之命，潘仁美，你射，你射吧！我今生今世不能报仇，等我死后变成厉鬼，要了老贼的性命。”众家弟兄，众家将军们，难道说我们老杨家一个人没交下吗？如果你们要是能够心疼老杨家，心疼我的话，望你们给我报仇啊！潘仁美紧咬牙关：“杨七郎，杨黑子，你还敢辱骂本帅，弓箭手伺候，给我射！”好可惜，将杨七杨建思死在乱箭之下。潘仁美擦了擦额角的汗水，点了点头：“哼，郎前郎外，末将在。”老贼刚想回帐，又止住了脚步。不行，没有不透风的墙，纸里包不住火，连关这些将官一旦走了风声，可该当如何是好？而且杨继业、杨六郎被困在两狼山，倘若他们两个要杀出来到京城告我潘仁美，可得怎么办呢？胆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待我把那爷俩也刀都斩尽，任任诛绝。杨六郎不回幽州便罢，只要踏上中原的国土，要他的性命。想到这儿，潘仁美来到中军大帐，一伸手抄出金笔大令：“陈林、柴干，听令，末将在，末将在。命你们两人带500兵马埋伏在两狼山外树林之内，等候杨六郎和杨继业。如果他二人冲出山口，就把他们置于死地。要知道这两个人私通北国，进京匡平，恐怕里应外合，兵取幽州，不得有误。末将遵令。”说完两个人领兵走了，又抄出第二支金皮大令：“狼前狼慢，听令。”两人刚把七郎的尸体卷吧卷吧放在一旁，听着喊，急忙着进：“末将在，你们两人领本帅一支将令，把杨七郎的尸体趁入黑水河之后不要走，守在黑水河边，如果发现杨六郎和杨继业，一定要把他们抓住，至于责令。”“是。”随后第三支大令派的是黄龙、黄虎，在黑水河的内岸燕路的河路码头，通往京城的各个咽喉要路把守，严加盘查，发现杨六郎父子二人一定要抓住，不许他们进京，一旦进京城恐怕你我性命难保。大将黄龙点点头转身走了，又派出他两儿子潘龙、潘虎就在通往京城的燕路之上严加盘查，这就叫发现了天罗地网，任凭杨六郎插翅也休想进京。再说岑林、柴干两人领兵带队来到两狼山外的松林之内，止住了脚步，不由得你看我，我看你，呆呆的发愣。岑林就问：“兄弟，我怎么看你两眼发直呢？”“哥，你还说我呢，你看你两眼通红，为什么？”“这我心里难受。”“你难受什么？”“我。”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我们为国尽忠，到最后还不得善终吗？兄弟，别吵吵，咱俩有话到树林里说去。到了树林里，哥两个你看我，我看你，眼泪如断线珍珠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最后岑林说：“兄弟啊，咱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下，三辈磕头可入祖坟，多头之后稳静之交。我心里有话不能不说呀。”潘仁美

我们哥俩就在这等着，杨六郎不来便罢，若是来，咱们只挑明路周济他进京城传一状，状告老贼潘仁美，替死去的杨七郎报仇雪恨。好，就这么地，哥俩在这等了两天，两眼都望穿了，可算瞧见杨六郎。两个人带住了战马的丝缰，把六郎引到树林里，然后把杨七郎百尺高杆乱箭穿身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杨六郎听完哎呀的一声就疼昏过去了，可把惨林柴干吓坏了。惨林召起杨六郎胡了先雄捶打后背，叫柴干在外边看着寻风料哨。半天的功夫，杨六郎才醒过来，放声大哭。惨林急忙把嘴给堵住了，六爷啊，可别哭啊，现在哭都找不着音儿啊，什么时候你们老杨家死的死逃的逃，就剩你一个人，千顷地一棵苗，保住身体为妙。再者说人死了死了，哭也不能哭活，如果能够哭活的话，我们也帮你一块哭，您赶紧想办法远走高飞，逃出虎口。六郎听完了，止住了悲声，气堵咽喉。将军啊，我谢谢你，要是没有你在这等着我，恐怕我杨六郎性命难保。将军在上，受我杨景一拜。哎呦，你可折杀小人了，郡马爷，快别这么说，人心是肉长的，有几个像潘仁美他那心那么黑呢？可是沿路都有潘仁美埋伏的兵马各处盘查，怕的是我到不了京城啊。不要紧，只要你能过了黑水河，就可以绕道而走，便直接奔京城。我想苍天有眼，中间自明，定能够安然无事的到达京城，状告老贼。借将军吉言，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杨景今生今世不得相报，我想能不能我二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结为异姓弟兄，我杨景有得好之日，绝不忘大恩大德。哎呀，郡马爷，那我们高攀了，快别说了，快把柴干叫进来。惨林柴干和杨六郎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异姓弟兄。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水土，养育一番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
5: 了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0: 宗旨
1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上文书讲到，岑林柴干和杨六郎捞土为炉，查宝为箱，拜为异姓弟兄。六哥，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是自己人，您赶快回京城，有朝一日如果圣旨下捉拿老贼潘仁美，我们哥俩愿给你帮忙。好，二位兄弟，多谢多谢。说完，六郎把盔铠甲胄兵刃交给了岑林，叫他好好的保存起来，然后辞别了二人，登城赶路。此时杨六郎心急如同火燎这样，恨不能一步奔京城啊，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暗骂老贼潘仁美。正然往前走，前边是一条大河，只见两岸冷冷清清，没有行人。这条河水别看天凉，并没查风，水打提岸，六郎带出了坐骑，没有桥，我怎么过去？手打凉棚，往上哨下哨看了看，没有人走，也没有桥，也没有船。六郎着急啊，我如果在这待的时间长了，倘若被潘仁美埋伏的伏兵看见，可得怎么办？他正在着急，猛然间就在对岸的一片苇塘里头冲出一只小船，船头上有个渔翁荡江摇橹，直奔这岸驶来。六郎一看，心里非常高兴，哎，打鱼的哥哥这厢来呀。渔翁抬头瞧了瞧，哎，我们是渔船，不渡客人。大鱼的哥哥，我有急事儿啊，你们把我渡过去吧。几个人呢？就我自己啊。好了，等着吧。就看渔翁荡江摇橹，眨眼之间小船船压水浪，水打船帆，像箭打着一般来到了岸边，随后下了锚，搭上了跳板。哎，这位客爷，您连马带人上去够呛，我们船太小了，怕的是吃不住劲儿，要沉了可怎么办呢？哎呀，船家哥哥，我有急事，不要紧，这么办，我慢慢的上船，把马牵稳当点儿，好赖河面不宽，一次渡过，您看如何？好吧，看你这人说话可怪好听的。嗯，行啊，你可慢着点啊，稳当点，出错反正我们不管。是是，船家哥哥，只要过河，我多给银两。那好说。随后六郎慢慢的把这匹马牵到了船上，放在了船头，自己往旁边一闪，生怕挡着人家碰着人家。再看船家提锚撤掉，用杆扒一点岸边，这个小船就到了河津了。紧跟着船家荡江摇橹，直奔对岸。船已经到了河心了，突然小船停住了，就在河心打了一个旋儿。六郎就是一愣，嗯，船家为何不走了呢？打鱼的微微一阵冷笑，哎，过河的，你仔细的看看，认识不认识我啊？六郎这阵才仔细地看看船家，眼熟，但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了。就在这阵，打船后边那个打鱼的过来了，伸手啪把帽子往下一扔，衣服啪的一抖，伸手摁燕翅推崩簧，咯嘣嘡嘣嘡，亮出泪下的宝剑，在手中一领，杨景杨彦昭，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拿命来。六郎仔细一看，认出来了，这个船家不是别人，也是幽州十二员大将之内的一个叫郎谦，另一个叫郎万，他们俩是亲哥俩。看见了郎谦郎万，杨六郎倒退了身躯，脑袋嗡的一下，心说我活不了了。我听岑林柴干说，郎谦郎万帮着潘仁美害死了我七弟，听说这两个人把我七弟的尸首给趁入黑水河，啊，想不到我杨六郎出离龙潭就入虎穴。他看了看郎前郎外，二位将军，我杨家和你们何仇何恨？为什么苦苦的追赶，要我杨家之命？我们老杨家七狼八虎哥八个，如今死的死，亡的亡，逃的逃，

0: 叫我杨景，难道说你们就连我杨六郎之命都不给留吗？郎前郎万把兵刃撤回来了，还入匣里。
1: 哎，六爷，
0: 我们是按公行事，不得不如此啊。六郎说，二位将军，我不怪你们，我恨之恨老贼潘仁美，官报私仇，害死了我居家满门。可是二位将军，如果你今天把我杀了，难道就不怕留下骂名吗？我杨家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难道到最后还不得善终不成吗？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僧佛与水全不看，要看在我那年迈的老娘已过花甲呀。如今八个儿子就剩下我一个了，如果您再把我杀了，老杨家的仇恨就算远趁海底。二位将军无论如何救命啊。郎前郎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打了个嗨声。
1: 六爷，
0: 我们给你磕头
1: 啊。二位将军，这是何意？
0: 六爷，说实在的，我们奉潘仁美之命在这巡视在河边，为的抓你，可是我们哥两个昨天一宿没睡着觉，也觉得这个事儿办得不对，缺德。要说别人不知道，要说杨家父子几人哪个不挑大拇哥，忠厚老实，对待当将官的当兵的上下都是一样，我们赞成。哎，老贼潘仁美他有权呐，我们怕他呀。这二位将军，此地乃是无人之处，如果你能把我偷偷的放走，你放心，没人知道，我杨景也绝不会把你们都招出来。
1: 六爷，跟你说实话吧，我们要不想放你呀，也就不预备这么条船了。你的战马一过来，我们就把你整死就得了。我们有心放你，不过还有点事儿得跟你说，随我们来吧。小船拢岸，然后把六郎领到了苇塘边上，找个非常寂静的所在坐下。
0: 六爷，老贼潘仁美这么干事儿，伤天害理，不得善终。我们哥俩想好了，想救您走，到京城传一状，状告老贼潘仁美，我们俩给你作证。另外，老贼把杨七郎的尸体交给我们哥俩，叫我们绑块石头沉入黑水河。我们一想，杨七郎那么大的功劳，死没得善终，尸体还弄没了，我们也是当将官呢，于心何忍呢？我们哥两个没听他的，把杨七郎尸首弄这之后，我们把凋零剑给拔下来。跟你说，一共射了103箭，72根从前心穿过。你记住，到京城就这么告他，并且我们弄了一口大柜，把七郎的尸体承殓起来。你看，埋在那边河神庙前的大柳树下，已经做好了记号。等将来状告老贼潘仁美，潘仁美不承认的时候，可以派人到这起尸体。另外那凋零剑可都在大柜里放着呢，千万千万要记住。六郎听这话，感激的痛哭流涕，磕响头啊。二位英雄，我谢谢了，快别说了，赶紧快走，事不宜迟。不，我到我七弟的坟前祭奠祭奠也好，趁着现在天色已黑，你快去吧。郎前郎万领着杨六郎到在河神庙前大柳树下磕了几个头，默默地念叨：七弟呀，你放心吧，只要有6个3寸气在，死仇定报。随后郎前郎万也和杨六郎磕头拜了把兄弟，哥两个送六郎走。
1: 再往前走就是黄龙黄虎看守的地方了，那个地方你去不得。黄龙这个东西跟潘仁美交情过命，图一心之福，如果你落在他手，性命难保。另外，你这匹马太扎眼了，谁不认识啊？你把马留下，我们给你收起来，你应该徒步够奔京城，虽然路上困难一些，可也总比被人认出你好啊。
0: 六郎说，既然如此，我把马就给你们撂下，你记住
1: 岑林柴干也是我磕头的弟兄，我的盔铠甲胄在他手，把马匹兵刃要放在一起。
0: 我们知道了。就这么，杨六郎别了郎前郎外，登城赞路。本来奔京城应该奔正南走，没敢那么走，而奔正西下去了，绕奔山西，再奔东京汴梁。这就费劲了，连个正道都没有啊，穿树林，爬山岭，走小溪，过大河，星夜兼程。一路上赶上许头不敢住，在树林里睡一宿，碰着了饭馆不敢进，买点烧饼果子蹲在一旁打打尖，继续登城赶路，怕的是一路上碰见潘仁美的嫡系。这天正往前走，前面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这是山峦起伏，古树苍天，满山之上苍松翠柏，藤萝倒挂。虽然天气较冷，可是此地景致宜人。六郎叹息一声啊，我们在幽州城天天看旌旗，耳闻号角鸣，从来没有闲心观山玩水，这什么所在呢？我从哪条道走才能够奔京城近边呢？他正在合计，猛然间半山梁有人念山歌，旋旋旋，妙妙妙，在家没有出家好，闷来听鸟旋，闲来听虎啸。嗯，杨六郎听着声音，闪目往对过山梁观看呀，见远处来了一个驼头戴法的僧人，见此人身高有九尺开外，肩宽背厚，肚大腰憨，头上戴月牙连足，散发披肩，往脸上看，面似紫阳干，扫帚眉，钢钉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鬓络腮的卷胡须散满了胸前，身穿灰色大领的僧缨，白狐领，白水袖，腰系丝绦，下边是胖袜云鞋，手中拎了一把大斧子。从山梁上往下一走，圆领大袖，真好像降龙罗汉下士，又如伏虎尊者林凡。六郎呆呆的发愣，这僧人我怎么好像在哪见过呢？不行，不是潘仁美派人各处抓我，是他手下的人。他滴溜一闪身形，躲在人树后偷眼观瞧，哪知道山上下来这个驼头戴法的僧人已经瞧见树后站着一个人了。他来到了界近，把大斧子一横，弥陀佛，树后什么人？探头左脑观看山下。六郎听得人家瞧见了，那我就别藏着了，急忙转身出来抱拳拱手，哎呀大师父，我乃是行路之人，误入此地，冒犯了大师父，多多的原谅。这个驼头戴法的僧人上上下下打量杨六郎，一看眼前之人青衣小帽，形容憔悴，可是二毛子炯炯有神，烁烁放光，举止动作言谈话语与众不同。等他仔细的一看，弥陀佛，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是，不能，不会是他。施主贵姓大名，先乡何处？
1: 这六郎想，我别报名姓，听着郎前郎万岑林柴干跟我说潘仁美四处派人抓我，这和尚如果是潘仁美派的人可就糟了。我乃是行路之人，无名之辈，没什么可说的，大师父改日再会。
0: 慢，不报名姓休想过去
1: 啊。大师父你这就不对了，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走我的阳关路，你走你的独木桥，为何非问名姓不可？那么请问大师父您贵上下怎么称呼呢？
0: 哦，要问山下，弥陀佛，我乃五台山出家，名叫法会。
1: 哦，法会长老。
0: 这位施主，
1: 请问你是不是姓杨啊？
2: 他这啊
1: 不不不不，
2: 不对，
1: 你家是不是住在东京汴梁？他这个大师傅，你怎么知道？你是东京汴梁天博洋府的人，对不对？
2: 大师傅，你怎么都知道？
1: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老杨家人，你排行在六，
2: 对不对？
1: 这和尚说这话的时候，浑身哆嗦，眼中含泪，步步的逼近了杨六郎。杨六郎仔细一看，呀，你大师傅，你怎么像我的五哥杨彦德呢？哎呀，弥陀佛，六弟呀，我正是你的五哥杨彦德呀！说完是放声痛哭。六郎一听，扑通的跪下了，抱住哥哥的大腿：“哥呀，金沙滩一战不见了，可是你怎么穿上这身衣服？怎么出家当了和尚了？我的哥哥，刚才小弟看你眼熟，就是认不出来了。哥哥呀，你怎么落在这里了？”
3: 哎，鬼杀人也，
2: 兄弟。起来！
1: 说完一拉六郎的手腕子，两人来到树林的一块卧牛石上，双双坐下，兄拉着弟，弟拉着兄，默默相望，眼中热泪直流，半天没说话。
3: 兄弟，哥哥没颜面见，金沙滩一战，大哥替了宋王子，二哥替了赵和方，三哥被敌人马踏如泥，哥哥我跟着他们闯城门的时候，斧劈铜锁冲到外边，不成想又被韩昌兵马围住，等我杀透重围再干。
1: 兄找不着弟，弟找不着兄，冷冷落落。当时愚兄心灰意冷，唉，为人在世有什么意思啊？你争我夺，你杀我砍，两国为了抢夺皇位，叫我们给他拼命去，倒不如口眼一闭，万事皆休。所以我就想死，没成想碰见了一个出家的和尚，此人叫了凡。了凡禅师将我领到一旁，跟我说：“老杨家是干国的忠良，你不能替自己的哥哥报仇，可也不能够寻其短见，叫人耻笑。”他跟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倒不如跟我上山习学武术，单等武艺学成，再下山替我的哥哥报仇雪恨。”
3: 就这么，我就跟了凡禅师到五台山上来了。到山上之后，说真的，庙里的清规什么衣钵戒礼我受不了，一来不喝酒我就受不了，不过了凡禅师对我太好了，再三的相劝，请分我就待到山上，叫我落法我又没舍得，就这么闹个拖头带法的僧人，开始待不住，后来渐渐的越合计人生在世没什么意思，倒不如跳出三界，不在五行，谨守高山，嘿嘿，落个清闲自在。不过今天见着兄弟你，哥哥我说这个脸发烧啊。
1: 叫六郎说个什么呢？哥哥已经出家了，没啥说的了。
2: 哥哥呀，你自古出家当了和尚，你可知咱的爹爹吗？
3: 啊，老爹爹，他怎么了？
2: 哥哥呀，自从金沙滩一战，剩下我父子三人，老贼潘仁美抓我父一时之错，重打40军棍，然后撵出疆场前去交战，我父子三人血战两狼山，我的老爹爹李无粮草外无救兵碰死在李陵碑前，咱的七弟是说是到幽州城前去搬兵求救，万没想到老贼潘仁美将他绑在白纸高杆之上乱 进村人，射了133箭，72根，透千胸啊！
1: 杨五郎听这话，啊的一声，扑通就昏过去了。
2: 杨六郎伏在哥哥的身上，连喊带叫啊！
1: 半天的功夫，五郎醒了，这大嗓门啊，这通嚎啊！
4: 六郎说：“哥哥呀，哭也没有用了，现在是擦干眼泪，想办法进京城传御状，告潘仁美，替我的哥哥，替我的父亲，替我的兄弟报仇。”
5: 五哥呀，你也别在山上念经了，跟我进京城吧。
1: 杨景一说进京城，杨五郎止住了悲声，擦干了眼泪，紧皱着眉头，半天也没说话。
2: 哥哥，你跟我走吧。
6: 哎，老六啊，
1: 论说父仇兄仇弟仇没报，我出家隐居在高山，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可是事情已经逼到这了，我已经出家了，这叫出家容易还徐难呐。哥哥不能跟你去了，一来你进京城是告状去，告状用那么多人干什么？你伶牙俐齿，足智多谋，文韬武略，样样都行，用不着我帮忙。我这个嘴没有这么笨的，我的脾气没有这么轴的，有理的官司要叫我嘴一说也是没理，所以用不着我。要这么说，兄弟你就自己去吧。哥哥我在山上跟我的老恩师习学武术，单等将来前敌用人之时，兄弟你打发个3岁的孩子来请我，我也一定下山帮着你前敌解围，前去立功去。怎么样，今天愚兄可不能跟你去呀。
2: 这哥哥，你难道说就把我的五嫂都扔了吗？
1: 哎，不要提这些了，我已经出家了，家中一切就连你五嫂都由你多加照料，但愿得苍天我佛保佑，兄弟你一路平安，返回东京汴梁，愚兄告辞了，弥陀佛。
2: 转身，五郎走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花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天下代表评选人。
12: 五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 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3: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8: 老伙伴的
16: 随身听，
18: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0: 上文书讲到五郎走了，杨六郎深深的知道五郎的脾气性如烈火，比七郎还暴呢，一条道跑到黑，八头牛拉不回来，再说什么没用了。哎，没办法呀，六郎一抖手下山了。跟兄弟多唠一阵，多谈一阵，可是越谈感情越深，越谈越近边，然后怎么办呢？尤其是复仇没报，如果留他在山上多待多住，倘若事情有变就糟了，所以叫他快点走。暗中可保护着六郎，处理五台山，上着正道，五郎才回去。杨六郎星夜兼程够奔东京汴梁，这一路上他的火捧着呢，吃不下睡不着，一闭眼睛就看见自己父亲碰死在李陵碑前的情景，一睁眼又看见了七郎浑身是血，他白眼珠起红线，布满了血丝，两腮塌进，满嘴是燎泡，把他靴子底儿都走漏了，自己都不知道换，每到一处就是浑身打浑身啊，实在饿得受不了，买个烧饼果子嚼吧嚼吧，又登城半路，竟绕道走，白走瞎道了。这一天离着东京汴梁并不太远了，他正在街前一过，引起一个人注意了。这个人是个算卦的先生，在旁边摆了个卦摊，浑身穿青，头戴青帽，迎门安块白玉，后边是飘子，他一扭脸就瞧见了杨六郎。嗯，这个人好眼熟啊，这人的五官相貌与众不同，这谁呢？这个算卦的就站起来了，把卦摊收拾收拾，卷吧卷吧，夹在嘎着窝下，就跟着六郎下去。杨六郎心里有事，并没注意，还往前走，天黑了找个起火地住下，这个人也就住在了六郎的身旁。杨六郎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这个人拿眼睛叼着呀，这个人我怎么好像看见过呢？是不是杨六郎？要是他可太好了，我要是把六郎杀了，可算奇功一件了。不行，
21: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服快乐地接下去，
20: 五郎的龙椅吧，我爬上去好吗？嗯，我何不这么办。这个算卦的先生两眼露着凶光盯着杨六郎，今天他先提前走了，走出有十五里地， 前边是一片树林，他止住了脚步，坐在一个砍伐的树墩子上等着。等杨六郎一会儿到了，这个算卦的先生站起来：“这位老弟，请了，请了。”六郎止住了脚步：“哦，先生有事啊？”“哎呀，这位兄弟，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住的可是一个店房啊。”“是吗？你没太注意，我可注意老兄喽。昨天晚上你翻来覆去一宿没睡着觉，是不是有心事啊？”“这……”六郎一惊，心想：“这人是干什么呢？老跟着我为什么？是不是潘仁美派的人呢？我得多加注意。”“哎，这位老兄，我还有急事要赶路，请躲开吧。”“不，别忙，我有几句话说。我看你印堂发暗，你现在走背字儿，有百日之灾，所以我有几言相告。”六郎开始打的愣神，后来一想，嗨，这都是江湖的术士骗财的，什么印堂发暗，我现在是倒霉，爹也死了，哥哥也没了，兄弟也死了，我能不倒霉吗？给我一样，人家拦着不让走，又不好说什么，也只可在旁边草地上坐下了。“先生，您是干什么的？”“我是算卦的。”“我说这位老弟呀，别看你穿着衣服这么破，可是你的五官相貌可出奇呀，请问家住哪里，姓子名谁，我想送你一卦怎么样？”“六郎心的话，你不用跟我绕脖子，是不是想问我的名姓啊？”“哼，我死也不能说。”“这位哥哥，我这人不信服这套，我不算卦。”“哎呀呀呀，不算卦也好，我给你相相面。怎么样，你就坐着权当歇歇腿儿，我这个相面要是相对了分文不取，相不对你揍我两下子怎么样？”“六郎心的话，我哪有这个闲心呢？”“好吧，你随便吧。”相面的心的话，孙猴子跟头翻的再多也跑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待我略施小计便知真假。“小伙子，相面可讲究啊，眼为监察官，眉为保寿官，耳为采听官，口为出纳官，鼻为审辩官，五官有一官成，十年补录，五官有一年不成，十年破败。要看兄弟你五官占三官好，您的眉毛好，眉喜长来又喜弯，二眉锦绣富可斑，双眉交加忧愁苦，眉低压眼受贫寒，昔日关公卧蚕眉，曾在荆州掌兵权。您的嘴长得好，口喜大来又喜方，张大合脚是贵郎，三十六尺口中台，定与国家做度量，昔日荒中四方口，八十三岁美名扬，看你不是花郎汉，定是骏马杨六郎。杨六郎大吃了一惊：“啊，你是什么人？你说些什么？我不懂。”哪知道这个算卦的先生满面寒春：“六爷，我早认出来了，骏马爷在上，小人有礼。”说完跪倒磕头。杨六郎往旁一闪身，低头仔细观看。他是飘的，身穿黑色的长袍，面如古月，五官端正，只生得文质彬彬，风采照人。派来的呢，想把我骗入他们的罗网之内，我万万的不能承认。挂的先生微微一乐：“六爷，您是不认识我，我乃是个平民百姓，可是您谁不认识呢？天伯杨府杨六郎，当朝的骏马爷，可以说是大宋朝前田伯玉柱架海紫金梁。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坏人，小人家住在山西大同，姓王，单字明强，字金若。” 那年进京城的时候曾经见过骏马爷，没成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又见面了。骏马爷，当初您在京城高头大马，哎呀呀呀，小人天胆也不敢过去搭话，今日见您如此的狼狈，故此小人追到树林和您相见。六爷，小人给您再磕一个头。起来起来。六郎仔细的看看这个人，这个人脸上看着文质彬彬的，不是说像潘仁美那人面带奸诈。既你认出，千万莫要声张。骏马爷，您为何变得胆小啊？我还想问一句，看您愁眉不展，如此的狼狈，莫非说有什么为难之事吗？如果你能信过我王强，您可不可以跟我说一说？虽然我头上无功名，身上无官职，但是幼时读过诗书，也曾学过武术，能不能我给您帮点忙呢？六爷，我要是给您能帮上忙，平生足愿也可以借您博得一点的好处，我这是心里话，可都跟您说了。六郎一听这个人说话挺实在，还挺好，而且谈吐不俗，好吧，你我既然见面就是前生前世有缘，哎，不要再叫骏马了，惭愧。怎么，六爷，来到里边坐。说完把六郎拉到树林里头，找了个干净地方两人坐下。六爷，我听说您和金刀令公杨继业，你们七郎八虎到幽州去战大辽国的兵将，为何您单人独自如此的狼狈落这个地方了呢？那么金刀令公他老人家可好吗？一提到老令公，杨六郎泪如雨下。哎，王先生啊，不提起我的父亲便罢，一提起来这是一言难尽啊。哦，怎么回事啊？这个王强再三的追问，杨六郎这才说明自己的父亲如何两狼山碰死在李陵碑前，潘仁美陷害杨家将，杨七郎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天胸，从头至尾如此这般这么说了一遍。王强听完是勃然大怒，泼口大骂潘仁美：老贼呀，老贼，实乃可恨，你乃是当朝的国丈，掌朝的战师，兵马大元帅，既是俸禄，当报君恩，千不该万不该陷害杨家将，出卖国土。我王强实在是没能耐呀，如果有能耐，恨不能生吃儿肉，喝儿血，方解俺心头之恨。杨六郎一看心里边有一点安逸，怎么这个王强还真有点同情感。哎，王先生骂什么也没用啊。哎呀，六爷，老杨家太冤了，请问你这是上哪去呀？我想要进京城找万岁前去传御状，状告潘仁美。应该告，对。可是你有状纸吗？这个我还没找人写呢。是啊，你告状得有状纸啊，口头说空口无凭，落纸为证，这么行不行？我王强给你写一份状词，你看如何？这个六郎一想，一个算命先生张口就要给我写供词，这就御状啊。王先生，你六爷，我写的不好，这么办，我写些你看看，如果合适您就拿它去传御状，如果不合适您就一撮吧当张废纸，哈哈一乐不就完了吗？来来，我这就给你写。说真的，我愿意为您这次进京城传御状尽一点的心血。说完解下身上的包袱打开了，里边现成有文房四宝，笔墨砚麻纸张全在，取了布点水研好了墨，随后把纸铺开了。
1: 好吧。灰牛郎一想，难得遇见这么个热心肠啊，同情我们老杨家的，如果能写不更好了吗？就这么，王强讲笔告饱了，刷刷点点，笔走龙蛇，龙飞凤舞，眨眼之间把这状纸给写好了。六爷，请您过目。
21: 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
1: 啦，大吃一惊，怎么这状纸上的词儿不当好，字儿写的太好了。就说这字儿，这是撇撇如桃，点点如刀，横平竖直，清秀无比。状中的词句字字入宫门呐、啊！要看上边人家做那个词儿，别说一个潘仁美，十个潘仁美也得定斩不着。不由得看看眼前这个算卦的王强，田野埋麒麟，这样的人落成江湖打板算卦的术士，真是夜明珠埋到粪土里。六郎不由得站起身来，哎呀，先生，我就慢待了。哎，哪里话说呢，我能给骏马爷写状纸高兴啊，你看怎么样？好好，太好了。如果这张状纸犯罪能准了，王先生，你可是我杨家的恩人呐、啊！哎呀，可别那么说呀，我王强佩服你们杨家是英雄，可惜你满门被害，今后若有用我之处，万死不辞。我敬佩杨家，今天遇见您

今生独愿，我想高攀您，能不能我们两个人结拜成异姓兄弟呢？这个如果您不乐意，不要勉强。好，王先生，既然你不嫌刺，那我们就可以磕头拜为盟兄弟。就这么，两人又是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成把兄弟，王强为兄，六郎为弟。那位说了，这王强到底是个干什么的呢？真是一个算卦先生吗？不是，你看六郎那么聪明，当朝的骏马，将来的领兵大元帅啊，这阵儿他可糊涂了。这个王强非是别人，乃是大辽国龙虎双状元，此人名叫贺黑绿，外号叫贺黑驴。这个人可了不得，此人大才呀，足智多谋，他对于中原和北国的什么语言文字风俗人情地理天时无一不通，尤其是对于中原的什么排兵布阵斗眼埋伏攻杀战守又是五子十三篇了如指掌，中原话说的比北国话还好。这个人得入文武双状元之后，萧太后亲自把他找去来见他，问贺黑绿，那么你能够忠心的保我，有一件事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贺黑绿说，那么千岁你有什么说的呢？就是我们和中原连年的开兵建仗，至如今不分上下，你看怎么能够我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如果你能出主意帮助我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到那天我封你为护国的军师。贺黑绿说，太后您放心吧，我略施小计，宋朝的江山伸手可得。太后说，你有什么法呢？贺黑绿说，这么办吧，如果就愣凭着打和拼不行，杀一个杀两个杀三个，你能把中原人都杀死吗？如果把中原人杀死了，你去也是不行，得怎么办？还得是有人打入宋朝的朝廷之内，在里边给卧底，这样的话里应外合，得取宋朝的江山就不费出一回之力。如果太后您相信我，我现在乔装改扮混入中原，想尽一切办法打入朝中，管教那宋朝的昏君，死都不知道脑袋怎么掉的。十三篇兵书中最后一篇是用坚篇，凭我的才学打到大宋朝内部，大宋朝不打自破。萧太后眼睛一亮，好，要是这么说，贺黑绿你就去试试吧，不过要多加谨慎，不劳太后叮嘱。就这么，贺黑绿扮成宋朝的文人墨客，背了个小包混进了中原，所以他对金沙滩两狼山的事儿都心里明明白白的，他能不知道老杨家人死在了两狼山和金沙滩吗？等他进了中原之后，他也愁了，怎么没有进谏之功，怎么能入朝为官呢？当不上大官，接近不了皇上，你怎么能给卧底呢？所以愁的每天在街上转来转去，偏凑巧杨六郎打此地路过，被贺黑绿给看见了。贺黑绿一瞧，这个人好像是杨六郎，因为什么呢？他见过面，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贺黑绿虽然没出头，但是也在军中暗地里观察。他想要打进中原，必然要认识一些宋朝的将官，可又让他叫不准，故此在尾随六郎的身后，用言语打动了杨景。杨景说了真情实话，并且在杨六郎的面前显才学，写了一篇状纸，写完之后交给了六爷杨景。当时贺黑绿也讲了，我要是把六郎杀了呢，大宋朝缺了一根粮。帮着我们北国也快死了。

我就不如借着救六郎这个机会打入朝内，拽着这个龙尾巴上去才行。王强想到这儿，这才跟着六爷磕头拜了把兄弟，然后两个人分手。王强说，兄弟，我已经和你磕了头了，可就不客气了。您入朝中传御状得晚上进，因为白天有潘仁美的心腹之人在

高升殿等你，如果有事可到殿房找我，如果你御状没告成也可以找我，我帮你个忙，听见没有？六爷点点头，哥哥你杨六郎挨到天黑，快关城门的时候，这才捋顺着人群来到了京城。等到了京里一看，京都如故。可是出京的时候，我们七郎八虎连我父亲是九人，现在冷冷清清就剩自己，我上哪去呢？奔天波杨府找我母亲。全没了，老人家这个打击怎么受啊？不行，不能回去，而且吵吵嚷嚷一哭一闹，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倘若传到宫中，叫西宫娘娘知道，不但状没告成，我命休。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

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无视斑马线。
1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2: 你先走。
1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2: 嘘，小点声。
1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2: 阿姨，你出去。
1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老伙伴的
15: 随身听，
16: 随身听，随身听。
1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奔八宝金殿，击鼓撞钟，告老贼潘洪也不行，如果到金殿一瞅瞅，西宫娘娘不就更知道了吗？娘娘是谁？皇上又是谁？哎呀呀，难道我这一肚子的冤屈就没地方诉了？六郎急的直转沫沫，忽然灵机一动，哎，有了，我何不到南庆宫找八王千岁状告老贼？八贤王为人我是知道的，我想到八仙王那还差不多。对，奔南庆宫。想到这儿，杨六郎脚下加急，眨眼之间到了南庆宫的宫门前。上文书讲到，杨六郎眨眼之间到了南庆宫的宫门前，往眼前一看，八王爷的南庆宫门和当初一样是老样。杨六郎没加思考，提一只往里就走。门前有黄门关呢，一看来个花郎乞丐往里要冲，急

0: 郎一愣神儿，可这六郎青衣小帽，满脸的油泥，两腮塌进，眼窝深陷，穷磨的不像样子，就连海下的胡须都打卷的，上哪认出是当朝的骏马杨六郎啊？故此没有一个认识的。哎，小贩，等，你干什么？我要见八王千岁。嘿，看你的模样还见八王千岁呢，我说走走，不走可告诉你，按照四王杀价来判。这既虎落平阳被犬欺，想我六郎那是当朝的骏马，少令公出入南庆宫随随便便都不用通报啊！今天我这身衣服他们连认都认不出来了。哎，也别怪人家呀，我现在什么模样，可是进不去八王爷府怎么办呢？我报名不行，耳目众多，这怎么办？杨六郎丧荡游魂离了南庆宫的府门往前去，刚走不太远，就听了前边马挂銮铃，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对此马一跑过来，吓得行人汪汪汪两旁一闪，六爷也跟着人群躲到道旁，闪目往迎面观看。谁来了呢？哪府的官员呢？就看对此马跑过之后，当中高挑着黄罗伞盖，伞盖下一人头戴珍珠闹龙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大红中间下边是厚底的官靴。这个人往脸上看，面如美玉，重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黑须飘洒胸前，怀抱亡命金典。六郎一看呀，正是八贤王赵德芳，我得过去。对，想到这他急着往前就挤，前面人呢不给躲。哎，干什么？挤什么？挤等，要饭你往前挤什么？六郎心的话，我是要饭的，你们都给我躲开吧。使劲一扒拉，冲开了人群，来到了八王爷的马前，扑通就跪下了，一张嘴想喊冤，冤没喊出来，火往上撞，气堵咽喉，扑通他昏过去了。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呢？如果八仙王挡街前一过，有人突然冲过来，这就是四王杀驾之罪，而且这个人到了眼前就昏过去了。周围的卫士们可吓坏了。哎，这怎么着？哎，这来了个刺客，快抓！拎着袄领子就想往旁边摔，八仙王看见了，慢，吁，这什么人？为什么倒在姑的马前？不知道，这不来这么花子吗？这时六郎醒过来了，睁开了眼睛往上看看，他想喊冤，可是就觉得千言万语一齐涌上心头，嗓子仿佛有什么东西堵上了一样，尴尬的嘴出不来音，把个杨六郎急的眼珠子都蹦出来了。看着八仙王赵德芳来思江，低头一看，这个人怎么这么盯着我呢？而且眼中含着泪水。刺客，你是什么人？为何冲撞孤的码头？六郎说不出话，心里明白呀，怎么八仙王啊，你也不认识我呀？看来我是人不人鬼不鬼了。哎呀，这个可得怎么办？六郎急中生智，把手指头往地下一放，写了个六字。六，啊！ 眼熟啊。再看六郎摇摇头，那意思你别说话，八仙王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来啊，把这人给我绑上，带入南庆宫。是，有人过来把杨六郎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领在了逍遥马的后边，一直到了南庆宫的府门。等到八王爷到后边养心宫之后，陈林太监在旁边伺候着。陈林，陈林转身出去，时间不大，把六郎杨景带到了养心宫。杨六郎抬头一看见八王赵德芳，眼泪啊如同泉水一样往下淌啊，扑通到门口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往前爬了几步，匍匐的哀臣就起不来。八王知道有事儿，把绑绳给他去掉，忙说：哎，花子，你姓什么叫什么，有什么冤屈之事，你如此的悲哀，说。六郎心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嗓子说不出话了，这可得怎么办呢？他一着急一上火，喊出了一句冤枉啊。就这一声吓坏了八王赵德芳啊，这声音这么耳熟，你是谁？六爷这喊出声来就觉得痛快多了。王家天子，你不认识我，我不是死而复生的杨景杨彦昭吗？啊，你是杨景杨六郎？是我，王爷千岁，你仔细的看看。八王爷站起来了，现身离座，到了近前，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看了看，虽然变了方物，可是这个眉、这个眼、这个鼻子、这个脸儿，认出来了。哎呀，你是我的玉妹丈骏马杨景，八仙王正是微臣呐、啊。哎呀，没账啊！说完拉住杨景大哭。
1: 白头了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同样唱的响亮。
0: 在了椅子上，八王说，玉妹账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怎么，王家千岁前敌之事你一点也不知道吗？
2: 我听点风啊，潘仁美在我王叔的面前告下你们了。
0: 啊，还告我们？
2: 对，告你们父子三人不听约束，贪功冒进，私离训地，结果丧失实力，辱没朝廷。他又告你们临阵脱逃，辜负果恩。如今我王叔恨杨家，恨之入骨，曾经要派人到前敌严拿你们杨家父子，被我拦了。我言说此事不辨真假，不可大动干戈。这个事儿就不冷不热的撂下了。没成想今天你如此狼狈进入京城，我来问你，你是从哪儿来，怎么到了京东，你父亲七郎呢？哎呀，王家千岁，杨家冤枉啊。于梅章说，如果有冤屈之事，你告诉孤王，孤王定给你做主。刘郎说，王家千岁呀，潘仁美把他自己的罪过加在了我杨家身上，这有状纸在此，请您过目。说完杨六郎掏出状纸往上一献，八王爷接在手里，由头至尾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不看则罢，八王爷看完御状，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好啊，潘仁美竟敢如此的陷害老杨家。玉梅帐，来来来，随我夜入皇宫。
0: 起重大，入皇宫告潘国丈，倘若被西宫娘娘知道，他定给他的父亲送信儿。潘仁美若是知道他干的坏事，朝廷知道了一定害怕，倘若伪罪投敌，投降北国，倒卖边关，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齐犬吗？要是跑了潘仁美，不但杨家仇没法报，反而把边关的兵将拐走，与国与民可都不利呀。潘仁美呢，要依我之见，此事一定要严密，老杨家告潘仁美的事儿，千万别走漏风声，尤其是不能叫西宫娘娘知道。如果有人通风报信儿，那就是前功尽弃呀，必须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奏明圣上，叫万岁传旨意，偷偷的出京城，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去抓潘仁美，这样方可成功。八王点点头，要这么说，我到金殿奏明圣上不行。金殿上文武百官里有潘太师的耳目啊，那我就入皇宫找万岁也不行。宫中的太监宫娥也有和西宫娘娘近的，这个两个地方可都不行啊。哎呀呀，玉妹丈，这就难了。招万岁，一个是皇宫内院，一个是八宝金殿，除此我在什么地方能和他说明老杨家事儿呢？王家千岁，这就需要您给我做主想个法了。八王把头低下，怎么办呢？哎，有了，玉妹丈，明天我想办法叫万岁到天伯杨府去，到杨府去你再告状，你看怎么样？王家千岁，万岁能来吗？哎，我这么说，他准能来。哎呀，八王千岁，如此说来我多谢您了，不过恐怕我今天不能走了，如果我走，真若一路上被潘仁美的人看见，与明天传御状不利呀。不要紧，我派人送我信儿，叫我玉妹到这接你。陈琳，赶紧奔天伯杨府去给我的玉妹送个信儿，叫他到这儿就说我有急事找他。是，王家千岁，是不是给骏马爷沐浴更衣呀？那个意思，现在骏马像个花子一样，一会儿郡主来了看见多难过呀。八王一摆手，不用。玉梅丈，你再挺一宿，等明天告完状，叫皇上看看你被潘仁美害到这个样，然后再沐浴更衣，怎么样？六郎点点头。再说陈琳直奔天伯杨府去给柴郡主送信儿。时辰不大，柴郡主坐着小轿来了。柴郡主啊，是八王赵德芳的干妹妹，当初柴王就是柴郡主的父亲，和赵德芳的父亲赵匡胤是磕头的把兄弟。这个江山呢，是老柴家的，因为黄袍加身，陈桥变兵，赵匡胤坐殿之后，老柴家被封了个云南王，到云南去了。当时柴郡主呢太小，就被留在赵家收为义女，和赵德芳都是在皇宫内院长大的。本来赵德芳的父亲赵匡胤故去之后，这个江山应该是赵德芳的，结果呢被太宗赵光义给继位了，就这么封赵德芳为八王爷，柴郡主呢就落到南庆宫了。你等后来柴郡主长大了，赵德芳就将柴郡主许给了杨六郎，郡主的名字叫柴俊平。柴俊平在杨家这几个媳妇里头长得最美，
2: 在京城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玉美人，不但美而且贤惠，知三从小四德，明七真懂九烈，性情温柔，体贴丈夫，孝顺公婆，够上贤妻良母。自从杨六郎到前敌去打仗，柴郡主这是提心吊胆，日思夜想，盼望丈夫能够安全无事的回京城，可是连封书信都没有。不过柴郡主还不敢说，每天还得安遇佘老太君。今天听说皇兄找他，知道有事儿，急忙坐轿到了南庆宫。花红小轿一直抬到里边，到了养心宫门外，这才大轿趁平，撤扶手，拿轿杆，郡主下轿。有人往里送信儿，陈琳领着郡主到里边来见八仙王。此时杨六郎回避已经躲起来了，因为八仙王知道如果就这么叫郡主来见杨六郎，他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能把他吓着好歹的，得先用话安慰几句。故此八仙王在这等着，郡主到了里边见了自己的皇兄，飘飘下拜：皇兄一向可好，今日您叫我进宫，不知有何事啊？愚昧，免礼平身，看座。皇兄啊，我好久也没到南庆宫了，可不是吗？杨家门庭冷落呀。愚昧，今日找你，告诉你一件喜事儿啊。哎，皇兄，我杨家落到如此地步，喜从何来呀？哎呀，愚昧，是喜事儿。我妹夫杨六郎回来了。
3: 啊，你说什么？柴郡主一听这话，真是又惊又喜，不由自主的站起来了。皇兄，骏马回来了，此话当真？
2: 哪个骗你？
3: 哎呀，那他怎么没到杨府去呢？没回家看望老娘？
2: 哎，他怕老娘见他过度的悲伤，没敢去，先到南庆宫找我，我叫人把你接来，你好把他带回府去，另外劝说太君千万不要过度的悲伤。柴郡主也不知道老杨家被害的事儿啊，一听丈夫回来，乐得了不得。哎呀，皇兄，既然他回来可太好了，待我谢天谢地，我婆母娘茶饭懒宴，盼望着他的儿子回来，今天才能够居家团聚，实是杨门有福啊。八王心的话，哼，你一看就傻了。愚昧，你等会儿再说，你一会儿见着我的妹夫，你可不要害怕，也不要难过，有话回天波杨府再细说，怎么样？柴郡主心的话，皇兄喂，你净说那没用的话，我的丈夫我有什么怕的？他在哪儿呢？八王一摆手，请骏马。里边的暗门一开，杨六郎打里边出来了。他一看自己的妻子柴俊平，心中非常难过呀。因为夫妻俩感情特别好，自从成亲之后，两个人从来都没红过脸儿，可以说是夫唱妇随，举案齐眉，可以敢比梁红配孟光。没想到因为潘仁美陷害杨家，自己被贬到雄州，夫妻分手，至今日才得见面。可是我现在这模样，哎，郡主，我杨景回来了。
3: 柴郡主听着声音抬头一看，啊，你是谁？
2: 愣没认出来。怎么？杨六郎蓬头垢面，满脸的灰尘，嘴上起着燎泡，声音嘶哑，一身的脏衣服，两只脚鞋底都掉了。

啊，哪是杨景啊？杨景在京城谁不知道啊？当朝的骏马，少年美英雄啊，长得不好，八王能把妹妹给他吗？今天上哪看出来是六郎嘞？啊，你！六郎一看妻子都不认自己，心里难过。郡主，我是杨景，杨建章。怎么，你连为夫都不认得了？啊，你皇兄，他。八王说：“玉妹，他是我的妹夫，他是这么一回事儿，被潘仁美害的，成了花郎乞丐了。”郡主两眼发直，仔细的端详半天，等他认出来的时候，也顾不得八王爷在眼前，一头扑过去，夫妻是抱头痛哭。八王说：“哎，愚昧，有话回去再唠。我这又预备了一乘小轿送我的妹夫，你们趁着天黑速速回府，见着太君和他说明，叫他准备准备，我明天叫万岁到天波杨府，我的主意已经告诉妹夫了。另外要嘱咐太君，千万不要过度悲伤，报仇要紧。”说完八王躲出去了。陈琳把郡马郡主送走，送回天波阳府。八王赵德芳这一宿没睡着觉，心里翻来覆去的合计，老杨家这个仇能不能报，皇上明天能不能跟我到天波阳府呢？老杨家告老潘家我相信，可是皇上能不能信呢？潘仁美是皇上老丈人啊，不是别的，那西宫娘娘潘妃在万岁面前说一不二啊，这可得怎么办？不管怎么地，明天我得把万岁弄到天波阳府，然后再说下一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

0: 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像代表性传承人。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0: 一种一直都在
5: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8: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1: 老伙伴的
20: 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2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3: 上文书讲到，杨七郎和杜金娥夫妻俩在桃柳林分手，再也就没见面了。杜金娥给杨七郎留下个儿子叫杨宗英。等后文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时候，杨宗英出世，这是后话，咱先切不提。单说杨七郎直奔幽州城，一路上心急似箭，昨天晚上耽误了一宿，很后悔呀。等他来到幽州城下，往四周一看，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城头上军兵巡逻。哎，守城的往里边给潘元帅送信儿，就说杨七郎搬兵回来了。

活了，您等会儿啊，我们往里边送信去。有人下了乘马道直奔帅府，到了帅府门前告诉中军官往里边送信。这阵七郎在城下等候救兵，两郎山困着杨六郎和金刀令公，可潘仁美干什么？潘仁美正在后宅暖炉旁边喝酒呢，周围舞女们载歌载舞，轻歌慢舞祝酒兴，大将黄龙陪着妻女婉儿坐在潘仁美的身旁，眉目传情，斟酒布菜。自从潘仁美打了杨继业40军棍之后，派出出马临敌，一去就没回来。有人来报信说金刀令公杨继业被困在两郎山了，是不是马上派救兵？潘仁美说不要紧，不用派他也能出来，心中暗暗的高兴啊。哼，皮潘豹的事儿，此仇至今没报，这回杨家父子死在两郎山，哼哼，我儿这个仇就算报了。所以他是每天排酒不宴前来庆贺，今天正和妻女在这喝酒之时，突然中军官进来报，报启禀元帅得知杨七郎回来了。潘仁美就好像有人打了一巴掌一样，手一哆嗦，啪一声，酒杯失手落地。歌舞的这些女人们吓得都停住了，哟，潘仁美一抖袍袖，这些个女的呼噜呼噜呼噜全撩了，大将黄龙噌就站起来了。我大爷啊，还没死了，带我出去把他宰了。潘仁美一摆手，慢，杨七郎勇冠三军，你白给。他能从两郎山冲出来，此人真乃神人也。他回来干什么来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黄龙，你扶耳上来，老师你如此这般这么办吧。哪怕杨七郎他逃出我手心儿呢，来啊，响炮，杨界七将军用到。一声炮响，在城中的将官由潘仁美领着开开城门迎接杨七郎。杨七郎正在战马打穴等着着急呢，忽然对面城门开放，潘仁美来了。到了近前，潘仁美抱腕当胸，满脸堆笑，哎呀呀呀，七将军辛苦了。杨七郎一看潘仁美亲自迎接自己，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马分战群，一提于大伟跪倒磕头，哎呀，齐将军起来起来起来，齐将军你回来了，那么你的父亲你的六哥呢？哎呀，元帅你还不知道，我父亲和我六哥被困在两郎山内，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已经多日断了粮食呢，命我闯重围到这搬兵求救，望元帅火速发救兵，两郎山解围。哦，本帅知道了。哎，我听说了，我已经派了两伙人前去两郎山解围，怎奈两郎山把守森严，冲不过去了。我派了两伙将官都没进去，正然着急。哎呀呀，齐将军你回来了，太好，你赶快进城吃点东西暖和暖和，我在外边给你调兵，等兵精粮足之后，你在前边开道，我给你督后阵，咱们爷俩一起奔两郎山，保证能杀透重围，救出金刀令公，你看如何呀？七郎一听可乐坏了，真没想到潘仁美还真有点人心。哎呀，既然如此，多谢元帅，不过吃不吃饭都小事，赶紧发兵。哎，我也得点兵派将啊，你着的什么急？来来来，快随老夫进城一句。说完抓住了七郎往里边就带。杨七郎挺高兴，并把往里一走，潘仁美还说呢，

0: 说起来，我和金刀令公在朝为官不是一年半年喽，我们交情特重啊。当初你力匹攀抱我儿之后，当时我心里是别扭，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攀抱之过。戚将军为国有功，这是大宋朝青天不易柱，下海紫金梁，老夫特爷的佩服了。
1: 哎，元帅，快别说这个，赶紧点兵就得了。哎，跟我走。
0: 说完领到帅府里了。帅府的后边大厅里头准备着酒宴，残席没撤。潘日美又告诉从新在布置一桌，杯盘罗列，摆个肉山酒海，把亲郎拉到自己对面，这旁是黄龙，把潘龙潘虎等人全带在了桌前，团团围坐。下边笙管笛箫琵琶气儿等叮当嘚儿哒，这种初一呀、啊、七郎耳朵都吵得受不了，我听惯了炮声和号角声，这不行，太难受了。潘仁美一抖袍袖，这些个歌女们全都走了。潘仁美说，那你就喝一杯吧。哎呦，我着急。别急，你喝完酒外边冰个点起来，来快干。没办法，七郎志可把这杯酒喝下去，大将黄龙又给斟上一杯。七将军，我敬您一杯酒，我这杯酒敬的有名堂，您是当代的豪杰英雄人物，这杯酒喝下去，酒助英雄胆，等到在两狼山您能一举成功。喝下去吧。
1: 好，我喝下去。
0: 一杨波喝下去了，潘龙又给倒一杯。嘿嘿，哎呀，齐将军，这杯酒我也有名堂啊，当初因为你在擂台上匹了我兄弟潘豹，咱们潘杨两家始终不睦，如今齐将军为国争功，功高盖世，为了我们两家永远和好，咱们干一杯吧。
1: 好，干一杯。潘虎又倒了一杯。喝多了打不了。哎，那不行啊，你不喝我的，你向我借是怎么的？喝喝，
0: 好喝。又喝一杯。潘仁美眼睛眯成一条缝，又给倒了满满一杯。齐将军，老夫再敬你一杯吧，祝你鞭挑金凳响，齐唱凯歌还。点一支波，又喝下去，紧跟着你一杯我一杯，左三杯右五杯，杯杯都干呐、七郎哪受得了啊，他从打杜家寨一出来直到这一路上没吃没喝，空肚子喝酒往上撞，霎时间天旋地转，腿打掉，舌头发硬，脸胀得紫红紫红的。
1: 不好，元帅呀、啊，我怎么觉得喝多了？不行不行不行，我稍微歪一会儿，我好上马临敌。
0: 别着急，贤侄，兵还没点齐呢。
1: 来来来，再敬你三杯。
0: 又敬三杯酒，七郎真不行了，最后这杯都倒到鼻子里了，突然趴在桌案动不了了。潘仁美站起身来，点了点头。杨老七耶，杨老七耶，这叫阳关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提死我儿潘豹，至今冤仇未报，今日才是你的归日。
1: 来呀、啊，把杨七郎给我捆上。
0: 是，呼啦过来几个人到近前，抓住七郎的胳膊，啪往后一背，双反口单反口，啪啪啪，把七郎捆个结结实实。这往肉里一撒绳子，七郎能不知道吗？
1: 元帅，这是怎么回事？
0: 七郎明白了。潘仁美微微的冷笑，杨七郎，怎么回事？难道你心里不明白吗？
1: 来呀、啊，升帐，兴起外边咚咚咚咚咚咚。
0: 无声一响，当将官的呼噜呼噜赶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

0: 奔中军大帐，摸不清怎么回事，无故这一阵胜仗。等都来了之后，潘仁美点名过卯，啪啪啪发放军情已毕，啪一拍桌盖，来了，把杨七郎给我推。有人推推拥拥把七郎推上来了。七郎这一害怕，这一下顺着汗毛孔往外冒汗，这酒劲啊滋一下子也都钻没了，心中暗想，顶撞潘仁美这个我都记住了。第二，不许喝酒啊，当初匹潘豹就是因为我喝酒，酒后无德，匹潘豹惹下了塌天大祸。怎么刚才我无故喝起酒来，酒这一喝多不要紧，把他把我捆上了，是不是潘仁美要报当初杀子之仇呢？要是这样，恐怕我杨建次活不了了。我死是小事，我爹爹被困两狼山，我六哥还在山里了，杜金娥还有老岳母还在杜家寨。七郎把头一低，一言不发。到了大帐的中间，有人啪一点七郎的腿肚子，扑通跪在地下。
1: 被公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这，我不知道有什么罪，你干什么来的？我奉我父亲之命闯出两狼山，到这搬兵求救，求援水，火速发兵前敌解围。夫胡说八道，你和六郎你们哥两个分了本帅之命到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哪个叫你上的两狼山？明明你私离训地，私通北国，到城里前来骗兵。来呀、啊、把杨七郎给我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元帅，我冤枉啊！推出去，推推拥拥给带出去了。两旁边众将心里都明明白白的，私通北国呀，潘仁美都是你的罪过，给加在杨七郎身上。再看潘仁美，三角眼立着，大白脸嘟噜着，嘴角子耷拉着，两眼冒着贼光，巡视着周围的众将，哪个敢求情？谁不敢呢？求情求情，那就和杨七郎一律同罪。潘仁美想要解心头恨，亲手杀仇人，待我亲自治死杨七郎。潘仁美领两个儿子和大将黄龙来到了外边，一看杨七郎已经被带到百尺高杆的下边，上边有滑车，高杆下边滑车下搭了一条绳子，这条绳子绑在杨七郎的身上，这边一拽绳这头，哗一下子把七郎就吊起来了，这头的绳子死在了百尺高杆的下边，七郎的身子就悬在靠百尺高杆的半悬空中。潘仁美一摆手，周围的军兵撤出多老远，只剩下他的心腹几员大将。潘仁美冲上边点点头，杨七郎，你有意谋反，私通北国，前来诓兵，今天老夫要你的性命。说完弓弦噌楞一响，一只凋零箭射到七郎的身上，七郎疼得一哆嗦，紧咬牙关，一声没哼，破口大骂，潘仁美老贼，什么我私通北国，什么前来诓兵，明明是你官报私仇，记恨当初我劈死你儿潘豹之仇，今天想要卯家之命。潘仁美，你射你射吧，我今生今世不能报仇，等我死后变成厉鬼，要了老乌贼的性命。众家弟兄，众家将军们，难道说我们老杨家一个人没交下吗？如果你们要是能够心疼老杨家，心疼我的话，望你们给我报仇啊！潘仁美紧咬牙关，杨七郎，杨黑子，你还敢辱骂本帅，弓箭手伺候，给我射！好可惜，大将杨七杨建思死在乱箭之下。潘仁美擦了擦额角的

0: 水，点了点头，哼，狼前狼外，末将在，把杨七郎的尸体卸下来。四脚步，不行，没有不透风的墙，纸里包不住火，连关这些将官一旦走了风声，可该当如何是好？而且杨继业、杨六郎被困在两狼山，倘若他们俩要杀出来到京城告我潘仁美，可得怎么办呢？胆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待我把那爷儿俩也刀都斩尽，任任诛绝，杨六郎不回幽州便罢，只要踏上中原的国土，要他的性命。想到这儿，潘仁美来到中军大帐，一伸手抄出金匹大令，陈林、柴旦，听令，末将在，末将在，命你们两人带500兵马埋伏在两狼山外树林之内，等候杨六郎和杨继业。如果他二人冲出山口，就把他们置于死地。要知道，这两个人私通北国，进京诓兵，恐怕里应外合，兵取幽州，不得有误。末将遵令。说完，两个人领兵走了，又抄出第二支金皮大令，狼前狼慢，听令。两人刚把七郎的尸体卷吧卷吧放在一旁，听着喊，急忙的进。末将在，你们两人领本帅一支将令，把杨七郎的尸体趁入黑水河之后不要走，守在黑水河边，如果发现杨六郎和杨继业，一定要把他们抓住，至于责令。
1: 是。
0: 随后第三支大令派的是黄龙、黄虎，在黑水河的内岸沿路的河路码头，通往京城的各个咽喉要路把守，严加盘查，发现杨六郎父子二人一定要抓住，不许他们进京，一旦进京城，恐怕你我性命难保。大将黄龙点点头转身走了，又派出他两儿子潘龙、潘虎，就在通往京城的沿路之上严加盘查，这就叫撒下了天罗地网，任凭杨六郎插翅也休想进京。再说岑林、柴干两人领兵带队来到两狼山外的松林之内，止住了脚步，不由得你看我，我看你，呆呆的发愣。岑林就问兄弟，我怎么看你两眼发直呢？
2: 哥，你还说我呢，你看你两眼通红，为什么？
3: 这我心里难受。
2: 你难受什么？
3: 我？
2: 那你发直什么呢？
3: 我最后还不得善终吗？
2: 兄弟，别吵吵，咱俩有话到树林里说去。到了树林里，哥两个你看我，我看你，眼泪如断线珍珠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最后岑林说，兄弟啊，咱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下，三辈磕头可入祖坟，多头之后稳静之交，我心里有话不能多说呀。潘仁美叫我们两个人守在两狼山的山口，要害金刀令公杨继业和杨六郎，这个事儿犯的可缺德呀，他缺德我们可不能跟他作损呐。依我之见，眼不见就算了，干脆我们躲到一边睡大觉，杨六郎不来便罢，要是来了把他放走，全仗买鸟放生，积点阴功，你看怎么样？
3: 哥哥，我太乐意了，我急得了不得，可是我不敢说呀，你要这么说我帮你忙。
2: 好，既然如此，我们哥俩就在这等着，杨六郎不来便罢，若是来，咱们只挑明路周济他进京城传一状，状告老贼潘仁美替死去的杨七郎报仇雪恨。
3: 好，
2: 就这么地，哥两个在这等了两天，两眼都望穿了，可算瞧见杨六郎。两个人带住了战马的丝缰，把六郎引到树林里，然后把杨七郎百尺高杆乱箭穿身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杨六郎听完哎呀的一声就疼昏过去了。 可把岑林柴干吓坏了。岑林召集杨六郎胡了先雄捶打后背，叫柴干在外边看着寻风料哨。半天的功夫，杨六郎才醒过来，放声大哭。岑林急忙把嘴给堵住了。六爷啊，可别哭啊，现在哭都找不着音儿啊，什么时候你们老杨家死的死逃的逃，就剩你一个人。

0: 您赶紧想办法远走高飞，逃出虎口。
1: 快乐池塘栽种了，梦想就变成海洋。
0: 我谢谢你，要是没有你在这等着我，恐怕我杨六郎性命难保。将军在上，受我杨景一拜。哎呦，你可折杀小人了，郡马爷，快别这么说，人心是肉长的，有几个像潘仁美他那心那么黑呢？可是沿路都有潘仁美埋伏的兵马各处盘查，怕的是我到不了京城啊。不要紧，只要你能过了黑水河，就可以绕道而走，别直接奔京城。我想苍天有眼，忠奸自明，定能够安然无事的到达京城，状告老贼。借将军吉言，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杨景今生今世不得相报。我想能不能我二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结为异姓弟兄，我杨景有得好之日，绝不忘大恩大德。哎呀，郡马爷，那我们高攀了，快别说了，快把柴干叫进来。很林柴干和杨六郎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异姓弟兄。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家
14: 五后代的世界，一封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20: 宗旨
21: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

0: 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50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文书讲到，岑林柴干和杨六郎捞土为炉，查枣为香，拜为异姓弟兄。六哥，我们可就不客气了，是自己人，您赶快回京城。有这一日，如果圣旨下捉拿老贼潘仁美，我们哥俩愿给你帮忙。好，二位兄弟，多谢多谢。说完，六郎把盔铠甲胄兵刃交给了岑林，叫他好好的保存起来，然后辞别了二人，登城赶路。此时杨六郎心急如同火燎之样，恨不能一步奔京城啊，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暗骂老贼潘仁美。正然往前走，前边是一条大河，只见两岸冷冷清清，没有行人。这条河水别看天凉，并没查封，水打提干，六郎带出了坐骑，没有桥，我怎么过去？手打凉棚，往上哨下哨看了看，没有人走，也没有桥，也没有船。六郎着急啊，我如果在这待的时间长了，倘若被潘仁美埋伏的伏兵看见，可得怎么办？他正在着急，猛然间就在对岸的一片苇塘里头，冲出一只小船，船头上有个渔翁荡江摇橹，直奔这岸驶来。六郎一看，心里非常高兴，哎，打鱼的哥哥，这厢来呀！渔翁抬头瞧了瞧，哎，我们是渔船，不渡客人。大鱼的哥哥，我有急事啊，你们把我渡过去吧。几个人呢？就我自己啊。好了，等着吧。就看渔翁荡江摇橹，眨眼之间小船船压水浪，水打船帆，像箭打着一般来到了岸边，随后下了锚，搭上了跳板。哎，这位客爷，您连马带人上去够呛，我们船太小了，怕的是吃不住劲儿，要沉了可怎么办呢？哎呀，船家哥哥，我有急事，不要紧，这么办，我慢慢的上船，把马牵稳当点儿，好赖河面不宽，一次渡过，您看如何？好吧，看你这人说话可怪好听的。嗯，行啊，你可慢着点啊，稳当点，出错反正我们不管。是是，川家哥哥，只要过河，我多给银两。那好说。随后六郎慢慢的把这匹马牵到了船上，放在了船头，自己往旁边一闪，生怕挡着人家碰着人家。再看船家提锚撤掉，用杆扒一点岸边，这个小船就到了河心了。紧跟着船家荡江摇橹，直奔对岸。船已经到了河心了，突然小船停住了，就在河心打了一个旋儿。六郎就是一愣，嗯，船家为何不走了呢？打鱼的微微一阵冷笑，哎，过河的，你仔细的看看，认识不认识我啊？ 六郎这阵才仔细地看看船家眼熟，但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了。就在这阵，打船后边那个打鱼的过来了，伸手啪把帽子往下一扔，衣服啪一抖，伸手摁烟池推崩簧，咯嘣擦啷啷亮出泪下的宝剑，在手中一顶，杨顶杨彦昭，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拿命来。六郎仔细一看认出来了，这个船家不是别人，也是幽州十二员大将之内的一个叫郎谦，另一个叫郎万，他们俩是亲哥俩。看见了郎谦郎万，杨六郎倒退了身躯，脑袋嗡的一下，心说我活不了了。我听陈林柴干说，郎谦郎万帮着潘仁美害死了我七弟，听说这两个人把我七弟的尸首给趁入黑水河。哎，想不到我杨六郎出离龙潭就入虎穴。他看了看郎前郎外，二位将军，我杨家和你们何仇何恨？为什么苦苦的追赶要我杨家之命？我们老杨家七郎八虎哥八个，如今死的死，亡的亡，逃的逃，只剩下我杨景，难道说你们就连我杨六郎之命都不给留吗？郎前郎万把兵刃撤回来了，还入匣。哎，六爷，我们是按公行事，不得不如此啊。六郎说，二位将军，我不怪你们，我恨之恨老贼潘仁美，官报私仇，害死了我居家满门。可是二位将军，如果你今天把我杀了，难道就不怕留下骂名吗？我杨家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难道到最后还不得善终不成吗？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僧佛与水全不看，要看在我那年迈的老娘已过花甲呀。如今八个儿子就剩下我一个了，如果您再把我杀了，老杨家的仇恨就算冤沉海底。二位将军无论如何救命啊。郎前郎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打了个嗨声。六爷，我们给你磕头了啊！二位将军，这是何意？六爷，说实在的，我们奉潘仁美之命在这巡视在河边，为的抓你。可是我们哥两个昨天一宿没睡着觉，也觉得这个事办的不对，缺德。要说别人不知道，要说杨家父子几人，哪个不挑大拇哥？忠厚老实，对待当将官的当兵的上下都是一样，我们赞成。哎，老贼潘仁美他有权呐，我们怕他呀。这二位将军，此地乃是无人之处，如果你能把我偷偷的放走，你放心，没人知道，我杨景也绝不会把你们都招出来。六爷，跟你说实话吧，我们要不想放你呀，也就不预备这么条船了。你的战马一过来，我们就把你整死就得了。我们有心放你，不过还有点事儿得跟你说，所以我们来吧。小船拢岸，然后把六郎领到了苇塘边上，找个非常僻静的所在坐下。六爷，老贼潘仁美这么干事儿，伤天害理，不得善终。我们哥俩想好了，想救您走到京城传一状，状告老贼潘仁美，我们俩给你作证。另外老贼把杨七郎的尸体交给我们哥俩，叫我们绑块石头趁入黑水河。我们一想，杨七郎那么大的功劳死没得善终，尸体还弄没了，我们也是当将官呢，于心何忍呢？我们哥两个没听他的，把杨七郎尸首弄这之后，我们把凋零剑给拔起来。跟你说，一共射了133箭，72根从前心穿过。你记住，到京城就这么告他，并且我们弄了一口大柜，把七郎的尸体盛殓起来。你看， 埋在那边河神庙前的大柳树下，已经做好了记号，等将来状告老贼潘仁美，潘仁美不承认的时候，可以派人到这起尸体。另外那凋零剑可都在大柜里放着呢，千万千万要记住。六郎听这话感激的痛哭流涕，磕响头啊，二位英雄我谢谢了，快别说了，赶紧快走，事不宜迟，不，我到我七弟的坟前祭奠祭奠也好，趁着现在天色已黑，你快去吧。郎前郎万领着杨六郎到在河神庙前大柳树下磕了几个头，默默地念叨，七弟呀，你放心吧，只要有六哥三寸气在，死仇定报。随后郎前郎万也和杨六郎磕头拜了把兄弟，哥两个送六郎走。再往前走就是黄龙黄虎看守的地方了，那个地方你去不得，黄龙这个东西跟潘仁美交情过命，图一心之福，如果你落在他手性命难保。另外你这匹马太扎眼了，谁不认识啊，你把马留下，我们给你收起来，你应该徒步够奔京城，虽然路上困难一些，可也总比被人认出你好啊。六郎说，既然如此，我把马就给你们撂下，你记住，岑林柴干也是我磕头的弟兄，我的盔铠甲胄在他手，把马匹兵刃要放在一起。我们知道了。就这么杨六郎别了郎前郎万登城赞路，本来奔京城应该奔正南走，没敢那么走，而奔正西下去了，绕奔山西，再奔东京汴梁，这就费劲了，连个正道都没有啊，穿树林，爬山岭，走小溪，过大河，星夜兼程。一路上赶上许头不敢住，在树林里睡一宿，碰着了饭馆不敢进，买点烧饼果子蹲在一旁打打煎，继续登城赶路，怕的是一路上碰见潘仁美的嫡系。这天正往前走，前面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这是山峦起伏，古树苍天，满山之上苍松翠柏，藤萝倒挂，虽然天气较冷，可是此地景致宜人。六郎叹息一声啊，我们在幽州城天天看旌旗，耳闻号角鸣，从来没有闲心观山玩水，这什么所在呢？我从哪条道走才能够奔京城进兵呢？他正在合计，猛然间半山梁有人念山歌，旋旋旋，妙妙妙，在家没有出家好，闷来听鸟旋，闲来听虎啸。嗯，杨六郎听着声音闪目往对过山梁观看呀，见远处来了一个驼头戴法的僧人，见此人身高有九尺开外，肩宽背后肚大腰憨，头上戴月牙连足散发披肩，往脸上看面似紫阳干，扫口眉，钢钉眼，池子鼻，大嘴叉，连鬓络腮的卷胡须散满了胸前，身穿灰色大领的僧缨，白胡领，白水袖，腰系丝绦，下边是胖袜云鞋，手中拎了一把大斧子，从山梁上往下一走，圆领大袖，真好像降龙罗汉下士，又如伏虎尊者临凡。六郎呆呆的发愣，这僧人我怎么好像在哪见过呢？不行，不是潘仁美派人各处抓我，是他手下的人呢。他滴溜一闪身形，躲在了树后偷眼观瞧，哪知道山上下来这个驼头戴法的僧人已经瞧见树后站着一个人了，他来到了气劲，把大斧子一横，弥陀佛，树后蛇人探头陀脑，观看山下。六郎听得人家瞧见了，那我就别藏着了，急忙转身出来抱拳拱手，哎呀大师父，我乃是行路之人，误入此地，冒犯了大师父，多多的原谅。这个驼头戴法的僧人上上下下打 亮杨六郎，一看眼前之人青衣小帽，形容憔悴，可是二毛子炯炯有神，烁烁放光，举止动作言谈话语与众不同。等他仔细的一看，弥陀佛，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是，不能，不会是他。施主贵姓大名，先乡何处？这六郎想，我别报名姓，听着郎前郎万惨林柴干跟我说，潘仁美四处派人抓我，这和尚如果是潘仁美派的人可就糟了。我乃是行路之人，无名之辈，没什么可说的，大师父改日再婚。慢，不保名姓，休想过去。啊，大师父，你这就不对了。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走我的阳关路，你走你的独木桥，为何非问名姓不可？那么请问大师父，您贵上下怎么称呼呢？啊，要问山下，弥陀佛，我乃五台山出家，名叫法会。哦，法会长老。这位施主，请问你是不是姓杨啊？他这啊，不对，你家是不是住在东京汴梁？他这个大师父，你怎么知道？你是东京汴梁天伯杨府的人，对不对？大师父，你怎么都知道？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老杨家人，你排行在六，对不对？这和尚说这话的时候，浑身哆嗦，眼中含泪，步步的逼近了杨六郎。杨六郎仔细一看，呀，你大师傅，你怎么像我的五哥杨彦德呢？哎呀，弥陀佛，六弟呀，我正是你的五哥杨彦德呀。说完是放声痛哭。六郎一听，扑通的跪下了，抱住哥哥的大腿，哥呀，金沙滩一战不见了，可是你怎么穿上这身衣服，怎么出家当了和尚了？我的哥哥，刚才小弟看你眼熟，就是认不出来了。哥哥呀，你怎么落在这里了？爱快杀人也。兄弟起来。说完一拉六郎的手腕子，两人来到树林的一块卧牛石上，双双坐下，胸拉着地，臂拉着胸，默默相望，眼中热泪直流，半天没说话。兄弟，哥哥没颜面见你，金沙滩一战，大哥替了宋王子，二哥替了赵德芳，三哥被敌人马踏如泥，哥哥我跟着他们闯城门的时候，斧劈铜锁，冲到外边，不成想又被韩昌兵马围住，等我杀透重围再一看，兄找不着地，地找不着兄，冷冷落落。当时于兄心灰意冷，唉，为人在世有什么意思啊？你争我夺，你杀我砍，两国为了抢夺皇位，叫我们给他拼命去，倒不如口眼一闭，万事皆休。所以我就想死，没成想碰见了一个出家的和尚，此人叫了凡。了凡禅师将我领到一旁，跟我说，老杨家是干国的忠良，你不能替自己的哥哥报仇，可也不能够寻其短见，叫人耻笑。他跟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倒不如跟着我上山习学武术，单等武艺学成，再下山替我的哥哥报仇雪恨。就这么，我就跟了凡禅师到五台山上来了。 到山上之后，说真的，庙里的清规什么衣钵戒碟，我受不了。一来不喝酒，我就受不了。不过了凡禅师对我太好了，再三的相劝，请分，我就待到山上了。叫我落法，我又没舍得，就这么闹个脱头戴发的僧人。开始待不住，后来渐渐的越合计，人生在世没什么意思，倒不如跳出三界，不在五行，谨守高山，嘿嘿，落个清闲自在。不过今天见着兄弟你，哥哥我觉得这个脸发烧
6: 啊。叫六郎说个什么呢？哥哥已经出家了，没啥说的了。
5: 哥哥呀，你自古出家当了和尚，你可知咱的爹爹吗？
7: 啊，老爹爹，他怎么了？
5: 哥哥呀，自从金沙滩激战，剩下我父子三人，老贼潘仁美抓我父一时之错，重打40军棍，然后撵出疆场前去交战。我父子三人血战两狼山，我的老爹爹李无粮草外无救兵碰死在李陵碑前，咱的七弟是说是到幽州城前去搬兵求救，万没想到老贼潘仁美将他绑在白纸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00单3箭72根，透千秋啊！杨五郎听这话，啊的一声，扑通就昏过去了。杨六郎伏在哥哥的身上，连喊带叫啊！半天的功夫，五郎醒了，这大嗓门啊，这通嚎啊！
8: 六郎说：“哥哥呀，哭也没有用了。”现在是擦干眼泪，想办法进京城传御状，告潘仁美替我的哥哥，替我的父亲，替我的兄弟报仇。
5: 五哥呀，您也别在山上念经了，跟我进京城吧。杨景一说进京城，杨五郎止住了悲声，擦干了眼泪，紧皱着眉头，半天也没说话。
6: 哥哥，你跟我走吧。
7: 哎，老六啊，
5: 论说父仇兄仇弟仇没报，我出家隐居在高山，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可是事情已经逼到这了，我已经出家了，这叫出家容易还徐难呐。哥哥不能跟你去了，一来你进京城是告状去，告状用那么多人干什么？你伶牙俐齿，足智多谋，文韬武略样样都行，用不着我帮忙。我这个嘴没有这么笨的，我的脾气没有这么轴的，有理的官司要叫我嘴一说也是没理，所以用不着我。要这么说，兄弟你就自己去吧。哥哥我在山上跟我的老恩师习学武术，单等将来前敌用人之时，兄道你打发个3岁的孩子来请我，我也一定下山帮着你前敌解围，前去立功去。怎么样，今天愚兄可不能跟你去呀。
6: 这哥哥，你难道说就把我的五嫂都扔了吗？
5: 哎，不要提这些了，我已经出家了，家中一切就连你五嫂都由你多加照料，但愿得苍天我佛保佑，兄弟你一路平安，返回东京汴梁，愚兄告辞了，弥陀佛。转身，
6: 五郎走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讨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跌停九六幺幺零。
1: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五郎走了，杨六郎深深的知道五郎的脾气性如烈火，比七郎还暴呢，一条道跑到黑，八头牛拉不回来，再说什么没用了。哎，没办法呀，六郎一抖手下山了。五郎走的时候啊，六郎是没看见的，眼泪哗哗的流，也想跟兄弟多唠一阵，多谈一阵，可是越谈感情越深，越谈越近边，然后怎么办呢？尤其是复仇没报，如果留他在山上多待多住，倘若事情有变就糟了，所以叫他快点走。暗中可保护着六郎，处理五台山，上着正道，五郎才回去。杨六郎星夜兼程够奔东京汴梁，这一路上他的火捧着呢，吃不下睡不着，一闭眼睛就看见自己父亲碰死在李陵碑前的情景，一睁眼又看见了七郎浑身是血，他白眼珠起红线，布满了血丝，两腮塌进，满嘴是燎泡，把个靴子底儿都走漏了，自己都不知道换，每到一处就是浑身打浑身啊，实在饿得受不了，买个烧饼果子嚼吧嚼吧，又登城半路，竟绕道走，白走瞎道了。这一天离着东京汴梁并不太远了，他正在街前一过，引起一个人注意了。这个人是个算卦的先生，在旁边摆了个卦摊，浑身穿青，头戴青帽，迎门安块白玉，后边是飘字，他一扭脸就瞧见了杨六郎。嗯，这个人好眼熟啊，这人的五官相貌与众不同，这谁呢？这个算卦的就站起来了，把卦摊收拾收拾，卷吧卷吧，夹在嘎子窝下，就跟着六郎下去。杨六郎心里有事，并没注意，还往前走，天黑了找个起火地住下，这个人也就住在了六郎的身旁。杨六郎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这个人拿眼睛飙着呀，这个人我怎么好像看见过呢？是不是杨六郎？要是他可太好了，我要是把六郎杀了，可算奇功一件了。不行，不知道是还是不是，杀他对还是留他对，还是扯着杨六郎的龙尾巴我爬上去好呢？嗯，我何不这么办。这个算卦的先生两眼露着凶光盯着杨六郎，今天他先提前走了，走出有十五里地，前边是一片树林，他止住了脚步，坐在一个砍伐的树墩子上等着。停了，六郎止住了脚步。哦，先生有事啊？哎呀，这位兄弟，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住的可是一个店房啊。是吗？ 你没太注意，我可注意老兄喽。昨天晚上你翻来覆去一宿没睡着觉，是不是有心事啊？这六郎一惊，心想这人是干什么呢？老跟着我为什么？是不是潘仁美派的人呢？我得多加注意。这位老兄，我还有急事要赶路，请躲开吧。
4: 不，别忙，我有几句话说。
3: 我看你印堂发暗，你现在走背字儿有百日之灾，所以我有几言相告。什么印堂发暗？我现在是倒霉，爹也死了，哥哥也没了，兄弟也死了，我能不倒霉吗？给我一样，人家拦着不让走，又不好说什么，也只可在旁边草地上坐下了。先生，您是干什么的？
4: 我是算卦的。我说这位老弟呀，别看你穿着衣服这么破，可是你的五官相貌可出奇呀。请问家住哪里，姓子名谁？我想送你一卦怎么样？
3: 六郎心的话，你不用跟我绕脖子，是不是想问我的名姓啊？哼，我死也不能说。
4: 这位哥哥，我这个人不信服这套，我不算卦。
3: 哎呀呀呀，不算卦也好，我给你相相面，怎么样？你就坐着，全当歇歇腿儿。我这个相面要是相对了，分文不取；相不对，你揍我两下子，怎么样？
4: 六郎心的话，我哪有这个闲心呢？
3: 好吧，你随便。
4: 相面的心的话，孙猴子跟头翻的再多，也跑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待我略施小计，便知真假。
3: 小伙子，相面可讲究啊，眼为监察官，眉为保寿官，耳为采听官，口为出纳官，鼻为审辩官，五官有一官成，十年辅禄；五官有一年不成，十年破败。要看兄弟你，五官占三官好，您的眉毛好。眉喜长来又喜弯，二眉锦绣富可搬，双眉交加忧愁苦，眉鼻压眼受贫寒。昔日关公卧蚕眉，曾在荆州掌兵权。
4: 您的嘴长得好，口喜大来又喜方，张大合脚是贵郎，三十六尺口中台，定与国家做栋梁。昔日荒中四方口，八十三岁美名扬。看你不是花郎汉，定是骏马杨六郎。
5: 杨六郎大吃了一惊，
4: 啊，你是什么人？你说些什么？我不懂。
5: 哪知道这个算卦的先生满面寒春。
4: 六爷，
5: 我早认出来了。说完跪倒磕头，杨六郎往旁一闪身，低头仔细观看，见此人年纪在个二十六七岁，头戴黑色的方巾，迎门安块美玉，后边是飘带，身穿黑色的长袍，面如古月，五官端正，之生的文质彬彬，风采照人。六郎不认识，心中想，这个人把我认出来了，能不能是潘仁美派来的呢？想把我骗入他们的罗网之内，我万万的不能承认。哎呀，这位先生，你我萍水相逢，初次见面，我不认识你呀。
4: 算卦的先生微微一乐，六爷，您是不认识我，我乃是个平民百姓，
5: 可是您谁不认识呢？天伯杨府杨六郎，当朝的骏马爷，可以说是大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坏人，小人家住在山西大同，姓王，单字名强，字金若。那年进京城的时候，曾经见过骏马爷，没成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又见面了。
4: 骏马爷，当初您在京城高头大马，
5: 哎呀呀呀，小人天胆也不敢过去搭话，今日见您如此的狼狈，故此小人追到树林和您相见， 六爷，小人给您再磕一个头。
6: 起来，起来。六郎仔细地看看这人，这个人脸上看着文质彬彬的，不是说像潘仁美那人面带奸诈。既你认出，千万莫要声张。郡马爷，您为何变得胆小啊？我还想问一句，看您愁眉不展，如此的狼狈，莫非说有什么为难之事吗？如果你能信过我王强，您可不可以跟我说一说？虽然我头上无功名，身上无官职，但是幼时读过诗书，也曾学过武术，能不能我给您帮点忙呢？六爷，我要是给您能帮上忙，平生足愿也可以借您博得一点的好处。我这是心里话，可都跟您说了。六郎一听这个人说话挺实在，还挺好，而且谈吐不足。这好吧，你我既然见面，就是前生前世有缘。哎，不要再叫骏马了，惭愧。
5: 怎么，六爷？来，到里边坐。说完，把六郎拉到树林里头，找了个干净地方，两人坐下。六爷，我听说您和金刀令公杨继业，你们七郎八虎到幽州去战大辽国的兵将，为何您单人独自如此的狼狈，落这个地方了呢？那么金刀令公他老人家可好吗？
6: 一提到老令公，杨六郎泪如雨下。
5: 哎，王先生啊，不提起我的父亲便罢，一提起来，这是一言难尽啊。哦，怎么回事啊？
6: 这个王强再三的追问，杨六郎这才说明自己的父亲如何两狼山碰死在李陵碑前，潘仁美陷害杨家将，杨七郎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前胸，从头至尾如此这般这么说了一遍。王强听完是勃然大怒，泼口大骂潘仁美：老贼呀，老贼，实乃可恨！你乃是当朝的国丈，掌朝的战师，兵马大元帅，既是俸禄，当报君恩，千不该万不该陷害杨家将，出卖国土。我王强实在是没能耐呀，如果有能耐，恨不能生吃儿肉，喝儿血，方解俺心头之恨。
5: 杨六郎一看，
3: 也没用啊！哎呀，六爷，老杨家太冤了，请问你这是上哪儿去呀？
6: 我想要进京城找万岁前去传御状，状告潘仁美。
3: 应该告，对。
5: 可是
6: 总得有状纸啊，口头说空口无凭，落纸为证，这么行不行？我王强给你写一份状词，你看如何？
7: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这叫御状啊。王先生，你六爷，我写的不好，这么办，我写信你看看，如果合适您就拿它去传御状，如果不合适，您就一撮吧当张废纸，哈哈一乐不就完了吗？来来，我这就给你写。说真的，我愿意为您这次进京城传御状尽一点的心血。说完解下身上的包袱，打开了，里边现成有文房四宝，笔墨砚麻纸张全在，取了布点水研好了墨，随后把纸铺开了。六爷，您再把方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我给您写上。
3: 好吧。
6: 两笔告饱了，刷刷点点，笔走龙蛇，龙飞凤舞，眨眼之间把这状纸给写好了。六爷，请您过目。 杨六郎把状纸接到手里，由头至尾仔仔细细的一看，呀，大吃了一惊，怎么这状纸上的词儿不当好，字写的太好了，就说这字，这是撇撇如草，点点如刀，横平竖直，清秀无比，状中的词句字字入宫门呐、啊！要看上边人家做那个词儿，别说一个潘仁美，十个潘仁美也得定斩不着。不由得看看眼前这个算卦的王强，呀，这个人是大才子啊！真想不到啊，这是那句话，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这样的人落成江湖打板算卦的术士，真是夜明珠埋到粪土里。六郎不由得站起身来，哎呀，先生，我就慢待了。
3: 哎，哪里话说呢，我能给骏马爷写状纸高兴啊，你看怎么样？好好，太好了。如果这张状纸犯罪能准了，王先生你可是我杨家的恩人呐、啊！哎呀，可别那么说呀，我王强佩服你们杨家是英雄，可惜你满门被害，今后若有用我之处，万死不辞。
6: 六爷，我有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王先生说吧，我敬佩杨家，今天遇见您，平生独愿，我想高攀您，能不能我们两人结拜成异姓兄弟呢？这个如果您不乐意，不要勉强。好，王先生，既然你不嫌刺，那我们就可以磕头拜为盟兄弟。就这么两人又是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成把兄弟，王强为兄，六郎为弟。那位说了，这王强到底是个干什么的呢？真是一个算卦先生吗？不是，你看六郎那么聪明，当朝的骏马，将来的领兵大元帅啊，这阵儿他可糊涂了。这个王强非是别人，乃是大辽国龙虎双状元，此人名叫贺黑绿，外号叫贺黑驴。这个人可了不得，此人大才呀，足智多谋，他对于中原和北国的什么语言文字风俗人情地理天时无一不通，尤其是对于中原的什么排兵布阵斗野埋伏攻杀战守，又是五子诗三篇了如指掌，中原话说的比北国话还好。这个人得住文武双状元之后，萧太后亲自把他找去来见他，问贺黑绿，那么你能够忠心的保我，有一件事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贺黑绿说，那么千岁你有什么说的呢？就是我们和中原连年的开兵建仗，至如今不分上下，你看怎么能够我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如果你能出主意帮助我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到那天我封你为护国的军师。贺黑绿说，太后您放心吧，我略施小计，宋朝的江山伸手可得。太后说，你有什么法呢？贺黑绿说，这么办吧，如果就愣凭着打和拼不行，杀一个杀两个杀三个，你能把中原人都杀死吗？如果把中原人杀死了，你去也是不行，得怎么办？还得是有人打入宋朝的朝廷之内，在里边给卧底，这样的话里应外合，得取宋朝的江山就不费出一回之力。如果太后您相信我，我现在乔装改扮混入中原，想尽一切办法打入朝中，管教那宋朝的昏君，死都不知道脑袋怎么掉的。这就是孙子十三篇兵书中最后一篇，是用间篇，凭我的才学打到大宋朝内部，大宋朝不打自破。萧太后眼睛一亮，
8: 夕阳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
5: 压紧身，不老太后叮嘱，就这么贺黑绿扮成宋朝的文人墨客，背了个小包混进了中原。所以他对金沙滩两狼山的事儿都心里明明白白的，他能不知道老杨家人死在了两狼山和金沙滩吗？等他进了中原之后，他也愁了，怎么没有觐见之功，怎么能入朝为官呢？当不上大官，接近不了皇上，你怎么能给卧底呢？所以愁的每天在街上转来转去。偏凑巧杨六郎打此地路过，被贺黑绿给看见了。贺黑绿一瞧，这个人好像是杨六郎，因为什么呢？他见过面，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贺黑绿虽然没出头，但是也在军中暗地里观察。他想要打进中原，必然要认识一些宋朝的将官，可又让他叫不准，故此在尾随六郎的身后用言语打动了杨景。杨景说了真情实话，并且在杨六郎的面前显才学，写了一篇状纸，写完之后交给了六爷杨景。当时贺黑绿也讲了，我要是把六郎杀了呢，大宋朝缺了一根粮倒是有好处。快死了，我就不如借着救六郎这个机会打入朝内，拽着这个龙尾巴上去才行。王强想到这儿，这才跟着六爷磕头拜了把兄弟，然后两人分手。王强说，兄弟，我已经和你磕了头了，可就不客气了。您入朝中传御状得晚上进，因为白天有潘仁美的心腹之人在京城晃来晃去，不用说别的，如果叫西宫娘娘知道你进朝来告她的父亲，你命休矣呀！我先进京城，在高升殿等你，如果有事可到殿房找我，如果你御状没告成也可以找我，我帮你个忙，听见没有？六爷点点头，哥哥你去吧，我等天黑之后再进京城。书要简断，王强和六郎分手了。杨六郎挨到天黑快关城门的时候，这才捋顺着人群来到了京城。等到了京里一看，京都如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代表性传承人。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民族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事？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是一种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

0: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奔八宝金殿，击鼓撞钟，告老贼潘洪也不行。如果到金殿一瞅瞅，西宫娘娘不就更知道了吗？娘娘是谁？皇上又是谁？哎呀呀，难道我这一肚子的冤屈就没地方诉了？六郎急得直转磨磨，忽然灵机一动，哎，有了！我何不到南庆宫找八王千岁状告老贼？八贤王为人我是知道的，我想到八贤王那还差不多。对，奔南庆宫。想到这儿，杨六郎脚下加急，眨眼之间到了南庆宫的宫门前。上文书讲到，杨六郎眨眼之间到了南庆宫的宫门前，往眼前一看，八王爷的南庆宫门和当初一样是老样，可是哎，天伯杨府可闹个家败人亡啊。杨六郎没暇思考，提一只往里就走。门前有黄门关呐，一看来个花郎乞丐往里要冲，急忙拦道：“哎哎哎，干什么呢？往哪儿去？”啊！六郎一愣神儿，可是六郎青衣小帽，满脸的油泥，两腮塌进，眼窝深陷，穷的不像样子，就连海下的胡须都打卷的，上哪认出是当朝的骏马杨六郎啊？故此没有一个认识的。哎，小贩子，这你干什么？我要见八王千岁。嘿，看你的模样还见八王千岁呢，我说走走，不走可告诉你，按照四王杀价来办。这六郎心里难过呀，哎，真是那句话了，龙过沙滩被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想我六郎那是当朝的骏马，少令公出入南庆宫随随便便都不用通报啊，今天我这身衣服他们连认得。

0: 都认不出来了。唉，也别怪人家呀，我现在什么模样？可是进不去八王爷府怎么办呢？我报名不行，耳目众多，这怎么办？杨六郎丧葬幽魂，离了南庆宫的府门往前去，刚走。
1: 哎呀，无敌眼睛，大嘴巴，同样唱的响亮。
2: 结果一双小翅膀就。
0: 行人上台喽！虽然天色将晚，但是京城灯火辉煌，来往行人如同潮水一样，车水马龙。对此，马一跑过来，吓得行人汪汪汪两旁一闪，六爷也跟着人群躲到道旁，闪目往迎面观看。谁来了呢？哪府的官员呢？就看对此马跑过之后，当中高挑着黄罗伞盖，伞盖下一人头戴珍珠闹龙冠，身穿着黄袍，腰横玉带，大红中间下边是厚底的官靴。这个人往脸上看，面如美玉，重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黑须飘洒胸前，怀抱亡命金典。六郎一看呀，正是八贤王赵德芳。我得过去。对，想到这，他急着往前就挤。前面人呢，不给躲，哎，干什么？挤什么挤？等等等等等等，要饭你往前挤什么？六郎心的话，我是要饭的，你们都给我躲开吧！使劲一扒拉，冲开了人群，来到了八王爷的马前，扑通就跪下了，一张嘴想喊冤。冤没喊出来，火往上撞，气堵咽喉，扑通，他昏过去了。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呢？如果八仙王挡街前一过，有人突然冲过来，这就是四王杀驾之罪。而且这个人到了眼前就昏过去了，周围的卫士们可吓坏了。哎，这怎么回事？哎，这来了个刺客，快抓！拎着袄领子就想往旁边摔。八仙王看见了，慢，吁，这什么人？为什么倒在姑的马前？不知道，这不来这么花子吗？这时，六郎醒过来了，睁开了眼睛，往上看看。他想喊冤，可是就觉得千言万语一齐涌上心头，嗓子仿佛有什么东西堵上了一样，尴尬的嘴儿出不来音儿，把个杨六郎急的眼珠子都蹦出来了，看着八仙王赵德芳来思江，低头一看，这个人怎么这么盯着我呢？而且眼中含着泪水。刺客，你是什么人？为何冲撞孤的码头？六郎说不出话，心里明白呀，怎么？八仙王啊，你也不认识我呀？看来我是人不人，鬼不鬼了。哎呀，这个可得怎么办？六郎急中生智。方也看见了，写什么玩意儿？连写两字，六王一比量，六六。六，哎呀，他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再看六郎摇摇头，那意思你别说话。八仙王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来呀，把这人给我绑上，带入南庆宫。是，有人过来把杨六郎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领在了逍遥马的后边，一直到了南庆宫的府门。等到八王爷到后边养心宫之后，陈琳太监在旁边伺候着。陈琳，去把刚才冲撞马头之人给我带到房内。是。陈琳转身出去，时间不大，把六郎杨景带到了养心宫。水一样往下躺，扑通到门口就跪下了。 磕膝盖，大脚走，往前爬了几步。

0: 扶的哀臣就起不来。八王知道有事儿，把榜上给他去掉，忙说：“哎，有什么有什么冤屈之事，你如此的悲哀？说。”六郎他一着急上火，喊出了一句冤枉啊，就这一声吓坏了八王赵德芳啊，这声音这么耳熟，你是谁？六爷这喊出声来就觉得痛快多了。王家弟子，你不认识我，我不是死而复生的杨景杨彦昭吗？啊，你是杨景杨六郎？是我，王爷千岁，你仔细的看看。八王爷站起来了，现身离座，到了近前，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看了看，虽然变了方物，可是这个眉这个眼这个鼻子这个脸认出来了。哎呀，你是我的玉妹丈骏马杨景。啊，妹丈啊！说完拉住杨景大哭。陈琳着急了，急忙给倒了碗水给六郎喝下去，然后扶着杨六郎坐在了椅子上。八王说：“玉妹丈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怎么，王家千岁前敌之事，你一点也不知道吗？”“我轻点风啊，潘仁美在我王叔的面前告下你们了。”“
1: 啊，还告我们？”“
0: 对，告你们父子三人不听约束，贪功冒进，私离训地，结果丧失实力，辱没朝廷。他又告你们临阵脱逃，辜负果恩。如今我王叔恨杨家，恨之入骨，曾经要派人到前敌严拿你们杨家父子，被我拦了。我言说此事不辨真假，不可大动干戈。”这个事儿就不冷不热的撂下了。没成想今天你如此狼狈进入京城，我来问你，你是从哪儿来？怎么到了京东？你父亲七郎呢？哎呀，王家千岁，杨家冤枉啊！于梅丈，说如果有冤屈之事，你告诉孤王，孤王定给你做主。刘郎说：“王家千岁呀，潘仁美把他自己的罪过加在了我杨家身上，这有状纸在此，请您过目。”说完，杨六郎掏出状纸往上一献，八王爷接在手里，由头至尾，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不看则罢。八王爷看完御状，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好啊，潘仁美竟敢如此的陷害老杨家！玉梅丈，来来来，随我夜入皇宫。这才有一段杨六郎传御状，叫状告潘宏。六郎说：“千岁且慢，此事关系重大，入皇宫告潘国丈，倘若被西宫娘娘知道，他定给他的父亲送信儿。潘仁美若是知道他干的坏事，朝廷知道了一定害怕，倘若畏罪投敌，投降北国，倒卖监官，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齐犬吗？要是跑了潘仁美，不但杨家仇没法报，反而把边关的兵将拐走，与国与民可都不利呀。”“嗯，言之有理，美丈，那你有什么办法才能够抓住潘仁美呢？”“要依我之见，此事一定要严密。老杨家告潘仁美的事儿，千万别走漏风声，尤其是不能叫西宫娘娘知道。 如果有人通风报信儿，那就是前功尽弃呀，必须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奏明圣上要万岁传旨意，偷偷的出京城，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去抓潘仁美，这样方可成功。八王点点头，要这么说我到金殿奏明圣上不行，金殿上文武百官里有潘太师的耳目啊，那我就入皇宫找万岁也不行，宫中的太监宫娥也有和西宫娘娘近的，这个两个地方可都不行啊。哎呀呀，玉妹丈，这就难了，招万岁一个是皇宫内院，一个是八宝金殿，除此我在什么地方能和他说明老杨家事儿呢？王家千岁，这就需要您给我做主想个法了。八王把头低下，怎么办呢？哎，有了，玉妹丈，明天我想办法叫万岁到天伯杨府去，到杨府去你再告状，你看怎么样？王家千岁，万岁能来吗？哎，我这么说他准能来。哎呀，八王千岁如此说来我多谢您了，不过恐怕我今天不能走了，如果我走，真若一路上被潘仁美的人看见，与明天传御状不利呀。不要紧，我派人送个信儿，叫我玉妹到这接你。陈琳，赶紧奔天伯杨府去给我的玉妹送个信儿，叫她到这儿就说我有急事找她。是，王家千岁，是不是给郡马爷沐浴更衣呀？那个意思，现在郡马像个花子一样，一会儿郡主来了，看见多难过呀。八王一摆手，不用。玉梅丈，你再挺一宿，等明天告完状，叫皇上看看你被潘仁美害到这个样，然后再沐浴更衣，怎么样？六郎点点头。再说陈琳直奔天伯杨府，去给柴郡主送信儿。时辰不大，柴郡主坐着小轿来了。柴郡主啊，是八王赵德芳的干妹妹。当初柴王就是柴郡主的父亲，和赵德芳的父亲赵匡胤是磕头的把兄弟。这个江山呢，是老柴家的。因为黄袍加身，陈桥变兵，赵匡胤坐殿之后，老柴家被封了个云南王，到云南去了。当时柴郡主呢太小，就被留在赵家收为义女，和赵德芳都是在皇宫内院长大的。本来赵德芳的父亲赵匡胤故去之后，这个江山应该是赵德芳的，结果呢被太宗赵光义给继位了，就这么封赵德芳为八王爷。柴郡主呢就落到南庆宫了。你等后来柴郡主长大了，赵德芳就将柴郡主许给了杨六郎。郡主的名字叫柴俊平。柴俊平在杨家这几个媳妇里头长得最美，在京城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玉美人，不但美而且贤惠，知三从小四德，明七真，懂九烈，性情温柔，体贴丈夫，孝顺公婆，够上贤妻良母。自从杨六郎到前敌去打仗，柴郡主这是提心吊胆，日思夜想，盼望丈夫能够安全无事的回京城，可是连封书信都没有。不过柴郡主还不敢说，每天还得安遇佘老太君。今天听说皇兄找他，知道有事儿，急忙坐轿到了南庆宫。花红小轿一直抬到里边，到了养心宫门外，这才大轿趁平，撤扶手，拿轿杆，郡主下轿，有人往里送信儿，陈琳领着郡主。

0: 到里边来见八仙王。此时杨六郎回避已经躲起来了，因为八仙王知道如果就这么叫郡主来见杨六郎，他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能把他吓着好歹的，得先用话安慰几句。故此八仙王在这等着，郡主到了里边见了自己的皇兄，飘飘下拜：“皇兄一向可好，今日您叫我进宫，不知有何事啊？”愚昧，免礼平身，看座。皇兄啊，我好久也没到南庆宫了，可不是吗？杨家门庭冷落呀。愚昧，今日找你，告诉你一件喜事啊。哎，皇兄，我杨家落到如此地步，喜从何来呀？
1: 哎呀，愚昧，是喜事儿。我妹夫杨六郎回来了。
2: 啊，你说什么？柴郡主一听这话，这是又惊又喜，不由自主的站起来了。皇兄，骏马回来了，此话当真？
1: 哪个骗你？
2: 哎呀，那他怎么没到杨府去呢？没回家看望老娘？
0: 哎，他怕老娘见他过度的悲伤，没敢去，先到南庆宫找我，我叫人把你接来，你好把他带回府去。另外劝说太君千万不要过度的悲伤。柴郡主也不知道老娘家被害的事儿啊，一听丈夫回来，乐得了不得。
2: 哎呀，皇兄，既然他回来可太好了，待我谢天谢地，我婆母娘茶饭懒宴，盼望着他的儿子回来，今天才能够居家团聚，实是杨门有福啊。
0: 八王心的话，哼，你一看就傻了。愚昧，你等会儿再说，你一会儿见着我的妹夫，你可不要害怕，也不要难过，有话回天波杨府再细说，怎么样？
3: 柴郡主心的话，皇兄喂，你净说那没用的话，我的丈夫我有什么怕的？
0: 他在哪儿呢？
1: 八王一摆手，请骏马。
0: 里边的暗门一开，杨六郎打里边出来了。他一看自己的妻子柴俊平，心中非常难过呀，因为夫妻俩感情特别好，自从成亲之后，两个人从来都没红过脸儿，可以说是夫唱妇随，举案齐眉，可以敢比梁红配孟光。没想到因为潘仁美陷害杨家，自己被贬到雄州，夫妻分手，至今日才得见面。可是我现在这模样，
1: 哎，郡主，我杨景回来了。
0: 柴郡主听着声音抬头一看，
2: 啊，你是谁？
0: 愣没认出来。
1: 怎么？杨六郎蓬头垢面，满脸的灰尘，嘴上起着燎泡，声音嘶哑，一身的脏衣服，两只脚鞋底都掉了，哪是杨景啊？
0: 杨景在京城谁不知道，当朝的骏马，少年美英雄啊，长得不好，八王能把妹妹给他吗？今天上哪看出来是六郎来？
2: 啊，你
0: 六郎一看妻子都不认自己，心里难过。
2: 郡主，我是杨景，杨建章。
0: 怎么你连为夫都不认得了？
2: 啊，你皇兄他
0: 八王说，玉妹，他是我的妹夫，他是这么一回事儿，被潘仁美害的，成了花郎乞丐了。郡主两眼发直，仔细的端详半天，等他认出来的时候，也顾不得八王爷在眼前，一头扑过去，夫妻是抱头痛哭。
1: 八王说：“愚昧，
0: 有话回去再唠。

我这又预备了一乘小轿送我的妹夫，你们趁着天黑速速回府，见着太君和他说明，叫他准备准备，我明天叫万岁到天波阳府，我的主意已经告诉妹夫了。另外要嘱咐太君千万不要过度悲伤，报仇要紧。说完八王躲出去了，陈琳把骏马郡主送走，送回天波阳府。八王赵德芳这一宿没睡着觉，心里翻来覆去的合计，老杨家这个仇能不能报，皇上明天能不能跟我到天波阳府呢？老杨家告老潘家我相信，可是皇上能不能信呢？潘仁美是皇上老丈人呐，不是别的，那西宫娘娘潘妃在万岁面前说一不二啊，这可得怎么办？不管怎么地，明天我得把万岁弄到天波阳府，然后再说下一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朱张杰，
15: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7: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可以有哪些用途？
3: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

0: 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它就是国玺雷允上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登九旬。

0: 五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用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当千医。
1: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所以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这样就彻底解决了四虚的问题，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你看我们现代人50-60岁的时候啊，很多人就已经有了什么三高了啊，有了心脑血管疾病了，甚至有的早已偏瘫在床。那大家就得想一想了，为什么有的人呢70-80，精满神旺，为什么有的人40-50岁就啥啥不行的呢？那么这一切的根源都和谁有关系啊？都和肾虚有关。那今天呢老孙啊，我就想跟大家呢具体的讲一讲，咱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有关肾虚的问题。说到肾虚啊，肾虚影响很大，特别是70岁以上的人群，可以这么讲啊，几乎是个把个肾虚。它就像我们平时的伤风感冒，像平时的头疼脑热一样，它是个普遍现象。因为啊，肾是人体的根，你根不深，叶难茂啊。那接下来肾虚有啥表现呢？我给大家捣鼓捣鼓。这个肾虚啊，我们中医呢把它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其实我们肾的功能啊，就像我们烧水一样啊，那肾阴呢就好比是锅里边的水，那肾阳呢就是烧水的柴火。哎，这个大家能理解对吧？那么肾阴一旦亏虚了，这个肾水少了，你想啊，那底下柴火挺旺，水少了，慢慢是不是把锅就给烧干了，对吧？那我们经常听到什么呢？有一句话啊，叫阴虚火旺。哎，就说这个里边像屋子里边着火了，那人呢就怕热啊，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后背心啊，都像火炭似的烧得慌啊，叫五心烦热。还有呢，

睡觉的时候盗汗，还有的全红啊，就是脸颊呀像抹了胭脂似的，就先天像这个火上架着烤着那种，你说他能不热吗？那么肾阴虚啊，对于男性朋友来讲呢，一般会表现出来啊，你比如像这个腰膝酸软，小便短黄。那女性朋友呢，可能会出现比如小便灼热感，哎，骨头缝也酸，脸上容易长皱纹。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就失眠啊，失眠也是肾阴虚啊，因为肾水啊不能上济心火了，就出现了我们叫心肾不交啊，人就会表现为这个心神不宁、焦虑、失眠等等啊。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伴随着大便干结、小便量少的情况，因为水都被火烧干了吗？是不是啊？那说完了肾阴虚，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肾阳虚啊。肾阳虚呢，就是烧水那个柴禾的火苗小了，就我们体内的火呀不旺盛了，就像咱们家里边冬天没暖气了，是不是啊？你就会怎么的，会怕冷啊，尤其是下半截腰啊、肚子啊、脚啊，哎，有的人一年四季手脚总冰凉的，尤其到冬季的时候啊更为严重，你怎么捂啊它也捂不热乎。那肾阳虚阳气不足呢，他就喜欢喝热的吃热乎的啊，不敢碰凉的。这样的人呢整天呢就是无精打采啊，总感觉乏力，出现这个尿频啊，我们叫小手清肠啊，大便溏稀，破破糟糟不成形。那肾虚其实啊不光是有这些症状啊，重要的是呢，久而久之啊，它还会让我们身上的疾病表现出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个特点来啊。就比如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新老朋友啊，咱们很多人呢都有骨质疏松，有的人怎么办呢？先天补钙，打钙针吃钙片，最后补钙补到什么呢？补到骨质增生了，都补出骨刺来了啊！甚至有的人呢都补出结石来了，胆结石、肾结石都是烂补钙补的啊。结果怎么样？你疏松不还是疏松吗？为啥治不好啊？因为它是肾虚的原因啊，肾主骨嘛。啊，你肾虚你骨头一定就脆啊。还有你像高血压也是，高血压为啥也那么难治啊？因为它也是肾虚的原因。你肾虚了，肾主水液代谢啊，就是这个肾水呢不能滋养肝木，肝阳才上亢的，再加上本身呢年龄大了，血脉运行不畅啊，肾络淤堵，所以你的血压呢就会持续升高。还不仅仅是刚才我讲的什么骨质疏松、什么高血压的问题，包括几乎所有的现代老慢病啊，你像老慢支、气管炎、心脑血管、风湿类风湿啊，几乎所有的这些老慢病，我跟大家讲啊，都跟肾虚有绝对关系。你要是肾虚了，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那很多人也知道啊，肾虚那就补呗，对吧？传统补肾的方子有没有啊？有很多啊，你像大家熟知的六味地黄丸、滋肾阴的，那还有呢，像金匮肾气丸，这是补肾阳的，太多了。这些呢都是补肾比较不错的常用的中药材。但是大家伙你发现没有啊，这些个药你刚补的时候可能哎有点效果，但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甚至呢让肾虚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为什么？你想过没有啊？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啊，肾呢它是藏精的，它是先天之本，而且这个精啊它是先天之，所以肾精就是肾的魂啊。你包括刚才我讲的肾阴也好，肾阳也好，它都是肾精转化而来。那么这个肾精啊它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光补肾阴肾阳了，你不补肾精就出现了久治不愈的问题啊。就像啥呢？就像我们说那个水缸吧，这个水缸其实它漏个窟窿啊，它漏个缝、漏个洞，你光往里边添水，你咋加也加不满，它有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仅要添，我们还要补，还要把这个漏洞、把这个缝隙、把这个窟窿给它补上。这样呢，你把肾精给补上了啊，先。

天之经我们补好了，才能真正解决我们肾虚的问题，对不对啊？哎，那大家伙都知道补肾啊，那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就补我刚才讲的先天之经的，有补过的没有啊？应该是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药物，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些中药啊，大大小小加一块10000多种，它没有一种药能够做到补先天肾经。但是别人补不了治不好的，那为什么我老孙一直一个准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光能四虚同补，还能填补你的先天肾经。那有人可能就会说，老孙你是不是正在吹牛啊？别人做不到，那凭啥呢你能做到呢？所以大家别不信，因为这个方子呀，它是双君药啊，我们把它称为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啊。其中左膀是啥呀？左膀就是子和车啊，子和车，哎，车啊，这个子和车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就是先天精血凝结的啊，它是血肉有情之品。而且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啊，对于子和车呢也是这样记载的，说子和车呀，补先天之精，固本培元。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概念，你要想补肾精，唯有子和车它才能做到。但是纵观现在咱们国家所有的中药中成药这个药方里边，这个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被允许使用子和车啊，只有我们独一份。为啥呢？因为子和车呀，早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被国家管控入药了。你要是想用子和车，对不起啊，那你是国宝级配方吗？你有国家专利没有啊？你属不属于国字号的方啊？那这些都没有啊，不属于，那药监局就不给你批。而且呢，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是二代的原研药，是国企历经30年花费数亿美元才研制出来的国字一号方，它是全国第一个拿到的国字号的方子，所以只有我们呢可以用它啊！大家你到市面去看看那些中成药，有谁家有那个子和车入药的，你给我找一个，我告诉你啊，一个都没有。所以只有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因为里边有这个啊父精母血的这个血肉有情之品子和车，所以它才能填补我们的。说完左膀，咱还得有右臂才行啊。那右臂是啥呀？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啊，哎，这个更是至尊级的中药材。你像《黄帝内经》早就记载过说，所以在中药里边啊，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是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它是顶级的中药材啊！大家可以放眼全国，除了我们啊，没有一家在中药方里边用的是这种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只有咱们国企我们用了。因为补虚啊，它绝不是说一补了之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阴虚啊，他补错了，补偏了，阴虚补猛补阳，那不就火上浇油吗？有的阳虚啊，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补虚重要的是啥呢？一定是阴阳的这种平衡状态。你阴虚久了，它就会阴不敛阳；阳虚久了呢，也会出现阳损及阴。那阴虚阳虚进步发展会怎么样啊？它一定会累积到这个气虚还有血虚啊。所以我们讲，你看四虚之间呢，它是互相牵连的啊，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样。所以补虚啊，可不是说补一种虚，大家记住啊，只有四虚同补才是治病的正确道路。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那我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的子和车呀，是国家唯一授权的，这还不算，那能够入药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呢，也是仅此一家。所以大家看，顶级的配方啊，顶级的药材，所以才造就了顶级的效果。我啊，让你吃的是药，治的是病，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不管你啊，是那个肾阴虚啊，肾阳虚，

0: 还是肾精亏虚的问题啊，或者您是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中风偏瘫啊、眼病、白内障啊，还包括颈椎、腰椎，还是风湿骨病，还是什么糖尿病、老慢支、肺系统啊，只要是各种常见的这种慢性疾病，那你找我老孙呢，哎，我是治一个好一个。看病啊，就是看良心，那我绝对不会说拿您的身体去开玩笑啊，只有好药啊才能治得好病，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啊，你再好的药，你得让我们老百姓得吃得起才行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可能不知道，之前呢是5600块钱一副药，生命无贵贱，你总不能说让老百姓为了吃药让这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对不对啊？那现在呢有了天大的好消息啊，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让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从7月1号开始，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农村新农合的医疗本直接去购买，城里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城镇职工这个医保本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吧，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医保一定比例的报销，那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最低 65%、最高 80% 的这样的报销的这个优惠了啊。但是咱们这个补贴呀是有限制的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名医保报销的份额。如果你想告别老慢病，告别长期吃药，好，那你得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这个机会可以说呀，既省钱又治病，是不是啊？哎，咱们就需要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啊，400-690-1677。另外呢，我老孙呢还得跟大家强调一下，以前老朋友没有这个医保政策之前，有很多老朋友是原价购药的。那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同样能够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那么三副药呢会给您退回13440元，之前您买过三副药的就能退回10000多块钱啊。所以咱们之前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400电话啊，400-690-1677，跟我们联系核对您之前的购药。但是记住了，必须得是本人联系啊，把那个医保本啊，您的这个身份证什么信息都记好了，好不好？接下来呢，我看到导播啊示意咱们有朋友把电话已经打进了我们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

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你、
1: 啊、哎，我是那个刘淑珍，牡丹江的那个心衰的那个老太太，让你给救活了。
0: 哦、哎呀呀呀呀，你是老朋友啊，欢迎你啊，我听出来了，是你啊。挺好的啊、
1: 嗯、
0: 哎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嗯、
1: 这两天我们听广播说嘛，之前原价就是买药的那个可以用医保给报回来，哎呀我没再听明白给报回来多少钱呢？
0: 啊，之前呢您是购买一副药的呢，咱们能给报65%，三副药的呢就能给报80%啊。那您之前买多少啊？
1: 那我买了三副药，花了16800，我都吃完了，还能给退吗？
0: 能，只要你是这个之前原价买的，都能给退。哎，
1: 哎呀，太好了！
0: 嗯、
1: 我当时吧，心衰可歇乎了。
0: 我知道你。
1: 哎呀，没有你呀、
0: 啊
1: 啊，没有这药啊，我早见阎王去了。嗯，一副药5600，
0: 嗯，
1: 我一共买了三副药。算是把我这命给续上了。
0: 哎，把命给续上了。当时你这个心衰确实很严重，我记得你之前应该还有很多基础病，是不是？
1: 对对对，我那、
0: 哎、
1: 因为那个心梗嘛，前后下了3个支架。
0: 哎，对对。
1: 后来控制的也不好、
0: 嗯、
1: 最后就心衰了。
0: 嗯嗯。
1: 自从心衰以后吧，大夫给我开的药天天吃天天吃也不好使，就感觉早死晚死的事，这是。
0: 您说的也是实际情况。其实在临床上啊，你像常用的啊控制心衰的药物，无非就是什么强心的、利尿的、扩罐的，是不是啊？它就是用这个压榨心脏功能的方法呢，来保证你这个心脏供血啊，缓解你的症状，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给你心脏打的兴奋剂。但是这种呢就是那种治标不治本啊，属于叫钝刀子割肉吧，所以它根本就没办法治好你的心衰。
1: 可不是呗，我就是越来越严重啊！当时，哎呀，气都喘不上来呀，睡觉都不能在，不能躺着，只能坐着睡觉。还有就是那个腿脚都浮肿，肚子也胀，鼓鼓的。
0: 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叫肾阳亏虚了。肾阳亏虚呢，会引起心阳不振啊，然后导致呢水饮灵心摄肺，那必然会出现像刚才您讲的，像这个上不来气儿啊。这个喘息，不能平卧啊，有的这个腿胖腿肿，你看你这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光是腿肿了，您肚子都肿了，肚里都有水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哎，
1: 最后没办法去医院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肺子里边全是水，
0: 肺子里边都有水了。
1: 嗯，那个吸氧都不顶用了，整个人就靠坐着喘气儿啊，
0: 坐着喘，
1: 躺着根本就受不了。
0: 遭老罪了，
1: 自己就感觉活不多久了。给我治病的那个大夫一来二去，我们都熟悉了，他就和我说呀，心衰不是不像心梗，那个突然一下子就没了。这心衰吧，是慢慢的熬那个心血，一点一点的熬到那个器官都不行了，人就没了。我也感觉就是熬最后一点心血吧。是。
0: 但是你找我治心衰的患者，我跟你这么讲，一治一个准啊。因为心衰的根源呢，就在于阴阳气血四虚，而且心衰发展的过程呢，你像咱们讲，就临床上心衰1度、2度、3度，对吧？对应来看呢，你像1度心衰，就是我们讲这个阴阳气血大概亏虚40%，那你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心慌气短，这个呼吸困难，乏力，没精神头。那2度心衰呢？2度心衰就是你这个亏到多少？亏到60%了啊。出现什么症状呢？头晕眼花啊，不能躺着睡觉，嘴唇紫干啊，就是嘴唇子紫了毫星的。等到3度心衰的时候啊，它亏80%，那就会出现你刚才讲的那些情况了。你比如这个夜间睡觉啊，会憋醒了，甚至严重的呢，不能躺着睡，得坐着睡，后边得靠俩枕头，是不是啊？哎，
1: 是。
0: 然后呢，出现水液的储留啊。浑身浮肿，有的是脚肿腿肿，您这个更严重，肚子也肿，肺里边都有肺积水了啊。所以啊，你看身体到处都是水，是不是啊？像您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你的气血阴阳四虚给补足了，让你的心气心血心阴心阳都充足了，那么你心脏供血足，心脏的跳动是不是就有劲儿了？心脏跳动有劲儿，它泵血能力增强了，它的血循环也会加快。当然呢，心阳被提振起来之后呢，水湿气呀、啊、也能够被气化掉， 那你肺子里的水。

0: 水呀、啊，肚子里边的水，腿上的水，是不是就没了？哎，所以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大病重病，你想活命想续命，必须得用国家专利补续方才行。
1: 哎，
0: 听懂
1: 了
0: 是
1: 不是、啊？当时吃了两三天吧，我就不憋那了，
0: 啊，
1: 能上来气了，
0: 能上来气了，
1: 大概也就一周的时间吧，
0: 啊，
1: 我也能躺着睡觉了。
0: 你看多好，
1: 我看这药真的挺好使的，真的有用啊，
0: 嗯、
1: 比之前我吃了多少年的药都强了百倍。第二个药吃了有十多天吧，我就感觉我浮肿了，都消肿了、
0: 哎，
1: 而且能活动活动，上下楼都行了。
0: 你看看，
1: 一点都不喘了。
0: 嗯嗯，
1: 我就一直用，这直到三副药用完，我才知道，人要想活得久啊，就得补虚呀、啊。
0: 对，
1: 啥心脏衰了，肺子烂了。只要不那个阴阳气血，你就能活呀！
0: 哎，
1: 孙主任，我真的跟你说呀，哎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0: 嗯嗯，
1: 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吧，一直管我的那个大夫都熟悉了。
0: 嗯、
1: 哎，看他们，哎呀妈呀，你吃了大吃了那个大罗金丹了呀！
0: 连这个你的这个临床医生啊，你到医院复查的时候，他都不相信，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其实老祖宗啊早就告诉我们，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父也啊，治病必求于本啊。所以我一直讲一直说嘛，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治这种大病重病老慢病，就专治别人治不了的治不好的病，这可不是我在这吹牛啊。
1: 我也是撞了大运了，
0: 嗯，
1: 本来吧我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治好了病，哎呀，这就已经是挺知足挺知足的了，
0: 嗯，
1: 现在听说拿那个医保本还能报销，我家老头算的，如果能给我退的话吧，大概能退13000多呢。
0: 对，
1: 孙主任，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0: 哎、
1: 谢谢
0: 您
1: 了。
0: 您太客气了，这个不用谢我啊，这都是我作为医生啊应该做的。那这样老姐呀，咱今天就这样啊，当初您买药的时候啊用的谁的名字，那么咱们今天办理这个医保报销呢还得用当时那个名字，得同名同姓啊，错一个字都不行啊。
1: 嗯，好的好的，是我的名字买的，刘树珍、
0: 啊、
1: 我的医保本银行卡都准备好了。
0: 你就直接拨打咱们那个400。好，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嗯，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4: 啊，孙大夫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4: 哎，我想请你啊帮帮忙。
0: 嗯，
4: 就我也听了几天广播了。
0: 哎，
4: 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吧，

0: 也就是说您能治了。
1: 这位朋友您别着急啊，有什么事呢你跟我具体讲一讲，我一定帮着你，好不好？
0: 嗯，好的。
1: 哎，您说吧。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我就感觉啊，我是虚的呀，就特别的厉害。
1: 嗯，怎么讲呢？
0: 就经常的呀，就是头晕耳鸣的。
1: 嗯，
0: 我这耳边啊就天天就是滋滋啦啦的。
1: 嗯，
0: 而且我这牙齿也松动。
1: 啊，牙齿都松动了。
0: 对，掉了三颗牙。
1: 嗯，
0: 其实呢这些呢都算是小问题了。
1: 嗯，都是小问题啊，你还有什么重点？还有大问题啊，这是。
0: 对呀，那前列腺不好。
1: 前列腺不好啊。
0: 哎呀，吃药也吃不好。
1: 嗯，
0: 现在呀，已经基本上就尿失禁了。
1: 其实你这很明显，就是我讲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累积到我们的肾脏，啊，而且不光是肾呢，你包括脾呀也出现问题了啊。所以我们中医还强调就是什么叫中气下陷，膀胱气化不利。啊，所以你出现了这个，现在呢是憋不住尿失禁了。你还有什么情况？继续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哎，
0: 就是这身上老是有股味儿。你儿媳妇啥时候回家来呀？都戴个口罩。
1: 嗯。
0: 怕我多心。
1: 嗯。
0: 就老说自己也感冒。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
1: 嗯。
0: 我也告诉我儿子了，没事啊，你们就少回来。
1: 嗯。
0: 但儿子孝顺呢，每周啊都要回来。这不上周。吃中午饭呢，
1: 嗯，
0: 我又尿裤子了，一家人呢饭都没有吃好。
1: 哎呦，饭都没吃好。
0: 哎呀，你说人到老了，那就是不受待见的。
1: 哎呀，我天天在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人老了，想受人待见，就千万呢别拖累别人。就算你一个月说我这个拿2万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窝里吃炕上拉，是不是？你照样也是不受人待见啊！你看我说这话是有道理吧？
0: 太有道理
1: 了！哎，
0: 医院的大夫说呀，不行啊，就得让我挂那个尿袋。但是我不想这样啊！你说每次出门都随身拎着一个尿袋子。
1: 嗯。
0: 哎呀，所以孙大夫，啊，你说的国家那个专利补虚方，
1: 嗯，
0: 这能不能治好我呀？
1: 嗯，
0: 只要别让我那挂那个尿袋，不失禁就行。
1: 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放心，就你这点小毛病啊，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哎，可以说呢不算事儿，不是啥大病啊。那我为啥敢这样说呢？因为你的问题呀，说白了，它不就是这个肾虚肾亏吗？啊，你看肾开窍于耳及二阴，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的耳朵嗡嗡响，耳鸣啊。另外呢，尿频也是这个道理啊。肾还主骨生髓。啊，齿为骨之余，所以牙齿的问题，牙齿松动，牙齿脱落，这根源也在肾虚上。而且肾脏最重要的精华呀，就是前面我讲到的这个肾精啊，肾精不足了啊，所以你的所有的，你看跟肾虚有关的，什么耳鸣、尿频、憋不住尿、牙齿松动啊、浑身没劲儿，你看所有的问题都是肾精亏虚造成的啊。另外，我们讲这个肾还主水液代谢，其实啊。男性水液代谢这个门是啥呀？就是前列腺。那你小便失禁了啊，那你平时吃那些药，说白了就好像是在那个漏风的地方你贴上胶布啊，它是治标不治本。你只有啊补足了气血阴阳，它才能转化成什么呢？转化成肾精。你有肾精了，肾必然就不虚了。那我们肾脏的功能都能恢复，那么你的耳鸣的问题、头晕的问题、牙齿松的问题是不是都能解决啊？包括这个你的这个肾气肾阳啊，就能够去滋养你前列腺，这个对于变异的感知呢就会更加的敏感。还会出现什么尿失禁吗？那就不会了啊。
0: 我当初啊也吃了好长时间那个补肾的药
1: 啊，
0: 可是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
1: 你当初吃的补肾的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是它只可能滋阴的或者是这个补阳的，它没有补漏，没有补肾精啊。肾精呢是先天之精，就一般的草药只能补，但是呢它不能固。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能挣钱，但是你攒不下。别忘了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可是有全国独一份的那个紫河车呀。紫河车是血肉有形之品，它才能补你的先天之精，并且在补完之后呢还能把它固住锁住啊。另外呢，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还有那个人形手物嘛，它就给你的肾阴肾阳

0: 这个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了，并且呢快速的恢复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那别的药它就没有这两样君药，所以呢它就没这个效果。而且你这个问题呀，说心里话啊，就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看来呀，它不是啥大毛病，你都用不上吃三副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问题，你一副药就解决了，就给你治好了啊。
1: 我是退休的职工医保，是不是就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能，职工医保的或者居民医保的，还有新农合医保的啊，都行，都是按照那个比例啊。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电话400-690-1677，你先报名。
1: 要拿到手我怎么吃呢？
0: 就按照早晚各一次就行啊。还有呢，就是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了，我跟你讲啊，你不会再遭受任何人的白眼儿。
1: 那太少了，
0: 哎，
1: 那谢谢你了，谢谢孙大夫，我给你打电话报名去。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呢是15年的老唐人呐，
0: 哎，
3: 现在正在吃补虚方
0: 啊，吃补虚方，
3: 已经吃了，哎，已经吃了一个半月了，
0: 嗯，
3: 哎，在吃这个药之前啊，我每天都是打30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3: 已经打了6年多了，现在胰岛素啊，我已经减了18个了，现在还剩12个，
0: 嗯，
3: 我想问问啊，什么时候这个胰岛素能停填啊？
0: 嗯，别太着急啊，你看你是老唐人15年对吧？一般患者呢？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三副药啊，三副药就把你这个四虚给补回来了。你三副药呢，你的胰腺功能就能彻底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胰岛素呢最后这12个单位啊应该全部就停掉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可得要随时的监测血糖啊，而且要把一些监测的结果跟咱们售后大夫呢勤沟通啊，他们也会指导你怎么样能够科学的减停这个胰岛素啊，别太着急。
3: 行，
0: 好吧，
3: 是的，他们很负责啊，
0: 对，
3: 一直都指导我的。我呢也是着急，胰岛素打的我那个肚子啊，平时也不说了，
0: 嗯，
3: 那块的皮肤啊都硬邦邦的，
0: 硬邦邦的
3: 跟皮鞋似的，
0: 嗯，
3: 有时候我打那个胰岛

0: 导数的时候啊，针头都扎歪了。
1: 嗯。
0: 一开始听广播里有人胰岛素不打了哈，
1: 嗯，
0: 我都不相信。
1: 不相信。
0: 我用了这个国家补食方之后啊，现在这胰岛素啊，居然还越打越少。
1: 嗯。
0: 眼瞅着这糖尿病要好了。
1: 嗯。
0: 15年的糖尿病啊，我也想彻底不打针了。
1: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但是咱们治病呢，一定得是这个循序渐进才行啊。胰岛素，你看你扎这些年了。
0: 嗯，
1: 是不是一直在加量啊？到我这块儿，
0: 对对对，
1: 咱们用上的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不但没加量，现在倒减量了，是不是啊？
0: 嗯，
1: 而且呢，
0: 嗯，
1: 我能够让你逐渐的把这个胰岛素呢停掉啊，可以这么讲，你就放眼整个医学界，有谁能够做到这点呢？
0: 我跟您说呀，您现在在我心里啊，就是制糖第一人，没有人能比，
1: 嗯，
0: 我是深
1: 有
0: 体会的。
1: 这个，你
0: 有
1: 点过奖了，嗯嗯。
0: 你看我不光血糖稳啦，
1: 嗯，
0: 我之前那个眼睛视力也模糊啊，总感觉有蚊子在我眼睛飞一样的。
1: 嗯，
0: 后来才发现呐，那是眼底的问题。
1: 嗯，应该是玻璃体的问题啊，或者晶体的问题，就说明你的糖尿病啊，已经出现这个眼底合并症。因为这个糖毒呢，会在我们血当中呢，它运化不出去，最后就堵在哪儿了？堵在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里边了。啊，就引起这个糖尿病的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啊。
0: 不光是那个眼睛出了问题，下肢也神经病变呐，
1: 嗯。那脚也不行
0: 了，那个。嗯，我脚底板它发麻。
1: 啊，发麻。
0: 平时走路就跟那个踩棉花的一样的。
1: 嗯嗯。
0: 感觉那个脚底板呢不是自己的一样，特别难受，
1: 嗯，
0: 一瘸一拐的。还有那个之前的血糖高啊，把那个肾也弄坏了。
1: 啊，
0: 那个尿蛋白呀，每次查都是加加加。小便的那个泡沫啦，特别的大。
1: 你看看，我们中医讲啊，说木得血而能视，啊，足得血而能行，肾得血而能藏精。其实我们五脏六腑，它也得吃粮食啊，它吃的是啥呀？就是我们的阴阳气。可是由于我们普遍存在四虚的问题，这个五脏六腑呢，就严重的缺乏营养。啊，你五脏六腑的缺乏营养了，你说你健康能不出问题吗？啊，哎，
0: 嗯，当时啊，哪里懂这些啊？
1: 嗯，
0: 大夫让怎么治啊就怎么治啊。
1: 嗯，
0: 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什么并发症都可能有啊。
1: 嗯，
0: 结果呢，我治了16啊，13招啊，浑身都是病。
1: 浑身都是
0: 病。要不是我吃了补食方啊，
1: 嗯，
0: 那最后不得成那个瞎子啊，尿毒症啊，哪像我现在啊，
1: 嗯，
0: 我什么都能吃，血糖还非常的好。上周啊查的尿蛋白也没加号了，而且眼睛也透亮了，那些小飞蚊呢也没有了。
1: 嗯，
0: 我总结了哈，得了糖尿病了，看似人还活着呀，其实人已经死一半了。
1: 嗯，
0: 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打针，现在才是真正的活着嘞。
1: 哎，您总结的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糖尿病啊是一个最坏的病。
0: 嗯，
1: 那为什么糖尿病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我们补虚派的眼里看来，它就是那种大虚之症，是阴阳气血极度亏虚了，而且虚为百病之长啊，你气血阴阳一虚了，你一日不补，这个并发症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接踵而来呀。所以补气血阴阳就是在挖根儿，把病根铲除了，你这病呢才能真正的好。
0: 哎呀，说实话呀，我现在就怕呀，哪天我停药了，这血糖又不稳了，
1: 嗯，
0: 腰子啊、眼睛和脚啊，再一出毛病啊。
1: 嗯，你这是病怕了啊，病怕了。但是你记住啊，
0: 嗯，
1: 你都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还怕啥呀？你还怕啥呀？
0: 啊，
1: 你去问问那些被咱们治好的糖尿病的病友，他有复发的吗？人家都活得好好的。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一号方。它里边含有至尊级的中药材，有啥呢？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参首乌啊，这是全国所有的中药方剂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啊，只有咱这块有，明白了吧？而且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在国字方里边它是排老大的，它是排第一号的。另外呀，治糖尿病，我老孙如果说我说是第二，到现在啊还没人敢说第一呢，所以你就放心用，听明白了吧？你吃完三副药啊，
0: 嗯嗯，
1: 你血糖如果还有问题，你并发症还反复的话，你就来找我，我负责，好不好？
0: 哎呀，其实我就是想要顺着您的一句话，那行，
1: 嗯，
0: 自己，那我咨询是人家买的三副药啊。

0: 啊，
1: 哎，
0: 我听说现在拿医保本呢，能给退回来是不是啊？
1: 对对，但是必须得是那个购买者本人凭医保本才能退啊。你之前买的三副药能报80%啊，你能退回来大概13000多块钱呢啊，嗯。
0: 哦，那我是城市职工医保，你给我把您报上啊，这钱怎么退呀、啊？退到哪里啊？
1: 你这个医保报销，大家就统一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400-690-1677，你打这电话办就行。自己的，赶紧报名，别耽误时间啊！再见。
0: 啊，好好，谢谢，再见。
1: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我今天跟您来电啊，就是想跟您说声谢谢。
1: 啊、哦。
3: 哎呀，要不是这个补虚方呀、
1: 嗯、
3: 我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我也是活不了了，我老伴也活不了，我也是实在受不了。
1: 我能听出来啊，是用过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受益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3: 是啊。
1: 啊啊啊！
3: 我老伴是脑梗、
1: 啊，
3: 而且是瘫痪在床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
1: 哦、不能自理了，嗯。
3: 哎呀，就连说话也说不了。
1: 嗯。
3: 哎呀，他这一瘫了就是11年，哎呀，晚上、啊、我都不敢睡实了。
1: 嗯。
3: 就怕啊，睡那就怕他这个人就没了。大夫啊也跟我说啊，这瘫痪的人啊、
1: 嗯、
3: 最怕就是得了褥疮。
1: 是的，
3: 我每隔1个小时啊就得给他翻翻身。
1: 嗯，
3: 他这瘫了11年啊，我伺候了他11年，我老伴儿身上一块褥疮也没有。
1: 哎呀，太好了，辛苦你了、啊、
3: 哎呀，但是我真是伺候不动了。你说天天给他翻身、
1: 嗯、
3: 擦洗啊，累得我浑身哪儿都疼，我也实在受不了了。
1: 嗯、
3: 哎，有时候啊，我就对他说啊，我说啊，我现在能照顾你还能照顾你。
1: 嗯。
3: 真要哪天啊照顾不了，我累倒了，你也别怨我。
1: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儿，老伴儿老伴儿共患难，这才是真感情。而且我能听得出来啊、
3: 哦、
1: 你们老两口啊这个感情也是非常好。啊，而且您是一位有德之人呐、啊，我特别佩服你。你像孔子曾经也说过，说德不孤，必有邻。什么意思呢？就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他绝对不是孤立的，一定会有人来帮你。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他一定是在治疗上收到好效果了。你今天才打了电话、
3: 嗯，
1: 你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3: 是
1: 啊，是啊，对吧？
3: 哎，我就是因为啊他好转了我才跟你联系的。
1: 嗯，
3: 真、哎嗯、是不忘挖井人呀。
1: 嗯，
3: 哎呀，这个好消息啊我得告诉您。
1: 嗯，

0: 他在这才吃了不到一个星期，比这吃十多年的药都好用。
1: 是吗？
0: 哎，陈主任，您知道吗？
1: 嗯。
0: 今天早上我就发现他这个左手啊，
1: 嗯，
0: 这个食指和中指给伸开了，嗯，能动了。
1: 啊，这手指能动的，原来怎么样啊？
0: 原来吧，这个手指掰都掰不开，而且啊，他这个呼噜呼噜的跟我说话，我仔细一听啊，
1: 嗯、
0: 原来啊，他是说啊有粑了，他能感觉到排便了。以前呀、啊，哎呀，他是一点感觉没有。哎呀，这回可好了！您说这个七天解决吃喝拉撒的问题啊，真是没吹牛啊！
1: 哎，不是吹牛吧？
0: 是，还有这两天啊，我给他翻身的时候啊，我还没怎么用劲儿，他就翻过来了。
1: 自个儿就能借上劲儿了，是不是？
0: 能配合我使上劲儿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
0: 哎呀，沈主任，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1: 嗯，能感受到
0: 这是一年
1: 啊，您别激动啊，
0: 总算有了盼头了。
1: 有盼头了，您别
0: 激动。虽然我听
1: 啊，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好，
1: 嗯，
0: 但是啊，我真没想到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
0: 这药啊，真是救了我们的命。
1: 哎，您别激动，别激动，稳定一下情绪啊，别激动。
0: 嗯，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讲过，它专补气血阴阳四虚，可以这么讲啊。自打这个药研发成功以来，就没让人失望过。啊，那你老伴为啥会脑梗啊？他不就是阴阳气血亏了吗？你看那些阴阳气血足的，他有得脑梗的吗？没有。别说你老伴瘫痪11年，我们在临床试验阶段呢，包括中风30年的患者，最后不也站起来了吗？最后不也正常生活了吗？这就是国字一号方的实力和效果。
0: 哎，郑主任，其实我也后悔，就在2年前吧，我听说过这补虚方，但是啊，当时一打听，5600块钱一副药。
1: 嗯，这
0: 次啊，
1: 这次呢，
0: 能用这个医保本买。
1: 嗯，
0: 我就给他试着买了一副药，就让他试试。当时啊，我就想着，要是这个药啊再治不好的他的话，我们就放弃了。哎呀，我们就一了百了，就别遭这个罪了。
1: 非常理解你。我一直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里边有啥呀？它有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是起死人肉白骨的仙草。那么你看你老伴儿啊，用时间并不长啊，是不是？才一个礼拜就能有这样的效果，那就充分说明了这个药能降住他的病啊。我可以保证。他一定能站起来，啊！但是说让他像以前能跑能跳的呀，这个我好像也不敢保证。毕竟呢，他在床上已经躺了11年了，是不是啊？你看肌肉也萎缩了吧？但是能让他正常的走道，啊，自个儿上个厕所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啊，绝对能做到，好不好？
0: 哎呀，那孙主任，要能达到那个效果，我就给你作揖了，磕头了。我今天啊，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
1: 嗯，
0: 你看我老伴这种情况的需要多少药啊？因为之前啊，哎，就是想着试试买了一副药。
1: 根据这个您老伴这个病情啊，我建议啊，最少给他买3副药啊，就是多一副药呢，当然我也不反对，好不好？哎，
0: 好的，孙主任，我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啊。
0: 那我就用医保本啊，再给他买上3副药。
1: 那你这样，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的限制。您赶紧拨打咱们那个400-690-1677，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然后有啥问题呢？以后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好不好？
0: 好。
1: 哎，那让我们祝愿你老伴能够早一天恢复健康，好吧？再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了，
1: 再见，
0: 我赶紧打这个电话。
1: 哎，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5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

0: 家伙的参与。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小姐丁月华救了自己的哥哥丁兆兰，这兄妹二人正准备着要接着救展雄飞的时候，结果在拐角的一棵大树下碰上了二爷丁兆慧。丁兆慧由大树上下来，跟自己的大哥见了面，跟自己的妹妹也见着了。这丁兆慧就跟自己的妹妹说，说你怎么来了？丁月华说，我自己想着来我就来了，我看你呀不想往这儿来。丁兆慧其实是见到了大爷卢芳还有徐庆蒋平等人，商量完了对策这才来的。他是带着徐庆还有丁家那四魁来的。丁家四魁坐着船过来之后，这丁兆慧就告诉他们看着船。三爷徐庆呢头上是青纱蒙面，徐庆啊不打算露本脸，因为一露本脸被这山寨上的人认出来，知道三爷回来了，白玉堂很快就知道了。白玉堂一知道恐怕这里边生出什么变化，所以徐庆呢在没把事情办完的时候不愿意露出本来的面目。徐庆在旁边站着呢，二爷丁兆慧就跟自个儿的妹妹说，说你怎么自个儿就往这儿来了？你知不知道你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小姐脸一红，说我知道啊。丁兆慧说你知道，你自个儿女扮男装跑到这儿来，你找谁来了？丁月华说我找谁？我找卢大嫂。哪个卢大嫂啊？卢芳她夫人。哦，你跟她还认识？丁月华说你忘了，那回赶庙会我不是跟他见过面吗？我帮他找过孩子。哦，丁兆慧说妹妹，你这个举动可有点超越规格礼教啊。那我已经超越了，那怎么办吧？大爷丁兆兰一听，得老二你别说，妹妹来得对，要不是他来啊，我在这个罗石轩里边还出不来呢，亏了他来先把我救了。丁兆慧一听，哎对了，我妹妹来了把你先救了，看来他还有了功了。丁兆兰说那是当然了。这功夫三爷徐庆就过来了，丁兆慧跟自个儿的大哥一介绍徐庆，大爷也认识徐庆啊，说徐庆你这回帮着来能帮着我们找到展昭吗？徐庆说现在啊我估计着他把展雄飞能够关在那个通天窟里，前边走不多远可就是通天窟，咱们到那儿去瞧瞧。丁兆兰说好吧，咱们到那儿看看。徐庆说可是你怎么在这儿呢？丁兆兰说我也是为救展雄飞来的，我是最早到这儿来的，我跟白玉堂一谈，结果这白玉堂他非得要请我喝酒，要跟我叙旧，这一叙旧他提出一个条件，说我要能把他

灌醉了啊，他就把展雄飞给放了。我当时也犯傻呀，我说可以。然后呢，他又提出一个条件，酒杯换酒碗，他喝一碗，我喝三碗。他醉了，他就把展雄飞放了。你说我这个人心里边啊，也划不过拐来。你想他喝一碗，我喝三碗，这我得喝多少酒啊？我自觉自己酒量不小，可是这么一喝我就喝不过他了。结果他把我灌醉了，把我压到那个螺石轩里了。幸亏我妹妹来把我救了。二爷丁兆辉一听，嘿，哥哥真有您的。我说您来了之后没动静也回不去了呢，闹了半天你让人家把你给灌醉了。灌醉了还是用这个法灌的，您可真算是老实人里边的老实人了，什么甭说了。这时徐庆说，小点声，前面不远的地方可就是那个通天窟了。通天窟的石门外边影影绰绰的，我看着好像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我们不能惊动他，我自己本人还不能露面。徐庆说，我要是一露面他们认出我来了，好，三爷回来了。很快白玉堂就知道了，当然救展雄飞我们可以立即把他救出来，可是三宝在哪，这是白玉堂自个儿藏的，我们谁也不知道，三宝恐怕就找不到了。我们必须把三宝也找着，把展雄飞也救出来，然后再见白老五。丁兆辉说，好，那么对待这两个人我们怎么办？徐庆说，对待这俩人呢，我不用上前去，这就交给你们哥俩还有你们的妹妹了，你们过去。但是呢，你们要掌握一个原则，就不准他们两个喊，不准他们两个嚷。好，这哥两个蹑足潜踪就奔着这两个人跟前来了。离这两个人不远的时候，他们就藏到了树后，一个人一棵树，在大树后边藏身，听这两个人在那说什么。这两位啊，一个姓姚叫姚禄，一个姓费叫费七，合着就是姚六费七，那个禄就是六啊。这俩人正在那说呢，这姚禄就说了，你说这展雄飞他怎么跟刚进来的时候不一样了 他的脾气见长啊，今儿个你说咱们给他送的这么好的菜，他愣说这菜不好，这菜还不好啊？你看看，这是烧鸡烤鸭，外加的是清蒸鱼，还有红烧肉，还有两个素菜，一坛好酒，再加上主食，这大托盘给他端进去，还他愣说这菜不好，他噼里啪啦盘子碗都给摔了。哎呦，你说把我给气的，我真想过去给他两脚。那费七在旁边说了，你给他两脚，你知道他是谁啊？他是展雄飞，南侠客，你能给得了他两脚啊？你给他两脚，他给你一脚就能把你踹死。我是有那个想法，当然我没过去啊，就这么回事吧，我见不得这个摔盘子砸碗的。我告诉你，我在我家的时候，我老婆就老摔盘子砸碗，我就最看不惯他这玩意儿。那你老婆老摔盘子砸碗，那你怎么办？我怎么办？我饶不了他。我费七说，你饶不了他你怎么的？我怎么的？我一看他把盘子碗子一摔了，我当时我就把他捡起来。嘿，费七说，闹了半天你就是捡起来，你还能怎么的？我还能怎么的？我把他捡起来，我不光捡起来，我把地还都扫干净。哦，费七说，我明白了，闹了半天呢，你怕你老婆，你呀、是个怕婆精。你老婆把盘子碗摔了，你捡起来扫干净，这算什么能耐呀？你得打他呀，你得骂他呀。我打他骂他，是啊。

我曾经想打过他，我跟他一动手，我打不过他。怎么的？你连你老婆都打不过？那可不，你不知道我老婆那体格多棒呢。你知道她多重啊？她180，我多重？我才120。我甭说跟她动手打仗啊，她拿屁股坐，把我坐上我都起不来。得得得，费七叔照那么说呀，你就别说这大话了。展雄飞摔盘子摔碗呢，你也别生气。你老婆摔你都管不了，展雄飞你就更管不了了。哎，你说展雄飞他为什么摔这个盘子碗？他说这菜不好，这么好的菜我端着往里送的时候，那味儿往我鼻子眼一钻，我都哈喇子流出来了。我当时都想，他要是吃剩下咱们端出来，咱们打他点折罗，这门也挺好的。哎，结果他都摔了。你说这一摔了，哎呀，这怎么办吧？这费七说怎么办呢？那就等着那个老范跟白五爷说完了之后，看看怎么安排呗，给他换菜。这姚六说换菜，还给他换什么呀？啊，他还想吃什么呀？这个烧鸡烤鸭他都不吃，他还想吃海参宴吃席呀？咱这儿没有，嘿，真是反了他了。这白五爷对他就够意思得了。嗯，我这老范怎么还不回来呀？两个人在这说，这大爷跟二爷两人互相用眼色一递，一摆手，那个意思咱俩一人一个，对不住他俩。哥两个抽出刀来，纵身行来到他们的跟前，把刀往他们脖子上一带，别动。这一说声别动，这刀就弹到脖子上了。这费七用眼睛往下一扫呀，一看这是刀，这费七吓得没敢大声。哎，好，你哪位？告诉你，我是墨华村的，我姓丁，我叫丁兆慧。哎呦，丁二爷，丁二爷，您深更半夜到这来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儿，今天我就问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压着展昭呢？哎，对，您说对了。这个叫通天窟，这展昭展雄飞就在这通天窟里边压着呢。刚才我们哥俩正谈这展昭呢。我问你，展昭在里边怎么样？他挺好的。他身体挺健康。就是饮食越来的这个越挑剔。刚才给送点好吃的他都不要。有钥匙吗？掏出来。钥匙？我没有。那边大爷用刀把那姚六的脖子也给压住了，也问他有钥匙没有。姚六说，哎，这钥匙我没有。那个我跟您说呀，这钥匙没在我们哥俩身上。在谁身上？在那个老范身上。老范是谁？这个地方啊，我们三个人看着呢，我们俩在这看着这个展雄飞呀，那个老范呢负责来回往这送饭，他把饭送来呢我们给递进去。这展雄飞呢看见这饭呢生气了，把这个盘子碗呢都给摔了，他说这个饭菜不好，这老范呢他就回去了。这钥匙在那老范身上呢。这老范他叫什么名字？这老范呢他叫饭桶。什么？有叫这个名字的吗？他不是，他本名叫饭桶，结果呢他吃的也多，我们大伙就管他叫饭桶。这饭桶啊，他回去的送那个盘子碗去了，想问那五爷对着展雄飞下一步得怎么办。说的是实话吗？我要说半句瞎话，我就是大姑娘生的，您不信您往我身上摸，我所有的口袋您都掏，我把裤子解开您往裤衩周围都掏掏，我没有钥匙。那个在旁边说，真的，我们真没带钥匙。当时丁氏双侠听到这里有点着急，这哥两个心想，他们两个身上没有钥匙，那个饭桶把钥匙带走了，这饭桶要见了白玉堂，领来了命令他再回来，这个事恐怕时间就长了，这怎么办？就在这个功夫，小姐丁月华在旁边过来了。怎么着？他们没有钥匙啊？
没有钥匙不要紧呐，我来。这小姐说着话，歘，把宝剑抽出来了。小姐拿着这口湛卢剑，就来到这个石门的前边。石门的了吊上扣着一个大锁头，这个锁头可是挺大，可是他照着这个锁头上这个锁梁，把这剑一挥，一剑，这锁梁就断了。这是什么剑？宝剑，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啊，一个锁头都砍不开，那还叫宝剑吗？咔的一剑，这锁头开了。丁月华把这锁头往下一摘，了吊往下一摘，来，那哥两个一看，哎呦，还是自个儿妹妹来的对，这亏了他来了，他要不来啊，今天这个事儿还不好解决。可是对这两个人怎么办呢？不能让他们喊出来，不能让他们嚷出来。于是丁氏双侠把这两个人，姚六和费七，把他们摁倒在地，裤腰带解下来，妈肩头拢儿被捆了个四把倒穿蹄，嘴里给他堵上东西，把他下衣襟撕开塞里头了，然后也给他挂在树上了，怕别人发现。把这个两个人往树上一挂，这两个人心里想，我的天哪，这几位都来了，今天这我们这个悬空岛恐怕要热闹。接着丁氏双侠来到这个洞穴的门口这儿，把石门往里一推，哥两个进来了。随后这徐庆徐三爷也跟着进来了。他们都进来以后，看这洞里边有灯光，在灯光的映照下，看见对着门对过挂着一块匾，匾上有字儿：“气死猫。”呸！徐庆心想，这几个字肯定这是白玉堂的主意，他写这个玩意儿就是冲斩雄飞来的。这几位进来之后，发现这屋子里边空荡荡，这个洞穴之中有床有桌子，没看着斩雄飞。哎，这斩雄飞哪去了？大爷丁兆兰就轻声喊了一声：“雄飞。”二爷喊了声：“展昭，南侠。”喊了几声没动静，他们在洞里边注目四下搜索，心想这展雄飞跑了吗？啊！小姐丁月华手中拿着一口宝剑，在这通天窟里边四处寻找，小姐心里也着急，脱口喊了一声：“展兄。”也不是寸劲啊，也不是巧劲，他一喊这展兄，就听头上有人答应了：“谁？”双下抬头往上一看，好，感情在这通天窟的上头那儿有一人，正是展雄飞。他展雄飞怎么跑上边去了？刚才洞门外边那姚六飞七两人对话不是说吗？说展雄飞看见有东西送来了，嫌饭菜不好，把碟子碗都给摔了吗？果然有这个事儿。为什么要这样？这展雄飞自个儿有一个想法和主意，他跟白玉堂两个人打赌了，三天限期要盗取三宝。展雄飞心想，三天盗取三宝，你得给我自由啊，我现在兵器没有，还被你绑着，这怎么能行？他们对展雄飞的绑法可不是四马倒穿蹄，也不是五花大绑，是给展雄飞把胳膊的上半部捆上了，绳子底下套到腿上，这样的话展雄飞他动不了。所谓的动不了，就是你想穿风越起这不行，吃饭这手还能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展雄飞就想了个主意，我得怎么把这绳子给他弄断。所以送饭的时候，展雄飞就说了，说就这个饭菜吗？其实那饭菜不错，展爷就挑剔了，假装生气，劈就啪嚓，连盘子带碗都给摔了。摔了之后，这送饭的不知道展雄飞的用意，马上就，您别着急，我

0: 我们得问问白五爷，看看您喜欢吃什么，就捡这个碎碗碎碟子。他们捡碎碗碎碟子的时候，展雄飞却把那个碎碗茬和碎碟子片有两块一划了到他自个儿跟前儿，身子底下压住了。他们出去了，展雄飞就用这个碎碟子片把这绳子一点一点的给蹭断了。蹭断了之后，自个儿把这绳索一去掉，但是他出不了这门呐。展雄飞心想，我出不了这个门，他这叫通天窟，上边有个缝，这个缝会不会能出去呢？所以展雄飞一纵身就奔高处去了，他用手和脚两面一撑，就到了这个缝底下了。抬头往上一瞧，展雄飞心想，这个地方要是能钻出去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是他一看这个宽窄儿，根本就出不去，连只胳膊都伸不出去，就那么一细条缝，这怎么办？展雄飞正在这犯难的时候，这石门开了，外边几位就进来了，进来一喊展昭、展南侠、展雄飞，展雄飞开始没答应，他往下看着，展爷心中在想啊，这是来的谁呀、啊？是白玉堂派来的人吗？啊！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一个女人声音的呼唤，那就是丁月华，丁小姐。一喊展兄，展雄飞这才顺口答了一句：“谁？”这丁大爷、丁二爷一听，咱哥俩喊白费劲呐，还得咱妹妹喊，瞧见没有？毕竟是人家夫妻是近的，大爷就说了。展雄飞下来吧，就你来了。展南侠听到这里，又打上面一飘身，腾跳下来。展雄飞跳下来之后一看，好嘛，大舅哥二舅哥来了。展雄飞说，哎呦，你们两个怎么来了？丁大爷、丁二爷说，来就是为了救你呀、啊！啊，我们为了救你可费了劲了。说着话一摆手，旁边三爷徐庆过来了。这个时候徐庆把蒙面的青纱摘掉，展爷你受委屈了。展雄飞说，没什么，我到这来为三宝来的，可是没想到这白玉堂他居然把我给关到这里头了，还跟我打赌三天限期让我盗取三宝，你说他把我捆上，我怎么盗三宝啊？讲理不讲理呀、啊？徐庆说，得，咱什么都甭说了，我这老兄弟他就这脾气，现在您可是自由了。我跟您说，这三宝在哪儿您知道吗？展雄飞说，就是我不知道三宝在哪儿啊。徐庆说，咱出去，树上面有俩人，这都是我们的人，我别露面，你们去问他，他们知不知道三宝在哪儿。结果他们又到这里边出来了，把这洞门关上，把树上那人呢放下一个来，把这摇溜放下来，放下摇溜来，把嘴里东西掏出来。这展雄飞就问他，知不知道三宝在什么地方？摇溜说，三宝在哪儿我们哪知道啊，您要想知道三宝在哪儿，您只有去问白五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友才乐，老友才乐。

0: 是，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等代表评选成员。15000年，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读了，
7: 是圣人所致。
9: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吉林广播电视

0: 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单雄飞由通天窟里被救出来了，斩南侠就问着姚六说，你知不知道三宝在什么地方？姚六一听啊，说这三宝在什么地方我们谁也不知道，您要想知道三宝在哪儿，您就得去问白五爷。单雄飞心想，这话跟没说一样，我要问白玉堂，他能告诉我吗？单雄飞说好吧，于是把这个姚六嘴又塞上了，重新给他放到树上了。但是单雄飞把姚六身上带的这口刀他摘下来了。展雄飞此时此刻没有兵器，他的那口宝剑在白玉堂身上带着呢。展南侠心想，今天晚上是用兵器的时候，我就借他这口刀。展雄飞一摘这个刀的时候，把那姚六还吓得够呛，脑袋直晃，他以为展雄飞要把他杀了呢。姚六心想，这展爷我们看他两三天了，是不是今天要报复我们呢？其实展雄飞完全不是那个意思，展爷把他这口刀拿下来带在自己的身上，就问徐庆说，徐三爷，我问你，现在的白玉堂会在什么地方？徐庆说，这白玉堂啊，现在十有八九在我们的武艺厅，武艺厅是我们哥们聚集的地方，估计在这个时候，如今也就是二更来天吧，他不会睡觉。我想他今天晚上自己也会想很多事情，你不妨到那探听探听，我呢先不用到那去，我把你们领那去。于是在徐庆的带领之下就来到了武艺厅。到了这个地方，徐庆没往近处走，告诉展雄飞和丁兆慧说，你们两个看见没有，前面那处房子就是武艺厅。于是展南侠和丁兆贵两个人纵身行上房，顺着房脊马垄往前够奔，一看果然武艺厅里灯火通明。他们趴在房坡上往下观瞧，这武艺厅里灯火通明，屋里边就坐着白玉堂一个人。为什么？白玉堂今天没睡觉，他有很多事情在脑子里边在转。白玉堂估算着，按照这个日子算，这大爷卢芳还有徐庆还有蒋平他们快回来了，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白玉堂暗想，他们如果回来我怎么办？现在这哥几个都是南衙开封府那头来了，我斗玉猫他们不同意，如果他们要一回来，这展雄飞我就关不住了。展雄飞关不住这还是小事，我这三宝得拿出来，三宝要是一拿出来，我这不白忙活了吗？我费这么大劲干什么呀？我最后没有取胜啊。所以白玉堂就想，现在他们不回来便罢，如果他们一旦回来，那我就走，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待着了。所以白玉堂吩咐手下最亲信的两个贴身的家丁，一个叫白福，一个叫白露，告诉他们两个人驾一叶小舟，就在芦苇荡里边蹲守着，从早晨一直蹲到晚上二更天。干什么？让他们观察那哥三个回来没有，如果观察那哥三个回来了，及时尽快的先给他报信。白玉堂如果得到这个消息，他立即带着三宝走人，上别的地方。

0: 展雄飞困到那儿，我就不管了，你们来了肯定那么的放了，放了展雄飞，但是你解决不了问题，三宝你们找不着。这就是白玉堂现在在思考的这个事情。可是今天呢，这白福白露还没回来向他禀报，白玉堂在这坐着二更天了，等的就是白福白露这两个过来向他禀报情况。恰恰在这个时候，展清飞和丁兆慧他们趴在方坡上往下观瞧，说丁兆兰和丁月华以及徐庆他们都在远处没到这房上来，如果他们要来了，怕目标太多容易暴露身份。两个人在房上趴着往下瞧着，这功夫白福白露还真就来了。白福白露这两个人走进这个武艺厅之后，就说了一句，五爷我们回来了。白玉堂看了看他们两个，怎么样，今天在那蹲守的如何？五爷，我估算着今天呢，好像大爷他们还没回来。白玉堂说，没有船只吗？没有船只上咱们这儿来。那，哎呦，您还别说，就是傍晚饭的时候，有一条船在远处，我看着奔那个墨华村那个方向去了。那船上有几个人，我看着有点像这个大爷、三爷和四爷。我估算着那不会是他们，可能长得这个体型啊、相貌啊，在远处看着有点像。因为要是他们的话，他们上墨华村干什么去？他们早就回到这卢家庄，上咱们相公岛了吗？不是？白玉堂说：“你说什么？你把这话再重说一遍。”啊？白福说：“我看有那么三个人在远处看着，像大爷、三爷、四爷坐着船上墨华村了。什么时候？吃晚饭的时候。你过来，上我跟前来。”白玉堂一招手让他进前来，这白福就凑过来了。你有什么吩咐？白玉堂一抬手，啪就给他一嘴巴。你个废物，你一脑子酱子，一肚子糊涂。哎，五爷你怎么打我？我打你，我让你在这蹲着干什么呀？让你关注的就是大爷他们回来没回来。如今他们回来了，他不是离那么远，他回来怎么不回咱们这儿？怎么上墨华村呢？你什么也不懂，你这个脑袋。墨华村跟大爷不是很熟吗？他们这次回来要先到墨华村去，那就说明他们并不想先回到我这儿来。他知道我在这儿，先到墨华村商量好了对策，然后再过来收拾我，懂不懂？哎呦，我没想到这个事儿那么复杂。白露，快点，快点到连环窟里边把这三宝取来，拿来给我。哎，好，我就立即快去，越快越好。哎，这白露打着灯笼转身行，由打武艺厅出来就走了。房上的展南侠一听，嘿，天助我也，我们怎么就刚趴在这儿他就说这件事儿？不知道三宝在哪儿，这白露就去了，他知道三宝在哪儿啊？于是南侠展雄飞和二爷丁兆慧两人轻轻的尾随着白露就下来了。这边白露走了，白玉堂在屋子里边坐着，自己在想，哦，大哥他们回来了，上墨华村了。估计
1: 他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遥远的东方，跳到
0: 就会对我下手了，明天我就能得到消息，他们呢要过来。但是你可不知道啊，我早已经安排人在暗地里观察着你们呢，你们等明天一来呀、啊、哈哈，老五走了，让你连影都看不着了。白玉堂自己在这是自鸣得意。这个时候白露打着灯笼就奔着连环窟去了。后山上有一个地点叫连环窟，这个连环窟啊

里边是山洞套山洞，一共有四五个山洞。白玉堂把这三宝就吩咐白福白露放到这里了。这件事情只有他和白福白露知道，剩下陷空岛卢家庄所有的庄丁人等没有一个知道的。现在白露打着灯笼到这莲欢窟来了，白露来到莲欢窟这个地方，把灯笼放到地下，转身行往后观瞧。他转身往后一看的时候，展雄飞和丁兆慧两个人都藏到树后头了，没让他发现。这二位脚下都非常的轻盈，一点动静都没有。这白露一看后面没人跟着，这才掏出钥匙来把这洞门给打开了。打开这洞门，把锁头摘下来，把洞门往里一推，打着灯笼就进去了。他进去，展雄飞和丁二爷两人在洞门一左一右在这把着。展雄飞心想，咱不用跟着进去，我估计他这个洞不会是从这边进去从那边出去通堂的，这个山这么大不会是这个样子，待会儿他一出来我们自然就把他拿住。这白露进去到里边紧里边那个洞，把这东西拿出来了，一个黄布包袱，黄布包袱里边包着一个四方的匣子，四方的匣子，匣子里边放的是那个紫金盆，紫金盆里边还有两个精致的檀木小盒，这两个小盒里边一个稍大点一个稍小点，小点的那个就是碧尘珠一颗，大点的那个就是那个霹雷电闪翡翠鱼，三件国宝都在这放着呢。整个这一个包袱他提着往外走，右手打着灯笼，左手提着包袱，一出这个洞门，把这个包袱刚想要放下，还没等放，两件兵器一左一右一块就弹到他脖子上了。别动，哟，谁？展雄飞是谁？是我呀！你们的白五爷跟我打赌了，三天到宝，今天可就到日子了。我这个宝要是到不来，不就输给你们白五爷了吗？白露一笑，哎呦，您是展爷？对，正是我，当爷。哎，白露心想，得得得，完完完，心想五爷啊，您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一算，你看到这儿，你看怎么就是碰上他了？他什么时候出来的？他把这个包往下一放，这功夫丁二爷就过来了。没有别的，委屈你一下吧。啊，丁二爷往身后边一伸手，感情还带着小绳呢。可那俩人没用，这回专门用这关键人物，他把这绳蹬出来之后，妈尖秃龙二背把他捆上了。光捆的俩胳膊，这个腿可没给他捆。这白露被捆上之后，哎呦，我说您，您这捆的太紧了，能不能松点？丁二爷说松点你就跑了，我不但要把你捆上，我还给你找床被盖上，趴下。哎，这白露当时就趴在地下了，心想给我找被，这地方哪有被呀？丁二爷一看旁边有一个青石板，丁二爷一搬这个青石板，轻轻地往他身上一压，这白露觉得这青石板往身上一压，哎呦，我说二爷您这背太硬，你将就点吧，你如果嫌硬的话呀，你就忍着点，如果你要嫌凉，那我就再给你找床被压上，行，一床足够了，再来床被就把我压死了。丁二爷把这个青石板给他压上之后，最后把他的衣服底下撕起来，嘴堵上，不准他嚷，把这灯笼拿过来扑一口吹灭了。三宝的这包袱由展雄飞提着，展雄飞说这回咱们行了，咱们就拿着这个东西把咱们那几位都找来，找白玉堂是当面说话。于是展雄飞提着这三宝，丁二爷跟着展雄飞先找到丁大爷和徐庆，最后又找到了丁月华，几个人一起来到了武艺厅的大厅外呀。徐庆说这事儿啊，咱一个一个来，

0: 我先进去。徐三爷迈步走进了大厅，灯光下这白玉堂正等着白鹿呢，旁边站着那白福。白玉堂一看，又打外边走进那个人来，不是白鹿，一看是徐庆。徐庆此时面纱早已去掉了。徐庆进来之后看了看白玉堂，五弟你回来的挺早啊。白玉堂一看，哟，三哥您怎么回来了？徐庆说，是啊，该回来就得回来啊。哎呀，哪儿没有家好啊，东京汴梁虽好，不是咱们久居之地，所以咱们就回来了。大哥呢，四哥呢，他们呢，他们都在墨花村呢，在墨花村在那休息休息，就是我着急回家，我先回来了。老五啊，你回来以后竟干什么了？听说你挺忙啊。白玉堂说，哎呦，三哥，我打回来之后啊是挺忙，因为展雄飞来了。
1: 哦，展雄飞来了怎么样啊？
0: 白玉堂说，没怎么样，我把展雄飞逮住了。徐庆说，你把他逮住之后怎么样了？白玉堂说，我把他压起来了。徐庆说，你把他压哪儿了？白玉堂说，我把他压到通天窟了，而且我还跟他打了个赌，三宝在我这儿，三天的限期，他如果能把三宝倒出来，我跟他上开封府投案自首，如果他倒不出来这三宝，那他就在我的面前就认输，他就认倒霉了，他这四品带刀护卫就别当了。三哥，斗羽毛你五弟斗得怎么样？徐庆说，我听说你还办了一件不太漂亮的事儿。白玉堂说，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不漂亮？徐庆说，人家对过墨花村的丁大爷来了，给这展昭求情，你跟人家假套近乎摆酒宴，最后你说让他把你灌醉了，你就放展昭，你喝一碗让人家喝三碗，这丁大爷也没划过拐来，整个就被你给灌醉了，你把丁大爷也给压起来了，有这事儿没有？白玉堂一听微微一笑，哈哈哈哈，三哥，这个丁大爷呀在咱们岛上的有这个事儿，但是我说他把我灌醉了就放展雄飞，这话没有，什么我喝一碗他喝三碗，咱们能办这个事儿吗？这不是我办的事儿。徐庆说，这话你可说准喽，这不是你办的事儿。白玉堂说，对，话刚说到这儿，丁大爷又打外边蹭一步就进来了。哎，我说白老五，你这话说的可不对，我现在人就在这儿呢，我正着，是不是你跟我那么说的？你喝一碗我喝三碗，你喝醉了放展雄飞，天底有这么说话的吗？白玉堂一看见丁大爷出来了，白玉堂当时心里边就盘算了一下，嗯，他怎么出来了？谁把他放出来的？白玉堂说，哎呦，丁兄您出来了，我这准备去请您呢，打算让您在这岛上好好的休息两天，我陪着您转转。
2: 不用了，丁大爷说， 我领教您了，刚才徐三爷说的话可都是真的，是你跟我说的，你怎么又不承认了呢？
0: 白玉堂听到这里他就笑了，
2: 丁大哥，
0: 就说有这个事儿，也没必要大惊小怪，这是兄弟我跟您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开个玩笑您何必当真呢？徐庆说，这个事儿算你跟丁大爷开个玩笑，我再问你，你跟展雄飞那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是开玩笑啊还是正经事儿啊？白玉堂说，我跟展雄飞
2: 那是正经事儿。好，徐庆说，我问你，你跟展雄飞怎么说的？你说是三天之内，如果展雄飞把三宝能倒出来，你就跟着他到开封府。

0: 投案自首，有这话没有？
1: 白玉堂说有啊，我是这么说的。徐青说展雄飞把三宝倒出来没有？白玉堂说他倒不出来。我跟您说三哥，这三宝我放哪儿谁也不知道。别说展雄飞现在在通天窟里边被压着，就是现在我把他放出来，我就是把兵器也给了他，让他展雄飞盗三宝，他不知道上哪儿去盗啊。我稳操胜券，怎么样？这个最后胜利者，徐庆说准吗？白玉堂说当然准呐、徐庆说我看未必。老五，展雄飞真要是把这三宝倒出来，你跟得上开封府吗？白玉堂说对啊，我跟得上开封府啊。是这话？白玉堂说是这话。徐庆说这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白染奏，板上钉钉。白玉堂说那当然了，我说话是算数的。
0: 徐庆说好。展振霞请进。
1: 这个功夫，展雄飞提着这三宝的包袱就进来了。展雄飞这一进来，白玉堂当时就有点懵了。白玉堂一出，展雄飞走进来了，心想他怎么出来了，谁把他放出来的？白玉堂当时没话了。展雄飞提着三宝看着白玉堂，哎，我说白玉堂，你刚才话说的是君子一言呐，三天之内我盗出三宝，你跟我一块上开封府投案自首，如今没到三天，我把三宝拿来了，怎么样，跟我走吧。白玉堂一看展雄飞提着三宝站在他的面前，又瞧见徐庆，又看见丁老大，白玉堂暗想这其中定有缘故，我可不能再在这儿待着了，可能他们大家伙暗地里把我算计了，我再在这儿傻等着没有我的好。白玉堂说哦，你把三宝带来了，好啊，展雄飞，我说话是算数的。他说到这里，白玉堂朝着徐庆他们众人的背后往远处看了一眼，哎呦，大哥四哥你们都来了。白玉堂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一句话说出口之后，他们这几个人同时一回身，这白玉堂抽身轻一转身，身子后边是个窗户，嘡的一脚把这窗户就踢开了，踢开这个窗户，蹭的一纵身，白玉堂就出去了。展雄飞和徐庆两个人回头往后边一瞧，一看后边没人呢，再扭过身来再看白玉堂，踪影皆无。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0: 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声，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的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你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1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城